0: 湘湖涟漪荡开，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轮廓舒展，错落有致的实验室灯火通明，无不向我们讲述着成都超大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1: 是的，建圈强链做强产业支撑，科技创新策源正积极蓄势，创新俨然已经成为成都这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2: 哎，雪珂啊，那我们下一个研学点位也是和这个有关吗？
1: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二个红色研学点位，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
3: 四川双流经开区是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国家级天府新区、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国家凌空经济示范区重要承载地。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园区企业视察时，做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

0: 布什总书记指示，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了以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绿色低碳三大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聚集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中国500强企业9家、上市公司38家。
1: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商飞四川公司。航空是双流落实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目前集聚了航空产业重点企业100余家。大飞机事业是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国之大者。总书记强调，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今后我们将持之以恒落实总书记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的重要指示，努力为大飞机产业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商飞力量。
2: Hello，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园区聚焦于集成电路与芯片、通信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隐喻了电子信息相关企业196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专精特新企业34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不断凝聚创新要素，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3: 雪珂，你们好，这里是通威太阳能自动化无人车间。通威太阳能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电池生产企业，已经连续7年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锚定双碳目标，重点布局光伏、锂电和节能环保装备等赛道，形成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未来我们将继续勇担使命，落实总书记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的指示要求，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全球绿色综合治理贡献通威力量。
4: 刚才我们通过连线了解到啊，一个园区三条产业让我们看到了这座超大城市所展现出的创新活力和巨大潜力，也让我们党员干部学到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的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5: 哎，雪珂，刚才这两个研学点位都是城市中的展现，那我们成都的乡村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6: 别急别急，第三站我们就会连线到郫都区的战旗村，来听一听高德敏书记讲一讲他们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故事。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战旗村，我是村党委书记高德敏。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由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战旗村这些年党建引领下的村庄发展情况。总书记听了后，肯定战旗村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我们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瘴气出行馆，主要展成了总书记视察瘴气村时的情景。瘴气村党建引领农村改革、村庄发展治理的成效，和郫都区乡村振兴及瘴气村未来发展的规划等内容。这面 LED 墙展示的就是瘴气村的村用村貌，以及这些年如何通过抓党建出乡村振兴的经验出发。这张照片就是我和总书记在村民社区的一个情景。总书记指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已成为我们出行馆的精神堡垒，时刻提醒我们村党委要更加奋发有为，全面发挥好党员的示范作用，努力为村庄谋发展，为村民谋幸福。有位村民叫冯家祥，是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总书记视察时，他当时非常激动，对总书记说：“你是中国人民的大复兴，人民的好领袖。”总书记亲切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这句话已宣告在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责任这本书中。农村嘛，总书记肯定要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些年，我们通过对低效估摸的团队，新增了近800亩的粮食种植面积，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用实际行动保障我们的粮食生产安全。这个板块主要讲述了瘴气村从六十

0: 最重要的赚钱机。你们说站起身巴不巴适嘛？
1: 巴适得很。
0: 那欢迎大家来打卡。
2: 走出站起村，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成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乡村的建设、乡村的治理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勾勒出一幅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3: 是的呢，成都的乡村可美了，也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抽空都来走走看看。其实呢，不仅如此，近期我们成都市委组织部还全面梳理了全市800余个党员教育现场点位，其中市级党员教育现场点位275个，区县级现场教育点位600余个。此外，我们还从200余个市级教学点位中精选出了26个能够生动展现成都高质量发展的精品点位，分专题打造了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公园城市建设等6条研学线路。今天我们选择的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这一条线路。你们听，总书记还这样说道：
4: 成都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今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呀抽空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1: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欢迎您的到来。
2: 两馆一园铸就矩阵之基，古蜀大地焕发时代新韵。三星堆博物馆承载厚重文化历史，黄继光纪念馆铭记光辉革命历程，大学科技园展现崭新时代希望，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创新共绘新风。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润德阳，共睹红色矩阵的时代风貌。下面有请德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陈亮为我们开展推介。
5: 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三星堆青铜之光荣耀古今，这里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一大批国之重器从这里诞生。德阳这座古蜀之源、重装之都，以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建成7大红色矩阵、融汇红色历史、文化创新、红色制度等特色元素。今天我们用两馆一园中的代表性历史物件，引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开启红色矩阵沉浸之旅。
6: 现在聚光灯下静静躺着的是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青铜神树，这件沉睡了3000余年的文物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向我们述说着远古的辉煌与沧桑。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我们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起点正是我们的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邹春霞。三星堆博物馆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四川德阳广汉的城西鸭子河畔，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现代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了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触摸到了中华文明的脉搏。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古蜀文明穿越千年的震撼人心。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些荣誉都是三星堆博物馆坚守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有力证明。而更让我们自豪的是，三星堆博物馆还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星堆博物馆视察，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期待和鞭策。然而，看得见的是三星堆的荣誉和成就，看不见的则是建设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在这里，你会沉浸式体会到党员考古工作者作为古蜀文化的守业者和中华文明传承人的动人事迹。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初次重大发掘，到1992年博物馆的顺利奠基，从1999年党员突击队进驻以来，到2018年进一步成立了临时支部，再到如今的辉煌成就，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面对资金缺口，他们毅然承担风险，决定向银行贷款。面对运营困境，他们主动辞去原本职务，走出舒适圈，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中。他们带领团队创新展陈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科普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神秘而悠远的历史博览圣地。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的独特构思与光影显示，可以感悟古蜀文明在3000多年前所呈现的惊艳绝伦，可以经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相互影响的浩荡交融，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璀璨明珠。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圣地，更是我们培育文化自信、传承文化薪火的摇篮。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由衷地为中华文明骄傲自豪。三星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曲激昂的文明赞歌。让我们一同遨游在三星堆神秘而辉煌的文化海洋中，在探寻中感悟，在感悟中奋进。

总有一些文字可以镌刻山河，总有一种精神可以雕琢人心。一封封兼具时代印记以个人情感的家书，将波澜壮阔的党史和心中我史娓娓道来，或长或短，或真挚朴素，或满怀激情，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我们跟随黄继光家书的笔迹，去感悟唱不绝的革命史诗。大家好，我是黄继光纪念馆副馆长黄继光烈士侄子黄庸军，在庄严而神圣的黄

住了敌人喷火的机枪口，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叫黄继光，是我的三爸，一个年仅2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如流星划过夜空，留下了永恒的坐标。在他牺牲前6个月，他曾给家中的奶奶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的字句透露出他对国家的忠诚，对家人的牵挂，或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却把自己永远的留在了上甘岭5979高地，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盛世中国。母亲大兰，兰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不要忧愁。想咱在前封建地主压迫下，过着牛马独立的生活。现在虽有少些困难，是能够渡过去的。要知道，咱们英明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嘞。当三爸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以后。奶奶悲痛欲绝，但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相反，却在三爸牺牲的第2年，依然将我的父亲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一个母亲啊，先后将自己2个孩子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也充分了体现奶奶的家国情怀，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坚守。父亲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战斗，最终带着三爸牺牲地的一盆泥土回到了祖国，泥土中还残留着数块弹片和机枪子弹壳。那天奶奶在老家的院子里默默地摘下了一棵梨树，奶奶不舍得将这捧浸染着三爸鲜血的泥土埋在了梨树的旁边。奶奶随即叫集了家中所有的人，站在梨树旁立下了一条家规，皇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长大后都要去参军保家卫国。奶奶的誓言有在耳旁回响，如今黄继光纪念馆已成为德阳红色矩阵枢纽之一，承载着历史的斑斑血泪，见证着英雄的爱国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座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黄继光的故事，传承勇于奉献、舍己为国的精神。为建设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黄继光纪念馆为广大的党员准备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珍贵文物小故事、生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展存内容，激发每一名党员的爱国情怀，引导党员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走进黄继光纪念馆，就是走进一段历史，就是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让我们共同缅怀英雄，学习和传承英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近年来，德阳向新而行，奋起勇进，科技创新，风正劲足，创新动能澎湃激昂。现在舞台上展示的8万吨模段压力机，正是诞生在德阳大学科技园，打造承德亿万级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核心区背景下的大国重器。它不仅凝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水，更代表了德阳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突破。让我们共同走进德阳红色矩阵点位，德阳大学科技园。大家好，我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青年之家负责人、党建促进会理事严若飞。我身旁的设备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重要组成企业国际重装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实体重2.2万吨，高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高度。它不仅打破了德中国重工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的尴尬难题，更是吹响了德阳向世界高端制造业进军的号角。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感。1958年，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画了一个圈，他就是建设国家的重装基地。从此，德阳这个西部小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小平同志指出，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是机械之母，母机工业。1965年，德阳掀起三线建设浪潮，随着中国二重、东电、东汽等企业的陆续投产，为德阳打下了夯实的产业基础，也奠定了德阳在国家大工业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科技工作者的奋斗英姿。2007年，为了解决制约我国航空航天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难题，国务院批准8万吨立项。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国家实力象征。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二中的科研人员绘就了上千张图纸，每一笔都承载着他们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工艺迭代与优化实验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建。面对挫折，他们愈挫愈勇，坚信唯有不懈探索，方能铸就国之重器。从三线建设到制造之都，德阳加快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德阳无数科研人员努力下，8万吨模锻压力机、白鹤滩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华龙1号核电汽轮机、国内首台国产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等一大批大国重器诞生了。他们的问世无疑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大重要里程碑，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将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大国重器如此真切的未来可期。如今，德阳已成为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全国30%的火电机组、40%的水电机组、50%的大型轧钢设备和电站铸锻件、60%的核电机组均由德阳制造，发电设备产量世界第一，直油转机出口全国第一，先后为 C919 搭飞机、歼20、国产航母等提供关键零部件，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首，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兴国的伟大使命。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阳大学科技园不仅是一个汇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高端平台，更是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下的优质教育基地。在这里，广大党员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了解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还可以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在德阳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中，将以金湖实验室为核心组成。

0: 分，以国际重装为重要依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三线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和科级工作者艰苦奋斗，勇立潮头，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德阳力量。
1: 岷山千里雪，福江万古流。绵阳是一座已有2200多年建成史的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这里拥有两弹一星、三线建设、抗震救灾等宝贵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刘习武做交流推介，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大家沉浸于成都的红色魅力，感动于德阳的亲情讲述，那么我们绵阳有什么好菜硬菜呢？当然有，绵阳党员教育资源富集，色香味俱全，形与神兼备。这里红色文化色彩斑斓，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两代元勋曾扎根于此，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红军先辈们也曾将此作为重要革命根据地。党的光荣传统和不朽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这里文脉绵长，历久弥香，孕育了李白、欧阳修、文同、沙汀等杰出烈士人物，杜甫、李商隐也曾到此游历。古圣先贤的爱国为民情怀，千百年来感召着我们爱祖国、爱人民。这里科技创新有料、够味儿，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一项项前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一批批绵阳造实现国产替代，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这里乡村振兴形神兼备，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石椅村干部群众时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振奋人心，激励着绵阳在推进乡村五个振兴上全面发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在绵州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绵阳深度挖掘红色资源，精心打造6条主题研学线路，串联起红色文化、历史传统、科技创新等57个精品点位，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星光璀璨。在巴蜀大地行走，请到绵阳停留。今天我们将采用穿越时空、古今对话等新颖灵动的方式，沿着觉醒、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脉络，邀请大家一起领略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的绵阳篇章。
3: 1919年，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激荡华夏大地，无数青年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呐喊，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点燃了民族觉醒的革命火种。一 1920年，时年33岁的江油青年王佑木组建马克思读书会，革命的火种在巴蜀大地悄然点亮。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王佑木拿出大部分工资，甚至变卖田产、接房、典当家中首饰、衣物、玩展等，自筹经费创办《人生报》。红色巨流滚滚涌动。1923年，王佑木按照党中央工作指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王佑木出任党组织书记。至此，四川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可惜的是，1924年，年仅37岁的王佑木在广州参加完党的重要会议后，步行返川途中失联遇难。虽然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精神永放光芒，革命事业薪火永继。在那个黑暗至深的年代，王佑木等无数革命先驱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化作点点燎原星火，燃烧出一片光明的未来。
0: 证明人生报社本心得以主张，其余直切地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唱前去。人生报，你是王佑木先生？
4: 对，我是王佑木。你是？
0: 啊，我穿越了吗？那个佑木先生你好，我是您的绵阳小老乡，不过是100年以后的绵阳。
4: 100年以后？100年？那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佑木先生，当年您在《人生报》里提出的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您所期盼的新社会已经实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走进国际舞台正中央，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嘞。哦，对了，这个呀是未来的科技产品，叫做 AR 眼镜，要不您戴上它，我带您一起去看看您家乡将来的样子。
4: 戴上这个就能看到？
0: 没错，那第一站我们就去中国两弹城看看吧。
4: 好，
0: 前辈，我们走。
5: 中国两弹城，这是什么地方？
6: 前辈，这里曾有一群传承革命精神、为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们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位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特别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发展，甚至进行核威胁和讹诈，扬言要对我们使用原子弹。您知道原子弹的威力多大吗？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国家就没有地位，没有和平就要被欺负。为了造出核武器，稼先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28年隐姓埋名的岁月。 在飞沙走石的金银滩，遍地潮湿的掌青山。

0: 都留下了他蓄身国威撞河山的一幕幕身影。
1: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了国家和民族，贾贤同志好样的，像他一样的中华儿女都是好样的。
0: 是呀，正是有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成千上万的爱国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才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中华民族才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硬气和底气。
1: 这就是你说的原子弹。
0: 是的，您看。
2: 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3: 这真是我们造的？
4: 是啊，前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3: 好，好，真是太好了！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才会有底气，才会有公平。我泱泱中华正是需要像稼先同志这样有识有志之士。
4: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星天，正是像前辈您一样一代代仁人志士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才换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前辈，请您戴上眼镜，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如今老百姓们的幸福模样呗。
3: 好，
4: 前辈，这边您看到的是这个美丽的寨子，叫做石椅村。

0: 最近几年，我们村依托羌文化，搞起了乡村旅游，生意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哎，我们捏那个枇杷稻，味道又好，水分又足又甜。
2: 这个枇杷是我们十一村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现在我们全村种植的有10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万，户均增收3万多元。我们除了这个而外，我们还种植的有我们的桐子李、台子茶、赤松茸，多渠道的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这就是我们十一乡寨的大门。以前我们十一乡寨的交通闭塞，环境恶劣，发展条件差，在国家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时，我们对村内周边的这些道路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了旅游环线。如今我们的十一乡寨已打造成集观光、纪念、康养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3年1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慰问我们十一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并点赞，新十一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2023年，我们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50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十一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羌族文化传承有序，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如今我们的产业大起来了，我们的旅游火起来了，我们的百姓富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3: 这个村寨真美呀，不仅山美树美，人更美，老百姓们的生活真幸福啊。
4: 是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实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眼前这个美丽的十一村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老乡们不仅吃得饱，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呢。
3: 老百姓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真是太好了。
4: 是啊，前辈，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还要过得安稳踏实，这就离不开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来保障。现在您的家乡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技城，我们也去看看吧。
5: 好，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2022年，国务院批准在绵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绵阳科技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对科技城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现如今，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拥有一批已经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的国之重器，亚洲唯一运行的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标志我国跻身世界高能激光领域最前沿的星光三激光装置，综合能力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低速风洞，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性能最优的结冰风洞，亚洲第一台、中国唯一的模拟发动机在空中飞行条件的地面实验设备——高空模拟试车台，人工智能，核技术应用。

0: 愉快的暑假已经结束，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升入了新的年级。那么，就让我们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家乡辽宁始终与党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积淀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六地文化，重温革命历史故事，再燃青春报国之志。
1: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永楼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攻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
2: 当天夜间，日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北大营。当独立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各团传达不准抵抗的命令时，官兵们愤怒欲燃，士兵持枪实弹，嫩服雨夜，狂呼于雷，群起一战。是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墙者。午夜1点30分左右，第621团各营被日军占领，北大营西侧全部沦陷。当620团团长王铁汉收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荣臻打来的不抵抗的电话指示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却无法维持，而且现有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轰本团营房，本团官兵是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命令将枪弹缴库，而王铁汉回答，在敌人炮轰之

0: 下是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忠贞又说，那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将承担一切责任。而此时新一轮的进攻已经开始，眼看敌人已经逼近，王铁汉果断命令第六二零团北路军队进入掩体，并指挥六门迫击炮、多门平射炮所有机枪一起射向敌人。一直战斗到凌晨4:30，进攻北大营的日军遭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抵抗。日军进攻第六二零团时的经历是这样描述的：最苦战处。
1: 北大营之战之日军25伤的战绩不算辉煌，却足以证明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冲破了不抵抗的束缚，并对敌人实施了有效的反击，展现了爱国军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的精神。
2: 是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与其忍辱生不逆报国死。9/18/10月时任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生表示，我所指挥的12个警察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队伍将全部投入对立营盘，非到不能敌时绝不放弃阵地。这也是当时沈阳城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在如今沈阳市的二经街南市一带，黄显生率领所有的警察队伍与日军交战多时，但警察们的轻武器终难抵过日军坦克的攻击，因伤亡太大被迫撤离。
1: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占领沈阳全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和大批的物资、器械、弹药等全部沦陷敌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激发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到半年时间，东北3省全部沦陷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了欺压凌辱。

0: 军的侵略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灾难的同时，也掀起了抗战的怒潮。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各地相继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锦州一战后世界上第一个遭到无差别轰炸的城市，不仅仅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城市，更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是打响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第一枪的城市。
1: 东北国民救国军是由锦州黑山地区的绿林首领，绰号老梯子的高鹏镇，于1931年9月在黑山组建，开始仅为200余人，到10月便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新民、黑山、张武等地。义县的马子丹等在刘台组织了义勇军，吕山老围岭的道士王子仁、田心斋也组织穷党抗日武装。到1931年底，辽西一带已有义勇军10余支。
2: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九一八事变之夜，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发出的抗战动员令，成为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理论依据。国难当头，辽宁各级爱国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多点多线之势构建起中国14年抗战的开端。辽宁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历史性的成为中国14年抗战的起始地。

0: 雄气千秋尚凛然，3500万。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数字，那是一个又一个倒下去的同胞，直至血染山河。血与泪的历史教会我们，勿忘国耻，尽忠长民。
1: 勿忘国耻，不畏自强。
0: 勿忘国耻。

0: 抗日战争胜利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期盼和平，如同历经严寒的鸟儿渴望春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不顾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一心搞独裁，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抵抗，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国民党重兵集团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进行以大歼灭战为主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了条件最为有利的东北。

0: 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到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已发展拥有70余万人，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此时，滞留东北的国民党军50万人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1: 在全国各战略区当中，兵力、解放军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作为一个锦州人，我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更是听着英雄的事迹长大。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人如草芥飘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苟且偷生天安一隅，还是投身革命参军报国，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人说，若是男儿定扛枪上战场，但若是女子呢？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306班红色讲解员戴佳莹，我把英雄的事迹讲给您听。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位英雄的照片，他面带微笑，胸前挂满了荣誉奖章，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屡建战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爱情，他就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1930年6月，郭俊卿出生在辽宁省平原县一个小村庄，小小年纪便遭受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此时的郭俊卿眼中充满了仇恨，他恨这个穷人没有活路的世界。1945年8月的一天，苏联红军开进临西镇，郭俊卿发现队伍当中有女兵，为了给被地主逼死的父亲报仇，他在心中萌发了当兵的念头。他女扮男装，以郭

0: 少年，拨对手掌拒绝了他的请求。郭俊卿没有放弃，硬是尾随部队走了400多里地。这坚韧的性格打动了首长的心，破格批准并安排他到通讯班当通讯人。此时的部队正在开展诉苦运动，郭俊卿听着战友们诉说着入伍之前所受的苦难，他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心中仇恨的种子已然萌发，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幼苗。郭俊卿认清了自己的敌人是旧社会，是剥削阶级，参军不到一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当好骑兵通讯人，郭俊卿不知摔过多少跤，有时摔得头破血流也咬牙坚持。他多次骑马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网传送紧急公文，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首长的多次称赞，但也因此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的重要通道，1948年5月，解放热心的战斗打响。在战斗中，郭俊卿所在的4班是突击班，承担夺取平泉县城索尔到山梁的重要任务。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但身为班长的郭俊卿不畏枪林弹雨，带头冲上山梁，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刀光剑影下，他丝毫不退缩，终于和战友们将鲜艳的红旗插上山头阵地，战火硝烟将郭俊卿淬炼为一名钢铁战士。辽沈战役开始之际，他被提升为机炮连副指导员。1945年到1950年，先后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3次、小功4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获得特等战功的女英雄。神奇的是，她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却无一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有时战友和她开玩笑，说她睡觉从不脱衣服，像个大姑娘。她也多半是婉言告饶。首长曾批评她封建意识太浓，她也从不辩解。由于长期的趴冰卧雪、风餐露宿，他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1950年5月，无奈住进医院。至此，他向组织表明了自己是女性的真相。当这位战功赫赫、第四野战军中人尽皆知的英雄原来是女性的消息在战友中传开后，引起轰动，他的事迹被迅速传开，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后也出现了许多以他的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其中《战火中的青春》中高山的原型也是郭俊卿。1950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郭俊卿现代花木兰光荣称号。1983年9月，郭俊卿于南京病逝，享年53岁。他一生未婚，始终追随着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承载着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更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人民安康的梦想。站在信仰的旗帜下，郭俊卿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始终坚定无悔。
1: 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锦州考察。当天下午，习总书记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总书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因，不仅仅是纪念馆里的文物、历史书上的记载、英雄们的事迹，更是我们继往开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路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力量。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千惠，新学期第一周的升旗仪式讲话由我们班进行，这次的主题是国歌，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 老师，我觉得大家对国歌都很了解，几乎没人不会唱吧。
2: 是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名字叫《义勇军进行曲》。
0: 但是国歌背后的故事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不如这周的小组研学，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好不好？
1: 好。
0: 在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们走进了锦州市腰沟村的小山村国歌讲习所。脚步踏入这片充满历史沉淀的土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庄重与敬畏。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村中，国歌的意义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生动的内涵。这里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聂耳和田汉是根据《义勇军誓词歌》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誓词歌的作词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锦州人高鹏振。
3: 高鹏振，原名高青山，字云响，1898年出生在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村一个富裕农家。他原是辽西一带的绿林盟主，报号老蹄子。918事变当天，高鹏振正在沈阳圣经医院养病，亲眼目睹了日军杀人放火暴行，并未痊愈就决定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9月27日，也就是918事变后的第9天，他以旧部为基础，联合其他绿林取消匪号，在家乡朝北营组建了全国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起名镇北军。1932年1月11日，日军机路部队2骑兵中队120人，在队长不破直至大卫率领下攻打五台子村。全村自卫队员60多人，一面投入战，一面向高鹏振求援。高鹏振和王立川得报后，立即率领2个骑兵团300多名将士，分头分向五台子村，将日军骑兵中队包围。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日军73人，不破直至大卫和广濑中尉当场毙命。日军的这支骑兵中队被辽西义勇军一举歼灭，这就是震惊日本朝野五台子大捷。
0: 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英勇奋斗的身影，透过时光的帷幕，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国歌。每个周一的清晨，我们

0: 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
1: 聂耳主动要求《回忆永军进行曲》谱曲，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一首展示革命的战歌就这样诞生了。
0: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0: 抗疫勇军进行曲定为爱国歌。
1: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记入宪法。
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体现了自立自救的无神论思想。
1: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体现了不畏牺牲、多难兴邦的团结思想。
0: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体现了怀有忧患意识、保持警惕但依然爱好和平的思想。
1: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力量和决心，体现不屈不挠的思想。
0: 起来，起来，起来，三次重复的呼喊表现了勇往直前、不懈奋斗的思想。
1: 最后的前进进节奏紧凑，给人坚定不移、开拓进取的思想。
0: 我们万众一心，团结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凝聚在国歌之中。在新时代，辽宁人民更要把个人力量融入到新时代建设当中去，
1: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宁人民必将接过红色火炬，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奉献自身。

0: 全体请坐。84个字，46秒，慷慨激昂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
1: 这首歌是民族存亡之际的呐喊。
0: 这首歌是中华儿女心底的奋进之歌。
1: 从战歌到国歌，激励一代代人奋勇前进。
0: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国歌响起，那就是祖国的坐标。
1: 红旗飘扬，精神不朽，
0: 国歌奏响，
1: 回声永存。

0: 九正。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激昂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鼓舞着千万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在历时33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更凝聚了建设新中国的无穷力量。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奔流的鸭绿江水，把时间带回到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丹东出发，跨过鸭绿江大桥，秘密进入朝鲜战场。这都起因于美帝国主义利用朝鲜内战爆发之机，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并且把战火烧向我国。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首战凉水洞，会战青春江，鏖战长津湖，激战云山城，血战上甘岭，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赴后继。
2: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在坚守长津湖畔小高岭战役中，击退美军8次猛烈进攻。在敌人发动第9次进攻时，连长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向敌群冲去，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8岁，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战斗英雄。
1: 长津湖地区的海拔接近2000米，最低气温-40度，志愿军战士们手指脚趾冻掉的数不胜数，甚至有上100位战士保持着作战前的警惕姿态，活活冻死在了雪地里，成为了震撼世界的冰雕连。
3: 战士手下的小动物保养，
0: 这位老爷爷是冰雕连的幸存者周全弟，他在采访时提到了他的战友宋阿毛的这封绝笔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被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歼敌71万，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者共36万余人，辽宁旗帜战员多人荣立战斗英雄称号。
2: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辽宁地区即成为了抗美援朝大后方，同时也是全国支援的最前线。在这场轰轰烈烈战争中，辽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英雄赞歌》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就是在锦州。
0: 人民志愿军战士从辽宁出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硝烟已逝，精神永存。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还是和平时期的攻坚克难，辽宁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精神，绘就了一幅幅激越沉雄的历史画卷。新时代的辽宁将继续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雄赳赳，气昂昂，推动辽宁向着全面振兴新突破继续奋勇前进。
1: 一座断桥的记忆，
4: 一座场馆的荣光，
1: 一枚枚勋章的厚重，
2: 一位位老兵的传承，
5: 无不体现着辽宁。

0: 今天我们想为河边仙妹们说一声，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山河壮，齐国壮。
2: 新中国成立之初，英雄的辽宁人民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誓言和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撑起了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成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共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1000多个第一。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壶钢水，第一台自主研发的通用型普通车床，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我们济州也创造出新中国第一支半导体晶体管，第一台便捷式半导体收音机，第一支塑料花等数十项第一。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第一都镌刻着辽宁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荣光。在这些第一中，第一枚金属国徽的诞生意义非凡。重温昔日辉煌，品味青春火焰，让我们一起穿越到那个火红年代，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枚金属国徽诞生的故事。
3: 1950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周年纪念日，刚刚确认图案的国徽高悬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国徽是木制的，长时间风吹日晒，很有可能变形褪色，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一枚金属国徽。
4: 1950年9月，沈阳第一机床厂接到了这一任务，要完成直径2米多的高精度铸件，还得表面平整光滑，纹理清晰。这对于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床厂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大家马上组成了国徽铸造团队，经过一次又一次实验，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经过抛光、加工、烤漆、贴金等数道工序后，沈阳第一机床厂提前20天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5: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劳动节，在全国人民欢度节庆的喜庆气氛中，凝集着所有铸造者心血的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4: 第一枚金属国徽是新中国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我国当时铸造技术的体现。这枚国徽见证了辽宁工人的奋斗历程，彰显了大国工匠精神与硬核实力。
3: 在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岁月中，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就用画笔描绘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奋斗岁月，展现了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的光辉历程。
4: 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工人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但他们有着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都被他们逐一克服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却比登天还难。
3: 在绘画的过程中，

0: 精神都深深感染震撼着我。因此，这不仅是一次自身能力的锻炼，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画的是第一炉钢水的炼出，它结束了新中国有铁无钢的历史。
1: 这里画的是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铸造，标注着一段奋斗征程，凝结着催人奋进的感人精神，融铸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0: 这里展示的是阅兵彩车，主体是一个带有翅膀的机器人，代表着辽宁将在高科技产业的推动下腾飞。机器人站在一艘大船上，代表着辽宁将乘风破浪，起航远洋。
1: 这里展示的是辽宁舰，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崛起强大的象征，开启了人民海军波澜壮阔的航母时代。
2: 辽宁工业变迁，变的是工作职责、任务使命，不变的是历史担当、为国情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辽宁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工业奇迹的同时，也孕育了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的新时代辽宁精神，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基因，流淌在辽宁人民的血脉里。回望百年征程，不负时代使命，辽宁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我们作为辽宁人，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我们将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上，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人无精神无力，国无精神不强，而以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3: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958年11月15日，还未成年的雷锋来到鞍山。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抚顺因公殉职。
2: 1963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习雷锋纪念日。
0: 雷锋在他生命中有1370天是在辽宁度过的，辽宁早已成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雷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
3: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雷锋也用一生守住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
2: 一位年仅22岁的战士，在他最灿烂的人生华年猝然牺牲，而他生命的光彩却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绘就了壮丽的民族精神图景。重温雷锋日记，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社会的道德力量，那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坚持，那种动人的赤诚真情与敬业奉献的高尚情怀。
3: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

0: 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1961年10月3日，
1: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1962年2月10日，
0: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1961年10月20日，
1: 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1961年11月26日，
0: 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1960年6月5日，
1: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是纸老虎而已。问题是我们见火而逃呢，还是遇火而打？1961年2月2日，
2: 雷锋同志用生命谱写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新时代更加呼唤雷锋精神。
3: 雷锋啊，他就是一个时代的
4: 雷锋精神，就是用

0: 三个男人呢？
1: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谓的
0: 就是命情缘，这个它都是一脉相承，
1: 那个雷公精神永远是。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一滴水，一颗钉，一束光，雷锋的事迹一件件汇集，一代代传承，铸就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3: 习总书记同时强调，让学雷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年年用力，久久为功，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雷锋从未远去，一直都在，因为
5: 雷锋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雷锋。
2: 六地精神谱写时代新篇，辽沈大地逐梦全面振兴。在百年党史和新中国建设中，辽宁人民留下奋斗的血汗，扛起长子的担当，淬炼了红色六地的不朽荣光。从历史到未来，从开创到开拓，新时代六地延续了辽宁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血脉，充分彰显了以辽宁之为服务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锚定了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振兴、努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

0: 喂，王大夫，你快来啊！孩子发烧了呀，孩子好快烧40度啊！就我自己在家了，不让老子打了。王大夫，你能快来不？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慢点，慢点，好嘞。
2: 电话里的求救声还在耳边，薄增亮已经抓起听诊器，冲进寒风。作为东张孟村卫生室负责人、志愿服务队队员，30多年来，暴雨冲垮道路，暴雪封锁村庄，都挡不住他奔赴病患的脚步。对他而言，每一次出诊都是与病魔的竞速。晨曦还未穿透薄雾，翟大龙的医药箱已撞开村庄的寂静。今年是他扎根乡村的第22年，此刻他正快步走向3户空巢老人家中。82岁的杨大爷有高血压史，独居的李奶奶糖尿病缠身，这些老人的血压血糖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必答题，更是不能有丝毫差错的生命监测仪。
1: 现在回复怎么样？
3: 现在回复挺好，我带着传染看
1: 看，带着传染看看，看一共几天了？
3: 有4天。
1: 住几天了是？
4: 住4天。
1: 好点了没有？
4: 也好点了。
1: 好点了。
4: 啊。
1: 请那边吧。
2: 身兼院长与疼痛科医生，吴宝志的日程表永远排满，但亲自问诊是雷打不动的铁律。在他眼里，病床前的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写患者的命运。

0: 这是一个被颈肩疼痛折磨了5年的患者，辗转多家医院都没有根治。此刻，一根浮针精准刺入穴位，衢州县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张金燕的手指稳如磐石。细针是她对抗病痛、给无数家庭带来希望的利刃。白衣执甲，党员先行，他们既是守护健康的医者，更是冲锋在前的党员。这双重身份，在急诊电话响起时是毫不犹豫的奔赴，在疑难病症面前是绝不放弃的坚持，在乡土之间是矢志不渝的守护。亲眼见过80-9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绝望，翟大龙从小就立下誓言，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看好病。2003年，他毅然放弃市区医院的优厚待遇，建起覆盖3个村的日夜应诊联合卫生室。这里没有先进的设备，却有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有只开管用价廉药物的坚持。22年风雨，他跋涉乡间几十万公里，接诊30余万人次，摩托车换了3辆，医药箱用坏了5个。村民们说，大龙的电话比120还管用。
1: 大龙天天扶着看我量血糖，那个长血压，那个咋，那是扶着你，那关心我，关心。
0: 博士中医第12代传人博增亮，手里攥着祖传的医术，更揣着党员的担当。上级医院多次抛来橄榄枝，他都婉言谢绝。从疑难杂症到急症抢救，他治愈了无数患者。有位村民顽固性湿疹，四处求医无果，博增亮翻阅祖传医书，反复调配药方，坚持为患者免费治疗3个月，终于让患者痊愈。博增亮的诊室墙上挂满了村民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信任。
2: 作为医生，弄多的吊饰，有时是质疑，常常是安慰，总是一帮助，治病救人，助人为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一直使命。我会一直坚守在农村，守护乡亲们的家园。
0: 咋能让乡亲看好病少花钱？这是吴宝志从医28年来的执念。为了掌握前沿技术，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求学，熟练掌握射频靶点随和消融术等微创技术，邱县首例脊柱外科手术，第一台椎间孔径手术，他一站就是4个小时，汗水浸透手术服，拧出来能浇湿地面。当看到患者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他笑着说，值了。长江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似我生，这是吴宝志工作手册扉页上的话，这两句话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2009年，河北医科大学毕业的张金燕走进衢州县中医院，为掌握浮针技术，他在自己腿上扎了无数针眼，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无数个深夜，门诊楼的孤灯伴他钻研医籍。当被眼疾困扰多年，眼皮无法抬起的患者，经他中药加浮针治疗后，颤抖着睁开双眼看见光明时，张金燕所有的辛苦都化作热泪。10多年磨砺，他日均接诊10小时以上，医治患者50000余人次，开展针灸治疗2.3万例，正骨推拿1.7万例，他也获得了衢州第一针的称号。
3: 共产党员的宗旨是服务群众，医生的核心是医者仁心， 患者来我们医院盼的不只是精准治疗，更是托底的安全感。我们多一份坚持，患者就多一份希望。再难的技术我们也要攻克，再远的路我们也要去走。
4: 去年组织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调去市级医院，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徐州的老百姓看着我成长，我也熟悉他们的情况，他们需要我，我也舍不得他们。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医生，能守在乡亲们身边，用我的医术守护他们的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0: 2015年冬夜，凌晨2点的电话让翟大龙瞬间惊醒。中卫城村村民慌张的声音传来：“翟大夫，杨大爷老两口出事了，你快来！”他抓起医药箱就往外冲。
5: 晚上打电话的大多数都是急症，早一分到就早一份康复的希望。
0: 翟大龙使劲敲门，却没有回应。他预感不好，使出浑身力气，艰难翻过3米多高的院墙，跳进院里。
5: 两位老人因煤气中毒诱发基础病发作，一个满嘴是血，一个口吐白沫，都趴在了地上，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我抓紧时间开窗通风，用上了急救药品，同时也把电话打给了我的妻子，让她抓紧时间过来参与急救。
0: 2个多小时与死神的较量后，老两口终于恢复意识，转危为安。凌晨5点，疲惫不堪的夫妻俩回到家，才发现高烧醒来的儿子正蜷缩在被子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5: 当看到孩子的时候，既愧疚又心疼，但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全心

0: 尽全力守护好群众的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
1: 当授予翟大龙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卫生界生命英雄基层之心、美丽河北最美医生等荣誉称号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朴实初心的礼赞。这样的生死尽诉，在薄增亮的村医生涯中也屡见不鲜。也是深冬的一天，薄增亮接到了电话。
2: 家的孩子发烧了，才5岁，体温40度，高烧的非常严重，没啥事，1分钟不能耽搁。
1: 孩子揪着心，薄增亮赶路磕到了腿，也顾不上看。到了，立即物理降温用药，寸步不离，直到天蒙蒙亮，孩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他也才松了口气。
2: 后来看他腿上青了好几块，都不着当，治病救人是最大的事。
1: 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薄增亮多次获评优秀乡村医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的厚重注脚。白大褂胸前的党徽永远擦得锃亮，它不是装饰，而是冲锋的号角，是责任的提醒，更是对初心的践行。2007年，吴宝志接手古城营卫生院时，只有几间小平房，设备陈旧，人才匮乏，乡亲们看病都要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大医院。17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跑项目、引人才、添设备，把昔日的小诊所建成了15000平方米的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如今，医院年接诊4-5万人次，住院5000余人，为患者垫付住院费，为康复患者挑选防滑桌椅，开设爱心小厨，满足多样化饮食需求。医院的每一处细节都围着患者转。现在卫生院不仅能年开展微创手术300例，还组建了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慢性病患者服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全国优秀乡镇卫生院院长、河北好人、邯郸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是对吴宝志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最鲜明的褒奖。张金燕的患者大多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宽裕。16年来，他累计为3000多名患者免费推拿、正骨，减免费用达90余万元。他牵头成立金燕公益助康站，带领近100名中医志愿者，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如今，白衣上的党徽与用了16年的银针交相辉映，那间简朴的诊室早已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红色驿站。而张金叶也被授予河北省最美医护，入选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有生死瞬间的挺身而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广东省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里的好心湖，我们都喜欢称它为城市边的九寨沟，城市边的马尔代夫。在6.8平方公里的广阔水面，它的东边像一个蓝宝石，西边像一个绿翡

0: 岁，湖边更是五光十色，鱼翔浅底，
1: 露天框变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了，然后绿植也种起来了，湖水也很清澈，然后每逢假期我们来到这边玩耍，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2: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时间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原油资源紧缺的背景下，人们在露天矿原址发现了丰富的油页岩矿藏，自此一座南方油城诞生的序幕渐渐拉开。
0: 随着油页岩的发现，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来自全国的几万大军就汇集到了这里，和当地人们开启了这段挖矿、掘宝、炼石油的大会战。
2: 数十年的开采，露天矿为国家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给周边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3: 白天我哋呢度烟尘紧紧，晚上开采机油槽，加上有一股油臭味，令到我哋无法居住，所以好多人都搬出去啦。
2: 18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逐渐丰富完善，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为露天矿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最终决定把上千亿矿藏留给子孙后代，将露天矿改造成生态公园，并提出了饮水、种树、建馆、修路的生态修复思路。2014年春，露天矿开始了从大矿坑向好心湖的蝶变之路。饮水，通过高州水库灌取饮水，注入矿坑湖，并与小东江连通，形成一套活水系统，彻底改善矿坑湖水质，同时改善周边近10000亩农田灌溉，并为茂名增添了一个面积6.8平方公里的美丽湖泊。种树，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植树活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经过几年的努力，种植了9000多亩树木，为整个公园披上了绿色外衣。建馆，露天矿博物馆利用遗留的洗矿车间改建而成，集展览、科普、藏品收集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广东首家矿产遗址博物馆。

0: 许多生态节点，在环湖附近不同区域种植了不同的植物，让游客亲切地感觉到好心湖既闻鸟语花香，又见白鹭成行的独特魅力。
1: 随着露天矿生态公园的日益完善，空气质量和绿化不断提升，也给周边村庄带来了不小变化。硬底化村道，统一岭南风格的白墙黛瓦建筑，一栋栋小别墅，一批乡村旅游项目的建成，吸引不少旅客前来体验，带动了观光农业、民宿旅游、农家乐等的发展。
2: 这里的大环境好了，我们也通过政府集约了几百亩我们村里的土地，我们通过建造庭院、开垦的荒地，就建设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农庄，给到周边的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收入高了，生活也越来越美好了。
3: 现在我们家乡变靓了，日子越来越好，年轻的人都愿意回来的。
0: 还老百姓绿水青山，还老百姓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建设露天矿好心湖的初心使命。
1: 未来茂名市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推进露天矿好心湖周边区域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露天矿好心湖成为造福人民

刻微雕是一件非常费眼费时费力费神的一件事情，它能够把一个人的思想手艺精气神全部融入在里面，这就是微雕的魅力。

0: 从16、17岁参加工作。我们在基层工作，在派出所工作的话，需要做笔录，做笔录要抄写文字，这个所以的话就一定要有扎实的这个写字基本功，是吧？要把字钢笔字首先要练好，后面逐步延伸到喜欢写毛笔字。
1: 樊小华，光泽县公安局宣传员，17岁参加工作，下过基层，干过片警，做过宣传，获过嘉奖。忙忙碌碌30余年，弹指一挥间，世间万物斗转星移，他却有着很多老习惯不曾改变，譬如在春日的午后写字，练端庄秀丽的隶书，临狂放不羁的草书，写诗仙李白的诗，抄东坡先生的词。
0: 书法是我们中国5000年的传统瑰宝，是吧？那么需要我们去传承它，需要我们这个在书法教育方面去提高它，去深入它，是吧？那只有我们的小孩子都会写字，那才能够让我们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走得更远。
1: 在樊小华眼中，每一个汉字都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睿智与精髓，更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怀揣着对书法的执着与热爱，樊小华从容地奔走于笔墨世界，情意如浓墨，意音淡如水。遥想当年自己第一次拿起毛笔的青涩，樊小华并不会想到，他拿起毛笔的时候也牵出了一段师徒情。
0: 我大概空不了几天的话，一段时间会过来看看我的老师。

0: 拜访他。李老师，李老师啊，哎，那个记者过来了，哎，这位老师，
1: 好，进来，进来。
0: 我们船省里面哇，就是有那也就十几个人，魏雕都在这里了。啊，我在这里，哎，这个就是我的。福建省唯一的有这个材料，啊，哎，先生就是这个石头，这里面都是字啊，
2: 对，
0: 八九百个字在这里啊。这个呢，布局就更重要了，所以说我都跟哎他们讲。你看，这里面多少个字，多个平方，你要看多少个字。
3: 李一鸣，福建省寿山石微雕艺术研究会研究员，在微雕界，李老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他的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先后被聘为世界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师、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等。30年前，樊小华对书法的执着与痴迷打动了当时就名声显赫的李老，他收他为徒，他敬他如父。在樊小华结婚的时候，李老把自己的微雕作品《孙子兵法》送给樊小华做结婚贺礼。那是1993年获日本东京第54回国际文化交流展金牌的寿山石微雕作品，至今被樊小华珍藏于家中。也就在那个时候，樊小华对微雕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
4: 在跟他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接触到很多，他从事的一个门类就是寿山石微雕，去外面搞交流、搞展览的时候，他都带上我，啊，让我感受到一位书家、一位微雕家，他的气魄，他这种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我慢慢的，让我感受到这个微雕的这种艺术的崇高，啊。进来一步的话，那我就跟着我老师学习，识别寿山石，然后再跟他一直进行微雕的学习和创作，到现在为止。
3: 微雕，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微小精细见长的雕刻技法，分立体雕和平面书画雕。这种雕刻技法最难在于微。体积一小，难度倍增。在十分微小的空间里做到游刃有余的行笔于寿山石，对人体是极大的消耗。
4: 这是我的原来的练习的石头，那原来练习的石头是算粗石，比方说这是寿山石的老底，那么你就要拿粗的石头来做来练，一直呢反反复复练。因为我现在是搬了家，在老家那边呢，在老房子那边是几盆几箱的那个石头，这叫什么叫原石，原石要慢慢打磨，一直抛光打磨，
2: 就练完之后磨掉，
4: 磨掉啊，对，再锤炼，一直在锤炼自己手艺。
3: 拥有石中之王头衔的寿山石是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在宝石和彩石学中属于彩石大类的岩石亚类。经过1500年的采掘，寿山石涌现的品种达数百种之多。由于寿山石石质晶莹湿润，色彩斑斓，色泽浑然天成，色界分明，一直受到雕刻家们的追捧。而在寿山石雕刻的流程里，第一步的镶石远比之后的雕刻更加重要，因此在雕刻前，每个寿山石雕艺人都是慎之又慎，樊小华也不例外。
4: 首先我们的话，比方从买来之前，这个它是原石的话，我们要进行加工、进行打磨、抛光之后的话，再形成这个给它做定型， 定型完以后它已经是作品，那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微雕再上色的话再进行创作，使它让它成为这个一幅完整的寿山石作品。
3: 尖尖的刀锋把书法中笔走龙蛇的气势和立体美感还原在寿山石上，所以要投入12分的专注方能成事。他的眼神追随着手中的刻刀，往左一厘，往右一寸，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变动，尽在樊小华的掌控之中。这个在旁人看来复杂且乏味的过程，樊小华却乐在其中。他喜欢极了刻刀利落地扎进寿山石里，在寿山石上划过时发出的细微而干脆的声响。他始终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手腕起落之间像是理清了脑子里所有的繁琐与芜杂。樊小华说，书法的美虚实相应，沁人心脾，是书法家对美的诠释。而微雕的美细腻精粹，似神来之笔，是微雕家精细的抚摸。要将书法的大气与微雕的精细恰到好处地融于一体，需要心手合一地去感受、去雕刻。
4: 这个我们刻刻寿山石这样子，它是一种意念，一种意念。你的这个诗词已经在你的心中，通过你的刀反映到石头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一定都能够看到，因为它在刻的时候有很多粉尘，因为太微了太细了你看不到，那你只有用你的心去刻。
2: 我们现在桌上这几块石头我就只看到这个哈，稍微自大一点，这个应该是春江花月夜，是不是？
4: 对对，张老虚的
2: 这个是这个上面刻的是春江花月夜的，这个还能看得到，上面这个大的能看到，小的就完全看不到了。那这一块石头这上面有字吗？
4: 有啊，肯定有啊。
2: 没有、啊、
4: 你感觉不到，但是呢
2: 手摸过去也没感觉。
4: 对对对，你仔细看一下。
2: 哦，要这样您看。
4: 对对
2: 啊，透光就可以看到。天哪，这个字太小了。
3: 如今樊小华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微雕技艺精益求精，他面对的对手不是别人，只有自己。为此他在书桌前待着时间越来越长，不厌其烦地与打磨与刻字之间，他觉得自己生来有这么股劲儿。挫败他，鼓励他，迷惑他，指引他，跌跌撞撞伴着这股劲儿走了许久，相濡以沫过，两败俱伤过，就这样到了不惑之年。恍然抬头发现自己走出了好远，现在所处之地风景很好，可樊小华仍想低下头慢慢走，走到他的深处去。

0: 就这点小事儿，你想想办法吧。我先去吧，我就不去了。这事儿啊，就让你们主管、副主任跟着你们，没问题的，去吧。
1: 说了多少天了？到底什么时候能给个准信儿啊？漏雨，你给修。
2: 书记，那个佟大姐她家那事儿，我不想管了。
0: 怎么又遇到难题了？
2: 他现在每天找我，我也每次解决不了，我现在都挺发愁的，有点害怕。
0: 哎，你们这我都理解，咱们得慢慢来呀。那39号那还施工呢，我一会儿得过去看看，先调整调整自己，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嗯，
2: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嗯，你先忙。
0: 我知道这事儿他干不成，就是想多锻炼锻炼看。
3: 他是李茂辉，今年是他从事社区工作的第21个年头。
4: 对，干嘛去啊？
0: 我去转转去，遛弯去了您。
3: 有人总说他会省力，可他却说：“
0: 您说我们把活都干了，年轻人还干什么呀？怎么去锻炼他们呀？”郭姐，
5: 哎，
0: 没事了，就是没出去玩。
5: 哎呀，您那小董可好了，就帮我们办事儿，解决问题。
0: 没事，您有事您还找他。
5: 哎，行，啊、下次我们还找他。
0: 啊，还找他。
3: 力行、发掘、培育、孵化，让年轻人从人尽其才到真正成才，在李茂辉的工作法中，为年轻人提供成长平台，很重要。
0: 今天咱们召集大家在这儿呢，开一下咱们的周例会啊。单会的有物业、业委会，还有咱们几位居民代表。
3: 日走访、周例会、月总结，每个月居民、物业、居委和三方代表们都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而居民提出的问题则会被细分为急难筹盘，逐步推进，拉加长协商不同类型，形成3级台账。
0: 行，咱们这个问题呢也摆出来了，咱们看看这个居委会的年轻人。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6: 那我先说两句啊。自从咱们坚持这个周例会以来啊，然后业委会这
3: 多听少说重引导，同样的方法结合李茂辉创新拉家常六步工作法，目前已在清源街道24个社区进行推广。
0: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大家一起配合好，把我们的社区搞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啊，谢谢。
3: 滕大姐家的问题，李茂辉一直惦记在心里。眼看着年轻人工作有些吃力，傍晚他决定找滕大姐单独谈谈。
0: 打球打球呢，滕姐。
1: 主任，
0: 给你来两片。
1: 可以啊。
0: 有问题就跟我说啊。
1: 谈怎么说？都说了多少遍了？
0: 合理的诉求我们会解决的。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带着李静去您家啊。
1: 好。
0: 社区工作哪有不操心的？有时候年轻人也更需要我们来送一程，让他们对社区、对未来有信心，除掉志气，逐渐的成熟起来。
1: 您慢走啊。
0: 好嘞，行，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1: 好，哎，再见。
0: 再见。有的事儿咱们觉得挺小的小事儿，但是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大事儿。有的事儿呢，居民觉得挺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协调起来挺难的。嗯，这社区工作咱们就是靠的就是刷脸磨嘴皮的。居民有困难找咱们呢，咱们也是拿出12分的精力来帮助他们解决，将心比心嘛，是吧？
2: 嗯，我明白了，书记。嗯，在您跟前儿能学着不少东西。
7: 社区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是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在书记的悉心教诲下，我们不断成长，努力奋进，和居民一起创造美好的社区家园。
8: 书记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用智慧化解各种矛盾，如何真诚对待每一位居民，赢得居民的信任。

0: 你想怎么样？谁叫你告诉老师没收我要打屁虫？这么臭的虫子，你放在我的文具盒里，你这个小毒虫，你赔我的打屁虫。
1: 尝尝打屁虫的威力。
2: 干什么？别打了，乞丐。
3: 多大个人了，还玩打屁虫啊？
0: 你懂个屁啊，这是药材。

0: 你爸爸呢？
1: 我爸爸在那里工作。
0: 那平时洗衣服啊、做饭呀、啊，就你自己啊？
1: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0: 有你妈妈孝敬了。

0: 管一下你家小娃娃。哦哟，那么调皮都不管一下嗦，真的是。
1: 杨哥，怎么了？这么生气啊？
0: 怎么叫个小娃太调皮了？哎呦，跑到我家院子里，把我家一些油菜全部都翻烂完、干烂完。哦。哎呦，没得办法了，真的是个有底子没得底样呀！哎呦，以后长大这个样子，肯定是要做坐牢的。
1: 叔，这是怎么了？
2: 我家个小孙孙又犯事了，一下我来收拾他。
1: 哎，可别，这教育小孩啊，可不能靠打骂呀。

0: 平时收入就是药材啊。
1: 是的，赚点零花钱。现在的药材不好采，也不好卖。
0: 啊？为什么？
1: 山上药材一来一少，我们药厨子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不好卖。

0: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会找药挖药，可以帮着爷爷苦钱了。爷爷身体不太好，我想多帮帮他，我很想你们。
1: 乖啊，爸爸呢现在工作忙，下个月就回去了啊。回去呢给你买艾莎公主好不好？别调皮哦，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啊。好了，爸爸要工作喽，拜拜，和爸爸再见。
2: 想你的小公主了吧？看来你女儿也要成留守儿童了。
3: 哎呦，我看也差不多喽。书记啊，我觉得就村里的老小问题，光靠我们单方面的行动啊，不太行。应该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让他们都有所作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最近啊，我就了解到了一个小男孩，对药材特别的感兴趣，

黄小璐，你给我站住！

同学们，愣打两下，我看看您腿。 扭伤了，坐着休息会儿。

0: 你看，你看你干的好事情。
1: 你不觉得我不跑就不会摔倒了？
0: 哎呦，哎呦，你脑回路挺清奇啊，强词夺理啊你。
1: 本来就是嘛。
0: 我要不是腰间盘突出，你跑不过我。咱们算是难兄难弟了吧？
1: 还不是哦。
0: 那算是朋友？
1: 也不是，我没有朋友。
0: 哎呀，那你赶紧想想我这个手机你怎么赔我吧。
1: 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那为什么还要我赔？
0: 哎呦，你这个小孩哪来那么多歪理啊。还好医生说没事啊，只是扭伤，喷药啊。
2: 小洛，你爷爷呢？
1: 我爷爷去山上采药了。
0: 你怎么不一起去？
1: 我爷爷说山里面太危险了，让我在家里面等我爸的电话。
0: 哦，那你怎么不和你爸妈约好个时间呀？
1: 嗯，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呀，我这个腰啊！啊！
1: 我爸妈就在那个方向，等我长大以后我也可以到处跑啊。
0: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嗯，我也不知道，我喜欢抓虫子挖药材。
0: 叔叔觉得既然喜欢就去做，行动起来才更有乐趣嘛，你说是不是？
3: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发展我们乡镇企业，让我们村民尽快富裕起来，以把我们的药药推广出去。我们这边是长寿之乡，100多岁的老人都有几十个的。
4: 正能举到百六百。
5: 种村护苗，一路同行。
0: 书记，要不咱们就用“驻村小爸妈守护我成长”的标语吧。
6: 哎，不错哎，虽然我还没对象，但是我可以提前体验当父母的感觉哦。
1: 我爷爷说用这个药泡澡可以治您的腰痛。
2: 哎，
7: 现在的药材不好采也不好卖，我们药村之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郭书记，非常感谢你帮了我大忙。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咱们呀对小孩不要太溺爱了，要让他们理解生活的艰辛，家长的不容易啊。不过呢，这小孩合理的兴趣爱好咱们还是得支持啊。
1: 谢谢，等我以后赚够钱买手机赔给你。
0: 哎呦，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毒虫啊是很危险的，不过呢也是珍贵的药材呀，是吧？别人都说你调皮啊，不过你做正确的事情也会是大家的宝啊。啊，
7: 小老，这是猴子白带，是舒筋化，是舒筋活血的药。我们要做泡澡的药是这种药是比较用的。可以带你看啊，不过呢，你先把这个药材认识了。我们这药材可是有100多味药呢。
8: 小洛，
0: 刘医生，这小洛表现得怎么样？
8: 感谢投诉姐，你帮我解释怎么好个徒弟。我们这个行业的嘛，招师傅难，招徒弟更难。小伙这个孩子的嘛，很有天赋。我们这个要有这个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0: 小洛，听到没有？你师傅夸你呢。
8: 小罗在这个节假日啊、周末啊，都来我这里学习操演。现在他父母打电话找他，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0: 那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
8: 客气了，客气。
0: 小罗，记着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和你师傅学啊。
1: 你也是我的小爸妈，我才不要那么多爸爸呢。
0: 好。
6: 请你分享一下辖区农村小孩留守的情况。
0: 是，我们是没办法替代别人的儿女和父母，但是多少能让村里的老人家老有所乐，教会孩子们自立、自强、相互理解，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只有让孩子得到更多的爱，孩子们才更懂得怎么爱别人。

好，我是曼曼，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开展好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是党内同志之间相互交流思想、交换意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内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经常性的、高质量的谈心谈话，有助于了解干部思想和工作状况，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基层党组织要用好谈心谈话这一制度，推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学习如何开展谈心谈话吧。小张是单位刚任命为中层的年轻干部，岗位变动是干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往往伴随着职责变化、工作环境调整以及新的挑战与机遇。此时进行谈心谈话，有助于帮助干部正确理解岗位变动的意义，减轻因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和信心。小王最近因为家庭琐事刚和妻子大吵一架，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思想波动，如工作压力大、个人困惑、家庭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其工作状态和效率。及时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及时疏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帮助其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单位年度考核结果出来了，小张考核成绩不理想。考核反馈是评价干部工作表现、促进个人成长的重要手段。通过谈心谈话进行反馈，不仅能传达考核结果，更重要的是帮助干部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激发工作动力和潜能。

小王最近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及时与出现重大失误的干部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帮助干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深刻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体现组织的关怀与帮助，增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议事决策过程中，某班子意见分歧非常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一旦发现领导班子存在不团结现象，必须及时介入，通过谈心谈话化解矛盾，增进理解，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确保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最近支部收到了多名党员谈心谈话的请求，当干部有需求或困惑主动提出谈话请求时，及时回应有助于增强干部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助于提升满意度。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要是天天能吃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
1: 桂芳挺能干的，但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这事很不容易啊。我把她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她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颓守。
3: 男人千万不能退，男人一退，女人肯定跑。
1: 乡村的环境符合失忆者的退守，乡村的氛围符合失忆者内心的寂静。搬银匠山上的老屋，黄大贵卷缩的墙角，都符合他们失忆的心境，所以他们是最难走出来的贫困户。
0: 是改变黄大贵还不行，关键是桂芳，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都不肯回来，也真是心死了。
1: 我看到了桂芳的手机屏保，用的是黄大贵从前给她画的画像，这说明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明天我们再去找黄大贵。
4: 好。

黄大贵，你不是黑在墙角里，你就是躺在河里，你现在又跑到了山上。 你还会去哪儿？你告诉我们，你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啊。

0: 黄大贵，我试想过无数种你从墙角站起来走出去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会到山上来。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我真的太期待看到你改变了。我知道过去百尼村地少人多，各屯的人包括你父亲都要从这片石头缝里找土种苞谷。现在你既然来到了这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
1: 农民还可以做什么？种地咯。
2: 你这话说的还是太丧了，你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想法你才在墙角闷了那么久，你现在都走出来了，要是没有好的想法你还得回去。
0: 李贺说的对，现在要是想做一个好农民必须要有好想法好创意，土地也能种出比金子还有价值的产业来，你信不信？
3: 你要是不想再外出打工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们家在这里的地耕出来种中药材吧。种中药材还有政策补助，邮储银行现在有扶贫小额贷款，村里很多人现在都在种中药三叶青。你要是现在开始耕地然后赶紧育苗，到年底就能有收益了。三叶青的亩产收益在8000到10000元，现在市场收购价也越来越高，你要是能种上10亩，年收入就能在10万元以上，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到时候你就把桂芳和女儿都给接回来。对，桂芳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怀上了你们的女儿，她一个人生下孩子，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生活很不容易。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0: 打鬼啊！哎呀，王打鬼，你终于没当烂菜了啊！哎，晚上必须到我家去喝酒啊，庆祝一下才得。
1: 嗯，这个酒一定要喝。

几钟？耿子砍。好，行。9钟了。双双奶啊。远一点。对，乖啦。

方，黄大贵把自家的山地都翻出来了，准备种中药材。给你发一组照片，让你看看他劳动的样子。

0: 那我不像个好意思啊！没把黄大贵改变得慢，但是要能改，晓得啊？
1: 对。哎，下周县里有一个致富产业培训班，专门培训中药材种植，我们村完全可以派黄大贵去嘛，得不得？
2: 费用全免了啊，往返路费省里给报销，得没得？可惜个方走了。
0: 要是官方晓得黄大贵变样了，没晓得官方喊允不允意接受他？
2: 就是因为贵方黄大贵，才从屋里走出来上山耕地的。我已经找到贵方了。哦，找到贵方了，
0: 好事情啊！好事情，好事情！哎，晚上到我家去喝酒啊，你们都去啊！
2: 文秀书记，你也去啊？
3: 去。
4: 满城新风化古今交融，这千姿百味。这宣化古城啊，有句老话叫“半成葡萄半成钢”。 葡萄是老祖宗留下的甜，刚是新时代淬炼的硬，这一软一硬，一股一金，都在这座城里扎下了根。而今天，咱们就单说这软的一头，满架葡萄香。
5: 宣化有种葡萄，牛奶葡萄叫刀切，牛奶不溜汁嘛。它这葡萄生长出来的时候含糖量会比较高，也适合咱们当地的口味，可以酿成酒，也可以入成菜。
4: 话说当年刘景大人镇守宣化，恰逢葡萄丰收，便命厨下研制葡萄宴。其中一道红烧肉以葡萄汁调和，肉烂果香，一时传为佳话。这滋味便一代代传到了今朝。这其中的门道，得先从这道葡萄红烧肉说起。这葡萄轻轻一退。 盈盈如玉，但它不能直接下锅，需先裹上一层轻薄面粉，再沾匀蛋液，最后往面包糠里这么一滚，下油锅。您听，这是果子头身热浪的金石之音。转眼间，披上一身金黄甲胄，外酥脆，内里仍锁着一汪蜜甜。
5: 取上好的五花三层，切作见方的肉块，这叫方正有形。冷水下锅，徐徐焯之。这下一步便是合味的关键。肉块一入深锅，加以葱姜桂皮八角。点睛之笔是咱本地的葡萄原汁与数味酱料同烹。文火慢微，您听这锅里咕嘟咕嘟。 那是光阴在说话，不急不躁，让那葡萄的酸甜酱料的醇厚渗进肉的每一丝肌里。时候一到，卤肉红亮酥烂，颤巍巍而不散，亮晶晶而不腻。您看这盘中风云，两香邂逅，浓而不腻，汁浓味厚，浑然天成。再看这道里口全石锅豆腐。 底子是咱本地的老味道，可您瞧，他偏偏琢磨出了新脾气。这自己磨出来的里口全豆腐，徒手一掰，边角粗粒，就为更好。

0: 让这老手艺吃出新感觉。
1: 哎呦，我来一块这豆腐，这豆腐特别好吃。
2: 慢慢的，
1: 哎呀，他们家这豆腐特别好吃，听说是用林口泉的泉水做的，还有他们家的葡萄红烧肉，堪称是宣化的名菜。
3: 这道林口泉豆腐啊，很 Q 弹，做的味道也很棒。
4: 这个林口泉豆腐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味，非常有小时候的味道。
5: 我感觉啊，它挺甜的，但是不是特别甜，而且这肉啊，吃到嘴里一点都不肥。这个猪皮啊，还很弹，
6: 啊，可好吃了，还有股葡萄味，
7: 好吃，非常好吃。
8: 空要有，下到好吃，做的无论色香俱全。
0: 列位，这就叫活着的传统。您看咱宣化城城墙还是那道城墙，可城里头的日子早已是新天新地。咱宣化人手里攥着祖辈的实在，心里揣着明天的盼头，守是守住不欺客不偷工的良心，创是创出不服老不僵化的活法。一如这盘葡萄红烧肉，根深扎于数百年的风土，胃却鲜活在今朝的舌尖。只要这人间烟火不断，只要这琢磨的劲头不息，咱宣化古城的滋味传奇便永远在这炉火灶台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玉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粮食、饲料、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多用途作物。为更好地满足需求，提高玉米的质量与产量是十分必要的。按照地理环境划分，我国江淮海地区是种植夏玉米的主要产区。那么，要想使我们的夏玉米有个好的收成，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就要根据夏玉米苗期、穗期、花粒期的阶段性生长特性和外界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下面我们就以石家庄地区栽植的夏玉米为例，看看夏玉米在花粒期这个阶段都有哪些生长特性，需要做好哪些管理工作。夏玉米花粒期是指玉米从抽雄到成熟这一阶段，一般要经历50天左右。8月10日至15日进入抽雄期，这时营养生长基本结束，由穗期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转为以开花散粉、受精、灌浆及成熟为中心的生殖生长时期。夏玉米播种后60天左右，雌穗开始抽丝，经散粉受精便开始了籽粒发育。按玉米籽粒的形态、含水率、干物质积累的需求，大致可分成4个阶段。籽粒形成期一般为15至20天，这时籽粒体积达到成熟时的2/3。乳熟期一般为15至20天，这时籽粒体积达到最大，含水率降至50%，干物质积累最快。灌浆期一般为10至15天，这时籽粒干物质重量达到顶峰，苞叶开始发黄。完熟期一般是灌浆末期以后，这时干物质停止积累，籽粒脱水加快。经过分析不难看出，花粒期是玉米形成产量、决定穗粒数和粒重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管理的主攻目标是为玉米顺利抽穗、正常开花、充分受精结实创造良

0: 好的生长环境，提高结实率，延长根叶功能期，防止植株早衰，增加粒重。其主要措施就是做好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技术。夏玉米花粒期植株叶面积大、光合效率高、叶片功能期长，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证。而夏玉米绿叶活杆成熟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花粒期有充足的营养。因此，应根据植株长相追施一定数量的功粒肥。功粒肥一般在雌穗开花期前后追施，以速效氮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15千克尿素。追施功粒肥可使籽粒灌浆强度明显增快，铅粒重也会有所增加。夏玉米花粒期是需水临界期，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50%左右，这个时期一般要浇两次水。第一次是在施功粒肥后，也就是开花至籽粒形成期，要适时浇水。这次浇水是促粒数的关键水。由于这时气温高，叶面蒸腾量大，是玉米一生中需水量最多、对水分最敏感的时期，所以这时要保证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70%至80%。如果这时缺水，会使花丝抽出推迟，降低花粉花丝活力，影响授粉授精，导致败玉粒数增加，造成空杆、突尖、比粒、缺粒，严重影响产量。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盒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0: 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就是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的方法，人们把它称为人工拉绳法。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是在晴天的9至11点进行，通常需要2至3次人工辅助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可减少秃顶、缺粒，增加穗粒数，尤其对那些抽丝偏晚的植株以及群体偏大、弱株较多的地块效果更为明显。试验证明，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增产4.5%以上。在实际生产中，玉米地里总有少量形成不结果穗的空杆或低矮小株，它们不但白白地消耗养分，而且还影响其他植株的光合作用。因此，在授粉结束后，对空杆和低矮小株要及早拔掉，把有限的养分和水分集中供应给正常的植株，使其穗大粒多、籽粒饱满。玉米花粒期土壤水分状况是影响根系活力、叶片功能和决定粒数粒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夏玉米开花后经散粉授精，便开始了籽粒发育，也就是玉米的乳熟期，这时要浇好花粒期的第二次水。这次浇水是增加粒重的关键水，因此要做到因伤而异，灵活浇水。对那些沙壤土应增加浇水次数，对粘土可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对群体大的应增加浇水次数及浇水量。

乳熟期过后就进入了玉米灌浆期，也称蜡熟期。在籽粒灌浆过程中，如果田间出现积水，应及时排涝，以防涝害减产。另外，夏玉米生育后期需肥量较大，对灌浆期表现缺肥的地块，可采用叶面追肥的方法快速补充，可用0.5%至1%的尿素溶液，0.1%至0.2%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可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光合效率，增加玉米纤粒重。在夏玉米灌浆后期要进行一次中耕，中耕有破除土壤板结、松土通气、除草保伤的作用。中耕时最好结合培土防治效果好的方法，赤眼蜂防治玉米苗。我们这里所说的赤眼蜂是一种体长仅有0.5毫米的蓟类玉米茎杆、果穗和籽粒的危害，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在玉米抽雄前后，容易发生玉米大斑病和小斑病，所以要注意查看植株中下部叶片是否发生了大斑病和小斑病。玉米大小斑病主要危害植株叶片，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发生大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斑点，后期逐渐沿叶脉扩展，不受叶脉限制，形成黄褐色或灰褐色梭形病斑。严重发生时，多个病斑连片，导致叶片枯死。发生小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半透明小斑点，后期发展为受叶脉限制的边缘深褐色至紫褐色的圆形病斑。有时病斑上有2至3个同心轮纹。防治大斑病和小斑病时，可在发病初期用20%三唑酮乳油1000至1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同时加入0.2%云台素内酯可溶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0.05%核苷酸水剂600倍液和0.5%至1%的尿素溶液，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每隔7至10天喷药一次，连喷2至3次。玉米硫黑粉病，俗称灰包乌霉，是夏玉米花粒期容易产生的病害之一。玉米植株染病部位常形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硫状物。瘤状物组织初为浅绿色或白色，肉质多汁，后逐渐变为灰黑色，外部薄膜破裂后散出粉末状黑粉。玉米感病后不能正常授粉接食，影响产量。防治瘤黑粉病重点要放在前期，常用的方法是在播种时采用药剂拌种进行预防，一般用12.5%西唑醇可湿性粉剂30至40克，加水500毫升，拌种10千克。也可在玉米出苗后和拔节期，用12.5%西唑醇可湿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各防治一次。在田间如发现玉米硫黑粉病时，最好在硫状物未成熟破裂前尽早摘除植株感病部分，并深埋销毁。夏玉米灌浆结束后，籽粒脱水加快，表明夏玉米进入晚熟期。农民朋友习惯在果穗包叶发黄时收获，此时玉米刚进入晚熟中后期，籽粒还没有完全成熟，如果强行采收，一般可减产10%左右。专家提醒我们，最合适的采收时间是在玉米包叶发黄后推迟8至10天，也就是籽粒黄色部分与白色部分之间的籽粒乳腺消失时为最好。听着玉米收割机隆隆的响声，看着它在地

地里来回转上几圈，肚子里装的就是满满的玉米了。再把这些玉米装进早已等待运回家的车斗里，好似一座小山。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大家好，我是中共平泉市委党校陆立新，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吹响冲锋号，中国式现代化起新城。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苦苦思索如何振兴中华，他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建设160万公里公路，约16万公里铁路，3个世界级大海港，3峡大坝，可惜被不少人斥之为空想，也没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多次讲到，我国的长远奋斗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文革结束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又重申了这个目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4个现代化，大家耳熟能详。曾经，老百姓对现代化最朴素的畅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包子饺子、肉丝肉片。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出访日本，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访日期间，他乘坐了新干线列车，有人问他什么感受，他说：“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就需要快。”新干线的时速是200多公里，而当时我们国内列车的时速只有60多公里，可想而知老爷子是什么感受，有点坐不住了。他还参观了几家著名的日本企业，丰田、三洋、松下，然后他告诉周围的人，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之后我们国家是一路追赶，用了4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现代化历程。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114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了1.25万美元，我们的外汇储备、谷物总产量、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曾经的工业弱国已经吃下全部产业链，城镇化率达到64.7%，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中国高铁飞驰领先世界，总里程可以环绕地球赤道一圈，公路纵横遍布城乡，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一，全球前10的港口中国占据7席。小康梦圆山乡巨变，人们的生活全方位改善，祝融炭火蛟龙入海，九章问世，北斗成功组网，我们还建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设想，我们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在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

0: 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口，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全部加起来也就10来亿人口。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现代化的路上，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掉队。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上要强，精神上更要强，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我们培育积极向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因为精神上的强大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强大。中国梦的实现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欧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所以我们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青山不没千秋化，绿水无闲万古琴，要让中国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西方国家暴力掠夺殖民地，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发展自身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行百里者半九十，总书记感慨，我们的现代化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需要我们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努力跑好自己手中的接力棒，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加油！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宋团镇周围子村东屹立着一座奶奶山，据传古时樊哙曾在此竖起招兵，那旗杆石岩至今犹存，因而得名莫旗山。山下便是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周围村，这里孕育了无数英勇无畏的英雄儿女。
2: 大鼓敲敲响人天，唱唱红色莫旗山呐、莫旗山下红旗展。

0: 1927年12月，中共奶奶山支部在周龙凤家的茅草屋里成立，选举周龙凤为支部书记。412反革命政变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奶奶山支部的成立让周围村有了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他们前进的方向。周龙凤，烈山区宋团镇周围村人，1904年生，因家贫无力读书，秉性刚直。20岁时，在宿县第四职业学校给学生做饭，结识不少进步学生，受他们的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8月，共产党员王湘甫受宿县党组织派遣，回到古饶地区组建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周龙凤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积极动员农民加入农协会，并被推选担任会长。同年，由王湘甫、赵克英介绍，周龙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7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5月，宿县、睢溪相继沦陷。为建立武装，打击日寇，联合多支抗日武装，在古饶乔甸孜成立宿县抗日游击总队，由周龙凤任大队长。
1: 他的切身行为，周龙昌过去说的，打废寨的时候，说就是周龙凤带着抗日大队去打的，那时候没有敢打的。
0: 1939年，由于叛徒赵先德出卖，周龙凤被日军逮捕。周龙凤被捕后，日军用铁丝穿透他的手心，高官厚禄和美女引诱他投降。周龙凤对此毫不动摇。
1: 日本人来把他带走了，将铁条穿上，小五这个手穿上，吊个这个车门那上的。说头当时头打到这了，怀疑这个大筋被日本人给割断了。
0: 日军软硬兼施，手段使尽，却丝毫没有达到他们目的，把他押往宿城西门外刑场。一路上，周龙凤昂首挺胸，怒视敌人，沿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放出狼狗，活活把他咬死。面对敌人的刀枪，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深切感受他们不畏牺牲的斗志，用自己的行动和信念深刻诠释了革命精神。有一种战场无硝烟，在革命战争年代，隐蔽战线与公开战线交相辉映，为党和国家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绩。

0: 我总共是见了四次面，第一次我还好小，第二天他叫我喊爸爸，我说实在话，我喊不出口，因为从小长大没有叫过，没见过，也没喊过。
1: 周茂帆，烈山区宋团镇周围村

0: 1915年生，父亲周汝志是本乡有声望的读书人。1930年，周茂藩毕业于安徽省立第四职业学校，受学校进步师生和父亲的影响，他怀揣着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投身革命。同年，他投奔堂兄周茂兰，考入汾阳军官学校学习。1932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成绩优良，被冯玉祥看中，并担任其随从参谋，负责管理来往文件与翻译电报等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周茂藩于1938年初到陕北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组织上认为他有国统区工作的经验，利用其工作关系，遂派他返回国统区。
1: 咱们党组织派到国民党那里，就是做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工作了，就是一直以周茂藩的名义，这个名字，在这个冯玉祥先生身边工作。
0: 周茂藩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进行抗日统战和军事情报工作。他定期编辑情报呈送国民党高层，并保留一份送交党组织。然而，一份情报被敌人破译，导致国民党要求收回所有情报。周茂藩因一期情报已送交党组织而无法交出，被迫冒险前往八路军办事处取文件，途中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对周茂藩软化利诱不成，继而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守信仰，保守党的秘密。
2: 在这个审讯过程中，他也遭受了酷刑，被灌了辣椒水，上了老虎凳，导致他的一个手臂骨折，双腿浮肿，无法走路。这么严刑拷打下，他依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屈服于这个国民党特务审讯。
0: 后经董必武、周恩来等领导人联系国民党上高层人士进行积极营救。
2: 党的组织部门呢，对我外祖父这次被捕的经过呢，也进行了这种核实和这个做了结论，他是一个啊，我党在隐蔽战斗中大无畏的忠诚战士。
0: 1946年，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茂藩返回了冀晋鲁豫解放区，化名为李养初，后在淮海战役被评为一等功臣。
1: 我家乡人要团结，大家不分你和我，不分你来不分我，同袍大家要合作。又教我唱会了这个歌，到现在这还印象很深刻的。
0: 每当周锡昌老人回忆起父亲，无尽的思念与敬意便涌上心头。岁月流转，但父亲的形象与教诲始终铭刻在心。
3: 他8月9日5日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没见过。一旦这人物心难受。
0: 而对于耄耋之年的周盛民而言，父亲这个词汇既承载着对血缘至亲的深切怀念，又蕴含着一份未曾谋面的遗憾与距离。周方振从小聪明，胆识过人，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家里开着制作花炮的商铺。1938年，在后围子村读私塾时，由同村地下党员周汝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党组织推荐加入新四军四师抗大四分校第二期学习，为一大队一中队学员。然而，命运多舛。1941年5月3日，当黎明尚未破晓，顽军马彪奇八师突然发动袭击。一中队奉命掩护校部和女生队安全撤离，

0: 在成功完成任务后，他们被顽军包围，面对重重困境，周方镇等八位战士选择留下，为战友争取生机，最终壮烈牺牲。
1: 我母亲在临终时还念念不忘。
0: 谈及自己的父亲，老人的眼神也透着无悔与坚定，那坚定的眼神仿佛看到了76年前周围村人民坚定的选择。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周围村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加入民工队、担架队，奔赴硝烟弥漫的前线。12月初，周围村周氏祠堂临时作为战时后方医院。
1: 当时去伤员太多，住不下，俺曾祖父就把祠堂献出来做后方医院。
0: 周氏祠堂临时作为战时后方医院，为前线战士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伤员都被送到后方医院救治，村里的老百姓也都帮着喂药、喂水，照顾伤员。
2: 我家东屋都是伤员呐，我妈还给他们洗过纱布呢，连国民党俘虏兵也给他吃。
3: 我家的也有住的，周连华现在我还记得这名字呢。
4: 我记事的时候吧，我光知道，俺那楼前面就是巷口南边的那个楼顶上住的都是伤员。老百姓就是说，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能帮助这些伤员的，那都是尽量的去帮助。
0: 淮海战役的胜利，正是得益于千千万万个像周围村这样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在红色光辉的沐浴下，重温了先烈们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事迹，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烈对后世的精神传承，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一批又一批参观者来到周围村，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感悟初心和使命。

0: 清风拂过，金黄色的浪涛此起彼伏，无边无际。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满目荒芜、蒿草丛生的滩涂。每次回到这里，老兵们总是心潮澎湃，曾经的点点滴滴如同开了闸的淮水，滚滚而来。
1: 一个地方待了二十几年，
2: 对这段历史印象特别深刻。
3: 我们感到对河丘是有贡献的，河丘的变化我们也感到骄傲。
4: 过去的这种情怀，这种感情，可能是一辈子都丢不掉的。
0: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形势变化，新中国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为缓解军地时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把目光投向了三十多年前曾战斗过的地方——霍邱县城西湖。城西湖位于霍邱西部，西受淮河上游泄洪威胁，南受大别山下泄洪水冲刷。水来成湖，水去成滩，地形地势比较复杂，治理城西湖成为霍邱群众心中的夙愿。如何治理开发城西湖，始终牵动着省委、省政府和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心。1966年初，在许世友上将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宝华的亲自推动下，经多次会商和实地勘测，做出共同围垦城西湖的决策。
1: 所以说，这个呢，要说开发城西湖，它是战备的需要，当时的环境情况的需要。
0: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建设城西湖等农场的报告作出重要指示，这便是后来著名的五七指示。随后，南京军区在1966年至1986年间，先后组建围垦部队步兵第543团、第179师、第178师、第73师、第181师接续战斗。此外，来自北京、上海和南京的7000多名大学生从各地奔赴城西湖，与当地的数十万民工们一起打响了一场围湖造田的艰苦战斗。
1: 开始去城西湖跟的不通电的，好多县的电都是发动机搞的，到时就没了，那一部队那会儿更不可能有了。他只有这部队去了以后，从淮南的把电引到河丘，因为开发城西湖。
2: 我们的战士呢，住在湖下呢，吃不好，睡不好，住那个茅草房，夏天热，冬天冷，生活真的不艰苦。
0: 困难前面，大家毫无怨言，埋头苦干，在人烟稀少的百里荒滩开辟新的天地。建设初期人手奇缺，地方上又紧急动员组织20000多名民工参与建设，军区也陆续增派人力物力携手围垦造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原定3年的施工任务一年就完成了。1968年7月，多地连降暴雨，淮河水位持续猛涨。为确保淮北大堤安全，14日夜，国务院电使城西湖分蓄洪水。
5: 看回济州广岛怎么画那些纸条子下来了，毁的一趟白。关于东皇的走唐僧去试那个纸条子，试过拿过来一看呢，纸条稿子写的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知，希望城西湖盐湖农民就近最高地点转移，王杰立一绝口，那谁还不跑呢？那谁就可以看到了，就打血我。你要谁在几十里，那个大谁那么大，会和谁呢？整个婆子对城西湖惯了。
0: 军垦部队连夜派战士协同地方抢险救灾，累计抢救转运群众10000多人，救起落水群众200多人，抢运粮食60多万斤。15日下午，洪水咆哮地灌入城西湖，整个农场一片汪洋。
5: 最高地点只能高于地面的1公尺，所以在那里呢，大水灾那次大水特别厉害，对西湖的人民有损失，特别部队损失最大。
0: 在城西湖的军垦岁月里，还有比洪涝更可怕的东西。
4: 贺秋县这地方呢，一个叫贺县楚，这种老楚呢，背上面有一条贺县，他说是请到你平时使用的碗筷或者是食物，你都沾上了，你就会得这种楚月病，这种病传染得很厉害。当时建城西湖的时候，我们死了很多战士，牺牲了很多。
0: 1967年夏麦秋豆大丰收，鼠类也大量繁殖，特别是1968年分红排洪后，鼠类密度增加，出血热传播，支战员们展开了灭鼠斗争。1970年，原181师炮连排长赵新才从南京来到农场，然而仅仅过去2个月，他就为抢救一位出血热战友不幸染病牺牲，年仅24岁。
2: 他那个病因解说以后，他到一个年龄去看看一个老乡，一看呢他就出血症昏迷不醒，然后呢年龄呢不就派一个战士啊带着担架走军队，那天呢碰好呢还有下大雨，就抬着抬着路呢就滑得很，然后呢赵新才呢就跟着去，如果自个他认为他年轻的，是吧？又是党员又是排长，他就让我来背。回去之后晚上就发烧，症状就明显出血了，就感染了。感染过之后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他就死了。
0: 令人宽慰的是，城西湖农场的医学科研工作逐年突破，是1970年以后出血热发病率逐年降低，最后达到了军区提出控制流行病的要求。期间，预防控制出血热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这些医学成就也恰如这座农场，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1: 虽这个户不大，但是呢它可是有点特殊性的，那就是经过毛主席指导的，那就是开发城西湖，由军队或地方联合开发的，当时只是军民10万啊，一年多就把它搞起来了，也就是创造了奇迹，而且是当年围垦，当年播种，当年收成。
0: 1968年夏收，城西湖农场又实现总产超6000万斤，平均亩产300斤，打破了我军垦荒造田史上建设速度、单产和总产的历史记录，在全国引起轰动。然而，从1969年到1971年，城西湖农场的农业收成陷入瓶颈，指战员们认识到增效益、创高产 就必须在科学的跑道上冲刺，创新推广应用少耕免耕、绿肥压青、合理轮作、水稻直播、飞机播种、化学除草等一系列生产技术，农场生产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短短数年，城西湖被开发成一座大型现代化农场，围垦面积达40万亩。
6: 白天，这个阳光一照，那个麦田金黄色的，啊，小风一吹，那个波浪滚滚，就像在这像一个大海洋的，我们就像麦田就像海洋一样，啊，收割机啊一台一台分布均匀在里面收割，因为它白天，这个收割机这个斗收满了以后，它的小红旗一竖，小红旗一拉起来，马上就有车子过去，就知道哟这个机子满了。车子就过去把小麦卸在里头，啊，走了，把小红旗架上来。所以你看那个里面拖拉机啊，斑斑点点的小红旗，一会儿升一会儿降，啊，很壮观，我从来没见过。到了晚上呢，也是的，他晚上加班加点，晚上所有的收割机，他都是开灯的。你看那一望无边的那个灯啊，在斑斑点点，哇，这个场面太震撼了。
0: 当时农场很多方面都实现了机械化。但也还有不少繁种工序要靠人力。
3: 那个晚上，有时干到11、12点。

0: 收工。每个年代都有个很大的一个操场，这个操场专门是晒麦子、晒黄豆，装麻袋往车上上，两个人抬，往下面一转，200斤往肩膀上一压，靠在卡车上面，上面有两个人专门码好，就那么大一个力气。所以我的腰现在不太好，那时候有点腰肌劳损，就那样的没有人叫苦啊。特别是我们建设城西湖的时候，有时候任务就是船拉着大石头，一块一块这么大石头拉到军台的，然后往拖拉机上面上，拉到各个年代进行修每个年代的基本建设。从早干的嘛，中午吃个饭，站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还有手套，哪有手套？没有手套，就是凭手办。回来晚上，很多战友们手上都是血泡，有的地方都是血，没有一个人叫苦，而且还比着干，就是比着。你看我刚才搬了5个，你这搬了4个，他都有一种比着感觉。
1: 3队的队长黄云山，哎呀，那都累的啊，扛大包，不是要摔大包装车吗？那家伙是一条汉，累的都吐血。我说不行，你要休息，要到医院检查。说我没有事。哎呀，我说你都吐血了，你怎么没有事？这干部一身作贼啊，很感动。哎，住了几天医院好了，就说没事啊。
2: 在战士们的默默付出下，城西湖农场年年丰产，累计生产粮食9亿斤，产油1600万斤，造纸2199吨。每年除了供给军区，还向国家上缴大量粮食。此外，造纸厂、榨油厂、化肥厂等工厂相继落成，路桥、水电等基建持续完善，不仅改善了军民生活，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军民长期共处，更演绎出一幕幕军民一家亲的动人事迹。
3: 鲁莽了，宰羊来把我们四个内宰羊，无代价的，无计收割，脱小麦秋季来几次来把我们脱黄豆，你拿王不拆了，他自己拍，死活了，鱼排长了，当地的都最少来一个排，都把你抢救活的。
1: 最多的就是医疗队巡回。给这个各个乡，就什么陈祖义子喽、吴塔喽、什么王杰六啊，什么什么这些，各个团要成立医疗队。
2: 又一个娄山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维肯奇迹。为了更好治理淮河，促进老区发展，1986年。邓小平作出退耕还湖、恢复生态的重要批示，城西湖农场正式移交给霍邱县人民政府。从滩涂上竖起第一间草棚，到创造一片绿色奇迹，这场历经20年改天换地的斗争，最终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城西湖已是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区域，成为绿色低碳发展下的生动实践。而军垦人留下的顾全大局、迎难而上、牺牲奉献、艰苦奋斗宝贵精神，也跨越了时空，永远激励着我们无惧风雨，破浪前行。

0: 我第一次找闺女呢，就是沿着这条路下去，也是下午，是个午饭，去沟里面。那时候感觉，哎呀，这个首先感觉的就是这边很美，第二感受的就是这个山路啊，弯曲的太厉害了。我们有人数好像有一百多个这个弯道，
1: 就是你上不是这时候来的时候。我确实坐过一个，
0: 这是你车的吗？
1: 就是还是有一点晕车的是吧？
0: 对，我吐了嘛。然后
2: 从西藏措那市出发，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波拉山口，便能进入勒布公路。这条公路从海拔4500米的山口一路下降到2800米的勒布沟，垂直落差达1700米。由于清理泥石流碎石施工作业导致道路阻断，原本3个多小时的路程最后用了6个小时。
0: 我们经常在下山的时候也是，你可能为了有时候事情年纪多一点，可能走早一点，可能到县城的也是7、8点，早上9点。
2: 勒布沟位于西藏自治区措那市的南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中印边境上。2022年7月，安徽省铜陵市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王天柱响应组织号召，作为援藏专业技术人才，支援西藏措那市。今年7月，王天柱就将结束整整3年的援藏使命。到达勒布沟后，王天柱第一时间去见他的老朋友，共日门巴民族乡党委书记杨东峰。2022年8月，工作组在充分调研了解。

0: 兄弟心里还是很忐忑的，
1: 对，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终止成功。
1: 对，
2: 两位老朋友回忆起三年前关于煤茶的点滴，把煤茶从江南带到雪域，讲一场赌博。乐不沟的群众总说，种青稞都得看天，更别说这从没见过的煤茶。尽管平均海拔2400米的乐不沟很像江南，而对于煤茶的种植，包括杨东峰在内，所有人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
3: 这个地嘛，之前我们老百姓的话，种啥都种不成。
4: 害怕就是说，我们煤茶的这种物种，的这种植物，适应不了乐不沟的气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土地比较贫瘠，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
0: 有几个还是没存活的。
2: 杨东峰清晰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是一个夜晚，王天柱也是坐了一天的车，带着试种方案，带着煤茶成品找到他，向他讲述乐不沟地区种植煤茶的可行性，希望乡里能够拿出一块土地用于煤茶试种。
0: 当地群众可能存在长期质疑，我种其他东西我效益可能更好，我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个试验地方面我们就遇到一些这些分歧，
4: 群众就是质疑嘛，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都感觉我们是在开玩笑，你就是拿出这么多土地出来。
2: 面对众人的质疑，王天柱始终沉得住气，他耐下心，放下架子，用拉家常般的朴实话语向干部群众解释在乐不沟种植煤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又细细描绘出一幅雪域茶园里茶香四溢、日色红火的美好图景。逐渐，干部群众思想开始有了转变，质疑声将被阳光驱散的晨雾，不知不觉间也散开了。
3: 所以我们就网上了解这个信息，说煤茶是这个是一种茶嘛，然后就我们就群众做了思想工作，然后就群众也认可，我们就试种了。
2: 最后，煤茶项目试种面积约有20亩，其中贡日门巴民族乡试种15亩。这20亩地若放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不过是田畴间不起眼的一隅；可到了深谷纵横的乐不沟，却显得格外厚重。这里耕地本就稀缺，如今就连这20亩春田，自从煤茶开始试种，王天柱不顾条件艰苦，在乐不沟驻扎下来，这一住就是整整3个月。
0: 我们自己健康的这个锄头，然后和我们群众啊一起，这个地里面去这个起垄，然后移栽茶苗。那个时候其实挺难忘的。我们群众呢，这个带着糌粑、手摇茶，我们呢有时候呢就从超市里面买点这个饼干呀，还有那时候。大家这个虽然干活很累，但是我们那个基地里面可以真是一种，充满了这个欢乐的气氛。
2: 茶苗移栽下地后，王天柱每天都到茶园来观察记录茶苗生长变化。3个月的驻扎，王天柱摸清了乐不沟的脾气。还有一周的时间，王天柱就将结束3年的西藏生活，回归家人的身边。3年的时间，大女儿已经逐渐适应没有爸爸陪伴的生活，小儿子也从幼儿园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
5: 在临去西藏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发言稿，发言稿上有这样写了一句话，希望自己在离蓝天和白云最近的地方能够实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2: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4月，王天柱父亲确诊肺癌，这给原本忙碌的家庭又增添了一份沉重的压力。
5: 我能感觉到他这个父亲生病以后呢，他心里其实是有点焦急的，有点焦虑的，但是呢他呢也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原因吧，然后呢他说我们积极的去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就希望呢父亲在有生之年吧尽量减少一些痛苦。
0: 这3年没有好好尽孝，这是可能是我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吧。我们每个人都在坚守，都在坚持，我想 我个

0: 个人的经营困难又算什么呢？想一想，不能因为我个人，影响到我们整个工作队，影响到我们整个我们项目的这个实施，影响到我们这个原站干部在群众当中的这个形象。应该讲，我们每一位同志，这个都是带着这个使命啊，带着使命来。啊，每个人呢，啊，这个都有各种各样的。 困难了，排除万难，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叫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这种工作、这种使命当中啊！阳光下，一排排整齐的煤茶树茁壮成长，嫩绿的叶片衬着金辉，空气里飘着清冽的茶香。现在正是煤茶采摘的时候，门巴族村民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歌声中满是藏不住的欢喜。翠绿的茶丛托着沉甸甸的幸福。2023年6月，从铜陵远嫁高原的煤茶，终于在西藏的土地上完成了从扎根生长到采摘加工的全流程试炼。
1: 趁着这股势头，王天柱牵头联动错那市农业农村局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同撰写出高原煤茶种植技术标准，给高原煤茶产业化打下了基础。我们这个原状这个大的背景来讲啊，我们决定呢就是把这个原状的方向，从过去的或者讲传统的资金项目原状，向这个理念产业原状转变。 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呢，就是通过理念和产业原状啊，带动呢当地的这个群众啊就业增收，从而呢就是达到更好的帮助这个祖国戍边固边这样一个目的啊。
0: 煤茶种植成功只是第一步，让煤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用市场化理念打造煤茶特色品牌，使煤茶走出山沟沟，让农牧民钱袋子鼓起来，才是产业振兴的根本目的。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里是西藏横古拉煤茶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成的煤茶加工基地。 加工厂占地千余平方米，能够日加工鲜叶1.5吨。和王天柱交谈的这个小伙叫王海成，负责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三年前，因为煤茶，一南一北的两个内地人在边域深山中结识。即将离开西藏，交谈中，王天柱反复叮嘱要预防低温对煤茶的不利影响。
2: 对，最近两年的这个。
0: 这个气温要平均气温，比往年都低。我今天在赞都上海在说这个事，这个今年平均温度恐怕比我比前年比前
2: 对，
0: 还是低，它是低。它温度上不来，它这个影响产业挺大。不光是我煤茶，我估计今年这个海拔低一点的可能好一点。
2: 对，温度。
0: 你是不是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像秸秆的这种覆盖，对吧？这个浸膜的这种覆盖，
2: 对，
0: 能够进行保温，
2: 对，
0: 还可以这个。现在西藏横古拉煤茶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年产优质高山雪域煤茶1500多公斤，产值300多万元。 带动50多名门巴族群众就业。我们去年光给群众分红是20万，然后群众去年的误工工资是35万。巩日门巴民族乡的人口本来就不多，一共是167个人，男女老少加起来。未来这里将形成种植、加工、茶旅、研学和康养为一体的融合发展格局，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牧民的发展模式。
3: 留下技术，留下产业，让门巴族群众在特色农业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踏实。以前没有那个分红那个嘛，现在种植煤茶之后，它也是给我们提升了一些那个分红呀。现在我在这边工作呢，然后一年也工资大概有4万块钱。
2: 您看一下咱们这个茶叶长得多好。
3: 是的。
0: 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林学专业的尼玛卓玛是土生土长的勒布沟人。自从勒布沟发展煤茶项目后，尼玛卓玛对这种作物很感兴趣，从土地流转、整地、施肥到种植、采摘，他全程参与，还拜了王天柱为师学习农业技术。现在安徽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错纳工作组又发展了食用菌项目，试种的赤松茸、羊肚菌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2: 未来
1: 把它要当成一个就是这种锤炼党性的一个熔炉啊，叫提升自己的一个平台。
4: 你看他累不累，他就让就给我弄，你刷那个，我不让你刷，今年我说你最起码不白。我们没有卫生间，就是没有灯，你晚上一进去就得开灯，洗个脸也得开灯，要不黑不溜秋，所以这个上面全是线，它全部给我泡的，这里面都是水，我幸亏是塑料板，早都泡塌掉了。要像这样子抹的这个乳胶，
5: 行，我们再跟房主再联系。
4: 你说你是
5: 你这两天也先忍一忍啊，
4: 好，
5: 别激动也别生气，都楼上楼下的邻居嘛，对吧？
6: 二团文兴社区，一场楼上楼下的邻里矛盾纠纷，被魏云扼杀在了萌芽阶段。
5: 没事，现在不用你咋呼了，我们到时候去跟他联系了。
4: 对呀，九月份又淹了一大片了。这两个月
5: 后期我们跟他联系，然后有啥随时跟你沟通、你不要找他了，我们找他嘛。
4: 好。
6: 面对团里的各种矛盾纠纷，魏云总是笑呵呵的将事情揽在自己的。
5: 没事，你也有我的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没事呀。你后面再有啥你跟我联系就行了。
4: 好吧
7: 我们先听他说，他说完了我们再去从他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事儿。你不能那么激动啊，我们，你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联系，想办法联系对方，然后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给你们做一个调解，让你们双方都满意。
5: 不接电话。啊，你好，魏云，我们刚刚去你们家楼下去看了一下。都乡里乡亲的，没必要再搞得发生正面冲突了。就是有什么事我们跟你们联系，好吧？我跟你联系，我跟他联系，好不好？我们给你们从中做工作。
6: 成功的调解往往只需要通过最朴素的调解方式即可达成。倾听、理解、安慰，已经成了魏云的矛盾调处三件套。
5: 一般来说，当事人能够把他的不满发泄出来，可能问题也就解决了30%-40%了。
6: 从事调解工作26年有余，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00件，魏云早已轻车熟路。谈及这份工作的初衷，思绪带着他回到了1998年。
5: 当时我们是从事发他们找他到机关闹要冲政府，然后到我们那天晚上应该是处理到晚上10点多，是夏天，把事情解决了，人家也就安安心心，人家说好我们回家不再闹政府了啊、就是要一个公平。
7: 我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肯定就没有过多的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者人民调解的这个技巧了，那时候还没有。
6: 在22团，一场足以引发群体性案件的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在新老调解员之间，一份真正意义上诠释公平正义的使命得以延续传承。
7: 首先要是对这项工作要有一份热心，然后就是对当事人要耐心。
8: 我不管有钱没钱，我不信你。
5: 是，对，
8: 你要不相信，你就12周咱们写个条子，我就给你行。这是大家一个放心，是不是？我不说是那种我电话关机不接，我跑掉了，我不履行责任，对不对？
5: 行了，那就今天达成协议嘛。
8: 对，就是
5: 你也理解。
6: 都说调解工作是没钱没权跑断腿，不吃不喝磨破嘴的苦差事。 但奔忙于各个调解现场的卫员却乐在其中。

0: 民工的工资都没付，他把条子打掉，账算掉。你起码不说算账那个东西，我赔了，我赔那个地方，我收没收出来啊？你老板挣的是大钱，你我们工人是啥子嘛？对吧？
1: 你说谁有钱不想算账了？钱能账？
0: 到底什么到底？你自己
1: 不行了。我就刚刚给那些他们说的，给魏点说的，我认为是钱。
0: 太聪明了，他玩我的那种东西。
2: 然后
0: 你
2: 看，他都算是体谅你了，还知道你是在跟你上面的老板。
3: 双方当事人和解、签字、握手言和，原本枯燥无趣的调解流程，在魏源的主导下，变成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圆满大结局。
1: 前面为了事情，我们俩扯得到处跑，今天跑过来，魏姐给他解决了，哎，特别感谢魏姐。
3: 当一分分单薄的卷宗累积成一柜又一柜的档案。调阅往期调解卷宗，渐渐成了魏源工作闲暇之余的习惯。
2: 经常去翻翻档案，也思考，哦，十年前我们是这样记录的，如今我们的调解卷宗是这样记录的，也是在不断的完善的过程。
3: 无论个人身份还是成长经历，对于调解工作，魏源总有着天然优势。
2: 我是22团土生土长的人啊，所以这儿的居民我都认识，都熟悉，他们找到我，我就像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一样。
3: 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魏云条都以不辜负群众的信任为出发。
2: 坦诚相见，在这啊，充分交流在这。
3: 剩下的
2: 之所以选择那个亭子，是觉得一是接地气，就在居民家门口；再一个是想有个让居民职工更放松的环境。
3: 小小的议事亭，不仅是22团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品牌，更是零距离解决矛盾纠纷的舞台。
2: 今天我们约你们双方到这儿来，就是解决那个王小凯你的财务需要返还的这个纠纷。之前我们也跟联队就是跟他沟通了，对于你们的这个财产的清单，他们都认可，就是对于这个价格尽量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这会儿你把钱给他，然后纠纷算是了结了，握手言和，我们到那签个字，就是让老百姓体会到公平公正。我觉得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社会的公平和我们调解工作对他们来说的公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3: 不只是矛盾纠纷调解，涉及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相关领域延伸的各个场景，都有魏云忙碌的身影。
4: 民法典，
5: 好，
2: 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
5: 好的。
2: 民法典里面，有继承的内容，还有收养的内容，还有物权的内容。
3: 凌晨的办公室。忙碌了一天的魏云静下心来制作一份特殊的普法课件。
2: 有的同学家住在高层，比方说6楼，你们从楼顶往下扔垃圾的时候，这就不快乐了，对吧？有可能是违法的，因为有可能要伤害到楼下路过的人。大家那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饮食健康，这个待会我们有医院的叔叔给咱们讲，就是要注意饮食健康，不要吃冰镇的东西。
3: 不局限于学校、教室，随时随地的普法小课堂也成了魏云独有的标识。
2: 还有就是关于你们用手机的，你看好几个孩子在用手机，这个游戏充值很要命，对不对啊？何庭龙，你玩游戏充不充值？
6: 不充。
7: 你不要我。
3: 和谐轻松的氛围下，一颗颗法律的种子悄悄在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2: 通过我们的法治教育，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观念，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3: 魏云很忙，忙于诠释公平正义，忙于维护法律尊严，忙于普及法律知识。在22团的职工群众心中，如果法律具象化，那么它一定是魏云的模样。

0: 四月上旬，小麦进入拔节期，麦田正经历着神奇的蜕变。这是小麦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过渡阶段，也是决定今年小麦产量的关键时间节点。但此时小麦格外脆弱，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在山东省海阳市，24岁的新农人杨博然每天都会走进麦田，细心观察小麦的生长情况。
1: 像现在白粉病、荆棘腐病、蚊枯病这些，
0: 随着小麦不断长高，各种病虫害也在潜滋暗长，亟待进行药物防治。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风雨水天气正在逼近。
2: 明天将会是如初夏一般暖热的一天，但是很快后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快速南下。
3: 为科学应对麦田里的病虫害，广大农户要抢抓农时，做好小麦春季的一喷三防。
4: 一波较强冷空气将会给我省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
2: 阵风将会达到8到10级，所以要减少外出。
0: 大雨将至，但小麦一喷三防刻不容缓。杨博然家里的1500多亩小麦必须在2天之内完成飞防作业，与大雨赛跑。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几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紧张忙碌的飞防作业正式开始。除了自家麦田，杨博然还要见缝插针，为周边的农户提供飞防服务。
5: 啊，就这样停上咱就行了。
1: 好。
5: 你就万一这个地方上有电线。
1: 好。
0: 杨博然虽然年纪轻轻，外表还带着几分书生气，但在当地他已是名声鹊起的飞防顶尖高手，深得种植户的信任。
5: 看见了都是。
1: 就是一个。
5: 啊，这块这都是看见都是，有货在呀。
1: 那边还有个电线了。
5: 那个电线引，
1: 那边还有个，
5: 那边看不见，那边应该要地上没有，就这个有点地了。
0: 每次飞防前，杨博然都会仔细观察地形，然后再开始作业。经过2天争分夺秒的奋战，在狂风暴雨来临之前，杨博然和他的无人机小分队一共完成了5000多亩小麦的飞防作业。
1: 晚上可以，现在都有夜视，在车上照明也都有。
5: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负责了吧，高科技。这功率大，这个喷雾器喷的五花了，它省时省功。你打这个喷雾器，你的压力的给人家那个喷有事要风一刮一片也没安全。
0: 杨博然带领的这支无人机小分队，每年飞防作业面积达24.6万亩。不仅如此，他和父亲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规模达1500多亩。合作社托管土地更是超过8万亩。作为一名00后，杨博然为何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呢？事情还要从10年前说起。
6: 从小在村里长大，但是以后上学的话就在基本就在外边，直到村里干。看见山里那个辽荒的地特别多，心里感觉非常心疼。通过下去到那个田间地头啊、老百姓炕头啊去了解这些事儿，发现呢就是他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没有，计划程度不够高。
0: 老杨早年经营海鲜生意，2015年一次偶然返乡，他惊讶地发现村里有很多撂荒地。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就觉得非常可惜。经过考察，老杨发现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中老年人依然沿用传统耕作方式，效益不高，种地的意愿自然不是很强烈。然而老杨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遇。
6: 我感觉这个农业啊，它是有希望的事情，就是能看到很远，就农业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当时要成立合作社。
0: 因为看好农业的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老杨果断流转了1500多亩地，组建家庭农场，并成立种植合作社。因为受父亲影响。

0: 想，杨不然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毅然选择了青岛农业大学。
1: 因为当时家里也在做一方面农业相关的工作，还承办的种植合作社嘛，当时也看了一些国外的大机械作业的视频，对这种农场生活是比较向往。
0: 杨伯然在外读书的那几年，老杨的事业也在逐步发展，除了自己流转的1500多亩耕地，他还尝试托管了6000多亩土地。但随着种植规模激增，需要大量的农业机械，为此老杨就联合当地40多名机手组建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然而杨伯然大学一毕业便满怀憧憬回到家乡，准备实现他的农场梦，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当时回来的时候，看家里的拖拉机、农机都是比较陈旧的，合作社总共也没有几台1804，就是跟心目中想的那种机械化种植还是相对有一段差距的。
0: 经过一番深入考察，杨伯然发现，父亲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当时陷入发展瓶颈，不仅农机设备相对落后，作业效率低，而且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他们也没有价格优势，所以利润微薄，只能勉强维持运营。
2: 我们这个农机队伍现在岁数比较偏大，平均年龄在65、6岁，最大的都75岁的农机手，新手的理解能力很差，就是买个拖拉机，那么多高性能的设备上面都有，他们现在都玩不了。
3: 现在吃这个机器都是带电脑的，我们虽说大点不大适应，现今的设备我们摆弄不了。
0: 面对合作社存在的这些问题，杨伯然也是一筹莫展，然而一次意想不到的契机却将他推向了无人机飞房的领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2021年的时候，夏天种完玉米以后，连着几场大雨，玉米地里边的草特别长得特别旺盛，那个时候家里有的自走式打药机进不去，所以只能让我拖着管子然后进地去打药，拔不出来脚，然后特别累。晚上回家以后就在网上看到那个质保无人机，
0: 这让杨伯然眼前一亮，他当即意识到，如果自己家里配备了质保无人机，他就不用再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地里去打药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无人机在作业效率、精准施药、安全保障等方面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
1: 第一个是作业效率快，再一个是对人的身体安全也有比较大的保证，因为人不再需要进地去喷药了。
0: 深入调研之后，杨伯然算了一笔账，一架载重60公斤的质保无人机单次飞行即可覆盖30亩农田，亩均作业时间仅需3分钟，这意味着日作业量轻松完成600亩。更关键的是，无人机喷洒均匀度高，不仅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还能显著节省人工成本。面对这些数据，杨伯然立即找到父亲老杨商议，希望学习无人机飞房技术，为自家农机合作社开辟新业务。然而老杨会相信儿子的眼光支持这次转型吗？
2: 有的现金的想法有，但是得不到运用，他回来以后吧可以直用啊，我无条件支持他，他不但能丰富自己，而且能服务这么多群众。
0: 父子俩一拍即合，杨伯然随即专门去学习了质保无人机技术，并顺利考取操作资质，然后他就购买了车辆和无人机等设备。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开展大规模作业时，始料未及的重重挑战却接踵而至。
1: 最开始操作的时候，主要是自身技术也不太熟练，遇到那种草堆啊、树啊、电线杆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熟练的应对，就会造成一些播撒不均匀啊。
0: 2022年春天，杨伯然给自家的小麦进行飞房作业，村里很多人没有见过无人机，都跑过来看热闹。杨伯然本来就非常紧张，再加上海洋丘陵地比较多，地块高低起伏不平，而且很多地块周围还种着树，这与杨伯然在训练基地学习的场景完全不同，所以第一次飞房就遇到了小事故。
1: 这个飞机撞到树上了，
0: 看着损坏的机翼，杨伯然备受打击，可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后来就是晚上回家没事的时候，就在网上搜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0: 杨博然一边在网上学习绕帐飞行。

0: 技术，一边在基地反复练习。他逐渐领悟到，一名优秀飞手需要胆大心细，操作之前必须先观察周围的环境，精准锁定障碍物的位置，分别用眼睛、雷达和作物晃动频率综合判断无人机与障碍物的距离，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
1: 这些东西还得靠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也有好多复杂的情况自己要学会怎么应对。像那天风大打的除草剂，然后把自己家的花生打伤了一部分，后来就是顺风快飞、逆风慢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杨国然基本攻克了无人机飞防的技术瓶颈，但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找他飞防作业的村民寥寥无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老农民这不这样，你不开心他就肯定不上心。
3: 哎，不上心，我使过这个东西，人家这么辛苦呀。
1: 他们都觉得这玩意儿能行吗？打这么少的药，就感觉像小孩玩具一样。
0: 对于很多村民来说，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他们虽然在电视上看过，但对于飞防效果还是持有怀疑的态度。那杨国然该如何破局呢？
1: 我们家自己的地打上去以后，当时玉米地里边除了玉米以外一片黄色，那些农民过来一看，哎呦，这草比他们自己打的还要好，然后他们就开始也联系我，让我去帮他们进行这个除草啊。
2: 看这生活肯定就上心嘛，那就亏嘛，提前走就好久啊，好久我就办下了哈。
3: 就开始这么打的，这个手忙打的真好看看，怎么样他不容易，光他自己怎么打，省多少工艺。现在你得讲快效，说不讲快效就是不行。
0: 眼见为实的效果终于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就这样通过以点带面，杨国然的无人机飞防业务逐渐打开。
1: 在推广我们农业生产中的新事物或者新机械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先展示出一定效果，才能说服别人进行接受。
0: 随着无人机飞防的普及，杨国然的订单也越来越多。这时他又遇到一个新问题，一个人一架无人机根本忙不过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在我们家自己的地和在小农户的地也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我自己也确实忙不过来，所以就一起玩得来的朋友组建了一个飞防小队。
0: 无人机飞防因为作业精准、效率高，在海洋市迅速普及，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投身其中。但有的人因为入行比较晚，飞防技术还不够熟练，找不到足够多的客户，难以立足。杨博然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无人机飞防小分队，将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展。
4: 操作性能比我强，他觉得哇，一些大活可能是理解完了，对这样体感就可以了。
0: 飞手们既可以通过合作社对接周边家庭农场的大单，也可以自己接小农户的散单，跟之前相比业务量提升近200%。伴随业务量迅猛扩张，杨博然又买了5架无人机，对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新无人机能识别电线、树枝等细小障碍物，自动避障绕行，它还能识别农作物高度，提高喷洒精度，针对大块田地还可以提前规划飞行路线，实现了自动作业。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让飞手们感到非常棘手，
1: 飞防一年的作业周期很短嘛，基本上就4个月，所以说别的时间都在空闲，要找点别的其他的事情来做。
0: 无人机除了飞防还有哪些用途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探索，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些新业务。
1: 比如说大棚撒降温剂，地里边撒肥料，给他们养殖的撒饲料，养虾养鱼可以延长作业时间。
0: 除此之外，杨博然还购买了多光谱无人机，以此判断大田作物的长势情况，及时采取措施，让大田管理更加科学精准。
1: 我现在单机作业一般一年能做到20到30万，我有6台机器，也就是说一年大概营业额在150万左右。
0: 在杨博然的带领下，到2023年，无人机飞防小分队年服务面积近20万亩，并且业务量还在不断扩大。然而就在杨博然的飞防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老杨的农机服务合作社业务量却逐渐萎缩，举步维艰，他该如何破局呢？
1: 现在的水分是17.1，按理说现在

0: 现在水分是收高的，但是三天以后要下大雨，现在只能抢收了，再尽量把所有的玉米也给种完。
1: 六月小麦进入收获期，杨伯然家的1500多亩小麦需要抢收，时间紧迫，老杨赶紧联系了机手，开始收割小麦。
2: 收获完了以后，我们就是会在地里扒一扒，看看一平方米多少个麦粒，大概能算出个积水率，一般一平方米低于7-8个吧，啊，这个积水率很低了。
1: 与此同时，杨伯然带着机手同步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0: 看这几个种子，它的间距都是22厘米，肥料距离种子大约5公分，然后比种子深3公分左右，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烧苗。
1: 在大雨来临之前，杨伯然家的1500亩小麦仅用3天便完成收割，积损率控制在1%以内，并同步完成了玉米播种。他们之所以能高效地完成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作业，是因为农机上安装了一个神秘的配件——北斗导航系统。
3: 北斗导航系统是咱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农业应用场景，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种、管、收，全程的无人机械化。它一方面能提高这个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同时还能降低、减少对农药、化肥和种子的浪费，节省成本。
1: 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以后，就相当于给农机加装了智慧大脑。它通过接收北斗卫星信号，精准驱动农机自动化作业，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精度，最终转化为粮食的高产量和高品质。
0: 最早接触到北斗导航是在学校里接触的，在大地块里边，农机手可以依赖这个解放双手。如果进行播种作业的话，垄和垄之间没有重叠，也没有说离得太远，保证每一趟都是横平竖直，让生产提高效益。
1: 拖拉机上安装的北斗导航系统由卫星天线、控制终端、各种传感器和显示器4部分组成。卫星天线主要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实时获取位置信息。控制终端可以预设农机的行进路线，把命令传达给液压控制系统。通过安装在油门、刹车等部位的传感器，可以实现感知车轮角度，调整车身姿态，并自动校正行进方向，从而实现直线作业。误差控制在-2.5厘米，大幅提升作业质量。
3: 老百姓在平时作业时候，他只能靠这个肉眼来观察和判断，难免会有误差。而现在使用北斗导航，突破了这个复杂的农田环境下农机自动导航作业的更高精度要求。
1: 杨伯然为农机加装北斗导航系统，就是为了解决老杨的农机合作社设备老旧、科技含量不足的问题。然而在2023年，他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很多机手和村民并不是很看好。
4: 以传统思想没经过实践啊，这个师傅就有点不能接受，本身啊这个费用也挺大的，当时担心就是花这笔钱效果也不怎么样。
5: 不小心咱没试过这个东西，他咋信咋不相信呀，他只是一时咋不懂这个东西哈，方式不一样败露了。
1: 给播种机装上北斗导航系统以后，杨伯然还是先在自家的农田试播，让合作社的机手和附近的村民看到播种效果，再逐渐改变他们的观念。
4: 当时看杨伯然现在的使用效果挺好，第一不用装方向盘了，第二走地很直，第三这个出苗各方面都很好。
1: 北斗导航系统为农机注入智慧神经，它不仅能实现厘米级精准定位，还可以规划出最优路径，能够自动避障，作业效率远超人工驾驶，提升幅度超过30%，这让杨伯然都始料未及。
0: 像原来没有这套导航系统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吧，我就没法去操作播种机，因为是没有一定的操作年限，是跑不出来一趟直线的。但是有了导航以后，像我这种初学者，我也可以解放双手，只靠导航来进行播种作业。
1: 这套系统通过对车辆油门、刹车、离合等部件的控制，还能实现自动驾驶，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北斗导航系统不仅能在播种机上使用，还可以应用于收割机、插秧机等设备，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作业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3: 收获这方面它能够点水，如果是它作业的路线歪曲的话，就会造成一部分

0: 小麦粒散落，同时呢它还能够这个降低这个作业成本啊，一般是在10%到15%。
1: 除了给农机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杨伯然在2023年还购入一台新播种机。这个播种机是他在一次农机展上偶然看到，当时眼前一亮，跟父亲商议之后就买了一台。那它是如何提高产量的呢？
2: 气吸式播种机，它是通过气流将那个种子吸到压盘上，它吸的话一次只能吸住一粒，每一个种穴里边只有一粒种，所以说这个就更精准。
3: 过去这个播种机有一吨是34克的，还到时候还得需要人工去接。
1: 气吸式精量播种机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风
3: 再吸。
1: 除此之外，气吸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更加均匀，大幅减少了漏播和重播的现象。尽管气吸式精量播种机有很多优势，但刚开始操作的时候，杨伯然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2: 上面报警器会提示种子或者化肥堵了或不下种不下肥，到时候就需要人下来排查一下。
1: 气吸式精量播种机在驾驶室里配备了智能监控终端，动态监测播种量、施肥量及作业状态，一旦发生堵塞或漏播，系统及时发出警报。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4: 没堵，应该没堵，管里边没肥就是没堵，主要是这个种。
1: 他们排查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2: 水管子掉了，可能地里边有些湿土块，就把后面这给，就这个下肥这给堵住，堵住以后，它这个肥料装满以后，就把这个给撑下来了。
1: 杨伯然重新把管道固定以后，问题得以解决。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每次播完一块地，杨伯然都会检查一下机器。
2: 要检查一下，不然的话哪块地没有下块地没有肥料，种的就不好啊。
1: 2024年，海洋市农技推广中心在农场进行小麦播种对比试验，相较于传统播种机，使用气吸式精量播种机，小麦的产量能提升多少呢？
5: 一个是呢下种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它出来以后啊，这个苗比较齐比较壮，为这个田间啊打好了一个好的一个群体结构，正态浮动大约在10%到15%左右。
1: 通过科技赋能，老杨的农机合作社逐步进行设备升级，实现了精准管理和智能化操作，作业效率大大提升。附近的村民看到效果以后，纷纷开始效仿，这样农机合作社的业务量随之大幅提升。
6: 种玉米、小麦，两个双卷，那时候也就是12-13万亩，现在就是15-16万亩。
1: 随着农机合作社业务的开展，杨伯然和父亲又将土地托管面积扩大到6万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问题，随着托管面积逐步扩大，人工管理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如何才能在保证大田作物产量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呢？
6: 一开始托管6000多亩土地的时候，就需要4-5个人去检测这个土地，去看这个数据啊，看这个做的怎么样。
1: 2024年春天，针对大田作物精细化管理，杨伯然又开启了新一轮探索。5月初，很多人都忙着给小麦浇水，杨伯然却带领施工队伍来到田间地头，安装了摄像头和一些神秘设备，这让很多村民感到非常奇怪。
7: 就是肥子小的哈，怎么细的行？这摄像头有什么用？自己这么抠的哈？
8: 你这个想的行，哎，这个有什么意思哈？没想到它有用处。
1: 其实杨伯然安装的这套设备不仅仅是几个摄像头，而是一套农田四情监测系统。那他在地里安装这套设备究竟有什么用呢？
9: 农业的四情监测系统啊，主要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和一些仪器设备，然后将我们的虫情、苗情、伤情以及一些气象信息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脑的后端或者手机来直接查看田间的这个情况。
1: 农业四情监测系统是一种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于一身的智能化农业监测系统，主要对农田里的气象环境、土壤伤情、虫情、苗情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帮助种植户精准掌握农作物的生长动态，以便及时应对出现的问题。

0: 实现精细化管理。
1: 我最早了解到视频监测这个系统的时候，是在参加农管校培训实地考察当中，土壤、湿度、温度、地里的虫情啊、草情，在一个大屏幕上就可以轻松地看到，可以做出相应的管理，然后从而达到我增产增收的目的。
0: 农业四情监测系统它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气候监测系统，也叫田间气象站，它通过多种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农田环境中的关键气象参数，然后传输到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种植户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些数据，以此为根据合理制定农事操作，提高管理水平。
2: 虫情主要是后通过我们这个远程的虫情测报灯，它主要是在晚上工作，通过灯光来吸引害虫的成虫落到我们这个设备里边，然后进行这个图像的识别和计数，让我们了解不同虫子的发生情况，可以给我们做出病虫防治的预警，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适时适量的使用农药来防治。
0: 伤情监测主要是通过安装在土壤中的传感器，了解土壤的温度、湿度等参数，如果发现土壤中水分不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系统给出预警信息，可以及时进行灌溉作业。
2: 苗形监测系统主要是通过设备上的这个视频系统来观察田间的作物整体的生长情况，比如说株高、叶片的颜色、地里边哪地方是否是缺苗、哪地方是不是苗比较密啊，进行合理的进行田间管理。
0: 农业四情监测系统就像一位贴心的助手，时刻守护着农田的安全，让农业生产更省心、安心、放心。但对杨博然来说，这套系统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了人力。
1: 以前我们没有这套农业四情监测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早上很早就去地里边观测土壤的情况、病虫害的情况，然后晚上要在五六点钟以后才能去地里观测到虫情。现在有了这套系统以后，人只需要坐在屋子里边，通过看这个系统就可以知道地里的伤情如何，地里边什么作业需要管理，比以前相对来说更加便利了，也更加高效了。
0: 有了四情监测系统之后，就不需要那么多技术人员亲自到地里观测。
3: 你啊，慢慢让他们来到合作社参观学想知道啊，原来应该不是不到地里看，是在坐在办公室里面看，
4: 这一看就知道了哈，就不然在手机上，要不用上地里去，
5: 他省事省工，你不用上山，你想想在俺腿不好使，又一回说搁家做炕头上，你要背开你打开手机一开，就你拿车又出拿个车不好。
0: 从返乡帮助父亲经营农机合作社起步，杨博然一路探索创新，以智慧农机赋能科学耕种，在农田管理上走出了一条智慧农业发展之路。如今他带领的无人机飞防小分队年服务农田面积达24.6万亩，大田托管8万多亩，作为山东省小麦、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试点，较传统农田增产幅度达50%，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1: 随着智慧农机的广泛普及与应用，我觉得我们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无人化、自动化，或许我们都可以坐在空调房里边看着农机在大田里边自动的作业，
5: 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省事。
3: 将来的农业场景一定是无人驾驶，全在地里面全是无人驾驶发机的作业。
0: 伴随着无人机、北斗导航系统、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智生产力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慧农业正蓬勃发展，成为引领现代农业转型的核心引擎，为未来的农业发展拓展出无限可能。

一次我到地方去出差，我碰到呀一位熟人，他跟我说：“吴老师啊，你整天讲课讲法治，宣传法治，说法治什么怎么重要，你作为一个法学教授，我们当然理解，但法治

什么重要吗？啊，他说我们地方领导干部首要任务要完成工作任务，有时候觉得啊，如果完全按照法律办，有很多任务可能都完成不了，所以内心里啊，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真正都啊相信法治了。我听了这个以后，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习总书记再三要求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的少数要信仰法治，但现在我们的地方领导干部还并没有做到所有的人都信仰了法治。我们国家从1986年义务普法以来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八五普法了，经过了30多年的普法了，应当说从领导干部到人民群众对法治已经是有个普遍的了解。党中央呢把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略啊，而且这次20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啊，所以这个法治党中央是非常重视的。习总书记关于法治方面也有很多重要论述，有很多名言，你看他说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啊，就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对吧？他还说啊，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这个话都是讲得非常形象的。那么我们现在对法治怎么来认识？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对法治还不是真的相信呢？我认为其中有个原因，我们没有把我们国家是不是真的要法治，法治真的重要吗？这个道理讲透啊，没有讲透。啊，首先我们是个大国，大国呢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一个国家，只有讲法治，法治程度高，一个国家呢才是最稳定的。所以你去看世界各国，你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法治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最稳定的国家，对不对？所以法治首先有利于稳定。第二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有个很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是习总书记说的。另外呢，国家的发展需要有科学的决策，如果不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你做不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因为你听不到真话，你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啊。另外呢，法治呢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可预期的一种公平正义的规则，让每个人在工作生活啊生产中都做到一切可以预期，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一个大国啊真的需要法治。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法治。也许你感到奇怪，你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谁不知道是什么是法治啊？哎，你可别说，真的要回答什么是法治，可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讲。我们在学校里一般法学教授啊，给学生们讲什么是法治，往往是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对法治下的一个定义，从那个定义讲起的。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啊？他说什么是法治啊？第一，一个国家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能够普遍的服从法律啊。第二，他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我认为这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就有这样一个认识，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这儿实际上揭示了法治的两大特征。第一，法律至上，就是一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要服从法律，这就是法律至上。第二是良法自治，就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它是良法不是恶法啊。所以法治是良法善治，我认为这点啊确实揭示了法治的两大最主要的特征。我们中国的法治吧，是建立在世界的法治文明的基础之上，然而传承着中国的法治文化啊，富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是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啊，这就是我们的法治的基础和最本质的一些特征。2012年党的18大啊提出和确立了我们法治建设的新16次方针，那就叫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认为这16次方针就回答了什么是法治啊。我们只要做到了这16次方针，我们就处于法治状态了。科学立法，法治你首先要立法吧，连法都没有啊，你怎么讲法治呢？而且所立的法必须是良法，这就叫科学立法。第二，立的法你必须是落地啊，得到实施，这就是执法，所以要严格执法啊。然后是出现各种纠纷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就是司法。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让每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最后是全民守法，全民守法是法治的基础，它要求做到啊，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人民群众，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业，都必须严格的遵守法律。

0: 廖书记，桂芳到底是怎么死的？没有事，哪里死嘛？停车！廖书记，桂芳到底死了没有？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1: 翻译上家的事情太难过，望大回家的事情家受，我都讲没得了。
0: 家丑不能外扬是吧？这么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我从到百尼村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我回家了，请把我当成家里人。关键
1: 桂芳还不希望大回的家人，但是望大回的有你。
0: 啊？
2: 王大贵，俺们个桂芳家要发誓，打的对就挨打伤了。白朝生，你天天吃喝酒，门也不出，八十也没去要了。桂芳生气了，到河边去睡衣服，然后人就没见了。
3: 那是不见了还是跳河了？
2: 一个意思嘛，反正这个人就没见了嘛。
0: 怎么能是一个意思呢？ 桂芳既然没死，我们就去帮黄大贵把他找回来呀！有你报了，
1: 你跟他干啥？黄大贵就这样待在墙角，让自己的心慢慢死去，这样对待自己真的是太残忍了。
4: 廖书记也对，桂芳只是黄大贵的尤女，俩人又没办结婚手续，那尤女走了，男方在家怄气，那就是气死了，尤女也没有责任了。他那么大块头，哪里会气死？就是会穷死，还会让自己的老母亲累死。
5: 我李书记，
0: 呀，阿姨，你怎么来的？
4: 我再也不见了。
0: 啊！ 阿姨，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我们可帮你把大贵找回来，好不好？在这里等，不要走呢。嗯嗯。

0: 听见有人哭的声音吗？
1: 哪有人哭啊？我好像听到了。

有人，那哪里有人啊？

0: 你干什么呀？你不是在角落躲着，就是跑到这儿来喝这么多酒。你是不是疯了？
1: 洪大贵叫你去送药，桂芳被人水果噎回来收拾你。把他弄起来！起来！
0: 我起来！

0: 阿叶，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看见你那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鬼房不见了，要去帮我鬼房找回来啊！给他给啊！
1: 我一定帮你把鬼房找回来。

0: 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人知道桂芳到底在哪里。
1: 你们没这样干哦，好像是我把桂芳藏起来一样。
2: 其实他跟那个人没重要，重要的是桂芳走的时候怀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懂。
1: 你没轮到。
2: 我就要紧，我早都想紧了，一个没在，还没有结婚，带个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那个帮桂芳，你们晓得没？
0: 那你一定知道桂芳在哪里，对不对？
2: 一个妹子带着一个娃子，他能找机遇呢？

谢谢，谢谢哈啊，有懒啊。

0: 买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它食谁了？8块一个，88.64。
0: 好了，
1: 好，谢谢啊，谢谢，好的哦，来来哦。

0: 给你，桂芳，你好。
1: 哦，你给我买个葱巴。
0: 啊，对对对，我买了你的葱巴。我是板泥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1: 我没见到板泥村的人。
2: 倩倩吗？
1: 倩倩，再来。

0: 名校毕业的小帅以优异成绩考入到某省直单位，能力出众的他得到组织的认可，被委以重任。这天他接到一个神秘来电。
1: 你好，哪位？
2: 好久不见了，老同学，我是小王呀。嗯，
0: 毕业后从未联络的小王突然出现，借同窗之谊频繁找小帅约饭叙旧，还主动为小帅的生活起居提供照顾。
3: 这也太贴心了吧。
0: 喜欢喝酒唱 K 的小帅沉迷于小王为其打造的舒适圈，对小王啊愈发信任，觉得他不仅是自己的同学，更是自己的铁哥们儿。与小帅的感情升温后，小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2: 哥，我朋友何宗香承建你们单位的新工程，能不能帮忙打个招呼？
1: 嗨，就凭咱俩的关系，这点小事好说好说。
0: 朋友间正常的相互帮助属于人之常情，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者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不是讲义气，而是违纪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事成之后啊，何总托小王转交100万元感谢费，小帅呢表面上拒绝，暗地里却嘱咐小王代为保管。
1: 钱没过我的手，安全。
0: 钱没过手未必安全，是否交付财物并非判断受贿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受托人代为保管财物后，若国家工作人员有足够的制约力支配代为保管的汇款，也可能构成受贿。打开了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小帅再也收不住手，一步步坠入贪腐的深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484万元，最终锒铛入狱。
3: 年轻干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要自觉进化。

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融。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0: 撒汤
1: 本是山东地界上的一股热辣滚烫，可自打他跟着乔欣嫁到了宣化，这口滚烫的滋味就像一粒种子落在了咱这儿的烟火巷弄里。他没把自己当外人，宣化人也没把他当客，日子一长，那热辣的脾气渐渐融进了本地的醇厚，竟也熬出几分独属于这里的温和与扎实。现如今清晨起来喝一碗撒，早已不只是尝个新鲜，造成了不少宣化人嘴里念叨、心里惦记的新习惯了。
2: 他哪挺好，他是山东，他是能找到家的感觉。
3: 它的灵魂就是蘸上这个油条，泡到里面的话就很软，然后很吸汤。
2: 什么来？
4: 就感觉胃里暖乎乎的，然后冬天吃正好。
1: 要说这一锅撒，得请两位硬角儿来压阵。头一位是那新鲜牛棒骨，骨髓饱饱的，清水这么一过，洗去浮尘，显出透亮的本相，这汤的鲜美就藏在它里头。另一位是筋络分明的好牛肉，有筋有肉才耐得住熬煮。这两位往那大锅里一聚，文火伺候上16个小时，那骨子勾人的香，顺着新风沿着老街，正静候着咱宣化的老饕们呢。文火悠悠，这锅汤足足煨了一宿，待到次日四更，那股浑厚的香气便迎面涌来，乳白的汤正微微滚着，轻轻一捞，牛骨炖出精华，骨髓早已化尽，牛骨定汤的醇厚，麦米增汤的绵长，成全了这一锅浓白醇厚的底色。
3: 哎，来了大哥，今儿来碗啥呢？
5: 来碗牛肉的。
3: 好嘞，找地方坐。
6: 走，来碗牛肉的。
1: 您听这一嗓子，一天的营生就算开了张，这碗汤的功夫这才刚露一脚。
7: 这里面有宫殿香、山奈、白芷、凉姜、黑胡椒等等，对人的健康比较好。
1: 这碗撒的精髓在这打碎的料里，30多味食材相辅相成，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智慧。他守着也跟着宣化人的口味琢磨着调。
3: 咱们这个老一辈人啊，都是拿眼看，现在人比较精准，拿尺量。
1: 老辈人靠眼力，咱用这尺子守的是规矩。水多一分汤就薄，料少一点味就寡，得让每一碗都一个样的实在。这一步就是撒汤浓稠的关键，面糊不能直接下，得等它沉了底，再顺着一个方向搅匀。您看这汤从清亮变得绵滑，能挂住勺里，这就给了汤一副丰润的身价，入口是滑的，落胃是暖的。最见功夫的是这一冲一吸，碗底握个生鸡蛋，滚烫的汤从半空高高冲下，哗一声，蛋液瞬间被烫成朵朵嫩黄的云絮，腥气全无，只留鲜嫩。您看这碗里能加牛肉，能添鸡丝，还能两样都来点，这叫双拼。牛肉选的是肋条肉，筋络分明，久煮不柴，鸡丝得是散养鸡肉，手撕成缕，鲜嫩入味。肉的香，汤的醇，蛋的鲜，在碗里碰了头，谁都抢不了谁的风头，反倒合成一股厚实又欲贴的劲儿。
8: 这肉里面特别暖和，
9: 甜点关注，
10: 好舒服。
11: 我觉得吧，最关键的是真材实料，还有就是熬汤的时间。宣化人比较实在，然后你东西实在了，他就认你。现在这碗汤虽然说是山东来的，但是它也融合了宣化本地独特的味道。
12: 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顾客喝这碗汤好，他就会带着家人、孩子还有朋友来这儿喝这碗汤。他们早起过来喝这汤，聊着天，喝完然后去上班去。

0: 觉得这也是就熬出了人间烟火，还熬出了人情吧。
1: 发面饼暄软，油条金黄酥脆，再加上一碗撒汤的醇香，一前一后，一唱一和，这早点摊上的伙计满是过日子的热气。这日子就像熬着锅汤，你迁就一点，我调整一些，不同的脾气秉性最后都在时光里，它成了街坊们嘴里咱家楼下那一口。您说啥叫包容？是远来的滋味认下了本地的水土，是陌生的手艺摸准了街坊的脾胃，滋味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手艺在人心里头开了花，你来我往间都是敞开了怀抱的接纳与包容。每一天清晨，这碗汤都静静地滚着，用它扎实的用料，绵滑的口感和滚烫的温度，拥抱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只要这晨光还会亮起，这口扎实又包容的宣化味儿就会在这里炊烟里生生不息，飘香万里。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我国既是产棉大国，又是棉花消费大国。近几年，我国的棉花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尤其在棉花种植技术方面更为显著。棉田复合种植一直是中国农作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对套种技术的运用比较常见。套种技术是一种充分利用土地、光、热、肥、种植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措施。在棉田套种技术中，麦棉套种是我国北方棉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套种模式，是指在小麦生长期内，到达生殖生长阶段以后或收获前，播种或移栽棉花的种植方式。当然，套种的方式比较多，可以是小麦、棉花、小麦，也可以是小麦、花生、小麦或马铃薯、棉花、小麦等等。在黄淮海流域推广面积最大、应用最多的还是小麦、棉花、小麦循环往复的种植方式。麦棉套种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粮棉征地的紧张矛盾，与此同时，麦棉套种的经济效益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各地栽培习惯不同，麦棉套作的方式也不同。常见的麦棉套作的种植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三二式，以1.5米为一条种植带，每带内种三行小麦、两行棉花，小麦内部行距20厘米，棉花内部行距50厘米，小麦与棉花的行距30厘米。这种方式比较适宜肥力中等的地块种植。第二种，四二式，以1.6米为一条种植带，小麦采用宽幅播种，宽度为80厘米，播种4行，每幅小麦间留预留行，宽度约80厘米，播种2行棉花，棉10年的历史。但由于过去的麦棉套种机械化程度低，人工劳动强度大，小麦、棉花品种不配。作为麦棉套种的小麦，在品种上我们要选用高产、优质和播期弹性大、矮杆、早熟、具有边行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的品种，并且种子要经过精选包衣。

0: 见品种有寒麦幺四、良星九九、横关三五等。适时播种是提高小麦产量的技术手段之一，为了避免因晚播而影响产量，我们都要在秋季及时腾茬播种冬小麦。在腾茬整地时要施足底肥，根据小麦和棉花的需肥规律，可母施有机肥3至4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作为冬小麦和棉花的底肥。农民朋友们都知道，我国北方冬小麦的适宜播种期在10月中上旬。如果前茬是麦棉套做的棉田，由于要收获棉花，所以冬小麦的播种期比常规的要稍晚一些。通常麦棉套种冬小麦播种期大都在10月15日至11月10日之间，这段时期播种已经错过了冬小麦的最佳播期，成为了晚茬麦。为了保证产量，我们要以密植的方式弥补晚播造成的影响。10月15日前后播种的，每亩播量为10至12千克，以后每晚播2天，亩播种量就增加0.5千克。10月25日前后播种的，每亩播种量应控制在14至16千克。不管哪个时期播种，都要保证冬小麦母株数在35至40万株左右，从而确保冬小麦的产量。在播种时，小麦播种五行为一幅，幅宽约60厘米，行距15厘米，小麦播幅间留90厘米左右的预留行。来年春季播种两行棉花，采用5:2式播种小麦，小麦播幅间的距离较大，播幅边行的光照充足，有利于提高小麦的整体产量。为进一步增加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预留行栽种一茬生长期短的蔬菜，在来年蔬菜收获后再种植棉花。小麦播种以后到棉花种植前的田间管理，与一般晚茬冬小麦种植的管理区别不大，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下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小麦套种的棉花品种以及麦棉共生期管理、小麦收获后棉花促早发增产的相关内容。作为套作的棉花品种，首先要生育期短、结龄性强并且集中，其次就是要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很多，常见的有季杂二号、寒杂二号、季棉169等。这里我们以河北省农科院选育的棉花品种季棉169为例，向您介绍一下麦棉套作的关键技术。季棉169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选育的转抗虫基因棉花品种。该品种于2010年通过国家审定，审定编号为2010001。季棉169是一个春播中早熟品种，全生育期128天，株高107厘米，单株结龄17.5个，单龄重6.3克。结龄性强，适宜密植，高产潜力大。季棉169的抗逆性也较好，它耐旱、耐低温，抗枯萎病、黄萎病、棉铃虫、红铃虫等病害。季棉169适宜在安徽淮河以北、河南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以及天津棉区种植。那么为什么说季棉169比较适合麦棉套作呢？
1: 季棉169呢是河北省棉花所培育的一个抗病性比较好的品种，它上桃比较快，角比较高，桃大，后发劲儿比较足，成熟

0: 比较集中，适合于棉麦套种。
1: 专家还指出，麦棉套作的关键性问题是小麦与棉花有一个共生期。共生期是指从小麦孕穗期前后的棉花播种到小麦成熟收割这一段时期，一般从四月中下旬开始到六月初结束，这个时期大约40天左右。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棉花幼苗受小麦的遮阴光合作用会下降，造成棉花迟发、苗弱，容易形成高脚苗，增加后期倒伏的风险。而小麦收割后，通常会出现棉花徒长，会加大倒伏的风险。另外，由于迟发已经造成生长期延后，加上结龄不集中、摊青晚熟等原因，势必会造成棉花产量的降低。而季棉169在蕾期生长快，开花结龄较集中，蕾龄脱落少，结龄性强，吐序畅而集中。我们再通过合理的促控手段和其他管理技术，可以实现麦棉套作双丰收。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麦棉套作有个共生期，在共生期由于小麦的遮阴，使棉花行土地的基温和日平均气温比单做棉花时要低，所以棉花容易出现弱苗迟发的现象，最终可能导致棉花摊青晚熟、减产降质，因此我们要采取一些促早发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早播种。一般常规的棉花种植播种在四月底五月初进行，而麦棉套种时，棉花的播种要适当提前5至7天，让棉苗早发。为了确保棉花种子的出苗率以及后期秧苗的成活率，在早播的同时还要保证足商播种。为了预防病虫害，保证出苗率，播种时要采用包一的季棉169种子，在预留的播幅中播种两行，行距为45厘米左右，一般每亩用种量在1.5至2000克左右就可以了。播种深度与常规的春棉种植没有区别。机械化播种是突破麦棉套作传统种植的技术手段之一。由于受预留播种行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小型的棉花播种机进行播种，不仅降低了人力投入，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了避免后期因杂草丛生而滋生病虫害，消耗养分，所以在播种好季棉169以后，还要喷施除草剂。棉农朋友们可以采用浓度为90%的乙草胺乳油，母用量50至70克，兑水40至50千克，对棉花预留行进行全面彻底的喷雾，有效地防治杂草。为了保证出苗率，培育早发的壮苗，我们还要在播种之后在棉花行上覆盖一层地膜进行保温。季棉169播种好以后，就与小麦进入了40天左右的共生期。麦棉套作模式的作物生长发育表现有两头强、中间弱的特点，即冬小麦抽穗前长势强，棉花吐序期长势强。共生期内，冬小麦容易早衰，棉苗长势容易出现弱苗现象。针对这一特点，在麦棉共生期，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防小麦早衰、促棉花壮苗的管理工作。季棉169出苗后适时放苗是保证全苗壮苗的关键，因此我们应在季棉169出苗以后，棉花籽叶由黄变绿后及时进行抠膜放苗。冬小麦从抽穗开始就逐渐开始进入了生殖生长阶段，从抽穗

到成熟这一阶段是小麦苗穗树穗粒树穗粒种形成的关键时期，直接影响着产量，所以在这一阶段一定要防止冬小麦早衰。措施之一就是保证水肥，首先根据土壤的伤情和当地实际生产条件情况浇拔节运穗水。如果拔节运穗水没有浇，后期一定要补足灌浆水，防止小麦因干旱早衰。在肥料方面，在常规的追肥基础上还要喷施叶面肥。叶面肥有营养补充迅速、见效快的特点，而且还能防早衰。一般可在小麦的灌浆期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每亩施用300至700克，兑水40至60千克左右就可以了。小麦和蓟棉169在共生期内，除了小麦正常的病虫害防治外，我们还要注意防治棉花病虫害。在麦棉共生期，由于小麦的遮蔽作用和迅速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求，使棉田小气候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给棉红蜘蛛大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要重点防治。棉农朋友们可以在冬前和早春做好农业防治，并在专家指导下采用1.8%阿维菌素乳油3000至4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到了5月下旬，我们就要进行定苗工作了。一般套种蓟棉169的亩留苗量在3500株左右，与单做春棉的留苗量大致相当，株距控制在25厘米左右。到了6月初，小麦完熟初期，就要及时收割小麦了。小麦机械化收获也是针对传统麦棉套作而言的。虽然目前小麦机械化收获技术已经很成熟，而针对麦棉套作的收割机却很少见。在农业专家与农机专家多次研究实验后，收割小麦时，在联合收割机的割台处加装一块挡板，这样便能将小麦顺利收获，并对蓟棉169的棉苗没有任何伤害。小麦收割完以后，就开始了对蓟棉169的单独管理。相对于同期播种的春棉来说，套作的蓟棉169苗弱发科晚，除了病虫害防治与其他春棉相同外，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的追肥。此阶段追肥以氮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7.5千克就可以了。在保证肥料的同时，还要及时进行浇水，促进蓟棉169茁壮生长。在我们促早发的措施下，为了不使蓟棉169旺长，我们还要注意调节生长，也就是我们说的控。棉农朋友们可以喷施一次98%甲派翁可施性粉剂。甲派翁是一种较好的植物调节剂，可以控制棉株徒长，降低株高和果枝长度，提高全株光合效能，促进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增强抗倒伏能力。使用甲派翁时，一定要在专家指导下抓准时间，合理用药。一般在苗期、蕾期、初花期和盛花期各一次即可。到了7月上旬，蓟棉169开始现蕾了。这一阶段的管理与单作种植春棉的常规管理相同，比如病虫害的防治、浇水等，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我们只说说与套种技术相关的棉花打顶整枝工作。由于共生期小麦对蓟棉169植株有一定的影响，为了防止蓟棉169贪青晚熟，保证产量，打顶工作要适当提前一些。相对于单做春播棉来说，要提前5至7天。
在打顶时把尖心掐掉，

从而调节绵株养分的运输，使原先供给主茎生长的大量养分节省下来，供给蕾螟生长。这样可以使蕾螟脱落减少，棉桃结得多，长得大，成熟早。在整枝的时候，单株留果枝8至10个，以保证结蕾数量。为了避免养分消耗，还要把第一果枝以下的营养枝打掉。到了8月中旬，蓟绵169进入了花龄期，这一阶段是蓟绵169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蓟绵169具有上桃快、结蕾较集中的特点，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应继续采取促控措施，促进多开花、多长桃。蓟绵169在初花期同样以促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7.5千克，适当多浇水。在盛花后期要控制肥水，一般不再追肥。如果土壤伤情满足要求，也就不再进行浇水。打群尖的目的是控制营养生长，减少无效果枝和坠芽对养分的消耗，以保证蕾多蕾大。打群尖的时间一般在8月中上旬，与其他春眠时间相当。与此同时，还要抹掉坠芽。除了以上措施以外，在蓟绵169结蕾以后，棉农朋友们还可以喷施一次磷钾肥。磷钾肥不仅能够提供棉花生殖生长的营养需求，还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早熟的作用。棉农朋友们可以选用磷酸二氢钾，每亩300至700克，兑水40至6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麦棉套种的棉花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迟发晚熟，如果不采取促早熟的措施，棉花可能会贪青晚熟，导致出现霜后花。棉农朋友们都知道，所谓霜后花，就是在下霜之后棉龄吐絮的棉花。霜后花的纤维品质差，商品价值低，因此为了提高霜前花，不耽误夏茬小麦播种，应及时采取以吸力催熟。可在9月25至30日间，每亩采用40%乙烯粒10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洒即可。到了10月底11月初，蓟绵169已经吐絮，棉农朋友们就要及时采摘棉花了。在采摘结束后，还要抓紧时间，及时腾茬整地播种小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小麦套种蓟绵169技术的全部内容了。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棉农朋友们只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科学细致的管理，相信大家的棉花定能获得大丰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涝灾是指由于本地降水过多，地面径流不能及时排除，农田积水超过作物的耐阴能力，从而造成农业减产的灾害。涝灾发生后，常常造成地块积水、土壤板结、作物徒长，病虫害大量发生等连锁反应，如不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下面我们就以农作物中的主要粮食作物蔬菜、果树、棉花为例，向大家介绍农作物涝灾后的补救措施。涝灾后稻田补救措施。涝灾发生后，按程度的不同，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稻株淹水在一半以下的田块，这类稻田水稻生长基本正常，可以采取如下管理措施：迅速排水漏田，通气发根，增强根系吸收能力；早发田块立即割田，割田可先轻后重，分次割，做到阴苗分次带肥割田，防止群体过大，减少无效消耗，提高分孽成穗率；突击追肥，做到水伤肥补，加快恢复生长。稻田排水后，每亩施尿素10千克，有条件的可结合根外追肥，使用883每亩100毫升，提高根系及叶片活力，提高冻虫害。二是稻株淹水一半以上至叶间的稻田，这类田块的补救措施有：突击排水，重施镍肥。对田间积水达5天以上的田块，排水时要用竹竿轻拨稻叶，把沉积在稻叶上浮泥洗去，同时要清除烂叶或积聚的污杂物，促进稻株快速恢复生长。在排水漏田的同时，要争取时间每亩施尿素12千克，迅速提高田间茎叶苗数，最大限度提高分孽成穗比例，奠定高产基础。预防浆苗，促早发稳长。由于稻株长时间受雨水浸泡，表现为黑黄根比例高，不少叶片黄化萎蔫，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浆苗，因此提倡增施磷钾锌肥，使用浆苗防治磷，促早发稳长。及时防治病虫，控制危害损失。病虫防治做到科学用药，准确防治，确保效果。三是稻株全部淹没的稻田，这类稻田主要分布在个别地势低洼地区，稻株已停止生长，田管措施主要是对淹水时间达7天以上，根系已腐烂，失去活力，叶片已枯萎剥落，植株细胞软弱，在水下拔起查看，每穴稻株死亡率达60%以上的田块建议改种，其他田块只要加强管理，仍然能获得较高产量。下面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改种技术。
改种早番晚。早番晚就是利用早稻品种感温性强的特性作为晚稻种植，可实现迟播早熟，也能获得较理想的产量。该项技术适宜在江南和江淮南部地区推广。接下来是选择播期和品种。期远20日前可退水直播的或借地育秧的，期远25日前退水直播的可选用早熟的早稻品种。播期下限为沿江江南为7月25日，江淮南部为7月20日。同时要注意种子质量，最好选用去年生。

地早稻种子。对今年刚刚收获的早稻种子，必须晒2至3天，以打破休眠期，提高发芽率。种子浸种催芽至破胸露白即可，退水后立即免耕移栽，秧龄宜短不宜长，一般15天以内。不论直播还是移栽，都宜采取免耕方式进行，这样不误农时，省工省力。对残茬和杂草多的田块，宜选用触沙型的灭生性除草剂，如克无棕等。排干田水后喷雾，间隔2至3天即可直播或移栽。直播方式可采取撒播或点播，每亩播种量10至12.5公斤，早播的宜偏少，迟播的宜偏多，确保撒播均匀。播种后应保持田间湿润，一夜一星时早施断奶肥，建立浅水层。分蘖期采用浅水灌溉，中期宜分次晒田，后期间歇灌溉，以有效防止倒伏。施肥上宜采取前期重中肥，中期控制用肥，后期不腻肥的办法。同时还要综合防治病虫草害。蓄养再生稻，再生稻就是在前茬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上的休眠芽，给予适宜的水、温、光和养分等条件加以培育，使之萌发出来再生蘖，继而抽穗为成熟的水稻。蓄养洪水再生稻，即对幼穗分化期至孕穗期

多留遗迹再生道。茶口可利用江淮中部以南的早稻和早熟中稻茶口续留再生稻，一般杂交稻优于常规稻，无病虫害的优于早衰的甜块。收割期凡前茶在8月15日至20日收割均可蓄留，以保证再生稻在9月20日前安全抽穗。加强田间管理，首先要加强投寄稻的田间管理，保证成活率，同时追好公芽肥和保花肥，即投寄稻齐穗后15至20天母锥尿素10至15公斤以公芽促花，这是再生稻高产的最关键措施。第二是前茶要适期收割并留高茶，即前茶久成熟后适时收割，留茶25至30厘米，以保留稻2-3节位为准。第三是加强再生稻的田间管理，匀田除草，浅水湿润灌溉，防御寒露风，适时早收。排水时要注意不能把水一次性排干，必须保留适当水层，待稍有恢复再排干露田。因田制宜，搞好栽后棉田改种补种，涝栽后针对部分棉田棉株全部死亡和严重缺株死苗的情况，为了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弥补灾害损失，必须抢时间在有效生长季节内改种补种早秋作物，及时抢排棉田积水，突击扶理棉株，促进棉花栽后恢复生长。及时排水和扶理的棉株恢复生长快，产量损失小。科学追施恢复肥，满足棉花栽后生长需要。棉田因水受涝后，一方面土壤中养分流失大，另一方面棉株根系受伤，吸肥能力差，体中饥饿，急需采取水伤肥补措施。各地实践证明，涝栽后补肥宜采取叶面喷肥和根部追施相结合的办法。叶面喷肥可用尿素、磷酸二氢钾、多元微肥、生化调节剂等混合喷施，3天喷一次，连续喷3至4次，促进恢复生长的效果十分明显。搞好松土拥根，为灾后棉花恢复根系活力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条件，棉田在排水后1周左右要及时松土拥根，增加土壤的通气性，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有利于棉花恢复生长。为了增加棉花顶部果结量，提高秋桃成龄率，打顶时间要比常年适当推迟4至6天。涝栽后果树补救措施，涝栽期间果树根部较长时间处于水浸状态，通气不良极易造成烂根，影响果树的正常生长，甚至还会出现死树现象。因此夏秋季节出现阴雨连绵天气时，及时排涝，搞好

果园管理至关重要。及时排水，对水淹较轻的果园，雨后要及时疏通渠道，排出果园积水，并将树盘周围一米范围内的淤泥清理出园，以保持树体正常的呼吸代谢。对水淹严重的树枝要及时剪除，去叶去果，减少蒸腾量，并清除果园内的落叶落果。对水淹较重、短时间内又不能及时清理淤泥的果园，要在果树行间挖排水沟，以降低地下水位，使果园土壤保持最大程度的通气状态。中耕晒土，当土壤放干后，应抓紧时间中耕。中耕时要适当增加深度，尽量将土壤混匀，土块捣碎。根据土壤和果树生长的具体情况，可考虑中耕一至两次。在表层土壤放干后，进行土壤翻耕。旱地深度为25至30厘米，水地为20至25厘米。叶面追肥，雨后有果实的果园要及时喷施0.2%至0.4%的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促进着色，提高果实品质。对未结果的果园要喷施0.5%的尿素液，以加强光合作用，增加树体营养积累。早施积肥，各类果园要抓住土壤伤情好的有利时机，早施以有机肥为主的积肥。对水淹较重的果园，在伤情降低后，先行进行生翻改土，然后施入积肥。加强病虫防治，一是迅速喷药防治，雨后及时喷施一次高效杀菌剂，如70%甲托等，控制各类病菌滋生。二是要加强套袋苹果园的管理，尤其是苹果萼挖黑点病发生较重的果园，应减大袋底角的通气孔，适时除袋，除袋后及时喷布一次高效杀菌剂。加强采前管理，及时进行摘叶转果，有条件的果园要提倡铺反光膜，以增加果实着色。适时采收，对受淹时间较长的果园要提前采收，受害较轻的果园和未受灾的果园要分级采收。对晚熟品种尽量不要早采，避免集中上市导致果价下跌。涝灾后蔬菜补救措施，补施追肥，在排除田间渍水的基础上，及时施用硝基酚、富硝酸铵等生根粉，增加根系吸氧量，促进新根发生，提高根系活力，恢复作物生机。施肥方法上要注意，先进行叶面施肥，喷施1.5%尿素加0.3%磷酸二氢钾水溶液，3至4天喷施一次。等蔬菜开始恢复生机后，再进行根系施肥，做到

氮磷钾肥配合施用，不宜多施氮肥。改种或补种，收烟后对接近死亡无抢救价值的蔬菜要因地制宜，及时改种或补种其他作物或速生型蔬菜，从而最大程度弥补损失。加强病害防治，连续降雨、光照不足、湿度过大，蔬菜容易滋生各种病害。涝灾后要注意防治茄果类蔬菜的疫病、棉疫病、青枯病、根腐病、瓜类蔬菜的炭疽病、枯萎病、细菌性角斑病等。防治方法是抢在晴好天气用高效低毒杀菌剂喷雾防治，土传病害如疫病、青枯病、根腐病、枯萎病需要健脂宝之类的药肥进行防治，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可杀菌消毒。调节植株生长，秋延迟茄果类、瓜类蔬菜等幼苗光照不足，容易引起植株徒长。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如 B9、多效唑、柱状素等，控制生植株蒸腾量突然增大，很容易发生倒苗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植株青枯萎蔫。二是田间管理时注意降低田间湿度，及时防治病害，促进根系生长，增强植株抵抗力。突击松土，在天气晴朗时中耕松土，破除板结土壤，降低土壤湿度，促进蔬菜恢复生长，减轻病害发生。

大家好，我是中共平泉市委党校陆立新，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吹响冲锋号，中国式现代化起新城。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苦苦思索如何振兴中华，他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建设160万公里公路，约16万公里铁路，3个世界级大海港，3峡大坝，可惜被不少人斥之为空想，也没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多次讲到，我国的长远奋斗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文革结束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又重申了这个目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四个现代化，大家耳熟能详。曾经，老百姓对现代化最朴素的畅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包子饺子、肉丝肉片。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出访日本，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访日期间，他乘坐了新干线列车，有人问他什么感受，他说：“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就需要快。”新干线的时

速是200多公里，而当时我们国内列车的时速只有60多公里，可想而知老爷子是什么感受，有点坐不住了。人均 GDP 超过了1.25万美元，我们的外汇储备、谷物总产量、制造业规模稳居，我们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在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口，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全部加起来也就10来亿人口。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现代化的路上，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掉队。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上要强，精神上更要强，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我们培育积极向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因为精神上的强大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强大。中国梦的实现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欧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所以我们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青山不没青丘化，绿水无闲万古琴，要让中国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西方国家暴力掠夺殖民地，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发展自身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行百里者半九十，总书记感慨，我们的现代化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

需要我们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努力跑好自己手中的接力棒，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加油！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因而得名莫奇山。山下便是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周围村，这里孕育了无数英勇无畏的英雄儿女。
1: 大鼓悄悄响着阴天，唱唱红色莫奇山呐、莫奇山下红旗展。

0: 1927年12月，中共奶奶山支部周龙凤烈山区宋团镇周围村人，1904年生，因家贫无力读书，秉性刚直。20岁时，在宿县第四职业学校给学生做饭，结识不少进步学生，受他们的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8月，共产党员王湘甫受宿县党组织派遣，回到古饶地区组建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周龙凤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积极动员农民加入农协会，并被推选担任会长。同年，由王湘甫、赵克英介绍，周龙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7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5月，宿县、睢溪相继沦陷。为建立武装，打击日寇，联合多支抗日武装，在古饶乔甸孜成立宿县抗日游击总队，由周龙凤任大队长。
1: 他的切身行为，周龙昌过去说的，打废寨的时候，说就是周龙凤带着抗日大队去打的，那时候没有敢打的。
0: 1939年，由于叛徒赵先德出卖，周龙凤被日军逮捕。周龙凤被捕后，日军用铁丝穿透他的手心，高官厚禄和美女引诱他投降。周龙凤对此毫不动摇。
1: 日本人来把他带走了，将铁条穿上，学武这个手穿上，吊个这个车门那上的，说头当时头打到这了，怀疑这个大筋被日本人给割断了。
0: 日军软硬兼施，手段使尽，却丝毫没有达到他们目的，把他押往宿城西门外刑场。一路上，周龙凤昂首挺胸，怒视敌人，沿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放出狼狗，活活把他咬死。面对敌人的刀枪，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深切感受他们不畏牺牲的斗志，用自己的行动和信念深刻诠释了革命精神。有一种战场无硝烟，在革命战争年代，隐蔽战线与公开战线交相辉映，为党和国家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绩。

0: 我总共是见了四次面，第一次我还好小，第二天他叫我喊他爸爸，我说实在话，我喊不出口，因为从小长大没有叫过，没见过，也没喊过。
1: 周茂帆，历山区宋团镇周围村人，1915年生，父亲周汝志是本乡有声望的读书人。1930年，周茂帆毕业于安徽省立第四职业学校，受学校进步师生和父亲的影响，他怀揣着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投身革命。同年，他投奔堂兄周茂兰，考入汾阳军官学校学习。1932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成绩优良，被冯玉祥看中，并担任其随从参谋，负责管理来往文件与翻译电报等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周茂帆于1938年初到陕北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组织上认为他有国统区工作的经验，利用其工作关系，遂派他返回国统区。
0: 咱们党组织派到国民党那里，就是做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工作了，就是一直以周茂帆的名义，这个名字在这个冯玉祥先生身边工作。
1: 周茂帆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进行抗日统战和军事情报工作，他定期编辑情报呈送国民党高层，并保留一份送交党组织。然而一份情报被敌人破译，导致国民党要求收回所有情报，周茂帆因一期情报已送交党组织而无法交出，被迫冒险前往八路军办事处取文件，途中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对周茂帆软化利诱不成，继而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守信仰，保守党的秘密。
2: 在这个审讯过程中，他也遭受了酷刑，被灌了辣椒水，上了老虎凳，导致他的一个手臂骨折，双腿浮肿，无法走路。这么严刑拷打下，他依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屈服于这个国民党特务审讯。
1: 后经董必武、周恩来等领导人联系国民党上高层人士进行积极营救。
2: 党的组织部门呢，对我外祖父这次被捕的经过呢，也进行了这种核实和这个做了结论，他是一个我党在隐蔽战斗中大无畏的忠诚战士。
1: 1946年，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茂帆返回了冀晋鲁豫解放区，化名为李养初，后在淮海战役被评为一等功臣。
0: 我家乡人要团结，大家不分你和我，不分你来不分我，同袍大家要合作，又教我唱会了这个歌，到现在这还印象很深刻的。
1: 每当周锡常老人回忆起父亲，无尽的思念与敬意便涌上心头。岁月流转，但父亲的形象与教诲始终铭刻在心。
3: 他1989年5月9日生日，从来没见过，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没见过。一旦这人物，很难过。
1: 而对于耄耋之年的周盛民而言，父亲这个词汇，既承载着对血缘至亲的深切怀念，又蕴含着一份未曾谋面的遗憾与距离。周方镇从小聪明，胆识过人，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家里开着制作花炮的商铺。 1938年，在后围子村读私塾时，由同村地下党员周汝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党组织推荐加入新四军四师抗大四分校第二期学习，为一大队一中队学员。然而，命运多舛。1941年5月3日，当黎明尚未破晓，顽军马彪奇八师突然发动袭击，一中队奉命掩护校部和女生队安全撤离。在成功完成任务后，他们被顽军包围，面对重重困境，周方振等八位战士选择留下，为战友争取生机，最终壮烈牺牲。
2: 我母亲在临终时还念念不忘。
1: 谈及自己的父亲，老人的眼神也透着无悔与坚定，那坚定的眼神仿佛看到了76年前周围村人民坚定的选择。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周围村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加入民工队、担架队，奔赴硝烟弥漫的前线。12月初，周围村周氏祠堂临时作为战时后方医院。
1: 当时去伤员太多，住不下，俺曾祖父就把祠堂献出来做后方医院。
0: 周氏祠堂临时作为战时后方医院，为前线战士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伤员都被送到后方医院救治，村里的老百姓也都帮着喂药、喂水，照顾伤员。
2: 我家东屋都是伤员嘛，我妈还给他们洗过纱布呢，连国民党俘虏兵也给他吃。
3: 我家的也有住的，走电话现在我还记得这名字呢。
4: 我记事的时候吧，我光知道，俺那前面就是巷口南边那个楼顶上住的都是伤员。老百姓就是说，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能帮助这些伤员的，那都是尽量的去帮助。
0: 淮海战役的胜利，正是得益于千千万万个像周围村这样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在红色光辉的沐浴下，重温了先烈们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事迹，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烈对后世的精神传承，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一批又一批参观者来到周围村，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感悟初心和使命。

0: 清风拂过，金黄色的浪涛此起彼伏，无边无际。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满目荒芜、蒿草丛生的滩涂。每次回到这里，老兵们总是心潮澎湃，曾经的点点滴滴如同开了闸的淮水滚滚而来。
1: 一个地方待了二十几年，
2: 对这段历史印象特别深刻。
3: 我们感到对河丘是有贡献的，河丘的变化我们也感到骄傲。
4: 过去的这种情怀，这种感情可能是一辈子都丢不掉的。
0: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形势变化，新中国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为缓解军地时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把目光投向了三十多年前曾战斗过的地方——霍邱县城西湖。城西湖位于霍邱西部，西受淮河上游泄洪威胁，南受大别山下泄洪水冲刷。水来成湖，水聚成滩，地形地势比较复杂，共同围垦城西湖的决策。
1: 所以说这个呢，要叫开发城西湖，它是战备的需要，当时的环境情况的需要。
0: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建设城西湖等农场的报告作出重要指示，这便是后来著名的五七指示。随后南京军区在1966年至1986年间先后组建围垦部队步兵第543团、第179师、第178师、第73师、第181师接续战斗。此外，来自北京、上海和南京的7000多名大学生从各地奔赴城西湖，与当地的数十万民工们一起打响了一场围湖造田的艰苦战斗。
1: 开始去城西湖可能不通电的，好多县的电都是发动机搞的，到城西湖没了，那部队那边更不可能有了。他只有了部队去了以后，从淮南的把电引到河丘，因为开发城西湖。
2: 我们的战士呢，住在湖下呢，吃不好，睡睡不好，住那个磨灶房，夏天热，冬天冷，生活真的不艰苦。
0: 困难前面，大家毫无怨言，埋头苦干，在人烟稀少的百里荒滩开辟新的天地。建设初期人手奇缺，地方上又紧急动员组织20000多名民工参与建设，军区也陆续增派人力物力携手围垦造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原定3年的施工任务一年就完成了。1968年7月，多地连降暴雨，淮河水位持续猛涨。为确保淮北大堤安全，14日夜，国务院电使城西湖分蓄洪水。
5: 看回去走过的怎么画那些纸条子下来了，毁的一趟白。关于东方的走趟水去撕那个纸条子，撕过拿过来一看呢，这条稿子写的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知，希望城西湖沿湖农民就近最高地点转移，王杰林一绝口，那谁还不跑呢？那谁就可以看到了，就打学我，你要谁在几十里那个 大，声音那么大，坏个声音呢，整个坡子都成一股灌了。
0: 军垦部队连夜派战士协同地方抢险救灾，累计抢救转运群众10000多人，救起落水群众200多人，抢运粮食60多万斤。15日下午，洪水咆哮地灌入城西湖，整个农场一片汪洋。
5: 最高地点只能高于地面的1公尺，所以在那里呢，大水灾那次大水特别厉害，对西湖的人民有损失，特别部队损失最大。
0: 在城西湖的军垦岁月。

0: 夜里，还有比红老更可怕的东西。
1: 河丘县这地方呢，一个叫河县楚，这种老楚呢，背上面有一条河县。他说是请到你平时使用的碗筷或者是食物，你都沾上了，你就会得这种楚月病。这种病传染得很厉害。当时建陈锡湖的时候，我们死了很多战士，牺牲了很多。
0: 1967年夏麦秋豆大丰收，鼠类也大量繁殖。特别是1968年分红排洪后，鼠类密度增加，出血热传播，支战员们展开了灭鼠斗争。1970年，原181师炮连排长赵新才从南京来到农场，然而仅仅过去2个月，他就为抢救一位出血热战友不幸染病牺牲，年仅24岁。
2: 他来的配音解说以后，他到一个年龄室看看，一个老乡一看呢，他就出血热昏迷不醒，然后呢年龄呢不就派一支战士啊，带着担架走军队。那天呢碰好呢还有下大雨，走抬着抬着路呢都滑得很。然后呢赵新才呢就跟着去，如果自个他认为他年轻呢，对啊，又是党员又是排长，他就让我来背。回去之后晚上就发烧，症状就明显出血热跟感染了。传染过之后，搁到医院，没抢救过人，他就死了。
0: 令人宽慰的是，城西湖农场的医学科研工作逐年突破，是1970年以后出血热发病率逐年降低，最后达到了军区提出控制流行病的要求。期间预防控制出血热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这些医学成就也恰如这座农场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3: 虽然这个户不大，但是呢它可是有点特殊性的，那就是经过毛主席指导的，那就是开发城西湖，由军队或地方联合开发的，当时只是居民10万啊，1年多就把它搞起来了，也是创造了奇迹，而且是当年围垦、当年播种、当年收成。
0: 1968年夏收，城西湖农场又实现总产超6000万斤，平均亩产300斤，打破了我军垦荒造田史上建设速度、单产和总产的历史记录，在全国引起轰动。然而从1969年到1971年，城西湖农场的农业收成陷入瓶颈，指战员们认识到增效益、创高产就必须在科学的跑道上冲刺，创新推广应用少耕免耕、绿肥压青、合理轮作、水稻直播、飞机播种、化学除草等一系列生产技术，农场生产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短短数年，城西湖被开发成一座大型现代化农场，围垦面积达40万亩。
4: 白天这个阳光一照，那个麦田金黄色的，啊，小风一吹，那个波浪滚滚，就像在这像一个大海洋的，我们就像麦田就像海洋一样，啊，收割机啊，一台一台分布均匀在里面收割，因为它白天这个收割机这个斗收满了以后，它的小红旗一竖，小红旗一拉起来，马上就有车子过去，就知道哟这个机子满了，车子就过去把小麦卸在里头，啊，走了把小红旗加上来，所以你看那个里面拖拉机啊，斑斑点点的小红旗一会儿升一会儿降，啊，很壮观，从来没见过。到了晚上呢也是的，它晚上加班加点。晚上所有的收割机它都是开灯的，你看那一望无边的那个灯啊，在 大麦田。

0: 怪这个场面太震撼了。
1: 当时农场很多方面都实现了机械化，但也还有不少繁重工序要靠人力。
0: 那个晚上有时干到11、12点才收工。每个年队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操场，这个操场专门是晒麦子、晒黄豆，装麻袋往车上上，两个人抬，往下面一转，200斤往肩膀上一压，靠在卡车上面，上面有两个人专门码好，就那么大一个力气，所以我的腰现在不太好，那时候有点腰肌劳损。就那样的没有人叫苦啊，特别是我们建设城西湖的时候，有时候任务就是船拉着大石头，一块一块这么大石头拉到军台的，然后往拖拉机上面上，拉到各个年队进行修每个年队的基本建设。从早干的嘛，中午吃个饭，站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还有手套，哪有手套，没有手套，就是凭手办。回来晚上很多战友们手上都是血泡，有的地方都是血，没有一个人叫苦，而且还比着干，就是比了，你看我刚才搬了5个，你这搬了4个，他都有一种比的感觉。
2: 3队的队长黄云山，哎呀，那都累的呀，扛大包，不是要摔大包装车吗？那家伙是一条汉，累的这都吐血。我说不行，你要休息，要到医院检查。说我没有事。哎呀，我说你都吐血了，你怎么没有事啊？哇，这干部一身作贼啊，很感动。哎，住了几天医院好了，就说没事啊。
1: 在战士们的默默付出下，城西湖农场年年丰产，累计生产粮食9亿斤，产油1600万斤，造纸2199吨。每年除了供给军区，还向国家上缴大量粮食。此外，造纸厂、榨油厂、化肥厂等工厂相继落成，路桥、水电等基建持续完善，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军民长期共处，更演绎出一幕幕军民一家亲的动人事迹。
3: 农忙了，宰羊来把我们省的内宰羊，无代价的，无计收割，拖小麦、秋季，来几次来把我们拖黄豆，你哪个忙不拆了，他直接搬，吃活了，鱼排长了，当兵的都最少来一个排，都把你抢救活的。
2: 最多的就是医疗队巡回。给这个各个乡，就什么陈嘴子喽、乌塔喽、什么王杰六啊，什么这些，各个团要成立里医疗队，要去为老百姓看病，要义诊，这是一个经常性的。最感人的，那有时候部队忙了。农村的组织群众来帮助部队的。
1: 20年的时间，南京军区和霍邱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的条件下，军民一起抓建设、战洪水、斗鼠疫、创高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娄山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维肯奇迹。为了更好治理淮河，促进老区发展，1986年，邓小平作出退耕还湖、恢复生态的重要批示，城西湖农场正式移交给霍邱县人民政府。从滩涂上竖起第一间草棚，到创造一片绿色奇迹，这场历经20年改天换地的斗争，最终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城西湖已是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区域，成为绿色低碳发展下的生动实践。而军垦人留下的顾全大局

迎难而上，牺牲奉献，艰苦奋斗，宝贵精神也跨越了时空，永远激励着我们，无惧风雨，破浪前行。

0: 第一次找闺女呢，就是沿着这条路下去，也是下午吃个午饭去沟里面。那时候感觉，哎呀，这个首先感觉的就是这边很美，第二感受的就是这个山路啊，弯曲的太厉害了。我们有人数一下，咱们有100多个这个弯道，
1: 就是就是你上这时候来的时候，我确实坐过一个。
0: 这是你车的吗？
1: 就是还是有一点晕车的是吧？
0: 对，我吐了嘛。然后
2: 从西藏错那市出发，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波拉山口，便能进入勒布公路。这条公路从海拔4500米的山口一路下降到2800米的勒布沟，垂直落差达1700米。由于清理泥石流碎石施工作业导致道路阻断，原本3个多小时的路程最后用了6个小时。
0: 我们经常在下山的时候也是，你可能为了有时候事情联系多一点，可能走早一点，反正到县城的也是7、8点吧，早上9点。
2: 勒布沟位于西藏自治区错那市的南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中印边境上。2022年7月，安徽省铜陵市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王天柱响应组织号召，作为援藏专业技术人才，支援西藏错那市。今年7月，王天柱就将结束整整3年的开展煤茶种植。煤茶被誉为黄铜之王，种植当年即可采摘的生长特性十分符合。
3: 煤茶苗啊，从安徽铜陵运过来的时候，当时第一次在试种的时候。
0: 那时候说明你心里还是很忐忑的，
3: 对，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种植成功。
3: 对。
2: 两位老朋友回忆起3年前关于煤茶的点滴，把煤茶从江南带到雪域，讲一场赌博。勒布沟的群众总说，种青稞都得看天，更别说这从没见过的煤茶。尽管平均海拔2400米的勒布沟很像江南，而对于煤茶的种植，包括杨东峰在内，所有人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
4: 这个地嘛，之前我们老百姓的话，种啥都种不成。
5: 害怕就是说，我们煤茶的这种物种，的这种植物，适应不了勒布沟的气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土地比较贫瘠，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
0: 有几个还是没有存活的。
2: 杨东峰清晰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是一个夜晚。王天柱也是坐了一天的车，带着试种方案，带着煤茶成品找到他，向他讲述勒布沟地

0: 区种植煤茶的可行性，希望乡里能够拿出一块土地用于煤茶试种。
1: 当地群众可能存在担心，自己我种其他东西，我效益可能更好，我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个试验地方面，我们就遇到一些这些分歧。
2: 群众就是质疑嘛，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都感觉我们是在开玩笑，就是拿出这么多土地出来。
0: 面对众人的质疑，王天柱始终沉得住气，他耐下心，放下架子，用拉家常般的朴实话语向干部群众解释在乐布沟种植煤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又细细描绘出一幅雪域茶园里茶香四溢、日色红火的美好图景。逐渐，干部群众思想开始有了转变，质疑声将被阳光驱散的晨雾，不知不觉间也散开了。
3: 所以我们就网上了解这个信息，说煤茶是这个是一种茶嘛，然后就我们就群众做了思想工作，然后就群众也认可，我们就试种了。
0: 最后，煤茶项目试种面积约有20亩，其中贡日门巴民族乡试种15亩。这20亩地若放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不过是田畴间不起眼的一隅，可到了深谷纵横的乐布沟，却显得格外厚重。这里耕

0: 天柱不顾条件艰苦，在乐不沟驻扎下来，这一住就是整整三个月。
1: 我们自己健康的这个锄头，然后和我们群众啊一起，这个地里面去这个吸农，然后移栽插苗。那个时候其实挺难忘的。
0: 女儿已经逐渐适应没有爸爸陪伴的生活，小儿子也从幼儿园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
2: 在临去西藏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发言稿，发言稿上有这样写了一句话：希望自己在离蓝天和白云最近的地方能够实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0: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四月王天柱父亲确诊肺癌，这给原本忙碌的家庭又增添了一份沉重的压力。
2: 我能感觉到他这个父亲生病以后呢，他心里其实是有点焦急的，有点焦虑的。但是呢，他呢也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原因吧，然后呢他说我们积极的去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就希望呢父亲在有生之年吧尽量减少一些痛苦。
1: 这三年没有好好尽孝，这是可能是我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吧。我们每个人都在坚守，都在坚持。我想我个人的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呢？想一想，不能因为我个人影响到我们整个工作队，影响到我们整个我们项目的这个实施，影响到我们这个援藏干部在这个群众中当中的这个形象。
3: 应该讲我们每一位同志这个都是带着这个使命啊，带着使命来的啊。每个人呢啊，这个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嘛，啊，排除万难，全身心的投入到这种叫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这种工作这种使命当中啊。
0: 阳光下，一排排整齐的梅茶树茁壮成长，嫩绿的叶片衬着金辉，空气里飘着清冽的茶香。现在正是梅茶采摘的时候，门巴族村民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歌声中满是藏不住的欢喜。翠绿的茶丛拖着沉甸甸的幸福。2023年6月，从铜陵远嫁高原的梅茶，终于在西藏的土地上完成了从扎根生长到采摘加工的全流程试炼。趁着这股势头，王天柱牵头联动错那市农业农村局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同撰写出高原梅茶种植技术标准，给高原梅茶产业化打下了基础。
3: 从这个援藏这个大的背景来讲啊，我们决定呢就是把这个援藏的方向啊，从过去的啊或者讲传统的资金项目援藏啊，向这个理念产业援藏转变。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呢就是通过理念和产业援藏啊，带动呢当地的这个啊群众啊就业增收，从而呢就是达到更好的啊帮助这个祖国戍边固边这样一个目的啊。
0: 梅茶种植成功只是第一步，让梅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用市场化理念打造梅茶特色品牌，使梅茶走出山沟沟，让农牧民钱袋子鼓起来，才是产业振兴的根本目的。
4: 哎，好的，
5: 你好，你好，姐，
4: 好的，你好，
5: 你
1: 好。这两个都是那个。
0: 这里是西藏横古拉梅茶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成的梅茶加工基地，加工厂占地1000余平方米，能够日加工鲜叶1.5吨。和王天柱交谈的这个小伙叫王海成，负责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3年前因为梅茶，一南一北的两个内地人在边域深山中结识，即将离开西藏。交谈中，王天柱反复叮嘱要预防低温对梅茶的不利影响。
1: 对，最近2年的这个气温啊，平均气温啊，比往年都低。嗯，我今天在路上还在说这个事，这个今年平均温度恐怕比前年
5: 对
1: 还是低，
5: 还是低。
1: 它温度上不来，它这个产影响产业生产，不光是我梅茶，我估计今年这个海拔低一点的可能好一点，
5: 对，
1: 也好

0: 温度
1: 高一点。你看马鞍山跟我们相邻的这个地方，它也不行。你是不是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一些像秸秆的这种覆盖，把这个筋膜的这种覆盖，
0: 对，
1: 能够进行保温，
0: 对，
1: 还可以这个。
2: 现在，西藏恒古拉煤茶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年产优质高山雪域煤茶1500多公斤，产值300多万元，带动50多名门巴族群众就业。
0: 我们去年光给群众分红是20万，然后群众去年的务工工资是35万。巩日门巴民族乡的人口本来就不多，一共是167个人，男女老少加起来。
2: 未来这里将形成种植、加工、茶旅、研学和康养为一体的融合发展格局，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牧民的发展模式，留下技术，留下产业，让门巴族群众在特色农业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踏实。
3: 以前没有那个分红那个嘛，现在种植煤茶之后，它也是给我们提升了一些那个分红呀。现在我在这边工作呢，然后一年也工资大概有4万块钱。
4: 您看一下咱们这个茶叶长得多好。
2: 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林学专业的尼玛卓玛是土生土长的勒布沟人。自从勒布沟发展煤茶项目后，尼玛卓玛对这种作物很感兴趣，从土地流转、整地、施肥到种植、采摘，他全程参与，还拜了王天柱为师学习农业技术。现在安徽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措纳工作组又发展了食用菌项目，市种的赤松茸、羊肚菌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4: 未来主要是利用咱们第八批援藏给我们留下的这块产业，还有给我们教的技术，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2: 门巴族酿巨乳源于劳动生活传说。今天门巴族群众得知王天柱即将结束任期离开西藏，他们用传统舞蹈欢送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
1: 不是，我们放心不下我们经理的煤茶能不能正常的生长、茁壮的生长，放心不下这个我们煤茶产品、食用菌产品种植出来以后怎么去销售，还有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群众这个增收能不能持续，我们的产业发展能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主导的产业。
5: 进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应该讲这是我们就是每一个这个援藏同志进藏以后呢，应该讲都是要思考的问题。那么从我们这个援藏的这个同志来讲，我们呢应该讲要珍惜这个宝贵的经历吧，把它要当成一个就是这种锤炼党性的一个荣辱要提升自己的一个平台塑造自己的一个机会为我们这个西藏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产值九安做出了这个最大的贡献。
6: 的孩子的求知的欲望跟这个奋发向上的这个热情是跟内地孩子是一模一样的。
7: 问老师什么时候走呢，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依依不舍，
8: 进来的时候是最艰苦的时候，后来慢慢的艰苦的日子过完之后，慢慢的一下子一转眼就觉得这些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1: 这个三年的这个援藏工作经历对我来讲也是最难得的一笔人生财富。

0: 过来。你看他累不累？他就这样子给我弄。你刷那，我不让你刷。今天我说，你把布赶紧放上。我们没有卫生间，就是没有灯。你晚上一进去就得开灯，洗个脸也得开灯，要不黑不溜秋。所以这个上面全是线，它全部给我泡的，这里面都是水。我幸亏是塑料板，早泡塌掉了。要像这样子抹的这个乳胶，
1: 行，我们再跟房主再联系。
0: 你说你是
1: 你这两天也先忍一忍啊，
0: 好，
1: 别激动也别生气，都楼上楼下的邻居嘛，对吧？
2: 二团文星社区。一场楼上楼下的邻里矛盾纠纷被魏云扼杀在了萌芽阶段。
1: 没事，现在不用你咋呼了，我们到时候就跟他联系了。
0: 对啊，九月份又淹了一大片了，淹到这来了。哦，这两个月
1: 后期我们跟他联系，然后有啥随时跟你沟通。你不要找他了，我们找他嘛。
0: 好啊。
2: 面对团里的各种矛盾纠纷，魏云总是笑呵呵的将事情揽在自己的肩上。
1: 没事没事没事，你也有我的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没事呀。你后面再有啥，你跟我联系就行了。哦，
0: 哎，好吧好吧。
3: 我们先听他说，他说完了，我们再去从他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事儿。你不能那么激动，啊，你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联系想办法联系对方。然后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能不能把这个事给你们做一个调解，让你们双方都满意。
1: 不接电话。啊，你好，魏云，我们刚刚去你们家楼下去看了一下，都乡里乡亲的，没必要再搞得发生正面冲突了。就是有什么事我们跟你们联系，好吧？我跟你联系，我跟他联系，好不好？我们给你们从中做工作。
2: 成功的调解往往只需要通过最朴素的调解方式即可达成。倾听、理解、安慰已经成了魏云的矛盾调处三件套。
1: 一般来说，当事人能够把他的不满发泄出来，可能问题也就解决了30%-40%了。
2: 从事调解工作26年有余，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00件，魏云早已轻车熟路。谈及这份工作的初衷，思绪带着他回到了1998年。
1: 当时我们是从事发他们找他报机关闹要冲政府，然后到我们那天晚上应该是处理到晚上10点，不过是夏天，把事情解决了，人家也就安安心心，人家说是好，我们回家不再闹政府了啊，就是要一个公平。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肯定就没有过多的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者人民调解的这个技巧了，那时候还没有。
2: 在22团，一场足以引发群体性案件的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在新老调解员之间，一份真正意义上诠释公平正义的使命得以延续传承。
1: 首先要是对这项工作要有一份热心，然后就是对当事人要耐心。
4: 我不管有钱没钱，我不听你。
1: 是，对对对。
4: 你要不相信，你就刷手，咱们写个条子，我给你写就行。这是大家一个放心，是不是？我不说是那种我电话关机不接，我跑掉了，我不理你责任，对不对？
1: 行了，那就今天达成协议嘛。
4: 对，就这个意思。
1: 你也理解。
2: 都说调解工作是没钱没权跑断腿，不吃不喝磨破嘴的苦差事，但奔忙于各个调解现场的魏云却乐在其中。
5: 我民工的工资都没付，他把条子打掉，账算掉。你起码不说算账那个东西，我赔那个地方，我说没说出来。你老板真的是大钱，你我们工人是啥子嘛，对吧？
4: 你说谁有钱不想算账啊？钱能在哪？
5: 到底什么道理？你自己
4: 是吗？我就刚刚给你这些他们说的，给魏连说的，我认的事情。
5: 太聪明了，他玩不过的那种东西。
1: 你
5: 上哪？
1: 你看，他都算是体谅你了，还知道你是在跟你上面的老板。
5: 我们在。
2: 双方当事人和解、签字、握手言和，原本枯燥无趣的调解流程，在魏云的主导下，变成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圆满大结局。
4: 前面为了事情，我们俩扯了到处跑，今天跑过来，魏姐给他解决了，哎，特别感谢魏姐。
2: 当一分分单薄的卷宗累积成一柜又一柜的档案，调阅往七调解卷宗，见。

0: 现成了魏源工作闲暇之余的习惯。
1: 啊，经常去翻翻档案，也思考。哦，十年前我们是这样记录的，如今我们的调解卷宗是这样记录的，也是在不断的完善的过程。
0: 无论个人身份还是成长经历，对于调解工作，魏源总有着天然优势。
1: 我是22团土生土长的人啊，所以这儿的居民，我都认识，都熟悉。他们找到我，我就像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一样。
0: 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魏源调解的每一起矛盾纠纷，都以不辜负群众的信任为出发。
1: 坦诚相见，在这啊，充分交流在这。
0: 剩下的午后，有事好商量议事亭挂牌成立。
1: 之所以选择那个亭子，是觉得一是接地气，就在居民家门口；再一个是想有个让居民职工更放松的环境。
0: 小小的议事亭，不仅是22团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品牌，更是零距离解决矛盾纠纷的舞台。
1: 今天我们约你们双方到这儿来，就是解决那个王小凯你的财务需要返还的这个纠纷。之前我们也跟联队就是跟他沟通了，对于你们的这个财产的清单他们都认可，就是对于这个价格尽量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这会儿你把钱给他，然后纠纷算是了结了，握手言和。我们到那签个字，就是让老百姓体会到公平公正。我觉得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社会的公平和我们调解工作对他们来说的公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不只是矛盾纠纷调解，涉及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相关领域延伸的各个场景，都有魏源忙碌的身影。
1: 民法典，
2: 好，
1: 平时你可以关注一下。
2: 好的。
1: 民法典里面，有继承的内容，还有收养的内容，还有物权的内容。
0: 凌晨的办公室，忙碌了一天的魏源静下心来制作一份特殊的普法课件。
1: 有的同学家住在高层，比方说6楼，你们从楼顶往下扔垃圾的时候，这就不快乐了，对吧？有可能是违法的，因为有可能要伤害到楼下路过的人。大家那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饮食健康，这个待会我们有医院的叔叔给咱们讲，就是要注意饮食健康，不要吃冰镇的东西。
0: 不局限于学校、教室，随时随地的普法小课堂也成了魏源独有的标识。
1: 还有就是关于你们用手机的，你看啊，好几个孩子在用手机，这个游戏充值很要命，对不对？何庭龙，你玩游戏充不充值？
3: 不充。你骗我。
0: 和谐轻松的氛围下，一颗颗法律的种子悄悄在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1: 通过我们的法治教育，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观念，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0: 魏云很忙，忙于诠释公平正义，忙于维护法律尊严，忙于普及法律知识。在22团的职工群众心中，如果法律具象化，那么它一定是魏云的模样。

四月上旬，小麦进入拔节期，麦田正经历着神奇的蜕变。这是小麦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过渡阶段，也是决定今年小麦产量的关键时间节点。但此时小麦格外脆弱，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在山东省海阳市，24岁的新农人杨博然每天都会走进麦田，细心观察。

0: 小麦的生长情况，
1: 像现在白粉病、荆棘腐病、纹枯病这些。
0: 随着小麦不断长高，各种病虫害也在潜滋暗长，亟待进行药物防治。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风雨水天气正在逼近。
2: 明天将会是如初夏一般暖热的一天，但是很快后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快速南下。
3: 为科学应对麦田里的病虫害，广大农户要抢抓农时，做好小麦春季的一喷三防。
4: 一波较强冷空气将会给我省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
2: 阵风将会达到8到10级，所以要减少外出。
0: 大雨将至，但小麦一喷三防刻不容缓，杨不然家里的1500多亩小麦必须在2天之内完成飞防作业，与大雨赛跑。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几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紧张忙碌的飞防作业正式开始。除了自家麦田，杨不然还要见缝插针为周边的农户提供飞防服务。
5: 啊，就这样停上咱就行。
1: 好。
5: 你是万一这个地方有电池？
1: 好。
0: 杨不然虽然年纪轻轻，外表还带着几分书生气，但在当地他已是名声鹊起的飞防顶尖高手，深得种植户的信任。
5: 看见了都是。
1: 就是一个。
5: 这都是看见都是，有货车呀。
1: 那边还有个电池也来。
5: 你看这个电线也，
1: 那边还有个，
5: 那边看不见，那边应该有地方没有，就这个有点地方。
0: 每次飞防前，杨不然都会仔细观察地形，然后再开始作业。经过2天争分夺秒的奋战，在狂风暴雨来临之前，杨不然和他的无人机小分队一共完成了5000多亩小麦的飞防作业。
1: 晚上可以，现在都有夜视，在车上照明也都有。
5: 你看这个东西确实是，我负责了呗，高科技。这功率大，你看喷雾器喷的无法了，它省时省功。你打那个喷雾器，你的压力的给人家那个喷，有时候要缝个一刮一片也没安全了。
0: 杨伯然带领的这支无人机小分队，每年飞防作业面积达24.6万亩。不仅如此，他和父亲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规模达1500多亩。合作社托管土地更是超过8万亩。作为一名00后，杨不然为何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呢？事情还要从10年前说起。
6: 从小在村里长大，但是以后上学的话就在基本就在外边，直到村里边看见山里那个辽荒的地特别多，心里感觉非常心疼。通过下去到那个田间地头啊、老百姓炕头啊去了解这些事儿，发现呢就是他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没有，机械化程度不够高。
0: 老杨早年经营海鲜生意，2015年一次偶然返乡，他惊讶地发现村里有很多撂荒地。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就觉得非常可惜。经过考察，老杨发现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中老年人依然沿用传统耕作方式，效益不高，种地的意愿自然不是很强烈。然而老杨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遇。
6: 我感觉这个农业啊，它是个有希望的事情，就是能看到很远，就农业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当时要成立合作社。
0: 因为看好农业的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老杨果断流转了1500多亩地，组建家庭农场并成立种植合作社。因为受父亲影响，杨不然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毅然选择了青岛农业大学。
1: 因为当时家里也在做一方面农业相关的工作，还承办的种植合作社嘛，当时也看了一些国外的大机械作业的视频，对这种农场生活是比较向往。
0: 杨伯然在外读书的那几年，老杨的事业也在逐步发展。除了自己流转的1500多亩耕地，他还尝试托管了6000多亩土地。但随着种植规模激增，需要大量的农业机械，为此老杨就联合当地40多名机手组建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然而杨不然大学一毕业便满怀憧憬回到家乡，准备实现他的农场梦，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当时回来的时候，看家里的拖拉机、农机都是比较陈旧的，合作社总共也没有几台1804，就是跟心目中想的那种机械。

0: 菜花种植还是相对有一段差距的。
1: 经过一番深入考察，杨伯然发现父亲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当时陷入发展瓶颈，不仅农机设备相对落后，作业效率低，而且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他们也没有价格优势，所以利润微薄，只能勉强维持运营。
2: 所以我们这个农机队伍现在岁数比较偏大，平均年龄在65-6岁，最大的都有75岁的农机手，新手的理解能力很差，就是买个拖拉机，那么多高性能的设备上面都有，他们现在都玩不了。
3: 现在吃这个机器都是带电脑的，我们虽说大的不大适应，现今的设备我们摆弄不了。
1: 面对合作社存在的这些问题，杨伯然也是一筹莫展。然而一次意想不到的契机，却将他推向了无人机飞房的领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2021年的时候，夏天种完玉米以后，连着几场大雨，玉米地里边的草特别长得特别旺盛。那个时候家里有的自走式打药机进不去，所以只能让我拖着管子，然后进地去打药，拔不出来脚，然后特别累。晚上回家以后，就在网上看到那个质保无人机，
1: 这让杨伯然眼前一亮，他当即意识到。如果自己家里配备了质保无人机，他就不用再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地里去打药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无人机在作业效率、精准施药、安全保障等方面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
0: 第一个是作业效率快，再一个是对人的身体安全也有比较大的保证，因为人不再需要进地去喷药了。
1: 深入调研之后，杨伯然算了一笔账。一架载重60公斤的质保无人机，单次飞行即可覆盖30亩农田，母菌作业时间仅需3分钟，这意味着日作业量轻松完成600亩。更关键的是，无人机喷洒均匀度高，不仅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还能显著节省人工成本。面对这些数据，杨伯然立即找到父亲老杨商议，希望学习无人机飞房技术，为自家农机合作社开辟新业务。然而老杨会相信儿子的眼光支持这次转型吗？
2: 你的现金的想法有，但是得不到运用，他回来以后吧可以直用啊，我无条件支持他，他不但能丰富自己，而且能服务这么多群众。
1: 父子俩一拍即合，杨伯然随即专门去学习了质保无人机技术，并顺利考取操作资质，然后他就购买了车辆和无人机等设备。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开展大规模作业时，始料未及的重重挑战却接踵而至。
0: 最开始操作的时候，主要是自身技术也不太熟练，遇到那种草堆啊、树啊、电线杆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熟练的应对，就会造成一些播撒不均匀啊。
1: 2022年春天，杨伯然给自家的小麦进行飞房作业，村里很多人没有见过无人机，都跑过来看热闹。杨伯然本来就非常紧张，再加上海洋丘陵地比较多，地块高低起伏不平，而且很多地块周围还种着树，这与杨伯然在训练基地学习的场景完全不同，所以第一次飞房就遇到了小事故。
0: 飞机撞到树上了，
1: 看着损坏的机翼，杨伯然备受打击，可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0: 后来就是晚上回家没事的时候，就在网上搜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1: 杨伯然一边在网上学习绕帐飞行技术，一边在基地反复练习，他逐渐领悟到一名优秀飞手需要胆大心细，操作之前必须先观察周围的环境，精准锁定障碍物的位置，分别用眼睛、雷达和作物晃动频率综合判断无人机与障碍物的距离，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
0: 这些东西还得靠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也有好多复杂的情况自己要学会怎么应对。像那天风大打的除草剂，然后把自己家的花生打伤了一部分，后来就是顺风快飞、逆风慢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杨伯然基本攻克了无人机飞房的技术瓶颈，但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找他飞房作业的村民寥寥无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4: 要老农民这么站，你不开心，他就肯定不相信。
5: 哎，不相信，我使过这个东西，人家真没信过呀。
0: 他们都觉得这玩意儿能行吗？打这么少的药，就感觉像小孩玩具一样。
1: 对于很多村民来说，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他们虽然在电视上看过，但对于飞防效果还是持有怀疑的态度。那杨伯然该如何破局呢？
0: 我们家自己的地打上去以后，当时玉米地里边除了玉米以外一片黄色，那些农民过来一看，哎呦，这草比他们自己打的还要好，然后他们就开始也联系我，让我去帮他们进行这个除草啊。
4: 看这效果肯定就上心嘛，那就快嘛，一直走就好久啊，好久我就办下了哈。
5: 就开始这么打的，这个手忙打的真好开开，怎么样他不容易，光他自己怎么打，省多少工艺，现在得讲快些，说不讲快些就是不行。
1: 眼见为实的效果终于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就这样通过以点带面，杨伯然的无人机飞防业务逐渐打开。
0: 在推广我们农业生产中的新事物或者新机械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先展示出一定效果，才能说服别人进行接受。
1: 随着无人机飞防的普及，杨伯然的订单也越来越多。这时他又遇到一个新问题，一个人一架无人机根本忙不过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0: 在我们家自己的地和在小农户的地也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我自己也确实忙不过来，所以就一起玩得来的朋友组建了一个飞防小队。
1: 无人机飞防因为作业精准、效率高，在海洋市迅速普及，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投身其中。但有的人因为入行比较晚，飞防技术还不够熟练，找不到足够多的客户，难以立足。杨伯然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无人机飞防小分队，将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展。
6: 操作性能比我强，他觉得我一些大活可能是对接完，咱对直接提改就可以了。
1: 飞手们既可以通过合作社对接周边家庭农场的大单，也可以自己接小农户的散单，跟之前相比，业务量提升近200%。伴随业务量迅猛扩张，杨伯然又买了5架无人机，对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新无人机能识别电线、树枝等细小障碍物，自动避障绕行。它还能识别农作物高度，提高喷洒精度。针对大块田地，还可以提前规划飞行路线，实现了自动作业。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让飞手们感到非常棘手。
0: 飞防一年的作业周期很短嘛，基本上就4个月，所以说别的时间都在空闲，要找点别的其他的事情来做。
1: 无人机除了飞防还有哪些用途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探索，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些新业务。
0: 比如说大棚撒降温剂，地里边撒肥料，给他们养殖的撒饲料，养虾养鱼，可以延长作业时间。
1: 除此之外，杨伯然还购买了多光谱无人机，以此判断大田作物的长势情况，及时采取措施，让大田管理更加科学精准。
0: 我现在单机作业一般一年能做到20到30万，我有6台机器，也就是说一年大概营业额在150万左右。
1: 在杨伯然的带领下，到2023年，无人机飞防小分队年服务面积近20万亩，并且业务量还在不断扩大。然而就在杨伯然的飞防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老杨的农机服务合作社业务量却逐渐萎缩，举步维艰，他该如何破局呢？
0: 现在的水分是17.1，按理说现在水分是稍高的，但是3天以后要下大雨，现在只能抢收了，再尽量把所有的玉米也给种完。
1: 6月，小麦进入收获期，杨伯然家的1500多亩小麦需要抢收，时间紧迫，老杨赶紧联系了机手，开始收割小麦。
2: 收获完了以后，我们就是会在地里扒一扒，看看比一平方米多少个麦粒，大概能算出个积损率，一般一平方米低于7-8个吧，啊，这个积损率很低了。
1: 与此同时，杨伯然带着机手同步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0: 看这几个种子，它的间距都是22厘米，肥料距离种子大约5公分，然后比种子深3公分左右，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烧苗。
1: 在大雨来临之前，杨伯然家的1500亩小麦仅用3天便完成收割，积损率控制在1%以内，并同步完成了玉米播种。他们之所以能高效地完成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作业，是因为农机上安装了一个神秘的配件——北斗导航系统。
7: 北斗导航系统是咱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农业应用场景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种、管、收，全程的无人机械化。它一方面能提高这个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同时还能降低、减少对农药、化肥和种子的浪费，节省成本。
1: 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以后，就相当于给农机加装了智慧大脑。它通过接收北斗卫星信号，精准驱动农机自动化作业，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精度，最终转化为粮食的高产量和高品质。
0: 最早接触到北斗导航是在学校里接触的，在大地块里边，农机手可以依赖这个解放双手。如果进行播种作业的话，垄和垄之间没有重叠，也没有说离得太远，保证每一趟都是横平竖直，让生产提高效益。
1: 拖拉机上安装的北斗导航系统由卫星天线、控制终端、各种传感器和显示器4部分组成。卫星天线主要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实时获取位置信息。控制终端可以预设农机的行进路线，把命令传达给液压控制系统。通过安装在油门、刹车等部位的传感器，可以实现感知车轮角度，调整车身姿态，并自动校正行进方向，从而实现直线作业。误差控制在-2.5厘米，大幅提升作业质量。
7: 老百姓在平时作业时候，他只能靠这个肉眼来观察和判断，难免会有误差。而现在使用北斗导航，突破了这个复杂的农田环境下农机自动导航作业的更高精度要求。
1: 杨伯然为农机加装北斗导航系统，就是为了解决老杨的农机合作社设备老旧、科技含量不足的问题。然而在2023年他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很多机手和村民并不是很看好。
6: 以传统思想没经过实践啊，这个师傅就有点不能接受，本身啊这费用也挺大的。当时担心就是花这笔钱效果也不怎么样。
5: 不小心咱没试过这个东西，他咋信咋不相信呀？他只是一时咋不懂这个东西哈，方式不一样败露了。
1: 给播种机装上北斗导航系统以后，杨伯然还是先在自家的农田试播，让合作社的机手和附近的村民看到播种效果，再逐渐改变他们的观念。
6: 当时开杨伯然喜爱的使用小果挺好，第一不用装方向盘了，第二走得很直，第三这个出苗各方面都很好。
1: 北斗导航系统为农机注入智慧神经，它不仅能实现厘米级精准定位，还可以规划出最优路径，能够自动避障，作业效率远超人工驾驶，提升幅度超过30%，这让杨伯然都始料未及。
0: 但原来没有这套导航系统的时候，就说我自己吧，我就没法去操作播种机，因为是没有一定的操作年限，是跑不出来一趟直线的。但是有了导航以后，像我这种初学者，我也可以解放双手，只靠导航来进行播种作业。
1: 这套系统通过对车辆油门、刹车、离合等部件的控制，还能实现自动驾驶，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北斗导航系统不仅能在播种机上使用，还可以应用于收割机、插秧机等设备，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作业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7: 收获这方面它能够减水，如果是它作业的路线歪曲的话，就会造成一部分小麦粒洒落，同时呢它还能够这个降低这个作业成本，一般是在10%-15%。
1: 除了给农机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杨伯然在2023年还购入一台新播种机。这个播种机是他在一次农机展上偶然看到，当时眼前一亮，跟父亲商议之后就买了一台。那它是如何提高产量的呢？
0: 气吸式播种机，它是通过气流将那个种子吸到压盘上，它吸的话一次只能吸住一粒，每一个种穴里边只有一粒种，所以说这个就更精准。
3: 过去这个播种机有一吨是34克的，还到时候还得需要人工去接。
1: 气吸式精量播种机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风机产生的负压将种子吸附在播种盘上， 然后再通过机械装置将种子一粒一粒投放到土壤中。除了能实现精量播种之外，它还有很多优势。
0: 它是通过将种子和肥料分开施入土中，中间会有间隔，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烧苗，减少种子用量是大概8%到10%吧。
2: 你传统的机械吧，出苗率83%左右，咱这个高性能播种机吧，出苗率大概得96.7%。
1: 除此之外，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更加均匀，大幅减少了漏播和重播的现象。尽管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有很多优势，但刚开始操作的时候，杨伯然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0: 上面报警器会提示种子或者化肥堵了或不下种不下肥，这时候就需要人下来排查一下。
1: 气息式精量播种机在驾驶室里配备了智能监控终端，动态监测播种量、施肥量及作业状态，一旦发生堵塞或漏播，系统及时发出警报。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0: 没堵啊，应该没堵，管里边没水就是没堵，主要是这个种。
1: 他们排查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0: 肥管子掉了，可能地里边有些湿土块就把后面这给，就这个下肥这给堵住，堵住以后它这个肥料装满以后就把这个给撑下来了。
1: 杨伯然重新把管道固定以后，问题得以解决。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每次播完一块地，杨伯然都会检查一下机器。
0: 啊，要检查一下，不然的话哪块地没有下块地没有肥料，种的就不好啊。
1: 2024年，海洋市农技推广中心在农场进行小麦播种对比试验。相较于传统播种机，使用气息式精量播种机，小麦的产量能提升多少呢？
8: 它一个是呢下种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它出来以后啊，这个苗比较齐，比较壮，为这个田间啊打好了一个好的一个群体结构。整体浮动大约在10%到15%左右。
1: 通过科技赋能，老杨的农机合作社逐步进行设备升级，实现了精准管理和智能化操作，作业效率大大提升。附近的村民看到效果以后，纷纷开始效仿，这样农机合作社的业务量随之大幅提升。
2: 种玉米、小麦，两个双节，那时候也就是12-13万亩，现在就是15-16万亩。
1: 随着农机合作社业务的开展，杨伯然和父亲又将土地托管面积扩大到6万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问题。随着托管面积逐步扩大，人工管理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如何才能在保证大田作物产量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呢？
2: 一开始托管6000多亩土地的时候，就需要4-5个人去检测这个土地，去看这个数据啊，看这个做的怎么样。
1: 2024年春天，针对大田作物精细化管理，杨伯然又开启了新一轮探索。5月初，很多人都忙着给小麦浇水，杨伯然却带领施工队伍来到田间地头，安装了摄像头和一些神秘设备，这让很多村民感到非常奇怪。
5: 就是肥子小的哈，怎么行行？这摄像头有什么用？自己这么抠的哈？你这个想着想，哎，这个有什么意思哈？没想到它有用处。
1: 其实，杨伯然安装的这套设备不仅仅是几个摄像头，而是一套农田四情监测系统。那他在地里安装这套设备究竟有什么用呢？
9: 农业的四情监测系统啊，主要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和一些仪器设备，然后将我们的虫情、苗情、伤情以及一些气象信息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脑的后端或者手机来直接查看田间的这个情况。
1: 农业四情监测系统是一种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于一身的智能化农业监测系统，主要对农田里的气象环境、土壤伤情、虫情、苗情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帮助种植户精准掌握农作物的生长动态，以便及时应对出现的问题，实现精细化管理。
0: 我最早了解到实情监测这个系统的时候，是在参加农管校培训实地考察当中，土壤啊、湿度、温度、地里的虫情啊、草情，在一个大屏幕上就可以轻松地看到，可以做出相应的管理。 然后从而达到我增产增收的目的。
1: 农业四晴监测系统它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气候监测系统，也叫田间气象站，它通过多种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农田环境中的关键气象参数，然后传输到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种植户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些数据，以此为根据合理制定农事操作，提高管理水平。
9: 重晴主要是后通过我们这个远程的重晴测报灯，它主要是在晚上工作，通过灯光来吸引害虫的成虫落到我们这个设备里边，然后进行这个图像的识别和计数，让我们了解不同虫子的发生情况，可以给我们做出病虫防治的预警，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适时适量的使用农药来防治。
1: 伤情监测主要是通过安装在土壤中的传感器，了解土壤的温度、湿度等参数，如果发现土壤中水分不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系统给出预警信息，可以及时进行灌溉作业。
9: 苗形监测系统主要是通过设备上的这个视频系统来观察田间的作物整体的生长情况，比如说株高、叶片的颜色、地里边哪地方是否是缺苗、哪地方是不是苗比较密啊，进行合理的进行田间管理。
1: 农业四晴监测系统就像一位贴心的助手，时刻守护着农田的安全，让农业生产更省心、安心、放心。但对杨伯然来说，这套系统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了人力。
0: 以前我们没有这套农业四晴监测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早上很早就去地里边观测土壤的情况、病虫害的情况，然后晚上要在五六点钟以后才能去地里观测到虫情。现在有了这套系统以后，人只需要坐在屋子里边，通过看这个系统就可以知道地里的伤情如何，地里边什么作业需要管理，比以前相对来说更加便利了，也更加高效了。
1: 有了四晴监测系统之后，就不需要那么多技术人员亲自到地里观测和巡田，并且这套系统给出的数据更加精准科学，农作物的产量也得到一定的提升。但这套系统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很多村民都非常担心，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他们一开始是感觉我们去地里少了，感觉去地里少，怎么回事？很多事怎么现在不来人？以前经常来人看看，现在不来人了。但是后来我们通过就是年级大会啊，或者是年初那个开工典礼啊，慢慢让他们来到合作社参观，学想知道啊，原来人家不是不到地里看，是在坐在办公室里面看，
5: 就一看就知道了哈，就放在手机上，也不用上地里去，
10: 他省事省工，你不用上山，你想想咱俩腿儿不好使，又一会说搁家坐炕头上，你要背开你打开手机一看，就拿谁有床哪个啥不好。
1: 从返乡帮助父亲经营农机合作社起步，杨伯然一路探索创新，以智慧农机赋能科学耕种，在农田管理上走出了一条智慧农业发展之路。如今他带领的无人机飞访小分队年服务农田面积达24.6万亩，大田托管8万多亩，作为山东省小麦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试点，较传统农田增产幅度达50%，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0: 随着智慧农机的广泛普及与应用，我觉得我们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无人化、自动化，或许我们都可以坐在空调房里边看着农机在大田里边自动的作业，
10: 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省事，将来的农业场景一定是无人驾驶，全在地里面全是无人驾驶的话一在作业。
1: 伴随着无人机、北斗导航系统、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智生产力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慧农业正蓬勃发展，成为引领现代农业转型的核心引擎，为未来的农业发展拓展出无限可能。

一次我到地方去出差，我碰到呀一位熟人，他跟我说：“吴老师啊，你整天讲课讲法治，宣传法治，说法治什么怎么重要？你作为一个法学教授，我们当然理解，但法治真的这么重要吗？”啊，他说我们地方领导干部首要任务要完成工作任务，有时候觉得，啊，如果完全按照法律办，有很多任务可能都完成不了，所以内心里啊，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真正都啊相信法治了。我听了这个以后，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习总书记再三要求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的少数要信仰法治，但现在我们的地方领导干部还并没有做到所有的人都信仰了法治。我们国家从1986年义务普法以来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八五普法了，经过了30多年的普法了，应当说从领导干部到人民群众对法治已经是有个普遍的了解。党中央呢把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略啊，而且这次20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啊。所以这个法治，党中央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对法治还不是真的相信呢？我认为其中有个原因，我们没有把我们国家是不是真的要法治，法治真的重要吗？这个到底讲透还没有讲透啊。首先我们这个大国呢，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一个国家只有讲法治程度高，一个国家呢才是最稳定的。所以你去看世界各国，你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法治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最稳定的国家，对不对？所以法治首先有利于稳定。第二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有个很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是习总书记说的。另外呢，国家的发展需要有科学的决策，如果不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你做不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因为你听不到真话，你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啊。另外呢，法治呢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可预期的一种公平正义的规则，让每个人在工作生活生产中都做到一切可以预期。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一个大国真的需要法治。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法治。也许你感到奇怪，你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谁不知道是什么是法治啊？哎，你可别说，真的要回答什么是法治，可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讲。我们在学校里一般法学教授啊，给学生们讲什么是法治，往往是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对法治下的一个定义，从那个定义讲起的。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啊？他说什么是法治啊？第一，一个国家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能够普遍的服从法律啊。第二，他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我认为这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就有这样一个认识，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这儿实际上揭示了法治的两大特征。第一，法律至上，就是一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要服从法律，这就是法律至上。第二是良法自治，就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它是良法不是恶法啊。所以法治是良法善治，我认为这点啊，确实揭示了法治的两大最主要的特征。我们中国的法治吧，是建立在世界的法治文明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传承着中国的法治文化，啊，富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是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啊，这就是我们的法治的基础和最本质的一些特征。2012年党的18大。提出和确立了我们法治建设的新16次方针，那就叫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认为这16次方针就回答了什么是法治啊。我们只要做到了这16次方针，我们就处于法治状态了。科学立法，法治你首先要立法吧，连法都没有啊，你怎么讲法治呢？而且所立的法必须是良法，这就叫科学立法。第二，立的法你必须是落地啊，得到实施，这就是执法，所以要严格执法啊。然后是出现各种纠纷，

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就是司法。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让每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最后是全民受法，全民受法是法治的基础，他要求做到。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人民群众，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业，都必须严格的遵守法律。

我政府呢要改造一条步行街，所以就发了一个通知啊，关于整治什么什么什么步行街的通知。那么执法部门呢就根据这个通知就关停了几家企业啊，那么其中一家企业呢就申请行政复议了。那么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呢就最终撤销了行政机关啊关于关停某一家企业的决定，理由是什么呢？你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为你依据一个县政府的关于啊步行街整治的一个通知就关停了人家的一个企业，你这个法律依据是不够的。那么这儿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行政执法中除了法律法规规章作为依据之外，行政规范性文件到底可不可以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呢？那么什么是行政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呢？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行政机关以及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组织啊在管理中啊依法制定的啊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反复适用的那种规范性文件。那么这种文件可不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呢？我认为两面都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既不能说这个可以成为一切行政执法的依据，也不能说它不能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可以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的。那么行政执法一条件是什么？第一，它没有超越啊制定权限，比如说是属于立法权的它就不能去逾越啊，所以它因为不是法，所以不能创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去设定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行政许可权等等，这个都不行。第二个条件呢，它的内容就不能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比如说我们的法律规定在行政征收或征用中要进行补偿，那怎么补偿呢？要依法啊公平补偿。结果有的政府在征收过程中规定啊一律按50%补偿，你看这个补偿规则啊原则就同上位法的规定相提出来，这个是不容许的，是吧？所以它符合这两条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本案中我们分析为什么复议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这个决定呢？因为你行政机关这个执法的依据呢是不够格，因为你如果认定这家企业是违法，你要关停它，违法关停它那实际上是行政处罚，那么应当法律法规的设定。那么如果你认为它是合法的，我现在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要关停它，那属于行政征收征用了，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了，对吧？那么征收征用的话要有直接法律的依据，所以无论是行政处罚也好行政征收也好，在本案中啊它的法律依据都是不够格的。

0: 听见有人哭的声音
1: 啊。哪有人哭啊？我可以听到吧。

0: 个人。
1: 那哪里有人了？
2: 有你的松药，桂芳被人水果药回来收拾你，
0: 把他弄起来，
2: 起来，我起来。
3: 慢点！

0: 我心里很难过，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1: 我闺房不见了，要去帮我闺房找回来啊，给不给啊？
0: 得，我一定帮你把闺房找回来。

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看见你那么难过的样子。

0: 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人知道桂芳到底在哪里。
1: 你们没这样干哦，好像是我把桂芳藏起来一样。
2: 其实他跟那个人没重要，重要的是桂芳走的时候坏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动。
1: 你没乱讲，
2: 我就要紧，我早都想紧了。如果没在，还没有结婚，大哥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那么帮桂芳，你们晓得没？
0: 那你一定知道桂芳在哪里，对不对？
2: 一个妹子带着一个娃子，他能找机遇呢？

谢谢，谢谢哈，啊，有懒啊。

0: 来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它食谁了？八块一个，八八六十四。
0: 好了，
1: 好，谢谢哦，谢谢，好的哦，来哦。

0: 囡囡。
1: 姐姐。
0: 来，给你。桂芳，你好。哦，你给我买个葱花。
2: 啊，对对对，我买了你的葱花。我是板泥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0: 我们认得板泥村的人。

0: 你叫倩倩吗？
1: 倩倩，再来。

0: 名校毕业的小帅以优异成绩考入到某省直单位，能力出众的他得到组织的认可，被委以重任。这天他接到一个神秘来电。
1: 你好，哪位？
2: 好久不见了，老同学，我是小王呀。嗯，
0: 毕业后从未联络的小王突然出现，借同窗之谊频繁找小帅约饭叙旧，还主动为小帅的生活起居提供照顾。
3: 这也太贴心了吧。
0: 喜欢喝酒唱 K 的小帅沉迷于小王为其打造的舒适圈，对小王啊愈发信任，觉得他不仅是自己的同学，更是自己的铁哥们儿。与小帅的感情升温后，小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2: 哥，我朋友和宗香承建你们单位的新工程，能不能帮忙打个招呼？
1: 嗨，就凭咱俩的关系，这点小事好说好说。
0: 朋友间正常的相互帮助属于人之常情，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者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不是讲义气，而是违纪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事成之后啊，何总托小王转交100万元感谢费，小帅呢表面上拒绝，暗地里却嘱咐小王代为保管。
1: 钱没过我的手，安全。
0: 钱没过手未必安全，是否交付财物并非判断受贿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受托人代为保管财物后，若国家工作人员有足够的制约力支配代为保管的汇款，也可能构成受贿。

0: 了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小帅再也收不住手，一步步坠入贪腐的深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484万元，最终锒铛入狱。
1: 年轻干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要自觉进化。

0: 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融。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墙，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汤本是山东地界上的一股热辣滚烫，可自打他跟着乔欣嫁到了宣化，这口滚烫的滋味就像一粒种子落在了咱这儿的烟火巷弄里。他没把自己当外人，宣化人也没把他当客，日子一长，那热辣的脾气渐渐融进了本地的醇厚，竟也熬出几分独属于这里的温和与扎实。现如今清晨起来喝一碗撒，早已不只是尝个新鲜，倒成了不少宣化人嘴里念的、心里惦记的新习惯了。
1: 沙拉很好，都是山东的，啥子能做到家里干净。
2: 主要灵魂就是蘸这个油条，泡到里边的话就很软，然后很吸汤。
1: 怎么来？
3: 就感觉胃里暖乎乎的，然后冬天吃正好。
0: 要说这一锅撒，得请两位硬角儿来压阵。头一位是那新鲜牛棒骨，骨髓饱饱的，清水这么一过，洗去浮尘，显出透亮的本相，这汤的鲜美就藏在它里头。另一位是筋络分明的好牛肉，有筋有肉才耐得住熬煮。这两位往那大锅里一聚，文火伺候上16个小时，那骨子勾人的香，顺着新风，沿着老街，正静候着咱宣化的老饕们呢。文火悠悠，这锅汤足足煨了一宿，待到次日四更，那股浑厚的香气便迎面涌来，乳白的汤正微微滚着，轻轻一捞，牛骨炖出精华，骨髓早已化尽，牛骨定汤的醇厚，麦米增汤的绵长，成全了这一锅浓白醇厚的底色。
1: 哎，来了大哥，今儿来碗啥的？
4: 来碗牛肉的。
1: 好嘞，找地方坐。
5: 走，来碗牛肉的。
0: 您听这一嗓子，一天的营生就算开了张，这碗汤的功夫这才刚露一角。
6: 这里面有宫殿香、山奈、白芷、凉姜、黑胡椒等等，对人的健康比较好。
0: 这碗撒的精髓在这打碎的料里，30多味食材相辅相成，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智慧。他守着也跟着宣化人的口味琢磨着调。
1: 咱们这个老一辈人啊，都是拿眼看，现在人比较精准，拿尺量。
0: 老辈人靠眼力，咱用这尺子守的是规矩。水多一分汤就薄，料少一点味就寡，得让每一碗都一个样的实在。这一步就是撒汤浓稠的关键，面糊不能直接下，得等它沉了底，再顺着一个方向搅匀。您看这汤从清亮变得绵滑，能挂住勺子，这就给了汤一副丰润的身价，入口是滑的，落胃是暖的。最见功夫的是这一冲一吸，碗底握个生鸡蛋，滚烫的汤从半空高高冲下，哗一声，蛋液瞬间被烫成朵朵嫩黄的云絮，腥气全无，只留鲜嫩。您看这碗里能加牛肉，能添鸡丝，还能两样都来点，这叫双拼。牛肉选的是肋条肉，筋络分明，久煮不柴，鸡丝得是散养鸡肉，手撕成缕，鲜嫩入味。 肉的香，汤的纯，蛋的鲜，在碗里碰了头，谁都抢不了谁的风头，反倒合成一股厚实又欲贴的劲儿。
4: 肚里边特别暖和，
5: 点点关注，
7: 舒服。
8: 我觉得吧，最关键的是真材实料，还有就是熬汤的时间。宣化人比较实在，然后你东西实在了，他就认你。现在这碗汤虽然说是山东来的，但是它也融合了宣化本地独特的味道。
9: 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顾客喝这碗汤好，他就会带着家人、孩子还有朋友来这儿喝这碗汤。他们早起过来喝这汤，聊着天儿，搁晚上回去上班去。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就熬出了人间烟火，还熬出了人情吧。
0: 发面饼暄软，油条金黄酥脆，再加上一碗撒汤的醇香，一前一后，一唱一和，这早点摊上的伙计满是过日子的热气。这日子就像熬这锅汤，你迁就一点，我调整一些，不同的脾气秉性最后都在时光里，它成了街坊们嘴里咱家楼下那一口。您说啥叫包容？是远来的滋味认下了本地的水土，是陌生的手艺摸准了街坊的脾胃，滋味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手艺在人心里头开了花，你来我往间都是敞开了怀抱的接纳与包容。每一天清晨，这碗汤都静静地滚着，用它扎实的用料，绵滑的口感和滚烫的温度，拥抱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只要这晨光还会亮起，这口扎实又包容的宣化味儿就会在这里炊烟里生生不息，飘香万里。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我国既是产棉大国，又是棉花消费大国。近几年，我国的棉花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尤其在棉花种植技术方面更为显著。棉田复合种植一直是中国农作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对套种技术的运用比较常见。套种技术是一种充分利用土地、光、热、肥、种植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措施。在棉田套种技术中，麦棉套种是我国北方棉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套种模式，是指在小麦生长期内，到达生殖生长阶段以后或收获前，播种或移栽棉花的种植方式。当然，套种的方式比较多，可以是小麦、棉花、小麦，也可以是小麦、花生、小麦或马铃薯、棉花、小麦等等。在黄淮海流域推广面积最大、应用最多的还是小麦、棉花、小麦循环往复的种植方式。麦棉套种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粮棉征地的紧张矛盾，与此同时，麦

棉套种的经济效益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各地栽培习惯不同，麦棉套作的方式也不同。常见的麦棉套作的种植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三二式，以1.5米为一条种植带，每带内种三行小麦，两行棉花，小麦内部行距20厘米，棉花内部行距50厘米，小麦与棉花的行距30厘米。这种方式比较适宜肥力中等的地块种植。第二种，四二式，以1.6米为一条种植带，小麦采用宽幅播种，宽度为80厘米，播种4行，每幅小麦间留预留行，宽度约80厘米，播种2行棉花，棉花间距40厘米。四二式种植方式适于土质较好、中等以下肥力的地块种植。第三种，五二式，以1.5米为一条种植带，小麦播幅宽60厘米，播种5行，每幅小麦间留预留行，宽度约为90厘米，播种2行棉花，棉花播幅内行距45厘米。这种方式适宜中等以上肥力地块。河北省的邯郸市曲周县发展麦棉套种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由于过去的麦棉套种机械化程度低，人工劳动强度大，小麦、棉花品种不配套、产量低等原因而逐步衰落。近几年，通过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专家们的反复研究试验，以五二式为基础研发了配套棉花品种，简化了管理程序，实现了小麦、棉花机械化播种、小麦机械化收获等技术手段，成功提高了麦棉套种产量，成为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重要途径。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曲周为例，向您介绍一下麦棉套作的相关配套技术。作为麦棉套种的小麦，在品种上我们要选用高产、优质和播期弹性大、矮杆、早熟、具有边行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的品种，并且种子要经过精选包衣。常见品种有寒麦14、良星99、横关35等。适时播种是提高小麦产量的技术手段之一，为了避免因晚播而影响产量，我们都要在秋季及时腾茬播种冬小麦。在腾茬整地时要施足底肥，根据小麦和棉花的需肥规律，可母施有机肥3至4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作为冬小麦和棉花的底肥。农民朋友们都知道，我国北方冬小麦的适宜播种期在10月中上旬，如果前茬是麦棉套作的棉田，由于要收获棉花，所以冬小麦的播种期比常规的要稍晚一些。通常麦棉套种冬小麦播种期大都在10月15日至11月10日之间，这段时期播种已经错过了冬小麦的最佳播期，成为了晚茬麦。为了保证产量，我们要以密植的方式弥补晚播造成的影响。10月15日前后播种的，每亩播量为10至12千克，以后每晚播2天，亩播种量就增加0.5千克。10月25日前后播种的，每亩播种量应控制在14至16千克。不管哪个时期播种，都要保证冬小麦母株数在35至40万株左右，从而确保冬小麦的产量。

0: 在播种时，小麦播种五行为一幅，幅宽约60厘米，行距15厘米，小麦播幅间留90厘米左右的预留行。来年春季播种两行棉花，采用52式播种小麦。小麦播幅间的距离较大，播幅边行的光照充足，有利于提高小麦的整体产量。为进一步增加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预留行栽种一茬生长期短的蔬菜，在来年蔬菜收获后再种植棉花。小麦播种以后，到棉花种植前的田间管理，与一般晚茬冬小麦种植的管理区别不大，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下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小麦套种的棉花品种，以及麦棉共生期管理、小麦收获后棉花促早发增产的相关内容。作为套作的棉花品种，首先要生育期短、结龄性强并且集中，其次就是要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很多，常见的有季杂二号、寒杂二号、季棉169等。这里我们以河北省农科院选育的棉花品种季棉169为例，向您介绍一下麦棉套作的关键技术。季棉169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选育的转抗虫基因棉花品种。该品种于2010年通过国家审定，审定编号为2010001。季棉169是一个春播中早熟品种，全生育期128天，株高107厘米，单株结龄17.5个，单龄重6.3克。结龄性强，适宜密植，高产潜力大。季棉169的抗逆性也较好，它耐旱、耐低温，抗枯萎病、黄萎病、棉铃虫、红铃虫等病害。季棉169适宜在安徽淮河以北、河南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以及天津棉区种植。那么为什么说季棉169比较适合麦棉套作呢？
1: 季棉169呢，是河北省棉花所培育的一个抗病性比较好的品种，它上桃比较快，角比较高，桃大，后发劲儿比较足，成熟比较集中，适合于棉麦套种。
0: 专家还指出，麦棉套作的关键性问题是小麦与棉花有一个共生期。共生期是指从小麦孕穗期前后的棉花播种到小麦成熟收割这一段时期，一般从4月中下旬开始到6月初结束，这个时期大约40天左右。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棉花幼苗受小麦的遮阴光合作用会下降，造成棉花迟发、苗弱，容易形成高角苗，增加后期倒伏的风险。而小麦收割后通常会出现棉花徒长，会加大倒伏的风险。另外，由于迟发已经造成生长期延后，加上结龄不集中、摊青晚熟等原因，势必会造成棉花产量的降低。而季棉169在蕾期生长快，开花结龄较集中，蕾龄脱落少，结龄性强，吐序畅而集中。我们再通过合理的促控手段和其他管理技术，可以实现麦棉套作双丰收。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麦棉套作有个共生期，在共生期由于小麦的遮阴，使棉花行土地的基温和日平均气温比单作棉花时要低，所以棉花容易出现弱苗迟发的现象，最终可能导致棉花摊青晚熟、减产降质，因此我们要采取一些促早发的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早播种。一般常规的棉花种植播种在四月底五月初进行，而麦棉套种时，棉花的播种要适当提前5至7天，让棉苗早发。为了确保棉花种子的出苗率以及后期秧苗的成活率，在早播的同时还要保证足商播种。为了预防病虫害，保证出苗率，播种时要采用包一的蓟棉169种子，在预留的播幅中播种两行，行距为45厘米左右，一般每亩用种量在1.5至2000克左右就可以了。播种深度与常规的春棉种植没有区别。机械化播种是突破麦棉套作传统种植的技术手段之一。由于受预留播种行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小型的棉花播种机进行播种，不仅降低了人力投入，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了避免后期因杂草丛生而滋生病虫害，消耗养分，所以在播种好蓟棉169以后，还要喷施除草剂。棉农朋友们可以采用浓度为90%的乙草胺乳油，母用量50至70克，兑水40至50千克，对棉花预留行进行全面彻底的喷雾，有效地防治杂草。为了保证出苗率，培育早发的壮苗，我们还要在播种之后，在棉花行上覆盖一层地膜进行保温。蓟棉169播种好以后，就与小麦进入了40天左右的共生期。麦棉套作模式的作物生长发育表现有两头强中间弱的特点，即冬小麦抽穗前长势强，棉花吐序期长势强。共生期内，冬小麦容易早衰，棉苗长势容易出现弱苗现象。针对这一特点，在麦棉共生期，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防小麦早衰、促棉花壮苗的管理工作。蓟棉169出苗后适时放苗是保证全苗壮苗的关键，因此我们应在蓟棉169出苗以后，棉花籽叶由黄变绿后及时进行抠磨放苗。冬小麦从抽穗开始就逐渐开始进入了生殖生长阶段，从抽穗到成熟这一阶段是小麦苗穗数、穗粒数、穗粒重形成的关键时期，直接影响着产量，所以在这一阶段一定要防止冬小麦早衰。措施之一就是保证水肥，首先根据土壤的伤情和当地实际生产条件情况，浇拔节运穗水。如果拔节运穗水没有浇，后期一定要补足灌浆水，防止小麦因干旱早衰。在肥料方面，在常规的追肥基础上，还要喷施叶面肥。叶面肥有营养补充迅速、见效快的特点，而且还能防早衰，一般可在小麦的灌浆期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每亩施用300至700克，兑水40至60千克左右就可以了。小麦和蓟棉169在共生期内，除了小麦正常的病虫害防治外，我们还要注意防治棉花病虫害。在麦棉共生期，由于小麦的遮蔽作用和迅速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求，使棉田小气候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给棉红蜘蛛大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要重点防治。棉农朋友们可以在冬前和早春做好农业防治，并在专家指导下采用1.8%阿维菌素乳油3000至4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到了5月下旬，我们就要进行定苗工作了。 一般套种纪年169的母留苗量在3500株左右，与单座春眠的留苗量大致相当，株距控制在25厘米左右。到了六月初，小麦完熟初期，就要及时收割小麦了。小麦机械化收获也是针对传统麦棉套作而言的。虽然目前小麦机械化收获技术已经很成熟，而针对麦棉套作的收割机却很少见。在农业专家与农机专家多次研究实验后，收割小麦时，在联合收割机的割台处加装一块挡板，这样便能将小麦顺利收获，并对纪年169的棉苗没有任何伤害。小麦收割完以后，就开始了对纪年169的单独管理。相对于同期播种的春棉来说，套作的纪年169苗弱发科晚，除了病虫害防治与其他春棉相同外，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的促控和在时间上不同于其他春棉的整枝措施，以促进纪年169尽快发科，缩短与其他春棉的生育期，以获得产量最大化。纪年169与小麦的共生期，由于受到小麦播伏及植株遮阴等影响，在采光、通风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植株营养生长放缓，植株长势较弱，所以在小麦收割后要及时采取促早发措施，这主要手段就是及时追肥。此阶段追肥以氮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7.5千克就可以了。在保证肥料的同时，还要及时进行浇水，促进纪年169茁壮生长。在我们促早发的措施下，为了不使纪年169旺长，我们还要注意调节生长，也就是我们说的控。棉农朋友们可以喷施一次98%甲派翁可施性粉剂。甲派翁是一种较好的植物调节剂，可以控制棉株徒长，降低株高和果枝长度，提高全株光合效能，促进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增强抗倒伏能力。使用甲派翁时，一定要在专家指导下抓准时间，合理用药。一般在苗期、蕾期、初花期和盛花期各一次即可。到了七月上旬，纪年169开始现蕾了。这一阶段的管理与单座种植春棉的常规管理相同，比如病虫害的防治、浇水等，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我们只说说与套种技术相关的棉花打顶整枝工作。由于共生期小麦对纪年169植株有一定的影响，为了防止纪年169贪青晚熟，保证产量，打顶工作要适当提前一些。相对于单座春播棉来说，要提前5至7天。在打顶时把尖心掐掉，从而调节棉株养分的运输，使原先供给主茎生长的大量养分节省下来，供给蕾棱生长。这样可以使蕾棱脱落减少，棉桃结得多，长得大，成熟早。在整枝的时候，单株留果枝8至10个，以保证结棱数量。为了避免养分消耗，还要把第一果枝以下的营养枝打掉。到了8月中旬，纪年169进入了花龄期，这一阶段是纪年169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纪年169具有上桃快、结龄较集中的特点，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应继续采取促控措施，促进多开花、多长桃。纪年169在初花期同样以促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7.5千克，适当多浇水。在盛花后期要控制肥水，一般不再追肥。 如果土壤伤情满足要求。

球也就不再进行浇水。打群尖的目的是控制营养生长，减少无效果汁和赘芽对养分的消耗，以保证零多零大。打群尖的时间一般在八月中上旬，与其他春眠时间相当，与此同时还要抹掉赘芽。除了以上措施以外，在季棉169结龄以后，棉农朋友们还可以喷施一次磷钾肥。磷钾肥不仅能够提供棉花生殖生长的营养需求，还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早熟的作用。棉农朋友们可以选用磷酸二氢钾，每亩300至700克，兑水40至6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麦棉套种的棉花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迟发晚熟，如果不采取促早熟的措施，棉花可能会贪青晚熟，导致出现霜后花。棉农朋友们都知道，所谓霜后花，就是在下霜之后棉龄吐絮的棉花。霜后花的纤维品质差，商品价值低，因此为了提高霜前花，不耽误夏茬小麦播种，应及时采取以吸力催熟。可在9月25至30日间，每亩采用40%乙烯粒10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洒即可。到了10月底11月初，季棉169已经吐絮，棉农朋友们就要及时采摘棉花了。在采摘结束后，还要抓紧时间，及时腾茬整地播种小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小麦套种季棉169技术的全部内容了。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棉农朋友们只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科学细致的管理，相信大家的棉花定能获得大丰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涝灾是指由于本地降水过多，地面径流不能及时排除，农田积水超过作物的耐阴能力，从而造成农业减产的灾害。涝灾发生后，常常造成地块积水、土壤板结、作物徒长、病虫害大量发生等连锁反应，如不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下面我们就以农作物中的主要粮食作物蔬菜、果树、棉花为例，向大家介绍农作物涝灾后的补救措施。涝灾后稻田补救措施。涝灾发生后，按程度的不同，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稻株淹水在一半以下的田块，这类稻田水稻生长基本正常，可以采取如下管理措施：迅速排水漏田，通气发根，增强根系吸收能力；早发田块立即割田，割田可先轻后重，分次割，做到阴苗分次带肥割田，防止群体过大，减少无效消耗，提高分孽成穗率；突击追肥，做到水伤肥补，加快恢复生长。稻田排水后，每亩施尿素10千克，有条件的可结合根外追肥，使用

3每亩100毫升，提高根系及叶片活力，提高动摇分叶成穗率。科学防治病虫，在病虫防治上要重点防治倒飞虱。纵卷叶明、大明、条纹叶枯病、倒温病、赤枯病等病虫害。二是倒株淹水一半以上至叶间的稻田，这类田块的补救措施有突击排水、重施镍肥。对田间积水达5天以上的田块，排水时要用竹竿轻拨稻叶，把沉积在稻叶上浮泥洗去，同时要清除烂叶或积聚的污杂物，促进稻株快速恢复生长。在排水漏田的同时，要争取时间每亩施尿素12千克，迅速提高田间茎叶苗数，最大限度提高分叶成穗比例，奠定高产基础。预防秧苗，促早发稳长。由于稻株长时间受雨水浸泡，表现为黑黄根比例高，不少叶片黄化萎蔫，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秧苗。因此提倡增施磷钾锌肥，使用秧苗防治磷，促早发稳长。及时防治病虫，控制危害损失。病虫防治做到科学用药，准确防治，确保效果。三是稻株全部淹没的稻田，这类稻田主要分布在个别地势低洼地区，稻株已停止生长。田管措施主要是对淹水时间达7天以上，根系已腐烂失去活力，叶片已枯萎剥落，植株细胞软弱，在水下拔起查看。每穴稻株死亡率达60%以上的田块建议改种，其他田块只要加强管理，仍然能获得较高产量。下面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改种技术。改种早翻碗，早翻碗就是利用早稻品种感温性强的特性作为晚稻种植，可实现迟播早熟，也能获得较理想的产量。该项技术适宜在江南和江淮南部地区推广。接下来是选择播期和品种。7月20日前可退水直播的或借地育秧的，7月25日前退水直播的可选用早熟的早稻品种。播期下限为沿江江南为7月25日，江淮南部为7月20日。同时要注意种子质量，最好选用去年收的早稻种子。对今年刚刚收获的早稻种子，必须晒2至3天，以打破休眠期，提高发芽率。种子浸种催芽至破胸露白即可。退水后立即免耕移栽，秧龄宜短不宜长，一般15天以内。不论直播还是移栽，都宜采取免耕方式进行，这样不误农时，省工省力。
对残茶和杂草多的田块，已选用触杀型的灭生性除草剂，如克无松等。排干田水后喷雾，间隔2至3天即可直播或移栽。直播方式可采取撒播或点播，每亩播种量10至12.5公斤，早播的一偏少，迟播的一偏多，确保撒播均匀。播种后应保持田间湿润，一夜一星时早施断奶肥，建立浅水层。分蘖期采用浅水灌溉，中期宜分次晒田，后期间歇灌溉，以有效防止倒伏。施肥上宜采取前期重中肥，中期控制用肥，后期不腻肥的办法。同时还要综合防治病虫草害。蓄养再生稻，再生稻就是在浅茶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上的休眠芽，给予适宜的水、温、光和养分等条件加以培育，使之萌发出来再生蘖，进而抽穗为成熟的水稻。蓄养洪水再生稻，即对幼穗分化期至孕穗期，甚至是抽穗扬花期长期受淹的水稻，退水后穗不已毁但根茎仍活的稻苗，及时割去地上已坏死部分，蓄养洪水再生稻，利用涝灾后投寄到剩下相当多的时间和温光与资源，补施少量的促芽肥，实行浅水湿润管理和加强病虫害防治，可获得较理想的产量。多留一季再生稻。茶口可利用江淮中部以南的早稻和早熟中稻茶口蓄留再生稻，一般杂交稻优于常规稻，无病虫害的优于早衰的田块。收割期，凡前茶在8月15日至20日收割均可蓄留，以保证再生稻在9月20日前安全抽穗。加强田间管理，首先要加强投寄稻的田间管理，保证成活率，同时追好公芽肥和保花肥，即投寄稻齐穗后15至20天母锥尿素10至15公斤以公芽促花，这是再生稻高产的最关键措施。第二是前茶要适期收割并留高茶，即前茶久成熟后适时收割，留茶25至30厘米，以保留稻2-3节位为准。第三是加强再生稻的田间管理，匀田除草，浅水湿润灌溉，防御寒露风，适时早收。排水时要注意不能把水一次性排干，必须保留适当水层，待稍有恢复再排干漏田。因田制宜，搞好灾后棉田改种补种，涝灾后针对部分棉田棉株全部死亡和严重缺株死苗的情况，为了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弥补灾害损失，
必须抢时间在有效生长

叶面喷肥可用尿素，磷酸二氢钾、多元微肥、生化调节剂等混合喷施，三天喷一次，连续喷3至4次，促进恢复生长的效果十分明显。搞好松土拥根，为灾后棉花恢复根系活力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条件。棉田在排水后1周左右要及时松土拥根，增加土壤的通气性，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有利于棉花恢复生长。为了增加棉花顶部果结量，提高秋桃成龄率，打顶时间要比常年适当推迟4至6天。涝灾后果树补救措施。涝灾期间，果树根部较长时间处于水浸状态，通气不良极易造成烂根，影响果树的正常生长，甚至还会出现死树现象。因此，夏秋季节出现阴雨连绵天气时，及时排涝，搞好果园管理至关重要。及时排水，对水淹较轻的果园，雨后要及时疏通渠道，排出果园积水，并将树盘周围1米范围内的淤泥清理出园，以保持树体正常的呼吸代谢。对水淹严重的树枝要及时剪除，去叶去果，减少蒸腾量，并清除果园内的落叶落果。对水淹较重、短时间内又不能及时清理淤泥的果园，要在果树行间挖排水沟，以降低地下水位，使果园土壤保持最大程度的通气状态。中耕晒土，当土壤放干后，应抓紧时间中耕。中耕时要适当增加深度，尽量将土壤混匀，土块捣碎。根据土壤和果树生长的具体情况，可考虑中耕1至2次。在表层土壤放干后，进行土壤翻耕。旱地深度为25至30厘米，水地为20至25厘米。叶面追肥，雨后有果实的果园要及时喷施0.2%至0.4%的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促进着色，提高果实品质。对未结果的果园要喷施0.5%的尿素液，以加强光合作用，增加树体营养积累。早施积肥，各类果园要抓住土壤伤情好的有利时机，早施以有机肥为主的积肥。对水淹较重的果园，在伤情降低后，先行进行生翻改土，然后施入积肥。加强病虫防治，一是迅速喷药防治，雨后及时喷施一次高效杀菌剂，如70%甲托等，控制各类病菌滋生。二是要加强套袋苹果园的管理，尤其是苹果萼挖黑点病发生较重的果园，应减大袋底角的通气孔，适时除袋。除袋后，及时喷布一次高效杀菌剂。

加强采前管理，及时进行摘叶转果。有条件的果园要提倡铺反光膜，以增加果实着色。适时采收，对授荫时间较长的果园要提前采收，受害较轻的果园和未受灾的果园要分级采收，对晚熟品种尽量不要早采，避免集中上市导致果价下跌。涝灾后蔬菜补救措施，补施追肥，在排除田间渍水的基础上，及时施用硝基酚、富硝酸铵等生根粉，增加根系吸氧量，促进新根发生，提高根系活力，恢复作物生机。施肥方法上要注意，先进行叶面施肥，喷施1.5%尿素加0.3%磷酸二氢钾水溶液，3-4天喷施一次。等蔬菜开始恢复生机后，再进行根系施肥，做到氮磷钾肥配合施用，不宜多施氮肥。改种或补种，受淹后对接近死亡无抢救价值的蔬菜要因地制宜及时改种或补种其他作物或速生型蔬菜，从而最大程度弥补损失。加强病害防治，连续降雨、光照不足、湿度过大，蔬菜容易滋生各种病害。涝灾后要注意防治茄果类蔬菜的疫病、棉疫病、青枯病、根腐病、瓜类蔬菜的炭疽病、枯萎病、细菌性角斑病等。防治方法是抢在晴好天气用高效低毒杀菌剂喷雾防治，土传病害如疫病、青枯病、根腐病、枯萎病需要健脂宝之类的药肥进行防治，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可杀菌消毒。调节植株生长，秋延迟茄果类、瓜类蔬菜等幼苗光照不足，容易引起植株徒长，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如 B9、多效唑、柱状素等控制生长，但一定要注意农药问题。外界温度高时，适当降低浓度；反之，则要增加浓度，防止倒苗现象。连续长时间的阴雨天气后，天气突然放晴，根系发育不良或受刺，病害重的甜块蔬菜，植株蒸腾量突然增大，很容易发生倒苗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植株青枯萎蔫。防治方法，一是天气放晴时在植株表面喷水，二是田间管理时注意降低田间湿度，及时防治病害，促进根系生长，增强植株抵抗力。

突击松土。在天气晴朗时，中耕松土，破除板结土壤，降低土壤湿度，促进蔬菜恢复生长，减轻病害发生。

吹响冲锋号，中国式现代化起新城。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苦苦思索如何振兴中华，他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建设160万公里公路，约16万公里铁路，3个世界级大海港，3峡大坝，可惜被不少人斥之为空想，也没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多次讲到，我国的长远奋斗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文革结束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又重申了这个目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四个现代化，大家耳熟能详。曾经，老百姓对现代化最朴素的畅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包子饺子、肉丝肉片。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出访日本，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访日期间，他乘坐了新干线列车，有人问他什么感受，他说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就需要快。新干线的时速是200多公里，而当时我们国内列车的时速只有60多公里，可想而知老爷子是什么感受，有点坐不住了。他还参观了几家著名的日本企业，丰田、三洋、松下，然后他告诉周围的人，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之后我们国家是一路追赶，用了4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现代化历程。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114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了1.25万美元，我们的外汇储备、谷物总产量、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曾经的工业弱国已经吃下全部产业链，城镇化率达到64.7%，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中国高铁飞驰，领先世界，总里程可以环绕地球赤道一圈，公路纵横，遍布城乡，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一，全球前10的港口中国占据7席。小康梦圆，山象巨变，人们的生活全方位改善，祝融炭火蛟龙入海，九章问世，北斗成功组网，我们还建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设想，我们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在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口，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全部加起来也就10来亿人口。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现代化的路上，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掉队。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现代化强国，物质上要强，精神上更要强，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我们培育积极向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因为精神上的强大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强大。中国梦的实现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欧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所以我们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青山不没青丘化，绿水无闲万古琴，要让中国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西方国家暴力掠夺殖民地，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发展自身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行百里者半九十，总书记感慨，我们的现代化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需要我们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努力跑好自己手中的接力棒，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加油！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种受挫，乃南山支部的成立，让周围村有了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他们前进的方向。周龙凤，烈山区宋团镇周围村人，1904年生，因家贫无力读书，秉性刚直。20岁时，在宿县第四职业学校给学生做饭，结识不少进步学生，受他们的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8月，共产党员王湘甫受宿县党组织派遣，

0: 回到古饶地区组建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周龙凤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积极动员农民加入农协会，并被推选担任会长。同年，由王湘甫、赵克英介绍，周龙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5月，宿县、睢溪相继沦陷。为建立武装，打击日寇，联合多支抗日武装，在古饶乔甸孜成立宿县抗日游击总队，由周龙凤任大队长。
1: 他的切身警卫周龙昌给我叙述的，打废寨的时候，说就是周龙凤带着抗日大队去打的，那时候没有敢打的。
0: 1939年，由于叛徒赵先德出卖，周龙凤被日军逮捕。周龙凤被捕后，日军用铁丝穿透他的手心，高官厚禄和美女引诱他投降。周龙凤对此毫不动摇。
1: 日本人来把他带走的，当铁条穿上血骨，这个手穿上吊个这个枪门那上的，说头当时头打着了，怀疑这个大筋被日本人给割断了。
0: 日军软硬兼施，手段使尽，却丝毫没有达到他们目的，把他押往宿城西门外刑场。一路上，周龙凤昂首挺胸，怒视敌人，沿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放出狼狗，活活把他咬死。面对敌人的刀枪，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深切感受他们不畏牺牲的斗志，用自己的行动和信念深刻诠释了革命精神。有一种战场无硝烟，在革命战争年代，隐蔽战线与公开战线交相辉映，为党和国家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绩。

0: 我总共是见了四次面，第一次我还好小，第二天他叫我喊他爸爸，我说实在话，我喊不出口，因为从小长大没有叫过，没见过，也没喊过。
1: 周茂帆，猎山区宋团镇周围村人，1915年生，父亲周汝志是本乡有声望的读书人。1930年，周茂帆毕业于要求收回所有情报。周茂帆因一期情报以宋教党组织而无法交出，被迫冒险前往八路军办事处取文件，途中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对周茂帆软化利诱不成，继而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守信仰，保守党的秘密。
2: 在这个审讯过程中，他也遭受了酷刑，被灌了辣椒水，上了老虎凳，导致他的一个手臂骨折，双腿浮肿，无法走路。这么严刑拷打下，他依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屈服于这个国民党特务审讯。
1: 后经董必武、周恩来等领导人联系国民党上高层人士进行积极营救。
2: 党的组织部门呢，对我外祖父这次被捕的经过呢，也进行了这种核实和这个做了结论，他是一个啊，我党在隐蔽战斗的大无畏的忠诚战士。
1: 1946年，经过中

0: 共中央同意，周茂藩返回了冀晋鲁豫解放区，化名为李养初，后在淮海战役被评为一等功臣。
1: 我家乡人要团结，大家不分你和我，不分你来不分我，同袍大家要合作，教我唱会了这个歌，到现在这还印象很深刻的。
0: 每当周锡常老人回忆起父亲，无尽的思念与敬意便涌上心头。岁月流转，但父亲的形象与教诲始终铭刻在心。
2: 他89年59的时候，从来没这样子，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回家了。一旦这人我心难受。
0: 而对于耄耋之年的周盛民而言，父亲这个词汇既承载着对血缘至亲的深切怀念，又蕴含着一份未曾谋面的遗憾与距离。周方镇从小聪明，胆识过人，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家里开着制作花炮的商铺。1938年在后围子村读私塾时，由同村地下党员周汝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党组织推荐加入新四军四师抗大四分校第二期学习，为一大队一中队学员。然而命运多舛，1941年5月3日，当黎明尚未破晓，顽军马彪骑八师突然发动袭击，一中队奉命掩护校部和女生队安全撤离。在成功完成任务后，他们被顽军包围，面对重重困境，周方镇等8位战士选择留下，为战友争取生机，最终壮烈牺牲。
3: 我母亲在临终时还念念不忘。
0: 谈及自己的父亲，老人的眼神也透着无悔与坚定，那坚定的眼神仿佛看到了76年前周围村人民坚定的选择。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周围村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加入民工队、担架队，奔赴硝烟弥漫的前线。12月初，周围村周氏祠堂临时作为战时后方医院。
1: 当时需伤员太多，住不下，俺曾祖父就把祠堂献出来做后方医院。
0: 周氏祠堂临时作为战时后方医院，为前线战士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伤员都被送到后方医院救治，村里的老百姓也都帮着喂药、喂水，照顾伤员。
2: 我家东屋都是伤员呐，我妈还给他们洗过纱布呢。连国民
0: 一批又一批参观者来到周围村，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感悟初心和使命。

拂过，金黄色的浪涛此起彼伏，无边无际。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满目荒芜、蒿草丛生的滩涂。

0: 每次回到这里，老兵们总是心潮澎湃，曾经的点点滴滴如同开了闸的淮水滚滚而来。
1: 一个地方待了二十几年，
2: 对这段历史印象特别深刻。
3: 我们感到对河丘是有贡献的，河丘的变化我们也感到骄傲。
4: 过去的这种情怀，这种感情可能是一辈子都丢不掉的。
0: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形势变化，新中国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为缓解军地时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把目光投向了三十多年前曾战斗过的地方——霍邱县城西湖。城西湖位于霍邱西部，西受淮河上游泄洪威胁，南受大别山下泄洪水冲刷。水来成湖，水去成滩，地形地势比较复杂，治理城西湖成为霍邱群众心中的夙愿。如何治理开发城西湖，始终牵动着省委、省政府和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心。1966年初，在许世友上将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宝华的亲自推动下，经多次会商和实地勘测，做出共同围垦城西湖的决策。
1: 所以说，这个呢，要说开发城西湖，它是战备的需要，当时的环境情况的需要。
0: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建设城西湖等农场的报告作出重要指示，这便是后来著名的五七指示。随后，南京军区在1966年至1986年间，先后组建围垦部队步兵第543团、第179师、第178师、第73师、第181师接续战斗。此外，来自北京、上海和南京的7000多名大学生从各地奔赴城西湖，与当地的数十万民工们一起打响了一场围湖造田的艰苦战斗。
1: 开始去城西湖跟的不通电的，好多县的电都是发动机搞的，到时就没了，那一部队那会儿更不可能有了。他只有这部队去了以后，从淮南的把电引到河丘，因为开发城西湖。
2: 我们的战士呢，住在湖下呢，吃不好，睡不好，住那个磨灶房，夏天热，冬天冷，生活真的不艰苦。
0: 困难前面，大家毫无怨言，埋头苦干，在人烟稀少的百里荒滩开辟新的天地。建设初期人手奇缺，地方上又紧急动员组织20000多名民工参与建设，军区也陆续增派人力物力携手围垦造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原定3年的施工任务一年就完成了。1968年7月，多地连降暴雨，淮河水位持续猛涨。为确保淮北大堤安全，14日夜，国务院电使城西湖分蓄洪水。
5: 看回去走高道，怎么画那些纸条子下来了，毁的一趟白。关于东晃的走趟水去试那个纸条子，试过拿过来一看呢，这条稿子写的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知，希望城西湖盐湖农民

0: 就近最高地点转移，王杰的一绝口，那谁还不跑呢？那谁就可以看到了，就打血我。你要谁在几十里，那个大谁那么大？会和谁呢？整个婆子得成一壶灌了。
1: 军垦部队连夜排战时，协同地方抢险救灾，累计抢救转运群众10000多人，救起落水群众200多人，抢运粮食60多万斤。15日下午，洪水咆哮地灌入城西湖，整个农场一片汪洋。
0: 最高地点只能高于地面的1公尺，所以在那里呢，大水灾那次大水特别厉害，对西湖的人民有损失，特别部队损失最大。
1: 在城西湖的军垦岁月里，还有比洪涝更可怕的东西。
2: 贺秀县这地方呢，一个叫贺县楚，这种老楚呢，背上面有一条贺县。他说是请到你平时使用的碗筷或者是食物，你都沾上了，你就会得这种楚月病。这种病传染得很厉害。当时建城西湖的时候，我们死了很多战士，牺牲了很多。
1: 1967年夏麦秋豆大丰收，鼠类也大量繁殖。特别是1968年分洪排洪后，鼠类密度增加，出血热传播，支战员们展开了灭鼠斗争。1970年，原181师炮连排长赵新才从南京来到农场，然而仅仅过去2个月，他就为抢救一位出血热战友不幸染病牺牲，年仅24岁。
3: 他来的兵营解放以后，他到一个连队去看他一个老乡，一看呢他就出血症，昏迷不醒，然后呢连队呢不就派一个战士啊带着担架走军队，那天呢碰好呢还有下法雨，就抬着抬着呢路呢就坏得很，然后呢赵新才呢就跟着去，如果治过他认为他年轻的，对啊，又是党员又是排长，他就让我来背。回去之后晚上就发烧，症状就明显出血了，就感染了，感染过之后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他就死了。
1: 令人宽慰的是，城西湖农场的医学科研工作逐年突破，是1970年以后出血热发病率逐年降低，最后达到了军区提出控制流行病的要求。期间，预防控制出血热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这些医学成就也恰如这座农场，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0: 虽然是户不大，但是呢，它可是有点特殊性的，那就是经过毛主席指导的，那就是开发城西湖，由军队或地方联合开发的。当时只是军民10万啊，1年多就把它搞起来了，也是创造了奇迹，而且是当年围垦，当年播种，当年收成。
1: 1968年夏收，城西湖农场又实现总产超6000万斤，平均亩产300斤，打破了我军垦荒造田史上建设速度、单产和总产的历史记录，在全国引起轰动。然而，从1969年到1971年，城西湖农场的农业收成陷入瓶颈。指战员们认识到，增效益、创高产，就必须在科学的跑道上冲刺。创新推广应用少耕免耕、绿肥压青、合理轮作、水稻直播、飞机播种、化学除草等一系列生产技术，农场生产很快。

0: 快扭转的被动局面。短短数年，城西湖被开发成一座大型现代化农场，围垦面积达40万亩。
1: 白天，这个阳光一照，那个麦田金黄色的，啊，小风一吹，那个波浪滚滚，就像在这像一个大海洋的，我们就说麦田就像海洋一样，啊，收割机啊一台一台分布均匀的在里面收割，因为它白天，这个收割机那个斗收满了以后，它的小红旗一竖，小红旗一拉起来，马上就有车子过去，就知道哟这个机子满了，车子就过去把小麦卸在里头，啊走了把小红旗加上来，所以你看那个里面拖拉机啊斑斑点点的小红旗一会儿升一会儿降。很壮观，从来没见过。到了晚上呢，也是的，他晚上加班加点，晚上所有的收割机，他都是开灯的。你看那一望无边的那个灯啊，在斑斑点点，怪这个场面太震撼。
0: 当时农场很多方面都实现了机械化，但也还有不少繁种工序要靠人力。
2: 那个晚上，有时干到11、12点才收工。每个年队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操场，这个操场专门是晒麦子、晒黄豆，装麻袋往车上上，两个人抬，往下面一转，200斤往肩膀上一压，靠到卡车上面，上面有两个人专门码好，就那么大一个力气，所以我的腰现在不太好，那时候有点腰肌劳损，就那样的没有人叫苦啊，特别是我们建设城西湖的时候，有时候任务。就是船拉的大石头，一块一块这么大石头，拉到军材的，然后往拖拉机上面上，拉到各个年队进行修，每个年队的基本建设。从早干到晚，中午吃个饭，站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还有手套，哪有手套？没有手套，就是凭手办。回来晚上，很多战友们手上都是血泡，有的地方都是血，没有一个人叫苦，而且还比着干。就是比着，你看我刚才搬了5个，你这搬了4个，他都有一种比的感觉。
3: 3队的队长黄云山，哎呀，那都累的啊，扛大包不是要甩大包装车吗？那家伙是一条汉，累的都吐血。我说不行，你要休息，要到医院检查。说我没有事。哎呀。我说你都吐血了，你怎么没事啊？妈，这干部一身作贼啊，很感动。哎，住了几天医院好了，就说没事啊。
0: 在战士们的默默付出下，城西湖农场年年丰产，累计生产粮食9亿斤，产油1600万斤，造纸2199吨。每年除了供给军区，还向国家上缴大量粮食。此外，造纸厂、榨油厂、化肥厂等工厂相继落成，路桥、水电等基建持续完善，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军民长期共处，更演绎出一幕幕军民一家亲的动人事迹。
4: 农忙了，宰羊来把我们省的内宰羊，无代价的，无计收割，拖小麦秋季来几次来把我们拖黄豆，你拿忙不拆了，他直接拍，吃活了，鱼排场了，当地的都最少来一个排，都把你抢救活的，
3: 最多的就是医疗队巡回。给这个各个乡，就什么陈嘴子喽、乌塔喽、什么王杰六啊，什么什么这些，各个团要成立医疗队，要去为老百姓看病，要义诊，这是一个经常性的。最感人的，那有时候部队忙了。农村的组织群众来帮助部队的。
0: 20年的时间，南京军区和霍邱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的条件下，军民一起抓建设、战洪水、斗鼠疫、 闯高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娄山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维肯奇迹。为了更好治理淮河，促进老区发展，1986年，邓小平作出退耕还湖、恢复生态的重要批示，城西湖农场正式移交给霍邱县人民政府。从滩涂上竖起第一间草棚，到创造一片绿色奇迹，这场历经20年改天换地的斗争，最终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城西湖已是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

0: 我第一次找贵女呢，就是沿着这条路下去，也是下午吃个午饭去贵女。那时候感觉，哎呀，这个首先感觉的就是这边很美，第二感受的就是这个山路啊，弯曲的太厉害了。我们有人数好像有一百多个这个弯道，
1: 就是你上这时候来的时候，我车是坐过一个。
0: 这是你车的吗？
1: 就是还是有一个晕车的是吧？
0: 对，我吐了嘛。然后
2: 从西藏错那市出发，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波拉山口，便能进入勒布公路。这条公路从海拔4500米的山口一路下降到2800米的勒布沟，垂直落差达1700米。由于清理泥石流碎石施工作业导致道路阻断，原本3个多小时的路程，最后用了6个小时。
0: 我们经常在下山的时候也是，你可能为了有时候事情，联系多一点，可能走早一点，反正到县城的也是7、8点。早上9点。
2: 勒布沟位于西藏自治区错那市的南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中印边境上。2022年7月，安徽省铜陵市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王天柱，响应组织号召，作为援藏专业技术人才，支援西藏错那市。今年7月，王天柱就将结束整整3年的援藏使命。到达勒布沟后，王天柱第一时间去见他的老朋友，共日门巴民族乡党委书记杨东峰。2022年8月，工作组在充分调研了解的基础上，按照先行先试、示范带动、规划跟进、产业振兴的发展思路，从安徽省铜陵市引入安徽恒古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煤茶种植。煤茶被誉为黄铜之王，种植当年即可采摘的生长特性十分符合群众的利益需求，这也使其成为安徽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首个农业产业项目。
3: 这个是我们第一批当时这个

0: 梅花苗啊，从安徽铜陵运过来的时候，
1: 当时
0: 第一次在试种的时候。
1: 那时候宋伟心里还是很忐忑的，
0: 对，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种植成功。
0: 对，
2: 两位老朋友回忆起三年前关于梅茶的点滴，把梅茶从江南带到雪域，讲一场赌博。乐不沟的群众总说，种青稞都得看天，更别说这从没见过的梅茶。尽管平均海拔2400米的乐不沟很像江南，而对于梅茶的种植，包括杨东峰在内，所有人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
3: 这个地嘛，之前我们老百姓的话，种啥都种不成。
4: 他怕就是说我们梅茶的这种物种，的这种植物，适应不了乐不沟的气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土地比较贫瘠，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
1: 有几棵还是没有存活的。
2: 杨东峰清晰记得两人第一次见。见面时是一个夜晚，王天柱也是坐了一天的车，带着试种方案，带着梅茶成品找到他，向他讲述乐不沟地区种植梅茶的可行性，希望乡里能够拿出一块土地用于梅茶试种。
1: 当地群众可能存在长期质疑，我种其他东西我效益可能更好，我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个试验地方面我们就遇到一些这些分歧，
4: 群众就是质疑嘛，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都感觉我们是在开玩笑，就是说拿出这么多土地出来。
2: 面对众人的质疑，王天柱始终沉得住气，他耐下心，放下架子，用拉家常般的朴实话语向干部群众解释在乐不沟种植梅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又细细描绘出一幅雪域茶园里茶香四溢、日色红火的美好图景。逐渐，干部群众思想开始有了转变，质疑声像被阳光驱散的晨雾，不知不觉间也散开了。
3: 所以我们就网上了解这个信息，说梅茶是这个是一种茶嘛，然后就我们就群众做了思想工作，然后就群众也认可，我们就试种了。
2: 最后，梅茶项目试种面积约有20亩，其中贡日门巴民族乡试种15亩。这20亩地若放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不过是田畴间不起眼的一隅；可到了深谷纵横的乐不沟，却显得格外厚重。这里耕地本就稀缺，如今就连这20亩试种地也是从乱石荒坡里，天主不顾条件艰苦在乐不沟驻扎下来，这一住就是整整3个月。
1: 我们自己健康的这个锄头，然后和我们群众啊一起这个地里面去这个起垄，然后移栽茶苗，那个时候其实挺难忘的。我们群众呢，这个带着糌粑、手摇茶，我们呢有时候呢就从超市里面买点这个饼干呀。还有那时候大家这个虽然干活很累，但是我们那个基地里面可以真是一种充满着这个欢乐的气氛。
2: 茶苗移栽下地后，王天柱每天都到茶园来观察记录茶苗生长变化。3个月的驻扎，王天柱摸清了乐不沟的脾气。还有一周的时间，王天柱就将结束3年的西藏生活，回归家人的身边。3年的时间，大女儿已经逐渐适应没有爸爸陪伴的生活，小儿子也从幼儿园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
5: 在临去西藏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发言稿，发言稿上有这样写了一句话，希望自己在离蓝天和白云最近的地方能够实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2: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4月，王天柱父亲确诊肺癌，这给原本忙碌的家庭又增添了一份沉重的压力。
5: 我能感觉到他这个父亲生病以后呢，他心里其实是有点焦急的，有点焦虑的，但是呢他呢也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原因吧，然后呢他说我们积极的去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就希望呢父亲在有生之年吧尽量减少一些痛苦。
1: 这3年没有好好尽孝，这是可能是我人生当中一个

0: 大的遗憾吧。我们每个人都在坚守，都在坚持。我想我个人的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呢？想一想，不能因为我个人影响到我们整个工作队，影响到我们整个我们项目的这个实施，影响到我们这个连长干部在这个群众中当中的这个形象。
1: 应该讲，我们每一位同志这个都

0: 翠绿的茶丛拖着沉甸甸的幸福。2023年6月，从铜陵远嫁高原的梅茶，终于在西藏的土地上完成了从扎根生长到采摘加工的全流程试炼。趁着这股势头，王天柱牵头联动错那市农业农村局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同撰写出高原梅茶种植技术标准，给高原梅茶产业化打下了基础。
1: 我们这个援藏这个大的背景来讲啊，我们决定呢就是把这个援藏的方向啊，从过去的啊或者讲传统的资金项目援藏啊，向这个理念产业援藏转变啊。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呢就是通过理念和产业援藏啊，带动呢当地的这个啊群众啊就业增收，从而呢就是达到更好的啊帮助这个祖国戍边固边这样一个目的啊。
0: 梅茶种植成功只是第一步，让梅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用市场化理念打造梅茶特色品牌，使梅茶走出山沟沟，让农牧民钱袋子鼓起来，才是产业振兴的根本目的。
2: 你好，这两个都是那个。
0: 这里是西藏横古拉梅茶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成的梅茶加工基地，加工厂占地1000余平方米，能够日加工鲜叶1.5吨。和王天柱交谈的这个小伙叫王海成，负责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3年前因为梅茶，一南一北的两个内地人在边域深山中结识，即将离开西藏。交谈中，王天柱反复叮嘱要预防低温对梅茶的不利影响。
2: 对，最近两年的这个气温啊，平均气温啊，比往年都低。我今天在路上还在说这个事，这个今年平均温度恐怕比前年
3: 对
2: 还是低，
3: 还是低。
2: 它温度上不来，它这个影响产业生产，不光是我梅茶，我估计今年这个海拔低一点的可能好一点，
3: 对，
2: 要海拔高一点，你看马马山跟我们相邻的这个地方，恐怕也会少。你是不是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一些像秸秆的这种覆盖，把这个地膜的这种覆盖，
3: 对，
2: 能够进行保温，
3: 对，
2: 还可以这个。
0: 现在，西藏横古拉梅茶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年产优质高山雪域梅茶1500多公斤，产值300多万元，带动50多名门巴族群众就业。
4: 我们去年光给群众分红是20万，然后群众去年的务工工资是35万。巩日门巴民族乡的人口本来就不多，一共是167个人，男女老少加起来。
0: 未来这里将形成种植、加工、茶旅、研学和康养为一体的融合发展格局，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牧民的发展模式，留下技术，留下产业，让门巴族群众在特色农业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踏实。
5: 以前没有那个分红那个嘛，现在种植梅茶之后，它也是给我们提升了一些那个分红呀。现在我在这边工作呢，然后一年也工资大概有4万块钱。
6: 您看一下咱们这个茶叶长得多好。
0: 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林学专业的尼玛卓玛是土生土长的勒布沟人，自从勒布沟发展梅茶项目后，尼玛卓玛对这种作物很感兴趣，从土地流转、整地、施肥到种植、采摘，他全程参与，还拜了王天柱为师学习农业技术。现在安徽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错那工作组又发展了食用菌项目，市种的赤松茸、羊肚菌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6: 未来主要是利用咱们第八批援藏给我们留下的这块产业，还有给我们教的技术，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门巴族面具舞源于劳动生活传说。今天门巴族群众得知王天德将结束任期离开西藏，他们用传统舞蹈欢送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
1: 不是，我们放心不下我们地里的煤茶能不能正常的生长，茁壮的生长，放心不下这个我们煤茶产品石英菌产品种植出来以后怎么去销售，还有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群众这个增收能不能持续，我们的产业发展能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主导的产业。
2: 进藏为什么啊，在藏干什么啊，离藏留什么，应该讲这是我们就是每一个这个援藏同志啊进藏以后呢，应该讲都是要思考的问题。那么从我们这个援藏的这个同志来讲啊，我们呢应该讲要珍惜这个宝贵的经历吧，啊，把它要当成一个就是这种锤炼党性的一个熔炉啊，要提升自己的一个平台啊，塑造自己的一个机会啊，为我们这个西藏啊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产值九安啊做出了这个最大的贡献。
3: 的孩子的求知的欲望跟这个奋发向上的这个热情是跟内地孩子是一模一样的。
4: 问老师什么时候走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依依不舍。
5: 进来的时候是最艰苦的时候，后来慢慢的艰苦的日子过完之后，慢慢的一下子一转眼就觉得这些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1: 这个三年的这个援藏工作经历对我来讲，也是最难得的一笔人生财富。

0: 管了，你看他累不累，他就这样子给我弄。你刷那，我不让你刷，今年我说你把裤子赶紧穿上。我们没有卫生间，就是没有灯。你晚上一进去就得开灯，洗个脸你也得开灯，要不黑不溜秋。所以这个上面全是线，它全部给我泡的，这里面都是水。我幸亏是塑料板，早都泡塌掉了。要像这样子抹的这个乳胶，
1: 行，我们再跟房主再联系。
0: 你说你是，
1: 你这两天也先忍一忍啊，
0: 好，
1: 别激动也别生气，都楼上楼下的邻居嘛，对吧？
2: 22团文兴社区。一场楼上楼下的邻里矛盾纠纷被魏云扼杀在了萌芽阶段。
1: 没事，现在不用你咋呼了，我们到时候就跟他联系了。
0: 对啊，九月份又淹了一大片了，就淹到这来了。哦，这两个月
1: 后期我们跟他联系，然后有啥随时跟你沟通。你不要找他了，我们找他们。
0: 好。
2: 面对团里的各种矛盾纠纷，魏云总是笑呵呵的将事情揽在自己的肩上。
1: 没事，你也有我的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没事呀。你后面再有啥，你跟我联系就行了啊。
0: 好吧。
3: 我们先听他说，他说完了，我们再去从他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事儿。你不能那么激动，啊，你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联系，想办法联系对方。然后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能不能把这个事给你们做一个调解，让你们双方都满意。
1: 不接电话。啊，你好，魏云，我们刚刚去你们家楼下去看了一下，都乡里乡亲的，没必要再搞得发生正面冲突了。就是有什么事我们跟你们联系，好吧，我跟你联系，我跟他联系，好不好？我们给你们从中做工作。
2: 成功的调解往往只需要通过最朴素的调解方式即可达成，倾听、理解、安慰已经成了魏云的矛盾调处三件套。
1: 一般来说，当事人能够把他的不满发泄出来，可能问题也就解决了30%-40%了。
2: 从事调解工作26年有余，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00件。

0: 魏源早已轻车熟路，谈及这份工作的初衷，思绪带着他回到了1998年。
1: 当时我们是从事发他们找他到机关闹得叫冲政府，然后到我们那天晚上应该是处理到晚上10点多，是夏天，把事情解决了，人家也就安安心心，人家说是好，我们回家不再闹政府了啊、就是要一个公平。我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肯定就没有过多的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者人民调解的这个技巧了，那时候还没有。
0: 在22团，一场足以引发群体性案件的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在新老调解员之间，一份真正意义上诠释公平正义的使命得以延续传承。
1: 首先要是对这项工作要有一份热心，然后就是对当事人要耐心。
2: 我不管有钱没钱，我不听你。
1: 是是是是是，对对对。
2: 你要不相信，你就十二手咱们写个条子，我用笔就行。这是大家一个放心，是不是？我不说是那种我电话关机不接，我跑掉了，我不履行责任，对不对？
1: 行了行了行了，那就今天达成协议嘛。
2: 对，就这个意思。
1: 你也理解他。
0: 都说调解工作是没钱没权跑断腿，不吃不喝磨破嘴的苦差事，但奔忙于各个调解现场的魏源却乐在其中。
3: 我民工的工资都没付，他把条子打掉，账算掉。你起码不说算账那个东西，我赔了，我赔到那个地方，我收没收出来？你老板挣的是大钱，你我们工人是啥子嘛，对吧？
2: 你说谁有钱不想算账啊？欠那个账。
3: 到底什么道理？你自己
2: 是吗？我就刚刚给那些他们说的，给魏源说的，我认为是钱。
3: 太聪明了，他玩过我的什么意思？
1: 你
3: 想
1: 他？你看，他都算是体谅你了，还知道你是在跟你上面的老板。
3: 我们在。
0: 双方当事人和解、签字、握手言和，原本枯燥无趣的调解流程，在魏源的主导下，变成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圆满大结局。
2: 前面为了事情，我们俩扯了到处跑，今天跑过来，魏姐给他解决了，哎，特别感谢魏姐。
0: 当一分分单薄的卷宗累积成一柜又一柜的档案，调阅往期调解卷宗，渐渐成了魏源工作闲暇之余的习惯。
1: 经常去翻翻档案，也思考，哦，10年前我们是这样记录的，如今我们的调解卷宗是这样记录的，也是在不断的完善的过程。
0: 无论个人身份还是成长经历，对于调解工作，魏源总有着天然优势。
1: 我是22团土生土长的人啊，所以这儿的居民我都认识，都熟悉，他们找到我，那我就像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一样。
0: 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魏云调解的每一起矛盾纠纷都以不辜负群众的信任为出发。
1: 坦诚相见，在这啊，充分交流在这。
0: 剩下的午后，有事好商量议事亭挂牌成立。
1: 之所以选择那个亭子，是觉得一是接地气，就在居民家门口；再一个是想有个让居民职工更放松的环境。
0: 小小的议事亭不仅是22团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品牌，更是零距离解决矛盾纠纷的舞台。
1: 今天我们约你们双方到这儿来，就是解决那个王小凯你的财务需要返还的这个纠纷。之前我们也跟联队就是跟他沟通了，对于你们的这个财产的清单他们都认可，就是对于这个价格尽量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这会儿你把钱给他，然后纠纷算是了结了，握手言和，我们到那签个字，就是让老百姓体会到公平公正。我觉得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社会的公平和我们调解工作对他们来说的公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不只是矛盾纠纷调解，涉及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相关领域延伸的各个场景，都有魏源忙碌的身影。
1: 民法典，
4: 好，
1: 平时你可以关注一下。
4: 好的。
1: 民法典里面，有继承的内容，还有收养的内容，还有物权的内容。
0: 凌晨的办公室。忙碌了一天的魏源静下心来制作一份特殊的普法课件。
1: 有的同学家住在高层，比方说6楼，你们

0: 底往下扔垃圾的时候，这就不快乐了，对吧？有可能是违法的，因为有可能要伤害到楼下路过的人。大家那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饮食健康，这个待会我们有医院的叔叔给咱们讲，就是要注意饮食健康，不要吃冰镇的东西。
1: 不局限于学校、教室，随时随地的普法小课堂也成了魏云独有的标识。
0: 还有就是关于你们用手机的，你看啊，好几个孩子在用手机，这个游戏充值很要命，对不对啊？何庭龙，你玩游戏充不充值？
2: 不充。
0: 不充。
2: 对啊，我。
1: 和谐轻松的氛围下，一颗颗法律的种子悄悄在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0: 通过我们的法治教育，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观念，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1: 魏云很忙，忙于诠释公平正义，忙于维护法律尊严，忙于普及法律知识。在222团的职工群众心中，如果法律具象化，那么他一定是魏云的模样。

0: 四月上旬，小麦进入拔节期，麦田正经历着神奇的蜕变。这是小麦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过渡阶段，也是决定今年小麦产量的关键时间节点。但此时小麦格外脆弱，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在山东省海阳市，24岁的新农人杨博然每天都会走进麦田，细心观察小麦的生长情况。
1: 他现在白粉病、荆棘腐病、纹枯病这些。
0: 随着小麦不断长高，各种病虫害也在潜滋暗长，亟待进行药物防治。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风雨水天气正在逼近。
2: 明天将会是如初夏一般暖热的一天，但是很快后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快速南下。
3: 为科学应对麦田里的病虫害，广大农户要抢抓农时，做好小麦春季的一喷三防。
4: 一波较强冷空气将会给我省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
2: 阵风将会达到8到10级，所以要减少外出。
0: 大雨将至，但小麦一喷三防刻不容缓。杨博然家里的1500多亩小麦必须在2天之内完成飞防作业，与大雨赛跑。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几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紧张忙碌的飞防作业正式开始。除了自家麦田，杨博然还要见缝插针，为周边的农户提供飞防服务。
5: 啊，这天全咱就行。
1: 好。
5: 你是万一这个边上有电线？
1: 好。
0: 杨博然虽然年纪轻轻，外表还带着几分书生气，但在当地他已是名声鹊起的飞防顶尖高手，深得种植户的信任。
5: 看见了都是。
1: 就是一个。
5: 啊，这好，这都是看见都是，有火灾呀。
1: 那边还有个电线了。
5: 你要这个电线引。
1: 那边还有个。
5: 那边看不见，那边应该要地上没有，就这个有点地。
0: 每次飞防前，杨博然都会仔细观察地形，然后再开始作业。经过2天争分夺秒的奋战，在狂风暴雨来临之前，杨博然和他的无人机小分队一共完成了5000多亩小麦的飞防作业。
1: 晚上可以，现在都有夜视，在车上照明也都有。
5: 这个东西确实是好，我负责这个玩意，高科技。这功率大，这个喷雾器喷的无话了，它省时省工。你咋这个喷雾器，你这压力给人家那个喷，有时候要风一刮一片，没安全。
0: 杨博然带领的这支无人机小分队每年飞防作业面积达24.6万亩。不仅如此，他和父亲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规模达1500多亩，合作社托管土地更是超过8万亩。作为一名00后，杨博然为何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呢？事情还要从10年前说起。
6: 从小在村里长大，但是以后上学的话就在基本就在外边，直到村里干。看见山里那个辽荒的地特别多，心里感觉非常心疼。通过下去到那个田间地头啊，老百姓炕头啊，去了解这些事儿，发现呢就是他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没有，计划程度不够高。
0: 老杨早年经营海鲜生意，2015年一次偶然返乡，他惊讶地发现村里有很多撂荒地。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就觉得非常可惜。经过考察，老杨发现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中老年人依然沿用传统耕作方式，效益不高，种地的意愿自然不是很强烈。然而老杨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遇。
6: 我感觉这个农业啊，它是有希望的事情，就是能看到很远，就农业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当时要成立合作社。
0: 因为看好农业的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老杨果断流转了1500多亩地，组建家庭农场并成立种植合作社。因为受父亲影响，杨博然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毅然选择了青岛农业大学。
1: 因为当时家里也在做一方面农业相关的工作，还承办了种植合作社嘛，当时也看了一些国外的大机械作业的视频，对这种农场生活是比较向往。
0: 杨博然在外读书的那几年，老杨的事业也在逐步发展。除了自己流转的1500多亩耕地，他还尝试托管了6000多亩土地。但随着种植规模激增，需要大量的农业机械， 为此，老杨就联合当地40多名鸡手组建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然而杨伯然大学一毕业便满怀憧憬回到家乡，准备实现他的农场梦，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当时回来的时候，看家里的拖拉机、农机都是比较陈旧的，合作社总共也没有几台1804，就是跟心目中想的那种机械化种植还是相对有一段差距的。
0: 经过一番深入考察，杨伯然发现父亲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当时陷入发展瓶颈，不仅农机设备相对落后，作业效率低，而且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他们也没有价格优势，所以利润微薄，只能勉强维持运营。
6: 所以我们这个农机队伍现在岁数比较偏大，平均年龄在65、6岁，最大的都有75岁的农机手，新事物的理解能力很差，就是买个拖拉机那么多高性能的设备上面都有，他们现在都玩不了。
7: 现在吃这个机器就是带电脑的，我们虽说咋的不咋适应，现今的设备我们摆弄不了。
0: 面对合作社存在的这些问题，杨伯然也是一筹莫展，然而一次意想不到的契机却将他推向了无人机飞房的领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2021年的时候，夏天种完玉米以后，连着几场大雨，玉米地里边的草特别长得特别旺盛。那个时候家里有的自走式打药机进不去，所以只能让我拖着管子，然后进地去打药，拔不出来脚，然后特别累。晚上回家以后，就在网上看到那个质保无人机，
0: 这让杨伯然眼前一亮，他当即意识到。如果自己家里配备了质保无人机，他就不用再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地里去打药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无人机在作业效率、精准施药、安全保障等方面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
1: 第一个是作业效率快，再一个是对人的身体安全也有比较大的保证，因为人不再需要进地去喷药了。
0: 深入调研之后，杨伯然算了一笔账，一架载重60公斤的质保无人机单次飞行即可覆盖30亩农田，母菌作业时间仅需3分钟，这意味着日作业量轻松完成600亩。更关键的是，无人机喷洒均匀度高，不仅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还能显著节省人工成本。面对这些数据，杨伯然立即找到父亲老杨商议，希望学习无人机飞房技术，为自家农机合作社开辟新业务。然而老杨会相信儿子的眼光支持这次转型吗？
6: 你的先进的想法有，但是得不到运用，他回来以后吧可以直用啊，我无条件支持他，他不但能丰富自己，而且能服务这么多群众。
0: 父子俩一拍即合，杨伯然随即专门去学习了质保无人机技术，并顺利考取操作资质，然后他就购买了车辆和无人机等设备。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开展大规模作业时，始料未及的重重挑战却接踵而至。
1: 最开始操作的时候，主要是自身技术也不太熟练，遇到那种草堆啊、树啊、电线杆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熟练的应对，就会造成一些播撒不均匀啊。
0: 2022年春天，杨伯然给自家的小麦进行飞房作业，村里很多人没有见过无人机，都跑过来看热闹。杨伯然本来就非常紧张，再加上海洋丘陵地比较多，地块高低起伏不平，而且很多地块周围还种着树，这与杨伯然在训练基地学习的场景完全不同，所以第一次飞房就遇到了小事故。
1: 这个飞机挂到树上了，
0: 看着损坏的机翼，杨伯然备受打击，可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后来就是晚上回家没事的时候，就在网上搜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0: 杨伯然一边在网上学习绕帐飞行技术，一边在基地反复练习，他逐渐领悟到一名优秀飞手需要胆大心细，操作之前必须先观察周围的环境，精准锁定障碍物的位置，分别用眼睛、雷达和作物晃动频率综合判断无人机与障碍物的距离，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
1: 这些东西还得靠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也有好多复杂的情况自己要学会怎么应对。像那天风大打的除草剂，然后把自己家的花生打伤了一部分， 后来就是顺风快飞、逆风慢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杨国然基本攻克了无人机飞防的技术瓶颈。但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找他飞防作业的村民寥寥无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5: 这个老农民这么站，你不开心，他就肯定不上心。
8: 哎，不上心，我使过这个东西，也真没行过呀。
1: 他们都觉得这玩意儿能行吗？打这么少的药，就感觉像小孩玩具一样。
0: 对于很多村民来说，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他们虽然在电视上看过，但对于飞防效果还是持有怀疑的态度。那杨国然该如何破局呢？
1: 我们家自己的地打上去以后，当时玉米地里边除了玉米以外一片黄色，那些农民过来一看，哎呦，这草比他们自己打的还要好，然后他们就开始也联系我，让我去帮他们进行这个除草啊。
5: 开始时我肯定就相信嘛，他就亏嘛，一直都这好几亩，好几亩都败开了哈。
8: 就开始这么打的这个小毛打的真好，开开怎么样？他不用人工，他自己怎么打？省多少工艺？现在就得讲扩小，说不讲扩小就是不行。
0: 眼见为实的效果终于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就这样通过以点带面，杨国然的无人机飞防业务逐渐打开。
1: 在推广我们农业生产中的新事物或者新机械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先展示出一定效果，才能说服别人进行接受。
0: 随着无人机飞防的普及，杨国然的订单也越来越多。这时他又遇到一个新问题，一个人一架无人机根本忙不过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在我们家自己的地和在小农户的地也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我自己也确实忙不过来，所以就一起玩得来的朋友组建了一个飞防小队。
0: 无人机飞防因为作业精准、效率高，在海洋市迅速普及，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投身其中。但有的人因为入行比较晚，飞防技术还不够熟练，找不到足够多的客户，难以立足。杨博然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无人机飞防小分队，将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展。
9: 操作性能比我强，他觉得我一些大活可能是地接完了，对这些乞丐就可以了。
0: 飞手们既可以通过合作社对接周边家庭农场的大单，也可以自己接小农户的散单，跟之前相比业务量提升近200%。伴随业务量迅猛扩张，杨博然又买了5架无人机，对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新无人机能识别电线、树枝等细小障碍物，自动避障绕行，它还能识别农作物高度，提高喷洒精度。针对大块田地还可以提前规划飞行路线，实现了自动作业。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让飞手们感到非常棘手，
1: 飞防一年的作业周期很短嘛，基本上就4个月，所以说别的时间都在空闲，要找点别的其他的事情来做。
0: 无人机除了飞防还有哪些用途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探索，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些新业务。
1: 比如说大棚撒降温剂，地里边撒肥料，给他们养殖的撒饲料，养虾养鱼可以延长作业时间。
0: 除此之外，杨博然还购买了多光谱无人机，以此判断大田作物的长势情况，及时采取措施，让大田管理更加科学精准。
1: 我现在单机作业一般一年能做到20到30万，我有6台机器，也就是说一年大概营业额在150万左右。
0: 在杨博然的带领下，到2023年，无人机飞防小分队年服务面积近20万亩，并且业务量还在不断扩大。然而就在杨博然的飞防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老杨的农机服务合作社业务量却逐渐萎缩，举步维艰，他该如何破局呢？
1: 现在的水分是17.1，按理说现在水分是稍高的，但是3天以后要下大雨，现在只能抢收了，再尽量把所有的玉米也给种完。
0: 6月，小麦进入收获期，杨博然家的1500多亩小麦需要抢收，时间紧迫，老杨赶紧联系了机手，开始收割小麦。
6: 收获完了以后，我们就是 会在地里扒一扒，看看一平方米多少个麦粒，大概能算出个积损率，一般一平方米地七八个吧，啊，就是积损率很低了。
0: 与此同时，杨伯然带着机手同步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1: 看这几个种子，它的间距都是22厘米，肥料距离种子大约5公分，然后比种子深3公分左右，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烧苗。
0: 在大雨来临之前，杨伯然家的1500亩小麦仅用3天便完成收割，积损率控制在1%以内，并同步完成了玉米播种。他们之所以能高效地完成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作业，是因为农机上安装了一个神秘的配件——北斗导航系统。
5: 北斗导航系统是咱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农业应用场景，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种、管、收，全程的无人机械化。它一方面能提高这个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同时还能降低、减少对农药、化肥和种子的浪费，节省成本。
0: 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以后，就相当于给农机加装了智慧大脑。它通过接收北斗卫星信号，精准驱动农机自动化作业，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精度，最终转化为粮食的高产量和高品质。
1: 最早接触到北斗导航是在学校里接触的，在大地块里边，农机手可以依赖这个解放双手。如果进行播种作业的话，垄和垄之间没有重叠，也没有说离得太远，保证每一趟都是横平竖直，让生产提高效益。
0: 拖拉机上安装的北斗导航系统由卫星天线、控制终端、各种传感器和显示器四部分组成。卫星天线主要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实时获取位置信息。控制终端可以预设农机的行进路线，把命令传达给液压控制系统。通过安装在油门、刹车等部位的传感器，可以实现感知车轮角度，调整车身姿态，并自动校正行进方向，从而实现直线作业。误差控制在-2.5厘米，大幅提升作业质量。
5: 老百姓在平时作业时候，他只能靠这个肉眼来观察和判断，难免会有误差。而现在使用北斗导航，突破了这个复杂的农田环境下农机自动导航作业的更高精度要求。
0: 杨伯然为农机加装北斗导航系统，就是为了解决老杨的农机合作社设备老旧、科技含量不足的问题。然而，在2023年他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很多机手和村民并不是很看好。
9: 以传统思想没进入实体啊，这个事我就有点不能接受。本身啊，这费用也挺大的。当时担心就是花这笔钱，效果也不怎么样。
8: 不相信咱没试过这个东西，他咋行？咋不相信呀？

0: 他只是一时他不懂这个东西哈，方式不一样败露了。
1: 给播种机装上北斗导航系统以后，杨伯然还是先在自家的农田试播，让合作社的机手和附近的村民看到播种效果，再逐渐改变他们的观念。
2: 当时看杨伯然喜爱的使用效果挺好，第一不用装方向盘了，第二走地很直，第三这个出苗各方面都很好。
1: 北斗导航系统为农机注入智慧神经，它不仅能实现厘米级精准定位，还可以规划出最优路径，能够自动避障，作业效率远超人工驾驶，提升幅度超过30%，这让杨伯然都始料未及。
3: 像原来没有这套导航系统的时候，就说我自己吧，我就没法去操作播种机，因为是没有一定的操作年限，是跑不出来一趟直线的。但是有了导航以后，像我这种初学者，我也可以解放双手，只靠导航来进行播种作业。
1: 这套系统通过对车辆油门、刹车、离合等部件的控制，还能实现自动驾驶，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北斗导航系统不仅能在播种机上使用，还可以应用于收割机、插秧机等设备，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作业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4: 收获这方面，它能够减水，如果是它作业的路线歪曲的话，就会造成一部分的小麦粒洒落，同时呢它还能够这个降低这个作业成本，而一般是在10%到15%。
1: 除了给农机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杨伯然在2023年还购入一台新播种机。这个播种机是他在一次农机展上偶然看到，当时眼前一亮，跟父亲商议之后就买了一台。那它是如何提高产量的呢？
5: 气吸式播种机，它是通过气流将那个种子吸到压盘上，它吸的话一次只能吸住一粒，每一个种穴里边只有一粒种，所以说这个就更精准。
6: 过去这个播种机有一吨是30克的，还早上还得需要人工去接。
1: 气吸式精量播种机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风机产生的负压将种子吸附在播种盘上，然后再通过机械装置将种子一粒一粒投放到土壤中。除了能实现精量播种之外，它还有很多优势。
5: 它是通过将种子和肥料分开施入土中，中间会有间隔，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烧苗，减少种子用量是大概8%到10%吧。
7: 你传统的机械吧，出苗率83%左右，咱这个高性能播种机吧，出苗率大概在96.7%。
1: 除此之外，气吸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更加均匀，大幅减少了漏播和重播的现象。尽管气吸式精量播种机有很多优势，但刚开始操作的时候，杨伯然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5: 上面报警器会提示种子或者化肥堵了或不下种不下肥，所以说就需要人下来排查一下。
1: 气吸式精量播种机在驾驶室里配备了智能监控终端，动态监测播种量、施肥量及作业状态，一旦发生堵塞或漏播，系统及时发出警报。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8: 没堵，应该没堵，管里边没肥就是没堵，主要是这个种。
1: 他们排查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5: 水管子掉了，可能地里边有些湿土块，就把后面这给，就这个下肥这给堵住，堵住以后，它这个肥料装满以后，就把这个给撑下来了。
1: 杨伯然重新把管道固定以后，问题得以解决。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每次播完一块地，杨伯然都会检查一下机器。
5: 啊，要检查一下，不然的话哪块地没有下块地没有肥料，种的就不好啊。
1: 2024年，海洋市农技推广中心在农场进行小麦播种对比试验，相较于传统播种机，使用气吸式精量播种机，小麦的产量能提升多少呢？
9: 它一个是呢下种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它出来以后啊，这个苗比较齐比较壮，为这个田间啊打好了一个好的一个群体结构，正态浮动大约在10%到15%左右。
1: 通过科技赋能，老杨的农机合作社逐步进行设备升级，实现了精准管理和智能化操作，作业效率大大提升。附近的村民看到效果以后，纷纷开始效仿，这样农机合作社的业务量随之大幅提升。
7: 种玉米小麦两个双节，那时候也就是

0: 12-13万亩，现在就是15-16万亩。
1: 随着农机合作社业务的开展，杨伯然和父亲又将土地托管面积扩大到6万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问题，随着托管面积逐步扩大，人工管理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如何才能在保证大田作物产量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呢？
0: 一开始托管6000多亩土地的时候，就需要4-5个人去检测这个土地，去看这个数据啊，看这个做的怎么样。
1: 2024年春天，针对大田作物精细化管理，杨伯然又开启了新一轮探索。5月初，很多人都忙着给小麦浇水，杨伯然却带领施工队伍来到田间地头，安装了摄像头和一些神秘设备，这让很多村民感到非常奇怪。
2: 就是孩子小了哈，怎么心里想着，这都摄像头有什么用？自己这么抠的哈？你这个想着想，哎，这个有什么意思哈？没想到它有用处。
1: 其实，杨伯然安装的这套设备不仅仅是几个摄像头，而是一套农田四情监测系统。那他在地里安装这套设备究竟有什么用呢？
3: 农业的四情监测系统啊，主要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和一些仪器设备，然后将我们的虫情、苗情、伤情以及一些气象信息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脑的后端或者手机来直接查看田间的这个情况。
1: 农业四情监测系统是一种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于一身的智能化农业监测系统，主要对农田里的气象环境、土壤伤情、虫情、苗情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帮助种植户精准掌握农作物的生长动态，以便及时应对出现的问题，实现精细化管理。
4: 我最早了解到实情监测这个系统的时候，是在参加农管校培训实地考察当中，土壤、湿度、温度、地里的虫情啊、草情，在一个大屏幕上就可以轻松地看到，可以做出相应的管理，然后从而达到我增产增收的目的。
1: 农业四情监测系统它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气候监测系统，也叫田间气象站，它通过多种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农田环境中的关键气象参数，然后传输到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种植户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些数据，以此为根据合理制定农事操作，提高管理水平。
3: 虫情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远程的虫情测报灯，它主要是在晚上工作，通过灯光来吸引害虫的成虫落到我们这个设备里边，然后进行这个图像的识别和计数，让我们了解不同虫子的发生情况，可以给我们做出病虫防治的预警，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适时适量的使用农药来防治。
1: 伤情监测主要是通过安装在土壤中的传感器，了解土壤的温度、湿度等参数，如果发现土壤中水分不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系统给出预警信息，可以及时进行灌溉作业。
3: 苗情监测系统主要是通过设备上的这个视频系统来观察田间的作物整体的生长情况，比如说株高、叶片的颜色、地里边哪地方是否是缺苗、哪地方是不是苗比较密啊，进行合理的进行田间管理。
1: 农业四情监测系统就像一位贴心的助手，时刻守护着农田的安全，让农业生产更省心、安心、放心。但对杨伯然来说，这套系统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了人力。
4: 以前我们没有这套农业四情监测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早上很早就去地里边观测土壤的情况、病虫害的情况，然后晚上要在5-6点钟以后才能去地里观测到虫情。现在有了这套系统以后，人只需要坐在屋子里边，通过看这个系统就可以知道地里的伤情如何，地里边什么什么作业需要管理，比以前相对来说更加便利了，也更加高效了。
1: 有了四情监测系统之后，就不需要那么多技术人员亲自到地里观测和巡田，并且这套系统给出的数据更加精准科学，农作物的产量也得到一定的提升。但这套系统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很多村民都非常担心，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他们一开始是感觉我们去地里少了，感觉批的少，怎么回事？这合作社怎么现在不来人？以前经常来人看看，现在不来人了。但是后来，我们通过就是年级大会呀、或者是年初那个开工典礼呀、慢慢让他们来到合作社参观。

0: 哎，这箱子啊，原来应该不是不到地里看，是在坐在办公室里面看。
1: 从返乡帮助父亲经营农机合作社起步，杨伯然一路探索创新，以智慧农机赋能科学耕种，在农田管理上走出了一条智慧农业发展之路。如今他带领的无人机飞访小分队年服务农田面积达24.6万亩，大田托管8万多亩。作为山东省小麦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试点，较传统农田增产幅度达50%，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2: 随着智慧农机的广泛普及与应用，我觉得我们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无人化、自动化。或许我们都可以坐在空调房里边，看着农机在大田里边自动的作业。
3: 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省事。
0: 将来的农业场景一定是无人驾驶，全在地里面全是无人驾驶的话机的作业。
1: 伴随着无人机、北斗导航系统、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智生产力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慧农业正蓬勃发展，成为引领现代农业转型的核心引擎，为未来的农业发展拓展出无限可能。

一次我到地方去出差，我碰到呀一位熟人，他跟我说：“吴老师啊，你整天讲课讲法治，宣传法治，说法治什么什么重要，你作为一个法学教授，我们当然理解，但法治真的这么重要吗？”啊，他说我们地方领导干部首要任务要完成工作任务，有时候觉得啊，如果完全按照法律办，有很多任务可能都完成不了，所以内心里啊，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真正都啊相信法治了。我听了这个以后，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习总书记再三要求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的少数要信仰法治，但现在我们的地方领导干部还并没有做到所有的人都信仰了法治。我们国家从1986年义务普法以来到现在已经进入到85普法了，经过了30多年的普法了，应当说从领导干部到人民群众对法治已经是有个普遍的了解。党中央呢把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略啊，而且这次20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吧？所以这个法治党中央是非常重视的，习总书记关于法治方面也有很多重要论述，有很多名言。你看他说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啊，就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对吧？他还说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这个话都是讲得非常形象的。那么我们现在对法治怎么来认识？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对法治还不是真的相信呢？我认为其中有个原因，我们没有把我们国家是不是真的要法治，法治真的重要吗，这个道理讲透还没有讲透啊。首先我们是个大国，大国呢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一个国家只有讲法治，法治程度高，一个国家呢才是最稳定的。所以你去看世界各国，你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法治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最稳定的国家，对不对？所以法治首先有利于稳定，第二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有个很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是习总书记说的。另外呢，国家的发展需要有科学的决策，如果不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你做不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因为你听不到真

话，你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啊。另外呢，法治呢，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可预期的一种公平正义的规则，让每个人在工作生活啊生产中都做到一切可预期。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一个大国啊，真的需要法治。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对法治下的一个定义，从那个定义讲起的。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啊？他说什么是法治啊？第一，一个国家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能够普遍的服从法律，啊。第二，他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我认为这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就有这样一个认识，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这儿实际上揭示了法治的两大特征：第一，法律至上，就是一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要服从法律，这就是法律至上；第二是良法自治，就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它是良法，不是恶法啊。所以法治是良法善治，我认为这点啊，确实揭示了法治的两大最主要的特征。我们中国的法治吧，是建立在世界的法治文明的基础之上，然后传承着中国的法治文化，啊，富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是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啊，这就是我们的法治的基础和最本质的一些特征。2012年党的18大。啊，提出和确立了我们法治建设的新16次方针，那就叫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认为这16次方针就回答了什么是法治。啊，我们只要做到了这16次方针，我们就处于法治状态了。科学立法，法治你首先要立法吧，连法都没有，啊，你怎么讲法治呢？而且所立的法必须是良法。这就叫科学立法。第二，立的法你必须是落地啊，得到实施，这就是执法，所以要严格执法啊。然后是出现各种纠纷，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就是司法。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让每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最后是全民守法，全民守法是法治的基础，它要求做到啊，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人民群众，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业，都必须严格的遵守法律。

我政府呢要改造一条步行街，所以就发了一个通知啊，关于整治什么什么什么步行街的通知。那么执法部门呢就根据这个通知就关停了几家企业啊，那么其中一家企业呢就申请行政复议。那么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呢就最终撤销了行政机关啊关于关停某一家企业的决定，理由是什么呢？你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为你依据一个县政府的关于啊步行街整治的一个通知就关停了人家的一个企业，你这个法律依据是不够的。那么这儿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行政执法中除了法律法规规章作为依据之外，行政规范性文件到底可不可以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呢？那么什么是行政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呢？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行政机关以及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组织啊在管理中啊依法制定的啊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反复适用的那种规范性文件。那么这种文件可不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呢？我认为两面都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既不能说这个可以成为一切行政执法的依据，也不能说它不能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可以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的。那么行政执法一条件是什么？第一，它没有超越啊制定权限，比如说是属于立法权的它就不能去逾越啊，所以它因为不是法，所以不能创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不能缺失定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行政许可权等等，这个不行。第二个条件呢，它的内容就不能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比如说我们的法律规定，在行政征收或征用中要进行补偿，那怎么补偿呢？要依法啊公平补偿。结果有的政府在征收过程中规定啊，一律按50%补偿。你看这个补偿规则啊原则就同上位法的规定相提出来，这个不容许的，对吧？所以它符合这两条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本案中我们分析，为什么复议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这个决定呢？因为你行政机关这个执法的依据呢是不够格，因为你如果认定这家企业是违法，你要关定它，违法关定它，那实际上是行政处罚，那么应当法律法规的设定。那么如果你认为它是合法的，我现在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要关定它，那属于行政征收征用了，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了，对吧？那么征收征用的话要有直接法律的依据，所以无论是行政处罚也好，行政征收也好，在本案中啊，它的法律依据都是不够格的。

法律规范呢，就是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一种行为规则，以及你违反这些规则要承担的后果啊。那么这种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规范。这种规范它可以出现在几个条文中啊，也可以出现在几个法中，也可以出现在一个法中，主要是根据他们内容的相关性而确定的。那么我们在行政执法和法律适用中呢，就是要认知不同的法律规范很要紧的，因为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呢，它有一种逻辑的联系，这种逻辑呢，我们是不能背离的啊。法律规范首先可以分为行为规范、责任规范和宣示规范。行为规范就直接调整啊，公民的行为的，要求你做什么不做什么；责任规范就是你违反了这个行为规范，你要承担的责任。啊，宣示规范呢，它只是一种表态性的一种表达啊，是表达一种理念啊，表达一种方向啊，等等等等。那么行为规范呢，它本身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权利性规范，一类叫义务性规范。啊，那我们的原理在于，在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义务是不能放弃的。所以，所有的责任规范呢，一般是来源于你违反了义务性规范所导致的，啊，不会由于啊你违反了权利性规范而导致。那么，另外呢，还有行为规范，还可以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啊，强制性规范就是你强制性的，任意性规范就是说，法律实际上规定了，但你可以做，可以不做。啊，这个是由于你自己裁量，最后由你自己决定的啊，所以这种规范呢，我们也要加以区别的，千万不要对人家基于任意性规范所做出的行为进行处罚，那就违背逻辑了啊。还有一种分类呢，我们也是要掌握的，强制性规范还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啊，就是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啊，做出的强制性规定的，那这种就叫效力规范。那么效力规范以外的呢，就叫管理性规范。那么区别这两种规范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就是说，你违反效力性规范，那你这个行为是一律无效的了。啊，违反管理性规范，你这个效力怎么样？要根据具体的各种因素来这种进行确定。但是它肯定要承担其他的法律后果，比如说要接受处罚等等啊。那么两者呢，还我们还要注意到呢，就是说，无效的行为一定是违法的，但违法的就不一定是无效。所以我们平常呢，不能简单的连用，说违法无效，违法无效就这样子用，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违法的不一定是无效啊。我相信我们掌握这些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我们正确的适用法律是有帮助的。

节啊，那么小的法律文本呢，它不是编章节，就是直接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就这样排列了啊。但如果是有编章节的，就是你们引用法律条文的时候，用不着来表达说是第几编啊、第几节、第几章，这个用不着表达，就直接引用法律条文就行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引用法律条文的时候，你肯定要认识什么叫条，什么是款，什么是项。啊，条款项呢是根据你的适用的程度来的。比如说，你这个决定是直接是依据啊某一个项，那你就要表达项啊；依据到款，就是要表达款。如果到条为止呢，你就表达条就行了。那么什么叫条呢？你看，就是说。法律条文里面表达第几条，然后下面的文字不管有多少啊，这个条下面的所有的文字就属于这一条的内容啊。我们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行政许可法，你们看第二条，第二条里面它总共只有一段，那么就是很简单，你要引用这个，你说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条，那第二条就是这里面的一段，对吧？但是有的呢，就是说一个条文里面有好几个自然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注意每一个自然段就叫一款啊，第一个自然段叫第一款，第二个自然段叫第二款。你这行政处罚法第五条啊，我不念了，大家看一下，三个自然段。你如果要用最后一个自然段，那么你就应当说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的第三款。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项，项呢就是有的条文里面具体的还要分括号的一二三。是，那么括号的一二三这种呢就叫项啊，所以你应用到某一个项的时候，一定是说根据什么法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啊，这样呢用的就全了。另外我们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还有两种条款，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个叫斗地条款，一个叫但诉条款。斗地条款呢是法律啊规定了很多情形啊，它的例举一二三四五，但是你力不穷尽呢怎么办，最后一项啊，他往往说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实际上叫斗地条款。比如说我们行政诉讼法的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我们红字标的表达出来的第十二项以及十二条的第二款，这个都属于斗地条款啊。那么接着最后一种呢就叫做是但诉条款。但诉条款呢是指法律规定一个范围，但是保留一定的例外啊，比如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或者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实际上它是对原来范围的一个缩小啊，所以但诉条款同一个斗地条款的区别在于哪里呢？可以说斗地条款做的是加法，但诉条款做的是减法。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段荣芳。下面呢，我跟大家继续分享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过程中的认识和体会。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过程中的主要制度设计以及相关的考虑，这一部分呢，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修订过程中主要的修改点以及为什么要修改。我们的制度设计的第一点是增加了婚姻家庭建设工作的内容，主要呢是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体现呢新时代婚姻登记工作的新特点。婚姻登记条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谐，在规范

婚姻登记工作，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实施基础上，新增了综合性婚姻家庭辅导指导、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治理高额彩礼问题，倡导文明婚俗，促进家庭和谐，构建新型的婚育文化等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注重发挥专业人员在婚前教育、婚姻家庭关系辅导、妇女权益保障以及反家庭暴力等方面的作用，要求呢婚姻登记机关根据情况及时对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开展心理辅导、调解等工作。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生物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我们将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职业名称呢变更为婚姻家庭辅导师。这次的立法过程中呢，我们也明确规定了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专业人员队伍建设，也就是说对于婚姻家庭辅导师这个职业呢要进行大力的发展，要组织开展婚姻家庭辅导师的职业培训。第二部分呢就是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这个呢是我们这次婚姻登记条例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制度设计呢主要是进一步深化婚姻登记制度的改革，提高婚姻登记的一个便利性。条例呢在总结了两轮跨省通办试点的基础上呢，执行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明确呢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不再受到常住户口所在地的限制，不再要求出具婚姻登记证件中的户口簿。这个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改革，因为我们之前的条例呢是规定了要在常住户口所在地进行婚姻登记，并且在证件的要求里面呢要求是要出具户口簿的。这个户口簿的主要作用呢主要是显示这个我们的户籍所在地，也就是说婚姻登记的管辖地。所以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跨省通办呢，我的户口簿的作用就不再那么明显了，而且呢户口簿对于当事人也会增加一些负担，在这个常住户口地会增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成本。因此呢在这个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呢进行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并且呢不再出具户口簿。但是呢这个制度改革一开始呢我们是有顾虑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婚姻登记机关呢不仅包括民政部门，还包括了这个乡镇还包括了驻外的使领馆所以说如果全国通办民政部门能够做到，那乡镇能不能做到，那驻外使领馆能不能做好，这个其实是我们的顾虑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公安法院与婚姻登记机关的信息共享是否通畅。前面我们也讲了我们的婚姻登记工作呢是非常依赖于信息化的发展的我们公安的相关的这个户籍人口的身份信息这个法院的这个离婚信息这些能不能及时的上传到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机关的这个信息数据库里进行一个共享，是不是能及时分享，这些呢对于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都是有重要的影响的。第三个呢是这个民政系统的信息是否全面，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数据库里面的信息能否支撑我们进行这个全国通办一地的婚姻登记机关能不能掌握另一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相关的信息，能不能对当事人相关的这个户籍身份信息，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以前的婚姻信息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分享，这个对于婚姻办理的准确率也是有影响的。

个呢，这个户口簿在核实当事人信息等方面，是否还有一定的作用？啊，有些人可能说这个，户口簿上的这个信息呢，可以显示这个夫妻的关系，可以显示他是不是已经这个结过婚，这些呢，户口簿上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应的。啊，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的过程中，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的佐证作用的。所以呢，这个取消了以后呢，是否会影响我们对这个当事人身份信息的一个认定？这些呢，其实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呢，都是有所顾虑的。取消这个户口簿呢，也成为了这个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讨论最多的一个修改点。大家的担忧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取消户口簿啊，是否会这个影响父母的知情权的问题？父母呢，他就无法通过控制这个户口簿去帮这个子女把关，是不是有违中国的传统的亲子的这个文化传统观念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信息共享不及时，比如说这个法院的离婚信息不能及时共享给婚姻登记机关，是不是容易增加这个重婚骗婚的风险？这第二个这个考虑。第三个呢是是不是会这个造成冲动结婚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进行全国通办以后，一张身份证随意在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就能进行这个结婚登记，会不会使年轻人这个冲动结婚？这是不是政府提高婚育率、遏制天价彩礼的一个手段？这个是我们在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人民群众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顾虑。那针对这些顾虑和质疑呢，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论证，组织相关的部门专家召开了这个论证会，另一方面呢，也进行这个制度完善上的设计。我们邀请了这个理论和实务的专家，比如说邀请了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的这个有关的同志，以及相关的群众代表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参会的人员呢，也普遍表示支持我们这个制度设计，认为呢，这是利民便民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这个与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推进的关于建立这个一码一库一证的现代人口管理制度的要求呢，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在理论上的一些论证。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底气来自于这个两轮的跨省通办试点。虽然呢，我们这个跨省通办，这个户口簿是没有取消的，还是要求当事人要出具户口簿来办理这个婚姻登记的。但是呢，大部分的地区都是通过这个居民身份证来核对当事人的身份。一般呢，其实不需要这个户口本的相关的信息。这个试点呢，总体上是非常平稳的，进展是非常顺利的。同时呢，我们为了谨慎起见呢，还反复的征求了相关地方的意见，包括呢去西藏呀这些未参加跨省通办的地方去实地的调研。西藏这个相关的婚姻登记机关呀，也包括工作人员呀，他们对这个制度设计都表示非常的支持，认为这个全国通办对他们的这个婚姻登记工作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当然呢，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呢也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他们呢主要就是顾虑到婚姻登记的承载量问题，会不会造成扎堆办理。我们考虑呢，全国通办以后一方面呢，我们是规定了这个预约的制度，另一方面呢会有一部分原本在需要在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办理婚姻登记的初婚群体呢，他会选择去国内其他综合条件比较好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这个结婚登记，这样呢就相应增加了婚姻登记业务量，会
被减少的业务量呢对冲。同时呢，我们从近年来结婚人数的这个来分析呢，这个近年来结婚人数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2022年的时候呢是跌破了700万对，相较于2013年呢是下降了近一半。婚姻登记机关呢应该是有能力承载因婚姻登记的这个全国通办而增加的这个婚姻登记业务量的。第三个呢是我们增加了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相关内容，在技术上实现婚姻信息的联网互通，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等，并且要求呢婚姻登记机关要做好联网核对的这个工作。不仅要建网还要这个用好这个网，用好相关的技术手段，来保证这个婚姻信息的及时、准确、完整还有安全。第三个呢是增加了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力建设的内容。这个制度建设的这个主要考虑呢是进一步提升婚姻登记机关业务服务能力，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婚姻登记条例呢新增了加强婚姻登记场所规范化、便利化建设这个内容，主要呢是为了一方面呢是我们呼应前面的制度设计因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后呢对于场所的这个规范化、便利化的建设的要求是更高了对于相关的信息化这些内容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婚姻登记场所需要这个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在这个规范化和便利化的建设上要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老百姓的体验更佳同时呢要求要做好当事人的婚姻信息联网核对工作这项工作呢对我们这个婚姻登记的效率以及准确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工作人员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的。同时呢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提供颁证仪式服务等内容这个颁证仪式呢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婚姻登记的仪式感我们现在这个各地的婚姻登记场所都建设得非常漂亮一般呢都有专门的这个颁证大厅为这个婚姻登记当事人呢提供了这个既庄严又温馨的颁证仪式另一方面我们是鼓励这个父母等亲友呢要参加这个颁证仪式见证当事人的幸福另一方面是有利于这个家庭关系所以呢我们是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提供这个颁证仪式等服务当然呢这个颁证仪式呢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内容是一个倡导性的条款同时呢各地要结合实际来提供避免这个铺张浪费同时呢根据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有关政策文件呢删去了现行条例中收取婚姻登记工本费的这个规定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婚姻登记服务为婚姻登记场所呢等硬件保障这是根据实践情况和适应这个全国通办等婚姻登记制度改革的要求给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进行婚姻登记机关场所的这个规范化和便利化建设的一个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我们之后在进行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呢在去积极争取政府支持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明确的依据就根据我们这个调研的情况呢有些地方的婚姻登记场所尤其是这个离婚登记场所不是单独设立的这个呢是影响这个当事人的一个体验感有些地方的婚姻登记场所呢还设在政府统一的这个政务服务大厅或者是行政审批大厅这个与婚姻登记的这个仪式感呀严肃性呀都是不相符的所以呢我们要注重这个规范化建设同时呢这个全国通办以后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呢要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力度不仅呢要在硬件上配备相应的设备
各省呢还要统筹本地区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这个建设、管理、维护和信息安全工作。同时呢，对于婚姻登记的这个工作人员，不仅有考核合格以后上岗的要求，还要进行日常的业务培训考核，就是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在上岗时要进行这个考核，合格以后呢才能够开展相关的工作，同时呢在日常的工作中，由原来的这个一条法则变成了三条法律责任，由只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婚姻登记员的法律责任，增加为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事人两方面的法律责任。同时呢，在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的法律责任中呢，增加了违反规定、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婚姻登记工作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情况。这个法律责任的增加呢，主要是基于现实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和当事人在办理婚姻登记的过程中呢，泄露了当事人的这个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情况，带来了这个恶劣的影响，这些呢都是在现实中是有案例的，大家可以看一些这些相关的规定因为这个案例呢对有关的当事人应该是也有相关的处理。现在呢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条例里面明确进行了规定呢，也是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衔接，增加了相关的内容。同时呢，对于这个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呢，2021年两部，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这个民政部制定了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处理婚姻登记问题的这个指导意见，里面规定了民政部门呢将当事人纳入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当事人名单，由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事实上呢，这个联合惩戒呢，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实行，这个措施呢有必要在我们这个条例里进行规定，提供上位法的依据。另外呢，婚姻登记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证件不再需要提供这个户口簿，需要当事人的对自己的这个提供的证件和材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这个声明呢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这个民法典诚信原则的规定，以及呢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立足于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规定了当事人的一个法律责任。这个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呢，第一个是要对这个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这个负责，同时呢这个我们呢要规定这个信用惩戒的问题，因为信用惩戒呢之前我们也说了，这个备忘录已经被废止了，但是呢根据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这个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呢，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和退出的条件和程序，所以呢这个对于具体的规定还需要用我们的规章来进行规范。对于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规定呢是一个普适性的规定，它既适用于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同时呢当事人如果有相关的违法行为也是要适用相关规定的，所以我们法律责任的规定呢从一条变为了三条，从单独指向了婚姻登记机关和工作人员，同时指向了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当事人，这个在婚姻登记工作中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进步的。对于保障我们这个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对于我们保障这个婚姻登记工作中这个不再出示户口簿，这些呢是已形成了一个闭环，会促进我们这个相关工作的开展。
这个婚姻登记条例修订。

那第五方面的主要制度设计呢，是完善了离婚登记程序。这个主要的考虑是落实民法典的规定，严格依法行政。民法典颁布以后呢，民政部当时就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婚姻登记工作的这个通知，调整了这个离婚登记的程序。条例与通知规定的程序呢是一致的，也就是严格落实了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离婚登记的程序进行了规定。但是呢，由于这个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对于这个所谓的离婚冷静期的一些舆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条例中对相关的规定呢，在立法技术上做了一个处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核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书面材料，并询问相关情况。这里的法律规定的期限呢，也就是民法典第1077条的规定，这个也是今后呢咱们在做培训宣传解读时候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同时呢，由于这个冷静期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我们在这个前面提到的民政部发布的这个通知里面是提到了这个冷静期的这个概念，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条例的修改过程中呢，并没有出现这个概念，因为这个确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同时呢，在这个观感上确实不太好，容易引起舆情，所以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我们条例呢对离婚登记的这个程序呢，做出了这个调整，对我们的实践工作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我们之前通知里规定的这个相关的时限呀、程序呀、相关的要求开展工作。以上呢就是这五个方面，是我们这次婚姻登记条例主要的一个修改点和主要的考虑。大家呢可以对照相关的条文进行一个系统的这个梳理和学习。因为我们这个条例修改的这个条文呢，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确实修改的内容和增加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它的主要的这个立法的制度的考虑，我也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了一个讲解，大家还要根据实践中的情况，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这个是我讲的这个相关的制度设计和考虑。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对于婚姻登记条例这个实施工作的一些建议。因为民政部门呢作为婚姻登记主管的部门呢，我们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职能作用，不断地提升婚姻这个登记的服务水平，更好的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个呢是要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和这个舆论引导的工作。条例呢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因为这个婚姻登记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人民群众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对于大家的切身利益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建议我们的这个基层的民政部门呢要采取多种形式尤其是开展这个群众呢喜闻乐见的这个宣传活动，特别是呢加强这个面向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和工作人员以及群众的宣传解读，及时的答疑解惑这个保障婚姻登记条例的那个顺利实施。因为在条例的这个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什么对于这个立法的相关的疑惑，也可以及时的请示这个民政部同时呢，如果我们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进行反映同时呢要密切的关注，并且呢积极的应对舆情。因为这个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条例，对于这项工作是非常关注的，我们要主动的回应社会的关切，广泛的凝聚共识，确保呢我们这个条例的平稳实施。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条建议。第二个呢就是要积极稳妥的推进这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等这个相关的工作。条例呢2025年的5月10日

开始实行了，到现在为止呢是非常的平稳的。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呢，各地对婚姻登记的场所工作人员信息系统档案呢也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和排查。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对这个登记场所的规范化、这个便利化建设，对于工作人员的培训，对于信息系统的完善管理，对于这个档案的这个电子化相关的信息的采集录入，这些呢工作是要继续加强，不能停滞，也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因为这个通办工作呢，它对于这个婚姻登记工作还是一项巨大的改革我们要确保这个改革呢要稳定有序的推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也确保我们这个婚姻登记工作秩序不能混乱，这个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是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这个婚姻登记工作的一个水平。我们呢要加强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专业工作人员的这个队伍建设，积极呢和当地的妇女联合会等相关的单位呢进行沟通开展好婚姻家庭辅导工作。要组织婚姻登记机关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尤其是新增的职责的培训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要让这个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要烂熟于心，防止出现相关的违法行为，确保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这个服务，确保人民群众满意这个是我给大家提的第三点建议。第四个呢，是要积极的推动相关的配套政策文件的这个制修订工作。下一步呢，这个民政部将制定这个男女双方均非内地居民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办法，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规章，下一步这个部里制定以后呢，相关的工作可以根据这个规章进行实施。同时呢，我们还会具体规定婚姻登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列入和退出的条件程序等等。各地呢建议呢根据民政部出台的相关的这个文件呀规章呀继续细化本地的一些规定，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以更好的这个开展当地的婚姻登记工作确保呢为婚姻登记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今天的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闽清出产的瓷器远销海内外，而各个时期的瓷器更是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
1: 从北宋一直到元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乃至我们就说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闽清这个瓷器都在一直传承下来，只不过它的 有所侧重。到现代来说，我们的瓷器主要是转到这个建筑陶瓷跟电瓷，那就是说青白瓷这一块的传承，目前来说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断档。
0: 虽然在宋元时期，闽清青白瓷曾经大规模烧制，但是时隔千年，技艺断层，想要恢复这一传统手工艺的辉煌，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就是传承这一文化的匠人。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闽清青白瓷的制作技艺在一些匠人的手里得以重生，现在身为闽清易窑青白瓷传统手工技艺非遗传承人的林阳就是其中之一。
2: 2014年之前，我们因为本身学陶瓷专业的，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

0: 这个地方的这些我们原来陶瓷的一些历史。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闽清一窑，它很神秘，是吧？原来南海一号的这个出水之后，发现原来闽清到当地去考察之后，漫山遍野的这个保留下来的这种原来的烧造的痕迹，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藏瓷区。刚好这个瓷种呢，又是这个青白瓷系的。它整个青白瓷呢，是我们这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啊，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艺术价值是相当高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关注这个闽清当地的这个易窑这个窑口。
1: 在林阳看来，青白瓷有着很强的可塑性，尤其是闽清的青白瓷。当地的龙窑以明窑为主，烧制的青白瓷造型和花纹更加丰富，更符合他对瓷器的创作理解。
0: 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他喜欢这种内玉的这种釉色特点，是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符号，是吧？那我们通过这个文化符号呢，可以结合许多的这种艺术观念。或者说是生活的一些这种日用上的一些美学，整个去结合到整个我们的这个青白瓷这个媒介上，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来进行这种文化也好啊，这个生活也好，去各个方面，它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这种语言表现语言，这个是很吸引我们的地方。
1: 闽清青白瓷的独特魅力不仅让林阳下定决心深入研究，同样也让刘荣斌为之着迷。从一名教师到一名陶瓷商人，到如今同样身为闽清易窑青白瓷传统手工技艺非遗传承人，刘荣斌为了这门家乡的手艺复兴付出了很多心血。
2: 闽清的陶瓷它是有根的，有历史，有非常深的这个历史底蕴的，所以从2014年我成立索嘉义陶瓷以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易窑文化，它是断代了800多年嘛。那其实在网络啊资料上面留的东西都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了一些专家啊，我们也就研究它的这些的工艺。当然闽清易窑是一个民窑，那其实青白瓷在景德镇它也是有在官窑这一块上面，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那时候我在升级转型的初期，把我自己的研发生产基地是放在景德镇那边的。
1: 闽清青白瓷器型种类非常多，虽然只是寻常的瓷器，但是每一种瓷器都可以细分出很多不同的样式。
3: 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碗的造型。
3: 那我们这个泥是咱们闽清当地的泥吗？
0: 对，我们闽清当地的瓷土资源。对，
3: 这个是说一定我们青白瓷一定要用我们当地的泥，还是说其他的泥也可以替代吗？
0: 也可以替代，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这种藏瓷区的一些原材料都已经互通起来了，你的手就是固定的模具。
3: 其实手就是模具，你想做什么就是靠你的双手来创造。
0: 对，一定是固定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开口的动作。开口就是这个手放这里，然后两个大拇指并起来，
3: 往里扣是吧？
0: 扣一点，然后往外面扩，
3: 可以了吗？
0: 就是造型，它还有一个修造型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你需要这个更圆润一点，那就底下这个地方。通过内外的配合，对它包括这个地方都是可以配合的。
3: 就你想做什么样的，把它修得更完美一些。
0: 对，
3: 就靠这个动作来。
0: 是的，
3: 这样可以了吗？
0: 可以啊，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是你独创的。
3: 谢谢
0: 可以啊，
3: 谢。
0: 那我们把它取下来吧。
3: 很有成就感。
1: 除了器型种类多、制作精细之外，闽清青白瓷的最主要特点还在它的装饰纹路上，以刻画、压印、捏塑等技法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卷草篾画纹的碗，它是用竹篾刻画出成组的弧形线条，并配以流畅生动的草卷纹，纹饰活泼而不凌乱。虽然看起来简单的几画， 但是却对瓷器匠人的刻画熟练度有着很高的要求。
3: 林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闽清青白瓷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花纹上的一些变化。
0: 刻画花是最常用在青白瓷的一个装饰上，
3: 用比较简洁。
0: 对，对，简洁，它整体的气质是简洁的，是这种淡雅的一种气质。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坯体上，直接在它还未干燥的时候，就把这个形状就做了。然后这里面就结合了一些半刀泥的一些工艺。
3: 那每一块碗都得你们自己来画吗？
0: 对，但现在如果大量生产的话，它也是有模印的。但是模印跟人工它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模印的这种线条的这种流畅度，对，它没有我们这种单个单个画来那么生动。因为定个位置，那你刻的时候线条会走得流畅一点。
3: 顺着这个来刻，
0: 对。
3: 那您先定个位置吧。
0: 对，像比如说像这样子，哎，直接拉下来就好了。
3: 比较快。那
0: 像这样子装饰，它就是刻花装饰。刻花装饰，它在这个闽清易窑当中是经常出现的。它这种装饰呢，就增加这个器物的这种丰富性。因为我们的这个釉水呢是属于这种透明状的，然后胎底又是偏白的，那青跟白之间，它这边因为釉水的厚薄呢，就会产生一些颜色上的变化，就起到一些装饰效果。这个因为就是大量的训练，原来我们在生产陶瓷这些技术工人，他就专攻一个技术，所以他就很熟练。我想上万次的打磨之后，它一定是很好的，
3: 熟悉、啊、
0: 对，
3: 像您刚才一刀下去，一下就下来了。
0: 对，
3: 我要反复来好几次才能把它刻下来。
0: 是，所以到刻多了就好了，这个东西
3: 熟能生巧。
0: 对，
1: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闽清青白瓷的传统技艺在刘荣斌和林阳的手上得到了延续。现在在他们建立的陶瓷文化创意园里，有不少人渐渐喜欢上了这项艺术，这种文化。不过想要恢复闽清青白瓷当初的辉煌，他们还将面对很多的困难。
0: 从这个它的技术上来说，我们是必须要掌握的。它的烧造、它的装饰啊，这些都是一些实打实的这个需要我们去练习的，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在这个从业人员上，目前因为这个需要很大的很多的这种基础去支撑，现在我们这社会节奏比较快，很少人会愿意再去静下心来去做这块事情，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大的难度。
1: 面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创新或是一条可行出路，刘荣斌和林阳也并没有拘泥于原有的青白瓷文化，将闽清青白瓷融入现在人们的生活，开辟出新的闽清青白瓷文化，为这门手艺注入新的活力，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0: 就是在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有些更好的想法，有些更好的这种生活方式，更好的文化，我们通过这个青白瓷来做一个这个结合。青白瓷呢，它不单单是这种生活器，它还可以做一些雕塑观念的，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大型的装置艺术啊，它也是需用到了这种青白瓷这个元素。那我们通过这个元素呢，来传达一些新的一些观念、一些理念。
2: 闽清它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好的在地文化，就比如说它的二层的礼乐文化，然后还有闽清还有这些什么状元文化，然后以及我们的易窑文化。我们真正推出陶瓷与农业文化，陶瓷与花艺，类似这一块。那在这里面呢，又把这个从这个种子到餐桌或者到这个艺术，然后跟人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场景结合。

0: 王老爷的水管修好了。
1: 好的好的。
2: 我叫沈云云，是姚海区方庙街道工作人员，每天要接上许多这样的电话，社区里的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牵挂着彼此。
3: 上一次我对你家门那护房敲了几次门。

0: 看您不在家。
1: 来点讲啊，我到超市去了。
0: 怪不得没找到你，儿子也找不过你，我也找不着你。
1: 是的。
0: 不放心，年纪大了嘛，80多岁老年人。
1: 谢谢，
0: 是吧？
1: 关心。
0: 身体好比什么都好。
1: 对。啊。
0: 好，再见。我刚才上你家，你爸妈那里去了，他两个老人身体都还很好，你放心吧啊。
2: 好，谢谢洪老，麻烦你跑那么多趟。
0: 哎，没事，多跑几趟，我也是高兴你嘛。好，再见了哈。
3: 洪老总说，党员心里要牵着一根红线，线的这头是初心，那头是民心。
0: 即使我退休了，我要发挥余热，多为社会做贡献。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
3: 我也要像洪老一样，成为有信仰、有干劲的人。
5: 这个经理今天可能修得好。
6: 今天给你修。
5: 现在修好是吧？因为我们这个楼梯用电梯的人比较多，这个电梯呢经常出现卡壳、出现故障，啊，需要启动维修资金。但要想启动维修资金呢，又需要和业主确认同意，也是比较困难的。也有一些居民呢不愿意启动维修资金。
7: 怎么又来了？
5: 这个那个电梯经常坏嘛。
7: 我呀，楼层低，不需要。
5: 楼层低，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其他
7: 楼层低吧。我可以直接上来。我还是要把还
5: 有。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
7: 我不需要。
8: 换是肯定要换的，坏的像什么样的嘞？知道吧？你叫我掏钱，没有。
5: 这个掏钱呢，不是自己掏啊，就是是我们启动这个维修资金。
8: 维修资金不也是我们的吗？对的。我告诉你。
5: 这242户人家收集数据都快收集了2年。
3: 他是新苑小区的小管家，也是解难心，大家有事都爱找他。
5: 上次反映的这个问题现在给修好了。
9: 修好了，
10: 谢谢。
5: 没看，
10: 关心我们老年人。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1: 大家同意表决一下，同意的请举手。
12: 我同意。
3: 枝叶关情无小事，躬身力行见初心。2年多的努力，3号楼的3部电梯终于更换完成。
13: 刘奶奶让我买了白菜。刘奶奶还有西红柿。好啊，谢谢。奶奶。
14: 奶奶。
13: 嗯，好嘞。呀，你今天请来了，今天给你买了菜啊，你要的菜全给你买好了，有西红柿，还有白菜、莴笋。哦，我给你换厨房啊。哎呀，你今天怎么样？
14: 今天还好啊。啊，
13: 你睡得还挺早的。
14: 我不睡觉怎么办呢？我坐着也难过呀。
13: 也是，但是你也不能坐时间长，你躺时间长你腰也受不了。
14: 躺着时间长也不行，坐着时间长也不行。啊，反正受罪现在是。
13: 现在研究好把你的手机监控啊，就是你家的监控啊，搞到我手机上面来给你看一下啊。然后你看我能看到你，能看到我奶奶讲话，对不对？
14: 对呀。啊，
13: 然后呢，我每天会早晚会看你一下，你解决不了了，我不可能每天及时能到你这边来，但我会通过手机看到你。你呢，你要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拿一个东西把它挡住，一挡住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情找我。
14: 监控挡起来你就看不着我了。
13: 看不到你，我不就着急了吗？我不就来了吗？对吧？你出现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呀。
14: 好的，这个最好了。
13: 可以吧？
14: 好的。
13: 好嘞，那就我讲好了啊，以后你就一定要记住，出现手机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赶紧把监控给挡起来，好吧？
14: 对。
3: 陈婷婷是一名宝妈，也是一名小区的红色小管家，反诈宣传、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人，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社区，有着一群了不起的居民，他们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社区，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

叶。阿姨，你要让大鬼站起来。

0: 我做的想吃我做的饭，你没资格。我可以伺候老人，但我绝不伺候懒人。
1: 这里是我的家，我家里的美，我家里的财，你煮的，你炒的，全都是我家里的。
0: 吃饭的时候都是你的，种菜摘菜的时候，你老母亲一个人在地里，你怎么不说呢？
2: 没家了。
3: 李贺，说话注意分寸。

0: 再去烦了。我再心情不好，你们不讲他啊。
1: 我陪大鬼喝两口，好。

哎，浩兄，浩兄啊！

0: 梁书记，桂芳到底是怎么死的？没有事，哪里事嘛？停车！梁书记，桂芳到底死了没有？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1: 翻译上家的事情太难过，王大奎家的事情家少，我都讲没得了。
0: 家丑不能外扬是吧？这么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我从到百里村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我回家了，请把我当成家里人。
1: 关键桂芳还不希望大奎的家人，但是王大奎的要你。
0: 啊？
2: 黄大贵就这样待在墙角，让自己的心慢慢死去，这样对待自己真的是太残忍了。老廖说的也对，桂芳只是黄大贵的游女，俩人又没办结婚手续，那游女走了，男方在家怄气，那就是气死了，游女也没有责任了。
0: 他那么大块头，哪里会气死？ 就是会穷死，还会让自己的老母亲累死。
3: 我
0: 聂书记呀，阿姨，你怎么来的？
3: 我再也不见了。
0: 啊！阿姨，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我们可帮你把大鬼找回来，好不好？在这里等，不要走呢。嗯嗯。

0: 听见有人哭的声音了。
1: 哪里有人哭啊？我好像也听到了。

0: 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看见你那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如果鬼魂不见了，要去帮我鬼魂找回来啊，对不对啊？
1: 我一定帮你把鬼房找回来。

0: 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人知道桂芳到底在哪里。
1: 你们没这样干哦，好像是我把桂芳藏起来一样。
2: 其实他跟那个人没重要，重要的是桂芳走的时候坏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动。
1: 你没轮到。
3: 哎，不能讲，不能讲，
2: 我就要讲，我早都想讲了。一个妹仔还没有结婚，大个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那个帮桂芳，你们晓得没？
0: 那你一定知道桂芳在哪里，对不对？
2: 一个妹仔带着一个娃仔，他能找机遇呢？

谢谢，谢谢哈，啊，有了啊。

0: 买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它食谁了？八块一个，八八六十四。
0: 好了，
1: 好，谢谢哦，谢谢，好的哦，来哦。

0: 妹妹，桂芳，你好。
1: 哦，你给我买个棕巴。
0: 啊，对对对，我买了你的棕巴。我是板泥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1: 我们远到板泥村的人，

0: 叫倩倩吗？
1: 倩倩，再来。

0: 名校毕业的小帅以优异成绩考入到某省直单位，能力出众的他得到组织的认可，被委以重任。这天他接到一个神秘来电。
1: 你好，哪位？
2: 好久不见了，老同学，我是小王呀。嗯，
0: 毕业后从未联络的小王突然出现，借同窗之意频繁找小帅约饭叙旧，还主动为小帅的生活起居提供照顾。
3: 这也太贴心了吧。
0: 喜欢喝酒唱 K 的小帅沉迷于小王为其打造的舒适圈，对小王啊愈发信任，觉得他不仅是自己的同学，更是自己的铁哥们儿。与小帅的感情升温后，小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2: 哥，我朋友和宗香承建你们单位的新工程，能不能帮忙打个招呼？
1: 嗨，就凭咱俩的关系，这点小事好说好说。
0: 朋友间正常的相互帮助属于人之常情，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者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不是讲义气，而是违纪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事成之后啊，何总托小王转交100万元感谢费，小帅呢表面上拒绝，暗地里却嘱咐小王代为保管。
1: 钱没过我的手，安全。
0: 钱没过手未必安全，是否交付财物并非判断受贿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受托人代为保管财物后，若国家工作人员有足够的制约力支配代为保管的汇款，也可能构成受贿。打开了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小帅再也收不住手，一步步坠入贪腐的深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484万元，最终锒铛入狱。
3: 年轻干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要自觉净化朋友圈，谨慎交友，交良友远损友，警惕围猎者精心设计的人情陷阱，时常自警自省，敬畏权力，坚守底线。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我国既是产棉大国，又是棉花消费大国。近几年，我国的棉花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尤其在棉花种植技术方面更为显著。棉田复合种植一直是中国农作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对套种技术的运用比较常见。套种技术是一种充分利用土地、光、热、肥、种植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措施。在棉田套种技术中，麦棉套种是我国北方棉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套种模式，是指在小麦生长期内，到达生殖生长阶段以后或收获前，播种或移栽棉花的种植方式。当然，套种的方式比较多，可以是小麦、棉花、小麦，也可以是小麦、花生、小麦或马铃薯、棉花、小麦等等。在黄淮海流域推广面积最大、应用最多的还是小麦、棉花、小麦循环往复的种植方式。麦棉套种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粮棉征地的紧张矛盾，与此同时，麦棉套种的经济效益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各地栽培习惯不同，麦棉套作的方式也不同，常见的麦棉套作的种植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三二式，以1.5米为一条种植带，每带内种三行小麦，两行棉花，小麦内部行距20厘米，棉花内部行距50厘米，小麦与棉花的行距30厘米。这种方式比较适宜肥力中等的地块种植。第二种，四二式，以1.6米为一条种植带，小麦采用宽幅播种，宽度为80厘米，播种4行，每幅小麦间留预留行，宽度约80厘米，播种2行棉花，棉花间距40厘米。四二式种植方式适于土质较好、中等以下肥力的地块种植。第三种，五二式，以1.5米为一条种植带，小麦播幅宽60厘米，播种5行，每幅小麦。

间留预留行，宽度约为90厘米，播种两行棉花，棉花播幅内行距45厘米。这种方式适宜中等以上肥力地块。河北省的邯郸市曲周县发展麦棉套种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由于过去的麦棉套种机械化程度低，人工劳动强度大，小麦、棉花品种不配套，产量低等原因而逐步衰落。近几年，通过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专家们的反复研究试验，以52试为基础，研发了配套棉花品种，简化了管理程序，实现了小麦、棉花机械化播种、小麦机械化收获等技术手段，成功提高了麦棉套种产量，成为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重要途径。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曲周为例，向您介绍一下麦棉套作的相关配套技术。作为麦棉套种的小麦，在品种上我们要选用高产、优质和播期弹性大、矮杆、早熟、具有边行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的品种，并且种子要经过精选包衣。常见品种有韩麦14、良星99、横观35等。适时播种是提高小麦产量的技术手段之一，为了避免因晚播而影响产量，我们都要在秋季及时腾茬播种冬小麦。在腾茬整地时要施足底肥，根据小麦和棉花的需肥规律，可母施有机肥3至4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作为冬小麦和棉花的底肥。农民朋友们都知道，我国北方冬小麦的适宜播种期在10月中上旬。如果前茬是麦棉套作的棉田，由于要收获棉花，所以冬小麦的播种期比常规的要稍晚一些。通常麦棉套种冬小麦播种期大都在10月15日至11月10日之间，这段时期播种已经错过了冬小麦的最佳播期，成为了晚茬麦。为了保证产量，我们要以密植的方式弥补晚播造成的影响。10月15日前后播种的每亩播量为10至12千克，以后每晚播2天，亩播种量就增加0.5千克。10月25日前后播种的每亩播种量应控制在14至16千克。不管哪个时期播种，都要保证冬小麦母株数在35至40万株左右，从而确保冬小麦的产量。在播种时，小麦播种5行为一幅，幅宽约60厘米，行距15厘米，小麦播幅间留90厘米左右的预留行。来年春季播种2行棉花，采用52试播种小麦，小麦播幅间的距离较大，播幅边行的光照充足，有利于提高小麦的整体产量。为进一步增加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预留行栽种一茬生长期短的蔬菜，在来年蔬菜收获后再种植棉花。小麦播种以后到棉花种植前的田间管理，与一般晚茬冬小麦种植的管理区别不大，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下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小麦套种的棉花品种以及麦棉共生期管理、小麦收获后棉花促早发增产的相关内容。作为套作的棉花品种，首先要生育期短、结龄性强并且集中，其次就是要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很多，常见的有季杂2号、韩杂2号、季棉169等。

0: 这里我们以河北省农科院选育的棉花品种蓟棉169为例，向您介绍一下麦棉套做的关键技术。蓟棉169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选育的转抗虫基因棉花品种，该品种于2010年通过国家审定，审定编号为2010001。蓟棉169是一个春播中早熟品种，全生育期128天，株高107厘米，单株节龄17.5个，单龄重6.3克，节龄性强，适宜密植，高产潜力大。蓟棉169的抗逆性也较好，它耐旱、耐低温，抗枯萎病、黄萎病、棉铃虫、红铃虫等病害。蓟棉169适宜在安徽淮河以北、河南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以及天津棉区种植。那么为什么说蓟棉169比较适合麦棉套做呢？
1: 蓟棉169呢，是河北省棉花所培育的一个抗病性比较好的品种，它上桃比较快，角比较高，桃大，后发劲儿比较足，成熟比较集中，适合于棉麦套种。
0: 专家还指出，麦棉套做的关键性问题是小麦与棉花有一个共生期。共生期是指从小麦孕穗期前后的棉花播种到小麦成熟收割这一段时期，一般从4月中下旬开始到6月初结束，这个时期大约40天左右。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棉花幼苗受小麦的遮阴光合作用会下降，造成棉花迟发，苗弱，容易形成高角苗，增加后期倒伏的风险。而小麦收割后通常会出现棉花徒长，会加大倒伏的风险。另外，由于迟发已经造成生长期延后，加上节龄不集中、摊青晚熟等原因，势必会造成棉花产量的降低。而蓟棉169在蕾期生长快，开花节龄较集中，蕾龄脱落少，节龄性强，吐序畅而集中。我们再通过合理的促控手段和其他管理技术，可以实现麦棉套做双丰收。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麦棉套做有个共生期，在共生期由于小麦的遮阴，使棉花行土地的基温和日平均气温比单做棉花时要低，所以棉花容易出现弱苗迟发的现象，最终可能导致棉花摊青晚熟、减产降质，因此我们要采取一些促早发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早播种。一般常规的棉花种植播种在4月底、5月初进行，而麦棉套种时，棉花的播种要适当提前5至7天，让棉苗早发。为了确保棉花种子的出苗率以及后期秧苗的成活率，在早播的同时还要保证足商播种。为了预防病虫害，保证出苗率，播种时要采用包一的蓟棉169种子，在预留的播幅中播种2行，行距为45厘米左右，一般每亩用种量在1.5至2000克左右就可以了。播种深度与常规的春棉种植没有区别，机械化播种是突破麦棉套做传统种植的技术手段之一。由于受预留播种行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小型的棉花播种机进行播种，不仅降低了人力投入，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了避免后期因杂草丛生而滋生病虫害，消耗养分，所以在播种好蓟棉169以后，还要喷施除草剂。棉农朋友们可以采用浓度为90%

时的乙草胺乳油，母用量50至70克，兑水40至50千克，对棉花预留行进行全面彻底的喷雾，有效地防治杂草。为了保证出苗率，培育早发的壮苗，我们还要在播出现弱苗现象。针对这一特点，在麦棉共生期，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防小麦壤的伤情和当地实际生产条件情况，浇拔节运穗水。如果拔节运穗水没有浇，后重点防治。棉农朋友们可以在冬前和早春做好农业防治，并在专家指导下采用1.8%阿维菌素乳油3000至4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到了5月下旬，我们就要进行定苗工作了。一般套种季棉169的母留苗量在3500株左右，与单做春棉的留苗量大致相当，株距控制在25厘米左右。到了6月初，小麦完熟初期，就要及时收割小麦了。小麦机械化收获也是针对传统麦棉套作而言的。虽然目前小麦机械化收获技术已经很成熟，而针对麦棉套作的收割机却很少见。在农业专家与农机专家多次研究实验后，收割小麦时，在联合收割机的割台处加装一块挡板，这样便能将小麦顺利收获，并对季棉169的棉苗没有任何伤害。小麦收割完以后，就开始了对季棉169的单独管理。相对于同期播种的春棉来说，套作的季棉169苗弱发科晚，除了病虫害防治与其他春棉相同外，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的促控和在时间上不同于其他春棉的整枝措施，以促进季棉169尽快发科，缩短与其他春棉的生育期，以获得产量最大化。季棉169与小麦的共生期，由于受到小麦播伏及植株遮阴等影响，在采光、通风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植株营养生长放缓，植株长势较弱，所以在小麦收割后要及时采取促早发措施，这主要手段就是及时追肥。此阶段追肥以氮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7.5千克就可以了。在保证肥料的同时，还要及时进行浇水，促进季棉169茁壮生长。在我们促早发的措施下，为了不使季棉169棒长，我们还要注意调节生长，也就是我们说的控。棉农朋友们可以喷施一次98%甲派翁可施性粉剂。甲派翁是一种较好的植物调节剂，可以控制棉株徒长，降低株高和果枝长度，提高全株光合效能，促进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增强抗倒伏能力。使用甲派翁时，一定要在专家指导下抓准时间，合理用药。一般在苗期、蕾期、初花期和盛花期各一次即可。到了7月上旬，季棉169开始现蕾了。这一阶段的管理与单作种植春棉的常规管理相同，比如病虫害的防治、浇水等，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我们只说说与套种技术相关的棉花打顶整枝工作。由于共生期小麦对季棉169植株有一定的影响，为了防止季棉169贪青晚熟，保证产量，打顶工作要适当提前一些。相对于单作春播棉来说，要提前5至7天。在打顶时把尖心掐掉，从而调节棉株养分的运输，使原先供给主茎生长的大量养分节省下来，供给蕾龄生长。

这样可以使蕾龄脱落减少，棉桃结得多，长得大，成熟早。在整枝的时候，单株留果枝8至10个，以保证结龄数量。为了避免养分消耗，还要把第一果枝以下的营养枝打掉。到了8月中旬，蓟棉169进入了花龄期，这一阶段是蓟棉169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蓟棉169具有上桃快、结龄较集中的特点，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应继续采取促控措施，促进多开花、多长桃。蓟棉169在初花期同样以促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7.5千克，适当多浇水。在盛花后期要控制肥水，一般不再追肥。如果土壤伤情满足要求，也就不再进行浇水。打群尖的目的是控制营养生长，减少无效果枝和坠芽对养分的消耗，以保证龄多龄大。打群尖的时间一般在8月中上旬，与其他春眠时间相当。与此同时，还要抹掉坠芽。除了以上措施以外，在蓟棉169结龄以后，棉农朋友们还可以喷施一次磷钾肥。磷钾肥不仅能够提供棉花生殖生长的营养需求，还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早熟的作用。棉农朋友们可以选用磷酸二氢钾，每亩300至700克，兑水40至6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麦棉套种的棉花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迟发晚熟，如果不采取促早熟的措施，棉花可能会贪青晚熟，导致出现霜后花。棉农朋友们都知道，所谓霜后花，就是在下霜之后棉龄吐絮的棉花。霜后花的纤维品质差，商品价值低，因此为了提高霜前花，不耽误夏茬小麦播种，应及时采取以吸力催熟。可在9月25至30日间，每亩采用40%乙烯粒10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洒即可。到了10月底11月初，蓟棉169已经吐絮，棉农朋友们就要及时采摘棉花了。在采摘结束后，还要抓紧时间，及时腾茬整地播种小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小麦套种蓟棉169技术的全部内容了。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棉农朋友们只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科学细致的管理，相信大家的棉花定能获得大丰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0: 回望沧桑岁月，淡漠发展变迁，一代代的筑路者利用蓝缕架桥铺路的光辉历史，既是几代胶中人几十年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生动写照，也是踏好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的历史缩影。
1: 1968年，王建国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交通局工程队任队长一职。他带领着党员干部们一起开山修路。修路初期没钱又没人，他们翻山越岭，走沟穿岔，跑遍沿线20多个自然村，挨家挨户发动村民加入到筑路队伍中。能出工的出工，能出力的出力，修建了我们第一条砂石路。
2: 小伙子们，
3: 哎，
2: 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大娘，我们要在这里修公路。
2: 修路呀？
3: 是啊。
2: 哎呀，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我这老太婆一辈子也没出过这大山，我这孙女儿啊也没上过学堂，你看。那山连着山，石喇子呼呼的，这要是修起来可是不容易呀、你要是把路修通了，我这老太婆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们呀。
3: 放心吧，大娘，会修好的。
4: 叔叔，那这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修完呢？
5: 小朋友，很快的。同志们，百姓有着殷切的希望，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测量，尽早的修通这条路，让他们早日走出去。
6: 好，
5: 虽然地形复杂，我们没有心细，但是我们像愚公一样，一点一点的凿山开。

许褚一槽间经过了多少日日夜夜，终于建成干线公路62.86公里、县级公路94.12公里、乡级公路322.3公里、村级公路122公里，基本解决了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1992年，那个从小见证了父亲修路、养路、护路的王宏源，长大后毅然决然地从父亲手里接过这根接力棒，延续和开始了看似普通却颠覆道路保障主任的筑路事业。

0: 爸爸和叔叔们才一直坚守在山里，为他们修出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爸爸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一起理解他，等待他，好吗？
1: 同志们，

0: 干就干了30多个春秋，不知道爬过多少峻岭，穿过多少丛林，战胜多少严寒酷暑饥饿危湿等重重困难，把一道道天堑变成了冲突。回想起这些，我最对不住的就是没有给家人以太多的陪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陆路人。是啊，像王公远这样无怨无悔的筑路人只是我们身边一个小小缩影，还有很多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继续前行。
1: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童年似乎一直在路上，也许是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述自己和爷爷他们那个年代公路人故事的原因，我从小就对公路有一种莫名的情感。于是毕业后，在各类就业考试里，我首先选择了和公路相关的招聘考试。终于在2022年，我顺利考入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成为了一名交通人，也成为了和爷爷父亲一样的筑路人。
2: 奠基立业，老一辈交通建设者有改天换地的豪迈气势，金堂青山，新时代交通人肩负起跨越发展的使命担当。我们紧紧围绕全市1365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坚持开路先锋，战略定位，力图打造3环5横4纵5连原基路网结构战略目标，承压前行，砥砺奋进，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0: 如今，交通运输事业正在有力脉动，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公交进村，铁线变通路，而这一切正如一代又一代的公路人如期所愿。
1: 喂，姐，你到了吗？姐，在这儿呢。
2: 实现就业，奔赴之路啊，是越走越踏实啊！
3: 来，各位游客，来这里集合。各位游客，大家好，咱们现在来到的是党集领航示范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过多数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同时，省级美丽农村路也修建在这里，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拍照留念。
0: 如今，我们站在2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交通运输开路先锋的历史使命。
2: 新时代平泉交通人将继承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奋击扬帆，更续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边疆贡献平泉力量。

0: 欢迎大家来到东川聚义川中重镇遂宁，这里是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的现场。我们首先在此欢迎各位，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中共党员王浩天。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共党员唐维。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6次全会精神，围绕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用好用活成都平原片区红色资源，构建串点呈现、区域成环、联通共享的党员教育阵地集群，今天来自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6个市的600余名党员齐聚遂宁，开展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以高质量党员教育助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凝聚奋进力量。
0: 是的，那么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牵头，遂宁、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市委组织部共同举办。首先，我们将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莅临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主任陶林同志，欢迎您。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副主任杨希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同志，欢迎您。
1: 欢迎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欢迎您。德阳市委组织部部委员刘红同志，欢迎您。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欢迎您。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军同志，欢迎您。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彭样帆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欢迎您。
0: 欢迎您，欢迎各位。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成都平原片区6市市县党员教育中心负责同志、遂宁市直部门单位分管负责同志、遂宁市各县市区市直园区有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
1: 同时还有成都平原片区6市2优1先代表、党员教育师资库师资代表、优秀讲解员、基层一线党员骨干、驻党积极分子，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欢迎各位。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致辞。
0: 有请。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大家好。在这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非常荣幸与大家相约遂宁，共同举办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党员教育向党群教育拓展、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生动实践，必将不断扩大红色矩阵党员教育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此，受魏东书记委托，我谨代表遂宁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指导的省委组织部领导一行，以及兄弟市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去年以来，省委组织部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创新党员经常性教育机制，以基础规范抓实教育，以鲜活载体拓面提质，以片区组团整合资源，深受基层欢迎，深受党员喜欢，全力推动四川党员教育工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尤其是省委组织部领导多次力穗调研指导，支持我们将红色矩阵品牌推向全省，走向川渝。今天又再次力穗出席交流推介活动，令我们倍感温暖，更添动力。遂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孕育了海内文宗陈子昂、天下廉吏张鹏和等名人巨匠，涌现了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的邝继勋、红衣将领贺成等英雄人物。这都是遂宁党员教育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的倾心指导下，在各兄弟市的鼎力支持之下，我们铆定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这个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对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党员教育工作经验被《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我们深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遂宁印记，追寻习近平总书记1974年来川学习沼气的足迹，在全省创新推出遂宁红色矩阵研学品牌，倾情打造家门口、遂州卫现代化党员教育阵地集群，星级阵地海龙村、巩氏村等成功创建首批5A 省级先进村党组织。我们全域开展党员亮身份、定岗位、建承诺活动，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拼经济、搞建设的主战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党的二十大代表陈海燕、全国劳模徐川等党员先锋。党的组织优势、组织力量在遂州大地充分彰显，实现 GDP 增速等多项重要指标居全省第一方阵的佳绩，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遂宁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省委组织部的大力指导下，联动成都平原片区各兄弟市以及川渝各地，在携手构建阵地共通、师资共用、党员共育、活动共办、机制共建的红色矩阵共同体中凝聚力量，增进共识，在协同开发巴蜀文化走廊、红色教育研学、美丽休闲乡村的新业态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遂宁力量。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常来遂宁调研指导，为遂宁的发展传经送宝、把脉支招。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遂兴康宁。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景书记的致辞。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推介环节。九天开出以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成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参与成都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重走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红色矩阵，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各位党员同志，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参加今天我们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3: 哎，雪珂啊，
2: 哎，
3: 我们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准备去到哪儿呢？
4: 对呀，雪珂，天气一下子变得如此秋高气爽，我们这次的主题党日活动能否安排在户外进行呢？
3: 哎，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近期咱们省委组织部不是刚出台了规范主题党日的九条措施吗？我们之前都是通过理论学习，那么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可以创新一下开展形式了呢？
2: 好嘞，这次呢，咱们就换一种方式，以红色研学为主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重走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都足迹，感受新思想的伟力。但是在正式连线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成都现在有一张新的名片，叫《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那有谁知道成都为什么会被称作公园城市呢？
5: 我知道，公园城市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2月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在天府新区首次提出的。
4: 是的，在兴隆湖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2: 大家说的都很好。是的，近年来我们成都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于是一系列山水人

0: 方面，包含天府新区规划厅、室外观景平台、配套会议功能区三个部分，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展示窗口。整个规划厅结合天府新区打造公园城市发展理念，综合运用沙盘模型、电子展板、背景幕墙、视频播放等多元形式，以国际化、生态化定位设计空间，展示天府新区生态格局、城镇空间结构、国内外交通体系、功能定位、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等。在我身旁的这块展板展示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来时的场景，右侧是国务院批复四川天府新区的全域规划图。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新区的生态控制线是72.1%，因此也有了三分山水四分田三分城市嵌其间的城市发展布局。接下来第2至7块展板展示的是天府新区在规划、建设、发展、开放、民生和城市治理上的经验做法与发展成效。通过展厅中央的沙盘，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天府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传统的沿路建设到拥绿清水、组团嵌套式发展，将好山好水好风光引入城市内部，建起了大开大合、显山露水、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城市形态。通过树牢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取向，以生态投入吸引高水平的产业投资，又以公园城市品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自总书记视察以来，规划厅接待各地党政机关党员干部观摩学习考察2.1万批次，参观群众46万余人次，已打造成为公园城市特色现场教学标准体系策源地与经验范式输出地。特别是在2023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期间，接待党政代表团2212批次，覆盖党员干部4.2万余人次，已成为党员干部重走总书记足迹的一条重要研学路线。在这里，党员同志不仅可以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能沉浸式感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在天府新区的落地实践，为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好的，雪珂，因为时间关系，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欢迎现场及更多的党员干部抽空到天府新区走走看看，实地感受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幸福家园。
1: 听完青莲老师的介绍，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在我脑海当中更加具象化了。你们看，一碧万顷的兴隆湖涟漪荡开，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轮廓舒展，错落有致的实验室灯火通明，无不向我们讲述着成都超大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2: 是的，建圈强链做强产业支撑，科技创新策源正积极蓄势，创新俨然已经成为成都这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3: 哎，雪珂啊，那我们下一个研学点位也是和这个有关吗？
2: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二个红色研学点位——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
4: 四川双流经开区是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国家级天府新区、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重要承载地。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园区企业视察时，做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落实总书记指示，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了以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绿色低碳三大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聚集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中国500强企业9家，上市公司38家。
3: 雪珂，你们好，
5: 我现在所在

0: 的位置就是中国商飞四川公司航空，是双流落实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目前集聚了航空产业重点企业100余家。大飞机事业是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国之大者。总书记强调，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今后我们将持之以恒落实总书记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的重要指示，努力为大飞机产业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商飞力量。
1: Hello， 雪科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园区聚焦于集成电路与芯片、通信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引入了电子信息相关企业196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专精特新企业34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不断凝聚创新要素，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2: 雪科你们好，这里是通威太阳能自动化无人车间。通威太阳能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电池生产企业，已经连续7年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锚定双碳目标，重点布局光伏、锂电和节能环保装备等赛道，形成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未来我们将继续勇担使命，落实总书记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的指示要求，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全球绿色综合治理贡献通威力量。
3: 刚才我们通过连线了解到啊，一个园区三条产业让我们看到了这座超大城市所展现出的创新活力和巨大潜力。
4: 那我们成都的乡村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5: 别急别急，第三站我们就会连线到郫都区的战旗村，来听一听高德敏书记讲一讲他们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故事。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战旗村，我是村党委书记高德敏。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由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战旗村这些年党建引领下的村庄发展情况。总书记听了后肯定战旗村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我们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旗出行馆，主要展成了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的情景。战旗村党建引领农村改革、村庄发展治理的成效，和郫都区乡村振兴及战旗村未来发展的规划等内容。这面 LED 墙展示的就是战旗村的村容村貌，以及这些年如何通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经验出发。这张照片就是我和总书记在村民社区的一个情景。总书记指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 已成为。

0: 出行管理精神堡垒，时刻提醒我们村党委要更加奋发有为，全面发挥好党员的示范作用，努力为村庄谋发展，为村民谋幸福。有位村民叫冯家祥，是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总书记视察时他当时非常激动，对总书记说：“你是中国人民的大复兴，人民的好领袖。”总书记亲切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这句话已宣告在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责任这本书中。农村嘛，总书记肯定要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些年我们通过对低效估摸的团队，新增了近800亩的粮食种植面积，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用实际行动保障我们的粮食生产安全。这个板块主要讲述了站起村从60年代以来至今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党建、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主要是通过建立党员的三文三亮六带头、三农三办两平移，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组织和群众协同治理的感觉，走上了产业农村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村最重要的赚钱机。你们说站起村巴不巴适吗？
1: 巴适得很。
0: 那欢迎大家来打卡。
2: 走出站起村，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成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乡村的建设、乡村的治理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勾勒出一幅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3: 是的呢，成都的乡村可美了，也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抽空都来走走看看。其实呢，不仅如此，近期我们成都市委组织部还全面梳理了全市800余个党员教育现场点位，其中市级党员教育现场点位275个，区县级现场教育点位600余个。此外，我们还从200余个市级教学点位中精选出了26个能够生动展现成都高质量发展的精品点位，分专题打造了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公园城市建设等6条研学线路。今天我们选择的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这一条线路。你们听，总书记还这样说道：“
4: 成都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今，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呀，抽空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1: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欢迎您的到来。
5: 两馆一园铸就矩阵之基，古蜀大地焕发时代新韵。三星堆博物馆承载厚重文化历史，黄继光纪念馆铭记光辉革命历程，大学科技园展现崭新时代希望，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创新共绘新风。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润德阳，共睹红色矩阵的时代风貌。下面有请德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陈亮为我们开展推介。
6: 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三星堆青铜之光荣耀古今，这里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一大批国之重器从这里诞生。德阳这座古蜀之源、重装之都，以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已建成红

0: 七大红色矩阵融汇红色历史、文化创新、红色制度等特色元素。今天我们用两馆一园中的代表性历史物件，引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开启红色矩阵沉浸之旅。
1: 现在聚光灯下静静躺着的是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青铜神树。这件沉睡了3000余年的文物，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向我们述说着远古的辉煌与沧桑。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我们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起点，正是我们的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邹春霞。三星堆博物馆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四川德阳广汉的城西鸭子河畔，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现代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了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触摸到了中华文明的脉搏。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古蜀文明穿越千年的震撼人心。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些荣誉都是三星堆博物馆坚守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有力证明。而更让我们自豪的是，三星堆博物馆还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星堆博物馆视察，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期待和鞭策。然而，看得见的是三星堆的荣誉和成就，看不见的则是建设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在这里，你会沉浸式体会到党员考古工作者作为古蜀文化的守夜者和中华文明传承人的动人事迹。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初次重大发掘，到1992年博物馆的顺利奠基，从1999年党员突击队进驻以来，到2018年进一步成立了临时支部，再到如今的辉煌成就，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面对资金缺口，他们毅然承担风险，决定向银行贷款。面对运营困境，他们主动辞去原本职务，走出舒适圈，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中。他们带领团队创新展陈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科普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神秘而悠远的历史博览圣地。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的独特构思与光影显示，可以感悟古蜀文明在3000多年前所呈现的惊艳绝伦，可以经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相互影响的浩荡交融。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璀璨明珠，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圣地，更是我们培育文化自信、传承文化薪火的摇篮。每一次

参观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由衷地为中华文明骄傲自豪。三星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曲激昂的文明赞歌。让我们一同遨游在三星堆神秘而辉煌的文化海洋中，在探寻中感悟，在感悟中奋进。

总有一些文字可以镌刻山河，总有一种精神可以雕琢人心。一封封兼具时代印记以个人情感的家书，将波澜壮阔的党史和心中我史娓娓道来，或长或短，或真挚朴素，或满怀激情，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我们跟随黄继光家书的笔记，去感悟唱不绝的革命史诗。大家好，我是黄继光纪念馆副馆长黄继光烈士侄子黄庸军，在庄严而神圣的黄继光纪念馆内，尘封着一个永在史册的英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最深层的爱的诠释。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在那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个年轻的生灵以决绝的姿态，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机枪口，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叫黄继光，是我的三爸，一个年仅2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如流星划过夜空，留下了永恒的坐标。在他牺牲前6个月，他曾给家中的奶奶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的字句透露出他对国家的忠诚、对家人的牵挂或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却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上甘岭599高地，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盛世中国。母亲大难临，兰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不要忧愁，想着在前封建地主压迫下过着牛马独立的生活。现在虽有少些困难是能够度过去的，要知道咱们英明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嘞。当三爸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以后，奶奶悲痛欲绝，但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相反却在三爸牺牲的第2年依然将我的父亲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一个母亲啊，先后将自己2个孩子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也充分了体现奶奶的家国情怀，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坚守。父亲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战斗，最终带着三爸牺牲地的一捧泥土回到了祖国，泥土中还残留着数块弹片和机枪子弹壳。那天奶奶在老家的院子里默默地摘下了一棵梨树，奶奶不舍得将这捧浸染着三爸鲜血的泥土埋在了梨树的旁边。奶奶随即叫集了家中所有的人，站在梨树旁立下了一条家规，皇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长大后都要去参军保家卫国。奶奶的誓言永在耳旁回响，如今黄继光纪念馆已成为德阳红色矩阵枢纽之一，承载着历史的斑斑血泪，见证着英雄的爱国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座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黄继光的故事，传承勇于奉献舍己为国的精神。为建设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黄继光纪念馆为广大的党员准备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珍贵文物小故事、生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展陈内容，
激发每一名党员的爱国情怀，引导党员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走进黄继光纪念馆，就是走进一段历史，就是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让我们共同缅怀英雄，学习和传承英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德阳向新而行，奋起勇进，科技创新，风正劲足，创新动能澎湃激昂。现在舞台上展示的80,000吨模段压力机，正是诞生在德阳大学科技园，打造承德10,000级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核心区背景下的大国重器。它不仅凝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与汗水，更代表了德阳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突破。让我们共同走进德阳红色矩阵点位——德阳大学科技园。大家好，我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青年之家负责人、党建促进会理事严若飞。我身旁的设备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重要组成企业国际重装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实体重2.2万吨，高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高度。它不仅打破了德中国重工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的尴尬难题，更是吹响了德阳向世界高端制造业进军的号角。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感。1958年，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画了一个圈，那就是建设国家的重装基地。从此，德阳这个西部小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小平同志指出，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是机械之母，母机工业。1965年，德阳掀起三线建设浪潮，随着中国二重、东电、东汽等企业的陆续投产，为德阳打下了夯实的产业基础，也奠定了德阳在国家大工业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科技工作者的奋斗英姿。2007年，为了解决制约我国航空航天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难题，国务院批准80,000吨立项。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国家实力象征。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二中的科研人员绘就了上千张图纸，每一笔都承载着他们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工艺迭代与优化实验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建，面对挫折，他们愈挫愈勇，坚信唯有不懈探索，方能铸就国之重器。从三线建设到制造之都，德阳加快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德阳无数科研人员努力下，80,000吨模段压力机、白鹤滩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华龙一号核电汽轮机、国内首台国产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等一大批大国重

0: 器诞生了。他们的问世无疑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大重要里程碑，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将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大国重器如此真切的未来可期。如今，德阳已成为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全国30%的火电机组、40%的水电机组、50%的大型轧钢设备和电站铸锻件、60%的核电机组均由德阳制造。发电设备产量世界第一，直油转机出口全国第一。先后为 C919 大飞机、歼20、国产航母等提供关键零部件，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首，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兴国的伟大使命。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阳大学科技园不仅是一个汇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高端平台，更是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下的优质教育基地。在这里，广大党员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了解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还可以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在德阳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中，将以京湖实验室为核心组成部分，以国际重装为重要依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三线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和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勇立潮头、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德阳力量。
1: 名山千里雪，福江万古流。绵阳是一座已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这里拥有两弹一星、三线建设、抗震救灾等宝贵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刘习武做交流推介，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刚才大家沉浸于成都的红色魅力，感动于德阳的亲情讲述，那么我们绵阳有什么好菜硬菜呢？当然有，绵阳党员教育资源富集，色香味俱全，形与神兼备。这里红色文化色彩斑斓，王淦昌、邓稼先、俞敏等两弹元勋曾扎根于此，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红军先辈们也曾将此作为重要革命根据地。党的光荣传统和不朽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这里文脉绵长，历久弥香，孕育了李白、欧阳修、文同、沙汀等杰出烈士人物。杜甫、李商隐也曾到此游历。古圣先贤的爱国为民情怀，千百年来感召着我们爱祖国、爱人民。这里科技创新有料、够味儿，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获评全国10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一项项

0: 前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一批批绵羊造实现国产替代，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这里乡村振兴，形神兼备。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十里村干部群众时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振奋人心，激励着绵阳在推进乡村五个振兴上全面发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在绵州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绵阳深度挖掘红色资源，精心打造六条主题研学线路，串联起红色文化、历史传统、科技创新等57个精品点位，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星光璀璨。在巴蜀大地行走，请到绵阳停留。今天我们将采用穿越时空、古今对话等新颖灵动的方式，沿着觉醒、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脉络，邀请大家一起领略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的绵阳篇章。
1: 1919年，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激荡华夏大地，无数青年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呐喊，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点燃了民族觉醒的革命火种。1920年，时年33岁的江油青年王佑墨组建马克思读书会，革命的火种在巴蜀大地悄然点亮。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王佑墨拿出大部分工资，甚至变卖田产、接房、典当家中首饰、衣物、玩展等，自筹经费创办《人生报》。红色巨流滚滚涌动。1923年，王佑墨按照党中央工作指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王佑墨出任党组织书记。至此，四川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可惜的是，1924年，年仅37岁的王佑墨在广州参加完党的重要会议后，步行返川途中失联遇难。虽然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精神永放光芒，革命事业薪火永继。在那个黑暗至深的年代，王佑墨等无数革命先驱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化作点点燎原星火，燃烧出一片光明的未来。
2: 证明人生报社本心得以主张，惜于直切地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唱前去。
3: 这是哪里呀？啊，人生报，你是王佑墨先生？
4: 对，我是王佑墨。你是？
3: 啊，我穿越了吗？那个佑墨先生你好，我是您的绵阳小老乡，不过是100年以后的绵阳。
4: 100年以后？100年，那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3: 佑墨先生，当年您在《人生报》里提出的

0: 讨论新社会这一切建设问题。你所期盼的新社会已经实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走进国际舞台正中央，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嘞。哦，对了，这个呀是未来的科技产品，叫做 AR 眼镜，要不您戴上它，我带您一起去看看您家乡将来的样子。
1: 戴上这个就能看到？
0: 没错，那第一站我们就去中国两弹城看看吧。
1: 好，
0: 前辈，我们走。
2: 中国两弹城，这是什么地方？
3: 前辈，这里曾有一群传承革命精神、为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们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位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特别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发展，甚至进行核威胁和讹诈，扬言要对我们使用原子弹。您知道原子弹的威力多大吗？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国家就没有地位，没有和平就要被欺负。为了造出核武器，稼先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28年隐姓埋名的岁月。在飞沙走石的金银滩，偏僻潮湿的长青山，都留下了他蓄身国威壮河山的一幕幕身影。
2: 直戟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了国家和民族，稼先同志好样的，像他一样的中华儿女都是好样的。
3: 是呀，正是有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成千上万的爱国科学家，前赴后继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才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中华民族才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硬气和底气。
2: 这就是你说的原子弹？
3: 是的，您看。
4: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1: 这真是我们造的？
0: 是呀，前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 好，好，真是太好了！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才会有底气，才会有公平。我泱泱中华，正是需要像稼先同志这样有识有志之士。
0: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星天。正是像前辈您一样，一代代仁人志士艰辛奋斗，砥砺前行，才换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前辈，请您戴上眼镜，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如今老百姓们的幸福模样呗。
1: 好。
0: 前辈，这边您看到的是这个美丽的寨子，叫做石椅村。

0: 最近一年，我们村依托强文化，搞起了乡村旅游，生意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嘿，我们也来批发大哦。

0: 味道又好，水分又重又甜。
1: 这个枇杷是我们十一村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现在我们全村种植的有10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万，户均增收3万多元。我们除了这个而外，我们还种植的我们的桐子李、太子茶、赤松茸，多渠道的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这就是我们十一乡寨的大门。以前我们十一乡寨的交通闭塞，环境恶劣，发展条件差，在国家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时，我们对村内周边的这些道路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了旅游环线。如今我们的十一乡寨已打造成集观光、体验、康养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3年1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慰问我们十一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并点赞，新十一乡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2023年，我们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50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十一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羌族文化传承有序，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如今我们的产业大起来了，我们的旅游火起来了，我们的百姓富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2: 这个村寨真美啊，不仅山美树美，人更美，老百姓们的生活真幸福啊。
3: 是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实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眼前这个美丽的十一村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老乡们不仅吃得饱，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呢。
2: 老百姓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真是太好了。
3: 是啊，前辈，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还要过得安稳踏实，这就离不开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来保障。现在您的家乡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技城，我们也去看看吧。
2: 好。
3: 前辈，你现在看到的是绵阳的科技馆。
4: 欢迎来到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馆。科技创新是这座城市的基因。一九五零年，距离我们要建设国家5000年工业基地。
5: 1985年，绵阳率先在全国探索军工企业军转民试点。2000年。绵阳成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2022年，国务院批准在绵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绵阳科技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对科技城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现如今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拥有一批已经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的国之重器，亚洲唯一运行的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标志我国跻身世界高能激光领域最前沿的星光三激光装置，综合能力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低速风洞，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性能最优的结冰风洞，亚洲第一台、中国唯一的模拟发动机在空中飞行条件的地面实验设备——高空模拟试车台，人工智能。核技术应用，激光应用技术，先进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绵阳全面发力。 坚决扛起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2: 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啊！开启明智科学新国，这是我们那时的梦想。没想到这百年之后在你们这一代实现了。科学已经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3: 是的，前辈，您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也快要实现了。
2: 你们的梦想？
3: 我们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新质生产力？
3: 新质生产。
2: 可怎奈出师未捷抱憾而终，但幸得我一代代共产党。

0: 锤，把20万年的沉寂敲响；
1: 铜鼓山的铜鼎，把商文化的璀璨扛过长江；
0: 黄盖湖的奔放，被赤壁的大火映亮；
1: 雅兰基的涛声唤醒李白的自肆汪洋。
0: 啊，临湘锦绣潇湘的封面，三湘汇流的交响；
1: 海丝露丝的节点，黄茶黑茶的故乡；
0: 头枕万里长江，浩浩荡荡；怀抱千里罗霄的莽莽苍苍；
1: 守护一江碧水的清清爽爽；铺展红色征程的

0: 北洋军阀的炮火灼伤了药孤山的清朗，
1: 长弓佃户的血汗化为了土豪杯中的琼浆，
0: 做牛马吃米糠卖儿女逃饥荒，
1: 路南路北满目疮痍，山上山下遍地创伤，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桃林河卷起悲愤万丈，武剑山举起诉状千张，
0: 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劈出新林乡，
1: 跟着救星共产党，工友农友拿起枪，
4: 红军挺进湘鄂赣，巍巍碧山连井冈，
3: 红军为我砸锁链，苏区日月换新天，
0: 红军主力赴前线，留守军民护家园，
1: 产共队保安团杀气腾腾进碧山，
4: 建房就烧，建屋就抢，建桥就拆，建人就砍，
3: 区委书记陈文恒笑迎刺刀护火种，
5: 不好，陈文恒快走快走啊，
3: 敌人对他重金利诱，严刑拷打，
6: 刽子手问他为何死到临头还是在笑，他厉声呵斥道，
0: 你们记住，共产党人杀不尽，革命人马杀不绝，总有一天劳苦大众是要找你们算账。

好姐姐，擦干眼泪回去吧，红军会回来的。

0: 七年的沦陷，七年浴血奋斗，五万冤魂，五万同胞骨肉，
1: 保卫长沙，保卫南国疆土，奋起抗战，靠我抵住中流。
0: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路南路北杀声吼，最后一升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盐送去洗枪伤，最后一个儿送他上战场。

0: 望，铁流滚滚到临湘，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债要用血来偿，拥军抗日气高潮，军民奋起杀豺狼。摧枯拉朽迎解放，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回首过去，临湘县的党组织和党员屡遭毁灭性的迫害，特别是璧山苏区书记陈文衡在英勇就义前响彻璧山的呐喊，红军会回来的，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党组织没有忘记他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今天我们大会主题报告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1: 三湘解放第一线，书记的报告荡气回

0: 一行走，他笑着说：“值了。”长江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似我生，这是吴宝志工作手册扉页上的话，这两句话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2009年，河北医科大学毕业的张金燕走进曲周县中医院，为掌握扶针技术，她在自己腿上扎了无数针眼，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无数个深夜，门诊楼的孤灯伴她钻研医籍。当被眼疾困扰多年，眼皮无法抬起的患者，经他中药加扶针治疗后，颤抖着睁开双眼看见光明时，张金燕所有的辛苦都化作热泪。十多年磨砺，她日均接诊10小时以上，医治患者50000余人次，开展针灸治疗2.3万例，正骨推拿1.7万例。他也获得了曲周第一针的称号。
1: 共产党员的宗旨是服务群众，医生的核心是医者仁心，患者来我们医院盼得不只是精准治疗，更是托底的安全感。我们多一份坚持，患者就多一份希望。再难的技术我们也要攻克，再远的路我们也要去走。
2: 去年组织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调去市级医院，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曲周的老百姓看着我成长，我也熟悉他们的情况，他们需要我，我也舍不得他们。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医生，能守在乡亲们身边，用我的医术守护他们的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0: 2015年冬夜，凌晨2点的电话让翟大龙瞬间惊醒。中卫城村村民慌张的声音传来：“翟大夫，杨大爷老两口出事了，你快来！”他抓起医药箱就往外冲。
3: 晚上打电话的大多数都是急症，早一分到就早一份康复的希望。
0: 翟大龙使劲敲门，却没有回应。他预感不好，使出浑身力气，艰难翻过3米多高的院墙，跳进院里。
3: 两位老人因煤气中毒诱发基础病发作，一个满嘴是血，一个口吐白沫，都趴在了地上，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我抓紧时间开窗通风，用上了急救药品，同时也把电话打给了我的妻子，让她抓紧时间过来参与急救。
0: 2个多小时与死神的较量后，老两口终于恢复意识，转危为安。凌晨5点，疲惫不堪的夫妻俩回到家，才发现高烧醒来的儿子正蜷缩在被子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3: 当看到孩子的时候，既愧疚又心疼，但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守护好群众的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
0: 当授予翟大龙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卫生界生命英雄基层之心、美丽河北最美医生等荣誉称号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朴实初心的礼赞。这样的生死竞速在薄增亮的村医生涯中也屡见不鲜。也是深冬的一天，薄增亮接到了电话。
4: 现在家的孩子发烧了，才5岁，体温40度，高烧的非常严重，没啥事，1分钟不能耽搁。
0: 孩子揪着心，薄增亮赶路磕到了腿，也顾不上看，到了立即物理降温用药，寸步不离，直到天蒙蒙亮，孩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他也才松了口气。
4: 后来可他腿上青了好几块，都不着烫，治病救人是最大的事。
0: 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薄增亮多次获评优秀乡村医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的厚重注脚。

白大褂胸前的党徽永远擦得锃亮，它不是装饰，而是冲锋的号角，是责任的提醒，更是对初心的践行。2007年，吴宝志接手古城营卫生院时，只有几间小平房，设备陈旧，人才匮乏，乡亲们看病都要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大医院。17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跑项目，引人才，添设备，把昔日的小诊所建成了15000平方米的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如今，医院年接诊4-5万人次，住院5000余人，为患者垫付住院费，为康复患者挑选防滑桌椅，开设爱心小厨，满足多样化饮食需求。医院的每一处细节都围着患者转。现在，卫生院不仅能年开展微创手术300例，还组建了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慢性病患者服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全国优秀乡镇卫生院院长、河北好人、邯郸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是对吴宝志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最鲜明的褒奖。张金燕的患者大多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宽裕。16年来，他累计为3000多名患者免费推拿、正骨，减免费用达90余万元。他牵头成立金燕公益助康站，带领近100名中医志愿者，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如今，白衣上的党徽与用了16年的银针交相辉映，那间简朴的诊室早已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红色驿站。而张金叶也被授予河北省最美医护，入选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有生死瞬间的挺身而出；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不渝。在邯郸这片热土上，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扎根乡村，默默奉献，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广东省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里的好心湖，我们都喜欢称它为城市边的九寨沟，城市边的马尔代夫。在6.8平方公里的广阔水面，它的东边像一个蓝宝石，西边像一个绿翡翠，湖边更是五光十色，鱼翔浅底。
1: 露天矿变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了。然后绿植也种起来了，湖水也很清澈。然后每逢假期，我们来到这边玩耍，我们也玩得很开心。时光如水，和当地人们开启了这段挖矿、取宝、炼石油的大会战。数十年的开采，露天矿为国家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2: 也给周边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3: 白天我哋呢度烟尘眼眼，晚上开采机油槽，加上有一股油臭味，令到我哋无法居住，所以好多人都搬出去啦。
1: 18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逐渐丰富完善，形成了习近平。

0: 静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为露天矿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最终决定把上千亿矿藏留给子孙后代，将露天矿改造成生态公园，并提出了饮水、种树、建馆、修路的生态修复思路。2014年春，露天矿开始了从大矿坑向好心湖的蝶变之路。饮水，通过高州水库灌取饮水，注入矿坑湖，并与小东江连通，形成一套活水系统，彻底改善矿坑湖水质，同时改善周边近10000亩农田灌溉，并为茂名增添了一个面积6.8平方公里的美丽湖泊。种树，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植树活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经过几年的努力，种植了9000多亩树木，为整个公园披上了绿色外衣。建馆，露天矿博物馆利用遗留的铣矿车间改建而成，集展览、科普、藏品收集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广东首家矿产遗址博物馆。修路，外围40多公里的环湖公路，内部15公里的环湖壁道，贯通公园内外，全民徒步、环湖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了常态，游客数量逐年攀升。近年来春节期间，露天矿生态公园累计接待游客均达80万人次以上，成为茂名市热门景区之一。
1: 我们在壁道打造了许多生态节点，在环湖附近不同区域种植了不同的植物，让游客亲切地感觉到好心湖既闻鸟语花香，又见白鹭成行的独特魅力。
0: 随着露天矿生态公园的日益完善，空气质量和绿化不断提升，也给周边村庄带来了不小变化。硬底化村道，统一岭南风格的白墙黛瓦建筑，一栋栋小别墅，一批乡村旅游项目的建成，吸引不少旅客前来体验，带动了观光农业、民宿旅游、农家乐等的发展。
2: 这里的大环境好了，我们也通过政府集约了几百亩我们村里的土地，我们通过建造庭院、开垦的荒地，就建设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农庄，给到周边的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收入高了，生活也越来越美好了。
3: 现在我们家乡变靓了，日子越来越好，年轻的人都愿意回来的。
1: 还老百姓绿水青山，还老百姓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建设露天矿好心湖的初心使命。
0: 未来茂名市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推进露天矿好心湖周边区域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露天矿好心湖成为造福人民的

开胃雕是一件非常费眼费时费力费神的一件事情，它能够把一个人的思想手艺精气神全部融入在里面，这就是胃雕的魅力。

从16、17岁参加工作。我们在基层工作，在派出所工作的话，需要做笔录，做笔录要抄写文字，这个、所以的话就一定要有扎实的这个写字基本功，是吧？要把字钢笔字首先要练好，后面逐步延伸到。

0: 喜欢写毛笔字。
1: 樊小华，光泽县公安局宣传员，17岁参加工作，下过基层，干过片警，做过宣传，获过嘉奖。忙忙碌碌30余年，弹指一挥间，世间万物斗转星移，他却有着很多老习惯不曾改变。譬如在春日的午后写字，练端庄秀丽的隶书，临狂放不羁的草书，写诗仙李白的诗，抄东坡先生的词。
0: 书法是我们中国5000年的传统瑰宝，是吧？那么需要我们去传承它，需要我们这个在书法教育方面去提高它，去深入它，是吧？那只有我们的小孩子都会写字，那才能够让我们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走得更远。
1: 在樊小华眼中，每一个汉字都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睿智与精髓，更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怀揣着对书法的执着与热爱，樊小华从容地奔走于笔墨世界，情意如浓墨，意音淡如水。遥想当年自己第一次拿起毛笔的青涩，樊小华并不会想到，他拿起毛笔的时候也牵出了一段师徒情。
0: 我大概空不了几天的话，一段时间会过来看看我的老师，来拜访他。李老师，李老师啊，那个记者过来了，这位老师。我们传承里面哇，就是有呢，也就是几个人，微雕都在这里了。啊，我在这里，哎，这个就是我的。不见人为的有这个材料，啊，就是这个石头，这里面都是字啊，
2: 对，
0: 8900个字在这里啊。这个呢，布局就更重要了，所以说呢，我都跟他们讲，你看这里面多少个字，多个平方，你要刻多少个字。
1: 李一鸣，福建省寿山市微雕艺术研究会研究员，在微雕界，李老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他的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先后被聘为世界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师、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等。30年前，樊小华对书法的执着与痴迷打动了当时就名声显赫的李老，他收他为徒，他敬他如父。在樊小华结婚的时候，李老把自己的微雕作品《孙子兵法》送给樊小华做结婚贺礼。那是1993年获日本东京第54回国际文化交流展金牌的寿山市微雕作品，至今被樊小华珍藏于家中。也就在那个时候，樊小华对微雕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
0: 在跟他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接触到很多，他从事的一个门类就是这抛光打磨，
2: 就练完之后磨掉，
0: 拿磨掉，对，再练，再锤炼，一直在锤炼自己手艺。
1: 拥有时中之王头衔的
0: 原石的话，我们要进行加工、进行打磨、抛光之后的话，再形成这个给他做定型，定型完以后，它已经是作品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微雕，在上市的话，再进行创作，使它让它成为这个一幅完整的寿山石作品。
1: 尖尖的刀锋把书法中笔走龙蛇的气势和立体美感还原在寿山石上，所以要投入12分的专注方能成事。他的眼神追随着手中的刻刀， 王佐义离。

0: 往右一寸，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变动，尽在樊小华的掌控之中。这个在旁人看来复杂且乏味的过程，樊小华却乐在其中。他喜欢极了刻刀利落地扎进寿山石里，在寿山石上划过时发出的细微而干脆的声响。他始终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手腕起落之间像是理清了脑子里所有的繁琐与芜杂。樊小华说，书法的美虚实相应，沁人心脾，是书法家对美的诠释。而微雕的美细腻精粹，似神来之笔，是微雕家精细的抚摸。要将书法的大气与微雕的精细恰到好处地融于一体，需要心手合一地去感受，去雕刻。
1: 这个我们刻寿山石这样子，它是一种意念，一种意念。你的这个诗词已经在你的心中，通过你的刀反映到石头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一定都能够看到，因为它在刻的时候有很多粉尘，因为太微了太细了你看不到，那你只有用你的心去刻。
0: 我们现在桌上这几块石头，我就只看到这个哈，稍微自大一点，这个应该是春江花月夜，是不是？
1: 对对，张道虚的。
0: 啊，这个是这个上面刻的是春江花月夜的，这个还能看得到，上面这个大的就能看到，小的就完全看不到了。嗯，那这一块石头，这上面有字吗？
1: 有啊，肯定有啊。
0: 没有、啊、
1: 你感觉不到，但是呢，
0: 手摸过去也没感觉。
1: 对对对，你仔细看一下。
0: 哦，要这样，您看。
1: 对对。
0: 啊，透光就可以看到。天哪，这个字太小了。
2: 如今，樊小华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微雕技艺精益求精。他面对的对手不是别人，只有自己。为此，他在书桌前待着时间越来越长。不厌其烦地与打磨与刻字之间，他觉得自己生来有这么股劲儿。挫败他，鼓励他，迷惑他，指引他，跌跌撞撞伴着这股劲儿走了许久，相濡以沫过，两败俱伤过，就这样到了不惑之年，恍然抬头发现自己走出了好远。现在所处之地风景很好，可樊小华仍想低下头慢慢走，走到他的深处去。

0: 就这个小事儿，你想想办法吧。我先去吧，我就不去了。
1: 出这事儿啊，就让你们主管、副主任跟着你们，
0: 没问题的，
1: 去吧。
2: 说了多少天了？到底什么时候能给个准信儿啊？漏雨，你给修。
3: 处理那个佟大姐她家那事儿，我不想管了。
0: 怎么又遇到难题了？
3: 他现在每天找我，我也每次解决不了，我现在都挺发愁的，有点害怕。
0: 哎，你们这我都理解，咱们得慢慢来呀。那39号那还施工呢，我一会儿得过去看看，先调整调整自己，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3: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你信吗？
0: 我知道这事儿他干不成，就是想多锻炼锻炼他。
4: 他是李茂辉，今年是他从事社区工作的第21个年头。
5: 干嘛去啊？
0: 我去转转去，遛弯去了去。哎，
4: 有人总说他会省力，可他却说：“
0: 您说我们把活都干了，年轻人还干什么呀？怎么去锻炼他们呀？”刘姐，
6: 哎，
0: 哎，没事了，今天没出去玩。
6: 哎呀，您那小董可好了，就帮我们办事儿，解决问题。
0: 没事，您有事您还找他。
6: 哎，行，下次我们还找他。
0: 啊，还找。
4: 立行、发掘、培育、孵化，让年轻人从人尽其才到真正成才，在李茂辉的工作法中，为年轻人提供成长平台，很重要。
0: 今天咱们召集大家在这儿呢，开一下咱们的周例会啊。单会的有物业、业委会，还有咱们几位居民代表。
4: 日走访、周例会、月总结，每个月居民。

0: 午夜，居委和三方代表们都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而居民提出的问题则会被细分为极难筹判，逐步推进，拉加长协商不同类型，形成三级台账。
1: 行，咱们这个问题呢也摆出来了，咱们看看这个居委会的年轻人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那我先说两句啊，自从咱们坚持这个周例会以来啊，然后业委会这
0: 多听少说重引导，同样的方法结合礼貌会创新拉家常六部工作法，目前已在清源街道24个社区进行推广。
1: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大家一起配合好，把我们的社区搞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啊，谢谢。
0: 滕大姐家的问题，李茂会一直惦记在心里。眼看着年轻人工作有些吃力，傍晚，她决定找滕大姐单独谈谈。
1: 大姐，打球呢，滕姐。
3: 主任，
1: 给你来两瓶。
3: 可以啊。Ready
1: go。有问题就跟我说啊。
3: 还怎么说？都说了多少遍了？
1: 合理的诉求，我们会解决的。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带着李静去您家啊。
3: 好。
1: 社区工作哪有不操心的，有时候年轻人也更需要我们来送一程，让他们对社区对未来有信心，扶掉志气，逐渐的成熟起来。
3: 书记，您慢走啊。
1: 好嘞，行，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3: 好，哎，再见，
1: 再见。有的事儿咱们觉得挺小的小事儿，但是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大事儿。有的事儿呢，居民觉得挺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协调起来挺难的。这社区工作咱们就是靠的就是刷脸磨嘴皮的。居民有困难找咱们呢，咱们也是拿出12分的精力来帮助他们解决，将心比心嘛，是吧？
4: 我明白了，书记。在您跟前儿能学着不少东西。
5: 社区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是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在书记的悉心教诲下，我们不断成长，努力奋进，和居民一起创造美好的社区家园。
6: 书记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用智慧化解各种矛盾，如何真诚对待每一位居民，赢得居民的信任。

0: 你想怎么样？谁叫你告诉老师没收我打屁虫？这么臭的虫子你放在我的文具盒里，你这个小毒虫，你赔我的打屁虫。
1: 让你尝尝打屁虫的威力。
2: 干什么？别打了，起开。
3: 多大个人了还玩打屁虫啊？
0: 你懂个屁啊，这是药材。

0: 你爸爸呢？
1: 我爸爸在那里工作。
0: 那平时洗衣服啊、做饭呀、啊，就你自己啊？
1: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0: 有你妈妈孝顺了。

0: 管一下你家小娃娃。哦哟，那么调皮都不管一下嗦，真的是。
1: 杨哥，怎么了？这么生气啊？
0: 怎么叫个小娃太调皮了？哎呦，跑到我家院子里，把我家一些油菜全部都翻烂完、干烂完。哦。哎呦，没得办法了，真的是个有底生没得底样呀！哎呦，以后长大这个样子，肯定是要做坐牢的。
1: 叔，这是怎么了？
2: 我家个小孙孙又犯事嗦，一下我来收拾他。
1: 哎，可别，这教育小孩啊，可不能靠打骂呀。

0: 平时收入就是药材。
1: 是的，赚点零花钱。现在的药材不好采，也不好卖。
0: 啊？为什么？
1: 山上药材越来越少，我们药厨之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不好卖。

0: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会找药挖药，可以帮着爷爷苦钱了。爷爷身体不太好，我想多帮帮他，我很想你们。
1: 乖啊，爸爸呢现在工作忙，下个月就回去了啊。回去呢给你买艾莎公主好不好？别调皮哦，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啊。好了，爸爸要工作喽，拜拜，和爸爸再见。
2: 想你的小公主了吧？看来你女儿也要成留守儿童了。
3: 哎呦，我看也差不多喽。书记啊，我觉得就村里的老小问题，光靠我们单方面的行动啊不太行，应该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让他们都有所作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最近啊，我就了解到了一个小男孩，对药材特别的感兴趣，

黄小璐，你给我站住！

工具箱，弄哪两下？我看看你腿。 扭伤了，坐着休息会儿。

0: 你看，你看你干的好事情。
1: 你不追我不跑，就我会摔倒了。
0: 哎呦，哎呦，你脑回路挺清奇啊，强词夺理啊你。
1: 本来就是嘛。

0: 我要不是腰间盘突出，你跑不过我。咱们算是难兄难弟了吧？
1: 还不是哦。
0: 那算是朋友？
1: 也不是，我没有朋友。
0: 哎呀，那你赶紧想想我这个手机你怎么赔我吧。
1: 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那为什么还要我赔？
0: 高宇，你这个小孩哪来那么多歪理啊？还好医生说没事儿啊，只是扭伤，喷药啊。
2: 小洛，你爷爷呢？
1: 我爷爷去山上采药了。
0: 你怎么不一起去？
1: 我爷爷说山里面太危险了，让我在家里面等我爸的电话。
0: 哦，那你怎么不和你爸妈约好个时间呀？
1: 嗯，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呀，我这个腰啊！
1: 我爸妈就在那个方向，等我长大以后我也可以到处跑啊。
0: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嗯，我也不知道，我喜欢抓虫子挖药材。
0: 叔叔觉得既然喜欢就去做，行动起来才更有乐趣嘛，你说是不是？
3: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发展我们乡镇企业，让我们村民尽快富裕起来，以把我们的药药推广出去。我们这边是长寿之乡，100多岁的老人都有几十个呢。
4: 种村护苗，一路同行。
0: 书记，要不咱们就用“驻村小爸妈，守护我成长”的标语吧。
5: 哎，不错哎，虽然我还没对象，但是我可以提前体验当父母的感觉哦。
1: 我爷爷说用这个药泡澡可以治您的腰痛。
2: 哎，
6: 现在的药材不好采不好卖，我们药厨之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郭书记，非常感谢你帮了我大忙。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咱们呀对小孩不要太溺爱了，要让他们理解生活的艰辛，家长的不容易啊。不过呢，这小孩合理的兴趣爱好咱们还是得支持啊。
1: 谢谢，等我以后赚够钱买手机赔给你。
0: 哎呦，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毒虫啊是很危险的，不过呢也是珍贵的药材呀，是吧？别人都说你调皮啊，不过你做正确的事情也会是大家的宝啊。啊，
6: 小罗，这是猴子白带，是舒筋化瘀，是舒筋活血的药。我们要做泡澡的药是这种药是比较用的。可以带你看啊，不过呢，你先把这个药材认识了。我们这药材可是有100多味药呢。
7: 小罗，你看。
0: 刘医生，这小洛表现得怎么样？
6: 感谢郭书记，你帮我介绍这么好一个徒弟。

0: 这个行业的嘛，找师傅难，找徒弟更难。
1: 嗯，
0: 小伙这个孩子的嘛，很有天赋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要有这个非遗传承，后继有人啊。
1: 小罗，听到没有？你师傅夸你呢。
0: 小罗在这个节假日啊、周末啊，都来我这里学习超越。
1: 嗯，
0: 现在他父母打电话找他，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1: 那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
0: 客气了，客气了。
2: 小罗，记着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和你师傅学啊。
3: 你还是我的小爸妈，我才不要那么多爸爸呢。
2: 好。
4: 请你分享一下辖区农村小孩留守的情况。
5: 是，我们是没办法替代别人的儿女和父母，但是多少能让村里的老人家老有所乐，教会孩子们自立、自强、相互理解，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只有让孩子得到更多的爱，孩子们才更懂得怎么爱别人。

好，我是曼曼，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开展好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是党内同志之间相互交流思想、交换意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内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经常性的、高质量的谈心谈话，有助于了解干部思想和工作状况，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基层党组织要用好谈心谈话这一制度，推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学习如何开展谈心谈话吧。小张是单位刚任命为中层的年轻干部，岗位变动是干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往往伴随着职责变化、工作环境调整以及新的挑战与机遇。此时进行谈心谈话，有助于帮助干部正确理解岗位变动的意义，减轻因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和信心。小王最近因为家庭琐事刚和妻子大吵一架，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思想波动，如工作压力大、个人困惑、家庭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其工作状态和效率。及时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及时疏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帮助其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单位年度考核结果出来了，小张考核成绩不理想。考核反馈是评价干部工作表现、促进个人成长的重要手段。通过谈心谈话进行反馈，不仅能传达考核结果，更重要的是帮助干部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激发工作动力和潜能。小王最近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及时与出现重大失误的干部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帮助干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深刻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体现组织的关怀与帮助，增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议事决策过程中，某班子意见分歧非常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一旦发现领导班子

存在不团结现象，必须及时介入，通过谈心谈话化解矛盾，增进理解，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确保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最近支部收到了多名党员谈心谈话的请求，当干部有需求或困惑主动提出谈话请求时，及时回应有助于增强干部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助于提升满意度。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要是天天能吃得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桂芳挺能干的，带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真是很不容易。我把她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他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
1: 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颓守。男人千万不能退，男人一退，女人肯定跑。
0: 乡村的环境符合失忆者的退守，乡村的氛围符合失忆者内心的寂静。白银匠山上的老屋，黄大贵卷缩的墙角，都符合他们失忆的心境，所以他们是最难走出来的贫困户。
3: 是改变黄大贵还不行，关键是桂芳，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都不肯回来，也真是心死了。
0: 我看到了桂芳的手机屏保，用的是黄大贵从前给她画的画像。这说明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明天我们再去找黄大贵。
4: 好。

黄大贵，你不是黑在墙角里，你就是躺在河里，你现在又跑到了山上，你还会去哪儿？你告诉我们，你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啊。

0: 黄大贵，我试想过无数种你从墙角站起来走出去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会到山上来。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我真的太期待看到你改变了。我知道过去百尼村地少人多，各屯的人包括你父亲都要从这片石头缝里找土种苞谷。现在你既然来到了这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
1: 弄没

0: 韩国一走是嘛，中敌了。
1: 你这话说的还是太丧了。你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想法，你才在墙角闷了那么久。你现在都走出来了，要是没有好的想法，你还得回去。
2: 李贺说的对，现在要是想做一个好农民，必须要有好想法、好创意。土地也能种出比金子还有价值的产业来，你信不信？
3: 你要是不想再外出打工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们家在这里的地耕出来，种中药材吧。种中药材还有政策补助，邮储银行现在有扶贫小额贷款，村里很多人现在都在种中药三叶青。你要是现在开始耕地，然后赶紧育苗，到年底就能有收益了。三叶青的亩产收益在8000到10000元，现在市场收购价也越来越高。你要是能种上10亩，年收入就能在10万元以上，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到时候你就把桂芳和女儿都给接回来。对，桂芳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怀上了你们的女儿。她一个人生下孩子，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生活很不容易。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0: 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二个红色研学点位，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
1: 四川双流经开区是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国家级天府新区、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国家凌空经济示范区重要承载地。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园区企业视察时，做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落实总书记指示，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了以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绿色低碳三大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聚集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中国500强企业9家，上市公司38家。
2: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商飞四川公司。航空是双流落实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目前集聚了航空产业重点企业100余家。大飞机事业是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国之大者。总书记强调，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今后我们将持之以恒落实总书记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的重要指示，努力为大飞机产业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商飞力量。
3: Hello，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园区聚焦于集成电路与芯片、通信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引入了电子信息相关企业196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专精特新企业34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不断凝聚创新要素，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雪珂，你们好，这里是通威太阳能自动化无人车间。通威太阳能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电池生产企业，已经连续7年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锚定双碳目标，重点布局光伏、锂电和节能环保装备等赛道，形成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未来我们将继续勇担使命，落实总书记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的指示要求，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全球绿色综合治理贡献通威力量。
4: 刚才我们通过连线了解到啊，一个园区三条产业，让我们看到了这座超大城市所展现出的创新活力和巨大潜力，也让我们党员干部学到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的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5: 哎，雪珂，刚才这两个研学点位都是城市中的展现，那我们成都的乡村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0: 别急别急，第三站我们就会连线到郫都区的战旗村，来听一听高德敏书记讲一讲他们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故事。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战旗村，我是村党委书记高德敏。2018年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城，由我向。

0: 总书记汇报了张溪村这些年党建引领下的村庄发展情况，总书记听了后肯定张溪村战气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我们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气出行馆，主要展成了总书记视察战气村时的情景。战气村党建引领农村改革村庄发展治理的成效，和郫都区乡村振兴及战气村未来发展的规划等内容。这面 LED 墙展示的就是战气村的村容村貌，以及这些年如何通过抓党建出乡村振兴的经验出发。这张照片就是我和总书记在村民社区的一个情景。总书记指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已成为我们出行馆的精神堡垒，时刻提醒我们村党委要更加奋发有为，全面发挥好党员的示范作用，努力为村庄谋发展，为村民谋幸福。有位村民叫冯家祥，是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总书记视察时他当时非常激动，对总书记说：“你是中国人民的大复兴，人民的好领袖。”总书记亲切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宗旨。”这句话已宣告在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责任这本书中。农村嘛，总书记肯定要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些年我们通过对低效果亩的腾推，新增了近800亩的粮食种植面积，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用实际行动保障我们的粮食生产安全。这个板块主要讲述了战气村从60年代以来至今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党建、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出发，主要是通过建立党员的三文三联六带头、三农三办两平移，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组织和群众协同治理的感觉，走上了产业农村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村最重要的赚钱机。你们说战气村巴不巴适嘛？
1: 巴适得很。
0: 那欢迎大家来打卡。
2: 走出战气村，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成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乡村的建设、乡村的治理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勾勒出一幅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3: 是的呢，成都的乡村可美了，也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抽空都来走走看看。其实呢，不仅如此，近期我们成都市委组织部还全面梳理了全市800余个党员教育现场点位，其中市级党员教育现场点位275个，区县级现场教育点位600余个。此外，我们还从200余个市级教学点位中精选出了26个能够生动展现成都高质量发展的精品点位，分专题打造了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公园城市建设等6条研学线路。今天我们选择的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这一条线路。你们听，总书记还这样说道：“
4: 成都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今，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呀，抽空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奇象。”
1: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

0: 城，欢迎您的到来。
1: 两馆一园铸就矩阵之基，古蜀大地焕发时代新韵。三星堆博物馆承载厚重文化历史，黄继光纪念馆铭记光辉革命历程，大学科技园展现崭新时代希望，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创新共绘新风。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润德阳，共睹红色矩阵的时代风貌。下面有请德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陈亮为我们开展推介。
2: 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三星堆青铜之光荣耀古今。这里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一大批国之重器从这里诞生。德阳这座古蜀之源、重装之都，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已建成七大红色矩阵，融汇红色历史、文化创新、红色制度等特色元素。今天我们用两馆一园中的代表性历史物件，引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开启红色矩阵沉浸之旅。
3: 现在聚光灯下静静躺着的，是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青铜神树。这件沉睡了3000余年的文物，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向我们述说着远古的辉煌与沧桑。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我们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起点，正是我们的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邹春霞。三星堆博物馆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四川德阳广汉的城西鸭子河畔，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现代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了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触摸到了中华文明的脉搏。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古蜀文明穿越千年的震撼人心。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些荣誉都是三星堆博物馆坚守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有力证明。而更让我们自豪的是，三星堆博物馆还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星堆博物馆视察，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期待和鞭策。然而看得见的是三星堆的荣誉和成就，看不见的则是建设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在这里，你会沉浸式体会到党员考古工作者作为古蜀文化的守夜者和中华文明传心人的动人事迹。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初次重大发掘，到1992年博物馆的顺利奠基，从1999年党员突击队进驻以来，到2018年进一步成立了临时支部，再到如今的辉煌成就，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 面对资金缺口，他们毅然承担风险，决定向银行贷款。面对运营困境，他们主动辞去原本职务，走出舒适圈，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中。他们带领团队创新展陈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科普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神秘而悠远的历史博览圣地。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的独特构思与光影显示，可以感悟古蜀文明在3000多年前所呈现的惊艳绝伦，可以经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相互影响的浩荡交融。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璀璨明珠，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圣地，更是我们培育文化自信、传承文化薪火的摇篮。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由衷地为中华文明骄傲自豪。三星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曲激昂的文明赞歌。让我们一同遨游在三星堆神秘而辉煌的文化海洋中，在探寻中感悟，在感悟中奋进。

总有一些文字可以镌刻山河，总有一种精神可以雕留人心。一封封兼具时代印记以个人情感的家书，将波澜壮阔的党史和心中我史娓娓道来，或长或短，或真挚朴素，或满怀激情，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我们跟随黄继光家书的笔记，去感悟唱不绝的革命史诗。大家好，我是黄继光纪念馆副馆长黄继光烈士侄子黄庸军，在庄严而神圣的黄继光纪念馆内，尘封着一个永在史册的英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的爱的诠释。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在那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个年轻的生灵以决绝的姿态，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机枪口，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叫黄继光，是我的三爸，一个年仅2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如流星划过夜空，留下了永恒的坐标。在他牺牲前6个月，他曾给家中的奶奶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的字序透露出他对国家的忠诚，对家人的牵挂，或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却把自己永远的留在了上甘岭5979高地，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盛世中国。母亲大人，兰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不要忧愁。想咱在前封建地主压迫下过着牛马独立的生活，现在虽有少些困难，是能够渡过去。

去的。要知道，咱们英明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嘞。当三八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三个月以后。奶奶悲痛欲绝，但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相反，却在三八牺牲的第二年，依然将我的父亲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一个母亲啊，先后将自己两个孩子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也充分了体现奶奶的家国情怀，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坚守。父亲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战斗，最终带着三八牺牲地的一捧泥土回到了祖国，泥土中还残留着数块弹片和机枪子弹壳。那天，奶奶在老家的院子里默默地摘下了一棵梨树，奶奶不舍得将这捧浸染着三八鲜血的泥土摆在了梨树的旁边。奶奶随即叫集了家中所有的人，站在梨树旁立下了一条家规：皇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长大后都要去参军，保家卫国。奶奶的誓言永在耳旁回响。如今黄继光纪念馆已成为德阳红色矩阵亲友之一，承载着历史的斑斑血纹，见证着英雄的爱国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座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黄继光的故事，传承勇于奉献、舍己为国的精神。为建设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黄继光纪念馆为广大的党员准备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珍贵文物小故事、生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展存内容，激发每一名党员的爱国情怀，引导党员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走进黄继光纪念馆，就是走进一段历史，就是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让我们共同缅怀英雄，学习和传承英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0: 近年来，德阳向新而行，奋起勇进，科技创新，风正劲足，创新动能澎湃激昂。现在舞台上展示的8万吨模段压力机，正是诞生在德阳大学科技园，打造承德亿万级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核心区背景下的大国重器。它不仅凝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与汗水，更代表了德阳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突破。让我们共同走进德阳红色矩阵点位——德阳大学科技园。大家好，我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青年之家负责人、党建促进会理事严若飞。我身旁的设备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重要组成企业国际重装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实体重2.2万吨，高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高度。它不仅打破了德中国重工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的尴尬难题，更是吹响了德阳向世界高端制造业进军的号角。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感。1958年，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画了一个圈，那就是建设国家的重装基地。从此，德阳这个西部小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小平同志指出，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是机械之母，母机工业。1965年，德阳掀起三线建设浪潮，随着中国二重、东电、东汽等企业的陆续投产，为德阳打下了夯实的产业基础，也奠定了德阳在国家大工业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科技工作者的奋斗英姿。2007年，为了解决制约我国航空航天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难题，国务院批准8万吨立项。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国家实力象征。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二中的科研人员绘就了上千张图纸，每一笔都承载着他们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工艺迭代与优化实验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建，面对挫折，他们愈挫愈勇，坚信唯有不懈探索，方能铸就国之重器。从三线建设到制造之都，德阳加快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德阳无数科研人员努力下，8万吨模段压力机、白鹤滩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华龙一号核电汽轮机、国内首台国产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等一大批大国重器诞生了。他们的问世无疑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大重要里程碑，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将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大国重器如此真切的未来可期。如今，德阳已成为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全国30%的火电机组、40%的水电机组、50%的大型轧钢设备和电站铸锻件、60%的核电机组均由德阳制造，发电设备产量世界第一，直油转机出口全国第一，先后为 C919 搭飞机、歼20、国产航母等提供关键零部件，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首，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兴国的伟大使命。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阳大学科技园不仅是一个汇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高端平台，更是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下的优质教育基地。 在这里，广大党员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了解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还可以听听科技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在德阳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中，将以京湖实验室为核心组成部分，以国际重装为重要依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三线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和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勇立潮头、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德阳力量。
1: 名山千里雪，福江万古流。绵阳是一座已有2200多年建成史的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这里拥有两弹一星、三线建设、抗震救灾等宝贵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刘习武做交流推介，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大家沉浸于成都的红色魅力，感动于德阳的亲情讲述，那么我们绵阳有什么好菜硬菜呢？当然有，绵阳党员教育资源富集，色香味俱全，形与神兼备。这里红色文化色彩斑斓，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两代元勋曾扎根于此，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红军先辈们也曾将此作为重要革命根据地。党的光荣传统和不朽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这里文脉绵长，历久弥香，孕育了李白、欧阳修、文同、沙汀等杰出烈士人物，杜甫、李商隐也曾到此游历。古圣先贤的爱国为民情怀，千百年来感召着我们爱祖国、爱人民。这里科技创新有料、够味儿，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一项项前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一批批绵阳造实现国产替代，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这里乡村振兴形神兼备，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石椅村干部群众时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振奋人心，激励着绵阳在推进乡村五个振兴上全面发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在绵州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绵阳深度挖掘红色资源，精心打造6条主题研学线路，串联起红色文化、历史传统、科技创新等57个精品点位，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星光璀璨。在巴蜀大地行走，请到绵阳停留。今天我们将采用穿越时空、古今对话等新颖灵动的方式，沿着觉醒、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脉络。邀请大家一起领略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的绵阳篇章。
1: 1919年，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激荡华夏大地，无数青年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呐喊，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点燃了民族觉醒的革命火种。1920年，时年33岁的江油青年王佑木组建马克思读书会，革命的火种在巴蜀大地悄然点亮。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王佑木拿出大部分工资，甚至变卖田产、接房、典当家中首饰、衣物、玩盏等，自筹经费创办《人生报》。红色巨流滚滚涌动。1923年，王佑木按照党中央工作指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王佑木出任党组织书记。至此，四川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可惜的是，1924年，年仅37岁的王佑木，在广州参加完党的重要会议后，步行返川途中失联遇难。虽然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精神永放光芒，革命事业薪火永继。在那个黑暗至深的年代，王佑木等无数革命先驱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化作点点燎原星火，燃烧出一片光明的未来。
0: 正名人生报社本心得以主张，期于直切地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唱前去。是100年以后的绵阳。
3: 100年以后？100年？那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佑木先生，当年您在《人生报》里提出的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您所期盼的新社会已经实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走进国际舞台正中央，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嘞。哦，对了，这个呀是未来的科技产品，叫做 AR 眼镜，要不您戴上它，我带您一起去看看您家乡将来的样子。
3: 戴上这个就能看到？
0: 没错，那第一站我们就去中国两弹城看看吧。
3: 好，
0: 前辈，我们走。
4: 中国两弹城，这是什么地方？
5: 前辈，这里曾有一群传承革命精神、为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们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位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特别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发展，甚至进行核威胁和讹诈，扬言要对我们使用原子弹。您知道原子弹的威力多大吗？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国家就没有地位，没有和平就要被欺负。为了造出核武器，稼先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28年隐姓埋名的岁月。 飞沙走石的金银滩，偏僻潮湿的掌青山，都留下了他蓄身国威壮河山的一幕幕身影。
4: 直戟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了国家和民族，甲贤同志好样的，像他一样的中华儿女都是好样的。
5: 是呀，正是有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成千上万的爱国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才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中华民族才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硬气和底气。
4: 这就是你说的原子弹。
5: 是的，您看。
6: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4: 这真是我们造的？
7: 是啊，前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4: 好，好，真是太好了！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才会有底气，才会有公平。我泱泱中华，正是需要像稼先同志这样有识有志之士。
7: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将日月换星天。正是像前辈您一样，一代代仁人志士艰辛奋斗、砥砺前行，才换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0: 前辈，请您戴上眼镜，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如今老百姓们的幸福模样呗。
1: 好。
0: 前辈，这边您看到的是这个美丽的寨子，叫做石椅村。

0: 最近几年我们村依托强文化搞起了乡村旅游，生意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嘿，我们捏的枇杷刀，味道又好，水分又足又甜。
2: 这个枇杷是我们十一村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现在我们全村种植的有10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万，户均增收3万多元。我们除了这个而外，我们还种植的有我们的桐子李、台子茶、赤松茸，多渠道的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这就是我们十一乡寨大门，以前我们十一乡寨的交通闭塞，环境恶劣，发展条件差，在国家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时，我们对村内周边的这些道路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了旅游环线。如今我们的十一乡寨已打造成集观光、纪念、康养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3年1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慰问我们十一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并点赞，新时代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2023年，我们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50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十一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羌族文化传承有序，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如今我们的产业大起来了，我们的旅游火起来了，我们的百姓富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3: 这个村寨真美啊，不仅山美树美，人更美，老百姓们的生活真幸福啊。
4: 是呢，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眼前这个美丽的十一村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老乡们不仅吃得饱，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呢。
3: 老百姓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真是太好了。
4: 是啊，前辈，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还要过得安稳踏实，这就离不开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来保障。现在您的家乡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技城，我们也去看看吧。
3: 好。
4: 前辈，你现在看到的是绵阳的科技馆。
5: 欢迎来到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馆。科技创新是这座城市的基因。一九五零年，距离我们要建设国家5000米高的基地。
6: 1985年，绵阳率先在全国探索军工企业军转民试点。2000年，绵阳成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2022年，国务院批准在绵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绵阳科技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对科技城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现如今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拥有一批已经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的国之重器，亚洲唯一运行的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标志我国跻身世界高能激光领域最前沿的星光3激光装置。

0: 综合能力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伊索风洞，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性能最优的结冰风洞，亚洲第一台、中国唯一的模拟发动机在空中飞行条件的地面实验设备，高空模拟试车台，人工智能，核技术应用，激光应用技术，先进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绵阳全面发力，坚决扛起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1: 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啊！开启明智科学兴国，这是我们那时的梦想。没想到这百年之后，在你们这一代实现了。科学已经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2: 是的，前辈，您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也快要实现了。
1: 你们的梦想？
2: 我们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新质生产力？
2: 新质生产力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您还记得您当年组建的马克思读书会吗？我们今天呀，还在认真地读这个书呢。
1: 今次一行啊，我恍如梦游太虚。我常常幻想自己化作一团火焰，去刺破那无尽的黑夜。可怎奈出师未捷，抱憾而终。但幸得我一代代共产党人，一茬茬中华儿女，英勇无畏，勇往向前，这才拼出了国家，拼出了民族的一片光明和灿烂。
2: 历史照进现实，梦想引领未来。优木先生，请您放心，9900多万共产党人，14亿中华儿女，都将踔厉奋发，奋楫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

0: 锤，把20万年的沉寂敲响；
1: 铜鼓山的铜鼎，把商文化的璀璨扛过长江；
0: 黄盖湖的奔放，被赤壁的大火映亮。
1: 雅兰基的涛声唤醒李白的自肆汪洋。
0: 啊，临湘锦绣潇湘的封面，三湘汇流的交响。
1: 海丝露丝的节点，黄茶黑茶的故乡。
0: 头枕万里长江，浩浩荡荡，怀抱千里罗霄的莽莽苍苍，
1: 守护一江碧水的清清爽爽，铺展红色征程的悠

0: 灼伤了药孤山的清冷，
1: 长弓佃户的血汗化为了土豪杯中的琼浆，
0: 做牛马吃米糠，卖儿女逃饥荒，
1: 路南路北满目疮痍，山上山下遍地创伤。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桃林河卷起悲愤万丈，武剑山举起诉状千张。
0: 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劈出新林乡。
1: 跟着救星共产党，工友农友拿起枪。
4: 红军挺进湘鄂赣，巍巍碧山点井冈。
3: 红军为我砸锁链，苏区日月换新天。
0: 红军主力赴前线，留守军民。
3: 敌人对他重金利用，严刑拷打。
5: 刽子手问他为何死到临头还是在笑，他厉声呵斥道：
0: 你们记住，共产党人杀不尽，革命人马杀不绝，总有一天劳苦大众是要找你们算账的。好姐姐，擦干眼泪回去吧，红军会回来的。
2: 红军会回来的。
3: 七年的沦陷，七年浴血奋斗，五万冤魂，五万同胞骨肉。
0: 保卫长沙，保卫南国疆土，奋起抗战，靠我抵住中流。
1: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路南路北杀生猴，
3: 最后一升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盐送去洗枪伤，最后一个儿送他上战场。

军威壮，铁流滚滚到临湘，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债要用血来偿，拥军抗日气高潮，军民奋起杀豺狼。摧枯拉朽迎解放，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回首过去，临湘县的党组织和党员屡遭毁灭性的迫害，特别是璧山苏区书记陈文衡在英勇就义前响彻璧山的呐喊，红军会回来的，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党组织没有忘记他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今天我们大会主题报告是当年的红军。

0: 解放第一线，书记的报告荡气回肠，
1: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2: 天

0: 着红五军的足迹，来到毕山苏区的腹地，满山的青松，挺起根据地独特的坚毅，遍野的映山红，铺成苏维埃鲜红的战旗，
1: 翠竹扬起冲天的浩气，藤蔓延续绿色的希冀。站在区委书记的墓前，耳边响起烈士的呼喊：
2: 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回来的。
3: 您用鲜血染红了苏区沃土，才有百里碧山四季红花灿烂。您用生命书写了钢铁的信念，才有今日老区的大梅画卷。
0: 正是因为红军

扛起红军后代，时代。

0: 这里是哪里啊？
1: 这里是临湘。
0: 我好想喝一口碧山的酒，看一看碧山的映山红。对了，我们临湘的乡亲们都安全了吗？
1: 乡亲们都非常安全。
0: 那我们的红军回来了吗？
1: 嗯，回来了，红军都回来了。
0: 那我们胜利了吗？
1: 我们胜利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0: 太好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1: 你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快的暑假已经结束，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升入了新的年级。那么，就让我们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家乡辽宁始终与党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积淀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六地文化，重温革命历史故事，再燃青春报国之志。
1: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有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扑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
2: 当天夜间，日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北大营。当独立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各团传达不准抵抗的命令时，官兵们愤怒易燃，士兵持枪实弹，闷服雨夜，狂呼于雷，群起敌战。只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墙者。午夜1:30左右，第621团各营被日军占领，北大营西侧全部沦陷。当620团团长王铁汉收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荣臻打来的不抵抗的电话指示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有官兵奉台都忍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轰本团营房，本团官兵是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发起命令将枪弹缴库，而王铁汉回答，在敌人炮轰之下是无法遵命，我也不敢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说，那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将承担一切责任。而此时

0: 的进攻已经开始，眼看敌人已经逼近，王铁汉果断命令第六二零团北路军队进入掩体，并指挥六门迫击炮、多门平射炮所有机枪一起射向敌人。一直战斗到凌晨4:30，进攻北大营的日军遭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抵抗。日军进攻第六二零团时的经历是这样描述的：最苦战术。
1: 北大营之战之日军25伤的战绩不算辉煌，却足以证明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冲破了不抵抗的束缚，并对敌人实施了有效的反击，展现了爱国军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情怀。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的精神。
2: 是的，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与其忍辱生，不宁报国死。9/18/10月，时任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生表示，我所指挥的12个警察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队伍将全部投入对敌抵抗，非到不能抵御时绝不放弃阵地。这也是当时沈阳城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在如今沈阳市的二经街南市一带。
1: 9/18一夜之间，沈阳损失激发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到半年时间，东北3省全部沦陷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了欺压凌辱。

0: 日军的侵略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灾难的同时，也掀起了抗战的怒潮。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各地相继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锦州，一战后世界上第一个遭到无差别轰炸的城市，不仅仅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城市，更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是打响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第一枪的城市。
1: 东北国民救国军是由锦州黑山地区的绿林首领，绰号老梯子的高鹏镇，于1931年9月在黑山组建，开始仅为200余人，到10月被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新民、黑山、张武等地。义县的马子丹等在刘台组织了义勇军，吕山老围岭的道士王子仁、田心斋也组织穷党抗日武装。到1931年底，辽西一带已有义勇军10余支。
2: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九一八事变之夜，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发出的抗战动员令，成为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理论依据。国难当头，辽宁各级爱国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多点多线之势构建起中国14年抗战的开端。辽宁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历史性的成为中国14年抗战的起始地。

0: 抗日战争胜利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期盼和平，如同历经严寒的鸟儿渴望春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不顾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一心搞独裁，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抵抗，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国民党重兵集团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进行以大歼灭战为主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了条件最为有利的东北战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东北，拥有极其重要的产粮区和工业基地，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到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已发展拥有70余万人，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此时，滞留东北的国民党军55万人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0: 在全国各战略区当中，兵力、解放区面积等对比，唯一超过国民党军力量的战场就是东北战场，已经具备了同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同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作为一个锦州人，我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更是听着英雄的事迹长大。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人如草芥飘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苟且偷生天安一隅，还是投身革命参军报国，时代的人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人说，若是男儿定扛枪上战场，但若是女子呢？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306班红色讲解员戴佳莹，我把英雄的事迹讲给您听。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位英雄的照片，他面带微笑，胸前挂满了荣誉奖章，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屡建战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爱情。他就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1930年6月，郭俊卿出生在辽宁省平原县一个小村庄，小小年纪便遭受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此时的郭俊卿眼中充满了仇恨，他恨这个穷人没有活路的世界。1945年8月的一天，苏联红军开进临西镇，郭俊卿发现队伍当中有女兵，为了给被地主逼死的父亲报仇，他在心中萌发了当兵的念头。他女扮男装，以姑父的名字报名参军。看着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少年，部队首长拒绝了他的请求，郭俊卿没有放弃，硬是为

0: 坚韧的性格打动了首长的心，破格批准并安排他到通讯班当通讯人。此时的部队正在开展诉苦运动，郭俊清听着战友们诉说着入伍之前所受的苦难，他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心中仇恨的种子已然萌发，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幼苗。郭俊清认清了自己的敌人是旧社会，是剥削阶级，参军不到一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当好骑兵通讯员，郭俊清不知摔过多少跤，有时摔着头破血流也咬牙坚持。他多次骑马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网传送紧急公文，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首长的多次称赞，但也因此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的重要通道，1948年5月，解放热系的战斗打响。在战斗中，郭俊清所在的四班是突击班，承担夺取平泉县城索二道山梁的重要任务。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但身为班长的郭俊清不畏枪林弹雨，带头冲上山梁，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刀光剑影下，他丝毫不退缩，终于和战友们将鲜艳的红旗插上山头阵地，战火硝烟将郭俊清淬炼为一名钢铁战士。辽沈战役开始之际，他被提升为机炮连副指导员。1945年到1950年，先后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获得特等战功的女英雄。神奇的是，她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却无一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有时战友和她开玩笑，说她睡觉从不脱衣服，像个大姑娘，她也多半是婉言告老。首长曾批评她封建意识太浓，她也从不辩解。由于长期的趴冰卧雪、风餐露宿，她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1950年5月，无奈住进医院。至此，她向组织表明了自己是女性的真相。当这位战功赫赫、第四野战军中人尽皆知的英雄原来是女性的消息在战友中传开后，引起轰动，她的事迹被迅速传开，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后也出现了许多以她的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其中《战火中的青春》中高山的原型也是郭俊清。1950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郭俊清现代花木兰光荣称号。1983年9月，郭俊清于南京病逝，享年53岁。他一生未婚，始终追随着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承载着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更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人民安康的梦想。站在信仰的旗帜下，郭俊清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始终坚定无悔。
1: 郭俊清曾说过，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要留下正气，如果没有正气，就会把我们打下的江山、创下的美好基业一脚踢过来。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锦州考察，当天下午习总书记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总书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不仅仅是纪念馆里的文物、历史书上的记载、英雄们的事迹，更是我们继往开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路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力量。为把祖国建

0: 千惠，新学期第一周的升旗仪式讲话由我们班进行，这次的主题是国歌，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 老师，我觉得大家对国歌都很了解，几乎没人不会唱吧。
2: 是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名字叫《义勇军进行曲》。
0: 但是国歌背后的故事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不如这周的小组研学，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好不好？
1: 好。
0: 在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们走进了锦州市腰沟村的小山村国歌讲习所。当脚步踏入这片充满历史沉淀的土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庄重与敬畏。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村中，国歌的意义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生动的内涵。这里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聂耳和田汉是根据《义勇军誓词歌》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誓词歌的作词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锦州人高鹏振。
3: 高鹏振，原名高青山，字云祥，1898年出生在黑山县英长子乡朝北营子村一个富裕的农家。他原是辽西一带的绿地盟主，报号老蹄子。918事变当天，高鹏振正在沈阳盛京医院养病，亲眼目睹了日军杀人放火暴行，并未痊愈就决定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9月27日，也就是918事变后的第9天，他以旧部为基础，联合其他绿林取消匪号，在家乡朝北营组建了全国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起名镇北军。1932年1月11日，日军机路部队第二骑兵中队120人，在队长不破直至大卫率领下攻打五台子村，全村自卫队员60多人，一面投入战，一面向高鹏振求援。高鹏振和王立川得报后，立即率领两个骑兵团300多名将士，分头奔向五台子村，将日军骑兵中队包围。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日军73人，不破直至大卫和广濑中尉当场毙命。日军的这支骑兵中队被辽西义勇军一举歼灭，这就是震惊日本朝野五台子大击。
0: 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英勇奋斗的身影，透过时光的帷幕，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国歌。每个周一的清晨，我们都会大声唱着国歌。

0: 葫芦印，聂耳主动要求回忆影军进行曲谱曲，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一首展示革命的战歌就这样诞生了。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爱国歌。
0: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记入宪法。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体现了自立自救的无神论思想。
0: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体现了不畏牺牲、国难兴邦的团结思想。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体现了怀有忧患意识、保持警惕但依然爱好和平的思想。
0: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力量和决心，体现不屈不挠的思想。
1: 起来，起来，起来，三次重复的呼喊表现了勇往直前、不懈奋斗的思想。
0: 最后的前进进节奏紧凑，给人坚定不移、开拓进取的思想。
1: 我们万众一心，团结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凝聚在国歌之中。在新时代，辽宁人民更要把个人力量融入到新时代建设当中去，
0: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宁人民必将接过红色火炬，为新时代中国的

0: 全体请坐。84个字，46秒，慷慨激昂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
1: 这首歌是民族存亡之际的呐喊。
0: 这首歌是中华儿女心底的奋进之歌。
1: 从战歌到国歌，激励一代代人奋勇前进。
0: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国歌响起，那就是祖国的坐标。

0: 纠正。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激昂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鼓舞着千万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在历时33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更凝聚了建设新中国的无穷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2: 奔流的鸭绿江水，把时间带回到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丹东出发，跨过鸭绿江大桥，秘密进入朝鲜战场。这都起因于美帝国主义利用朝鲜内战爆发之机，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并且把战火烧向我国，妄图把我们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3: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我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深谋远虑的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4: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首战凉水洞，会战青春江，鏖战长津湖，激战云山城，血战上甘岭，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赴后继。
5: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在坚守长津湖畔小沟岭战役中，击退美军8次猛烈进攻。在敌人发动第9次进攻时，连长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向敌群冲去，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8岁，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战斗英雄。
2: 长津湖地区的海拔接近2000米，最低气温-40度，志愿军战士们手指脚趾冻掉的数不胜数，甚至有上100位战士保持着作战前的警惕姿态，活活冻死在了雪地里，成为了震撼世界的冰雕连。
6: 战士手下的小中国保养。
3: 这位老爷爷是冰雕连的幸存者周全弟，他在采访时提到了他的战友宋阿毛的这封绝笔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被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4: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歼敌71万，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者共36万余人，辽宁七十战员多人荣立战斗英雄称号。
5: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辽宁地区即成为了抗美援朝大后方，同时也是全国支援的最前线。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辽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2: 为了胜利，笑开怕。电影《英雄赞歌》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就是在锦州抗美援朝的老兵蒋庆泉。 他那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为英雄的锦州唱响赞歌，为了
0: 祖国和人民的幸福和安宁，为了后代不再打仗，革命先烈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永远的丰碑。
1: 回望74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从辽宁出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硝烟已逝，精神永存。不论是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还是和平时期的攻坚克难，辽宁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精神，绘就了一幅幅激越沉雄的历史画卷。新时代的辽宁将继续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雄赳赳，气昂昂，推动辽宁向着全面振兴新突破继续奋勇前进。
2: 一座断桥的记忆，
3: 一座场馆的荣光，
2: 一枚枚勋章的厚重，
5: 一位位老兵的传承，
0: 无不体现着辽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英勇贡献。今天我们想为革命先烈们说一声：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7: 强国在，强国在。
8: 新中国成立之初，英雄的辽宁人民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誓言和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撑起了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成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共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1000多个第一：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炉钢水，第一台自主研发的通用型普通车床，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我们锦州也创造出新中国第一支半导体晶体管，第一台电结式半导体收音机，第一支塑料花等数十项第一。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第一都镌刻着辽宁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荣光。在这些第一中，第一枚金属国徽的诞生意义非凡。重温昔日辉煌，品味青春火焰，让我们一起穿越到那个火红年代，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枚金属国徽诞生的故事。
3: 1950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刚刚确认图案的国徽高悬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国徽是木制的，长时间风吹日晒很有可能变形褪色，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一枚金属国徽。
2: 1950年9月，沈阳第一机床厂接到了这一任务，要完成直径2米多的高精度铸件，还得表面平整光滑，纹理清晰。这对于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床厂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大家马上组成了国徽铸造团队，经过一次又一次实验，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经过抛光、加工、烤漆、贴金等数道工序后， 沈阳第一机床厂提前20天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9: 1951年5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劳动节，在全国人民欢度节庆的喜庆气氛中，凝聚着所有铸造者心血的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0: 第一枚金属国徽是新中国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我国当时铸造技术的体现。这枚国徽见证了辽宁工人的奋斗历程，彰显了大国工匠精神与硬核实力。
3: 在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岁月中，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就用画笔描绘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奋斗岁月，展现了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的光辉历程。
10: 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工人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但他们有着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都被他们逐一克服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却比登天还难。
3: 在绘画的过程中，国徽的美丽、庄严、辉煌，每一位工人的神态和奋斗的激情，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都深深感染、震撼着我。因此，这不仅是一次自身能力的锻炼，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画的是第一炉钢水的炼出，它结束了新中国有铁无钢的历史。
10: 这里画的是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铸造，标注着一段奋斗征程，凝结着催人奋进的感人精神，融铸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3: 这里展示的是阅兵彩车，主体是一个带有翅膀的机器人，代表着辽宁将在高科技产业的推动下腾飞。机器人站在一艘大船上，代表着辽宁将乘风破浪，启航远洋。
10: 这里展示的是辽宁舰，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崛起强大的象征，开启了人民海军波澜壮阔的航母时代。
8: 辽宁工业变迁，变的是工作职责、任务使命，不变的是历史担当、为国情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辽宁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工业奇迹的同时，也孕育了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的新时代辽宁精神，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基因，流淌在辽宁人民的血脉里。回望百年征程，不负时代使命，辽宁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我们作为辽宁人，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我们将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上，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0: 人无精神无力，国无精神不强，而以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
1: 雷锋，原名雷正清，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958年11月15日，还未成年的雷锋来到鞍山。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抚顺因公殉职。
0: 1963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习雷锋纪念日。
2: 雷锋在他生命中有1370天是在辽宁度过的，辽宁早已成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雷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
1: 习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雷锋你用一生守住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一位年仅22岁的战士，在他最灿烂的人生华年猝然牺牲，而他生命的光彩却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绘就了壮丽的民族精神图景。重温雷锋日记，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社会的道德力量，那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坚持，那种动人的赤诚真情与敬业奉献的高尚情怀。
1: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1961年10月3日。
2: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1962年2月10日。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1961年10月20日。
2: 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1961年11月26日。
1: 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1960年6月5日。
2: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是纸老虎而已，问题是我们见虎而逃呢，还是遇虎而打。1961年2月2日。
0: 雷锋同志用生命谱写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新时代更加呼唤雷锋精神。
3: 雷锋啊，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4: 雷锋精神又是什么？

0: 就是我们当前所谓的就是命情缘，这个它就是一脉相承，所以这个雷公精神永远是。
1: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一滴水，一颗钉，一束光，雷锋的事迹一件件汇集，一代代传承，铸就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2: 习总书记同时强调，让学雷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 年年用力，久久为功，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雷锋从未远去，一直都在，因为
4: 雷锋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雷锋。
1: 六地精神谱写时代新篇，辽沈大地逐梦全面振兴。在百年党史和新中国建设中，辽宁人民留下奋斗的血汗，扛起长子的担当，淬炼了红色六地的不朽荣光。从历史到未来，从开创到开拓，新时代六地延续了辽宁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血脉，充分彰显了以辽宁之为服务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锚定了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振兴、努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

0: 就这个小事儿，你想想办法吧。我先去吧，我就不去了。
1: 出这事儿啊，
0: 就让你们主管、副主任跟着你们，
1: 没问题的，
0: 去吧。
2: 说了多少天了？到底什么时候能给个准信儿啊？漏雨，你给修。
3: 处理那个佟大姐他家那事儿，我不想管了。
0: 怎么又遇到难题了？
3: 他现在每天找我，我也每次解决不了，我现在都挺发愁的，有点害怕。
0: 哎，你们这个我都理解，咱们得慢慢来呀。那39号那还施工呢，我一会儿得过去看看，先调整调整自己，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3: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你信吗？
0: 我知道这事儿他干不成，就是想多锻炼锻炼他。
4: 他是李茂慧，今年是他从事社区工作的第21个年头。
5: 干嘛去啊？
0: 我去转转去，遛弯去了您。哎，
4: 有人总说他会省力，可他却说：“
0: 您说我们把活都干了，年轻人还干什么呀？怎么去锻炼他们呀？”郭姐，
6: 哎，主任你好，
0: 没事了，今天没出去玩啊？
6: 哎呀，您那小董可好了，净帮我们办事儿，解决问题。
0: 没事，您有事您还找他。
6: 哎，行，啊、下次我们还找了
0: 啊，还找。
4: 立信、发掘、培育、孵化，让年轻人从人尽其才到真正成才，在李茂慧的工作法中，为年轻人提供成长平台很重要。
0: 今天咱们召集大家在这儿呢，开一下咱们的周例会啊。参会的有物业、业委会，还有咱们几位居民代表。
4: 日走访、周例会、月总结，每个月居民、物业、居委和三方代表们都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而居民提出的问题则会被细分为极难筹判，逐步推进，拉加长协商不同类型，形成3级台账。
0: 行，咱们这个问题呢也摆出来了，咱们看看这个居委会的年轻人。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7: 那我先说两句啊。自从咱们坚持这个周例会以来啊，然后业委会这
4: 多听少说中引导，同样的方法结合李茂慧创新拉家常六步工作法，目前已在清源街道24个社区进行推广。
0: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大家一起配合好，把我们的社区搞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啊，谢谢。
4: 滕大姐家的问题，李茂慧一直惦记在心里。眼看着年轻人工作有些吃力，傍晚，她决定找滕大姐单独谈谈。
0: 大姐，打球呢，滕姐。
2: 主任，
0: 给你来两片。
2: 可以啊。
0: 有问题要跟我说啊。
2: 还怎么说？都说了多少遍了？
0: 合理的诉求我们会解决的。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带着李静去您家啊。
2: 好。

0: 社区工作哪有不操心的，有时候年轻人也更需要我们来送一程，让他们对社区对未来有信心，扶掉志气，逐渐的成熟起来。
1: 书记您慢走啊。
0: 好嘞，行，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1: 好，哎，再见。
0: 再见。有的事儿咱们觉得挺小的小事儿，但是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大事儿。有的事儿呢，居民觉得挺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协调起来挺难的。这社区工作咱们就是靠的就是刷脸磨嘴皮的，居民有困难找咱们呢，咱们也是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来帮助他们解决，将心比心嘛，是吧？
2: 我明白了，书记。在您跟前儿能学着不少东西。
3: 社区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是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在书记的悉心教诲下，我们不断成长，努力奋进，和居民一起创造美好的社区家园。
4: 书记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用智慧化解各种矛盾，如何真诚对待每一位居民，赢得居民的信任。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对夫妻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款，竟虚构拆迁房骗得320余万元。事情败露之际，他们选择用极端方式摆脱债务，最终导致妻子死亡的结局。此案件该如何定性？看检察官如何办理此案，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色朦胧，长春市的一家宾馆房间内，成为一场天人两隔悲剧的现场。
2: 因为现场只有两个人，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向，
2: 向公安机关列出了一些补偿侦查建议，主要是被害人的死因，以及现场勘查，还有二人夫妻在存续期间夫妻关系是否和谐，是否有矛盾，这些方面，让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取证。
1: 毕某和董某曾为一对夫妻，二人多年前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以个人名义办理信用贷款偿还债务，二人选择离婚。
3: 如果是夫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而且借的可能会更少，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然后离婚呢，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恰在此时，董某作为社区书记，参与某老旧小区拆迁动员工作，开发商承诺事后给予600平方米商品房作为奖励。为推进拆迁，二人投入30余万元，却因资金断裂铤而走险。
3: 就是跟人家说，现在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要进行拆迁，然后拆迁的话我们会有多少补偿款，然后呢你的房子有多少面积，然后可以补偿多少，然后通过一些伪造的一些合同或者委托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签署，然后让他们打款。因为他社区的这个是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相信。
1: 未能继续动员拆迁，二人伪造房产手续，虚构房产，同7名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拆迁补偿协议，骗取7名被害人购房款共320余万元。
2: 当时咱们调取了拆迁一个合同，委托合同确实要有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只是仅仅是一个意向的拆迁啊，并非是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开发商私自的一个行为。但是事后呢，因为有很多住户都不同意拆迁这个方案，之后这个搁置了，但是搁置以后这个